0: 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傍晚前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东到东北风，今天下午转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
0: 回到新闻当中，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昨晚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举行。电视剧《太平年》从10部入围作品当中脱颖而出，终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
2: 太平年，
3: 祝贺。
4: 评委会认为，《太平年》撑起了苍劲厚重的作品脊梁，让观众真切触摸到历史的温度与脉动，是一次对自身文明基因的深切回望，为历史证据的当代表达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本。
5: 感恩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所有的人，没有生活在五代十国，而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太平的强大的国家，都用的是很多文言文。我今天的观众都要看快节奏的，看爽剧，谁会看这样一部戏？我们今天站在这儿，已经有答案了。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观众把我们托举到这儿。
4: 于和伟凭借在《沉默的荣耀》中饰演表面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实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吴石，斩获最佳男主角，捧回了他的3座白玉兰奖杯。
6: 这是一份幸运，我有机会去塑造这样的在当年的无名英雄。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人知晓他的名字，或知晓他的事迹。我觉得今天必须让他的名字让大家知道了解，所以这是我对于我一个演员来说万分的幸运。
4: 最佳女主角的桂冠则属于杨紫，她在生命树中塑造了白菊，一名幼时因雪灾成为遗孤，长大后扎根青藏高原的巡山女警。杨紫此前3次提名，今年终于迎来了白玉兰绽放。她在登台领奖时几乎哽咽，
7: 这些年无论遇到多少挫折跟白眼和困境，我的爸爸妈妈始终在我的身边坚定不移，他们永远告诉我，我的女儿是最棒的。所以今天爸妈，我拿到这个奖了，女儿没有让你们失望，你是最棒的。今天这座奖杯好像告诉我，有梦想有努力的人一定会走到他想要的方向跟道路。
4: 另外，池鹏凭借《生万物》摘得最佳女配角，最佳男配角则归于《太平年》的董永。
8: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4: 最后，在演员肖战和杨紫的带领下，全体获奖和提名剧组的人员一同登台，唱响了上海电视节主题歌《歌声与微笑》。东方卫视记者周莹、张艺宁上海报道。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9: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

0: 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档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1: 为实现旅客信息一次采集，三端贯通，全程可溯。昨天，上海虹桥机场国际港澳台航班全流程 One ID 一点通关功能正式启用，成为内地首家实现国际港澳台航班从预安检到登机全程刷脸、无感畅行试点运营的机场。乘客可选择全程刷脸，也可以选择仍旧刷证件通行。
2: 上午在虹桥机场东航值机柜台，经旅客授权同意后，工作人员便通过采集其面部特征信息，完成了证件信息与人脸信息间的绑定。有了这一身份标识，后续符合条件的旅客在通过边检海关以及登机口时，可以选择直接刷脸。
3: 哎，你好，站在这边黄色区域，人脸识别不用刷证件。
4: 现在感觉特别方便吧，因为等于之前的话我们还要一起去翻这个材料啊，还要翻这个证件，很容易丢嘛。然后现在的话直接就是我们扫脸就直接就通过了，可能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情吧，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购物还有休息。
2: 机场方面介绍，首批支持该服务的航司有东方航空、上海航空、香港航空和澳门航空。未来在虹桥机场运营的其他国内航司也将开展适配工作，大幅提升旅客通行效率。
5: 国际出发的流程增加了海关跟边检的查验手续，那么旅客就需要更多次的掏出他的证件跟登机牌进行核验。在航班高峰的时候呢，容易产生一些积压，尤其是在登机口环节，预计会比原来人工登机的方式呢，提升效率大概50%左右。
2: 目前虹桥机场在国际港澳台出发和到达区域共设置了6条智慧预检闸机、23条专用出入境智能通道以及7个智能登机口，以保障国际和港澳台航班一脸通关、全流程无感畅行。记者徐向阳报道。
6: 随着中高考结束，暑期出游高峰到来，带着行李出门啊，您还可以选择一项新的服务，就是行李门到门服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7号到32号柜台办理，我给你写一下吧。
8: 你给我写一下，写一下。好，好，谢谢您。
9: 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身着汉服的机场大使正在耐心解答旅客询问。随着暑期出游高峰临近，首都机场换新发布多项服务举措。
10: 老年旅客、儿童旅客、行动不便旅客、极客和首乘旅客这五类旅客可以到航站楼的问讯柜台领取五色手环，全流程工作人员都会主动识别、主动协助。面对旅客的问讯需求，我们今年也在航站楼的服务柜台和首都机场的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提供多语言的问讯服务。
8: 对老人人啊，挺好的，讲的也挺那个仔细的。
9: 针对晚到旅客，首都机场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一客登机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结载时间缩短至航班起飞前15分钟。目前这项服务已覆盖国航京沪、京广、京深快线、东航的京沪快线及海航的北京到海口航线，同时配套推出了极客值机、安检通道和付费的电瓶车服务。
11: 首都机场呢也推出了首行无忧的服务产品啊，在我们航站楼设置了6处的综合服务柜台啊，能够一站式的去办理行李打包、行李托运、行李寄存等一体化的服务。另外呢，今年我们聚焦旅客出行行李多的痛点，也在首都机场的小程序上线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
12: 我是去杭州，然后主要是酒嘛，怕那个破损啊，一个是方便，再有一个他们的服务也非常到位，
13: 服务挺好的，挺方便的。
9: 目前首都机场航站楼内共有92家餐饮店面，其中23家店面24小时营业，52家零售店面支持离境退税。国内出港仅需出示身份证或外国人永居证，全程无需打印登机牌，实现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网填率近98%。暑运期间，首都机场还将新开北京到比什凯克、北京到威尼斯等航线，满足旅客暑期出境游需求。北京台报道。
1: 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的3点，厦津小三通航线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刷新航线通航以来破100万客流的最快纪录。
14: 厦津小三通航线连接厦门与金门的核心海上枢纽，凭借航程短、班次密、通关快等优势，成为两岸民众往来的黄金通道。目前航线每日

0: 稳定开行24个往返船班。
1: 这一次来金厦，然后小三通很方便，就直接到了厦门，玩了3-4天，很方便，走了智能通关，直接刷了你就过来了。
0: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百万客流呈现出结构扩容、群体多元、互动活跃的新特点。数据显示，台胞出入境数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首来台胞近4万人，同比增长超70%。与此同时，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旅游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厦门加金门联游产品广受青睐。青年结伴游、家庭短途旅游成为主流，两岸双向互动、常来常往的格局加速形成。
2: 自本月18号梅雨季开始以来，南方强降雨不断，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倍以上，不少站点的雨量打破了历史记录。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华南和西南地区仍然是我国主要降雨的集中地。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于6月18号进入梅雨期，均较常年偏晚；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据中央气象台统计，18号以来，南方多地遭遇暴雨、大暴雨，累计降雨普遍在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400毫米。广西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雨显著偏多，为常年同期的2倍以上。预计未来一周，南方仍多较强降雨，降雨区域强度将会出现阶段性变化。气象专家表示，近期南方降雨频繁，特别是广西、贵州一带，前期降雨已经明显偏多，持续降雨容易诱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需注意防范。另外，暑期临近，大家外出游玩时也需要合理安排出行，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
4: 昨天强雷雨区影响香港，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布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停课。天文局表示，香港大部地区昨天上午录得了每小时超过50毫米的大雨，并且雨势持续发展。另外，强风也持续吹袭香港，中午12点左右，钦州地区录得了每小时70公里左右的强阵风。教育局宣布下午停课，如果学生已经在学校了，则继续上课，直到放学时间，在确保安全情况下才能回家。24号晚，广西百色市凌云县遭遇强降雨，辖区国道212线、国道357线等多处路段相继出现边坡滑坡、泥石流、路树倒伏等险情，交通受阻。当地各相关部门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保通工作。
5: 据气象部门统计，24号8时至25号8时，百色市凌云县出现大暴雨，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强降雨导致凌云县境内山体含水量急剧饱和，沿线多处边坡滑坡，泥土碎石大量涌上路面，树木倒伏，阻断通行。险情发生后，当地多方力量第一时间奔赴各处险情点位，全力抢通道路。
6: 一旦发现或者接到险情，就立即组织应急抢险力量赶赴现场，安排专人维护道路交通，并由应急组成员操作铲车，高效清理路面障碍物，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5: 辖区内国道均已恢复正常通行，泗水河主干道水位逐步回落，目前已退至警戒线以下，沿岸险情趋于缓和。同时提醒广大群众，山区道路湿滑，近期仍需注意防范地质灾害风险，非必要避免前往受灾路段。
2: 25号下午，福建莆田涵江区出现了强降雨，多地大面积积水，局地发生山体滑坡等险情，造成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5: 当天下午，在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的一处路段，一辆小轿车涉水被困，车内母女二人无法自行撤离。救援人员抵达后，发现积水已灌进该轿车车内，立即涉水靠近被困车辆，背起被困女孩，并扶着女孩母亲一同缓缓离开积水区域。同日下午，涵江区三江口镇一家面粉厂区后方发生山体滑坡，厂区电动车棚部分坍塌，一名女子被困，右脚被巨

是压住头部被砸伤，救援人员到达后立即采取行动，使用撬棍合力撬起巨石，同时安抚伤者情绪，确保其保持清醒。约十分钟后，女子被成功转移至

0: 电商平台折叠头盔热销，记者实测，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虽然便捷，却难以守护出行安全。
1: 我们回到新闻当中，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数据显示，截至25号，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 近年来，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密切与周边国家口岸边境务实执法合作，聚焦打团伙、催网络、抓毒枭、断通道、缴毒资，在口岸边境筑起了坚固的禁毒防线。下一步将保持对口岸边境毒品的违法犯罪盯着打、追着打、压着打的攻势，最大限度地把毒品堵在境外、查在边境。 在今年国际禁毒日前夕，广州海关缉私局联合广东省公安厅禁毒部门，对近年来海关在进出境渠道查获的144公斤毒品进行了无害化的集中销毁。
2: 缉私民警将查获的144公斤毒品按照种类分装在7个塑料箱内，从广州海关缉私局运抵具备无害化销毁毒品资质的企业进行集中销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依法对销毁全程进行监督。毒品经过高温焚烧后热解气化，销毁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过冷却除尘、脱硫等处理，最终实现达标排放。
3: 毒品首先是进入850度以上的回转窑进行高温焚烧，焚烧完的这个烟气会进入1150度的二燃室进行二次燃烧。毒品焚烧的烟气主要会产生氯化氢、硫化物、氮氧化物、二恶英等有毒有害物质，比如二恶英在850度以上的温度就会彻底分解，达到国家的安全排放标准。
2: 近年来，广州海关在进出境渠道查获的毒品走私手段多样，呈现渠道分散、手法隐蔽、品类不断翻新的特点。这次销毁的毒品既有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等传统毒品，也有伽马、羟基丁酸、芬特明等新型毒品。
4: 不法分子将毒品藏匿在零食、化妆品、日用品等国际快递、普通邮包和随身行李中，查犯难度极大。而且，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走私交织，新型合成毒品迭代速度快，迷惑性伪装性更强。我关聚焦口岸重点渠道，不断提升精准查毒能力，持续加大对跨境中转、旅检渠道人体残毒等涉毒走私打击力度。
2: 近年来，国际毒品走私活动活跃，不法分子企图通过寄递快件、人身藏匿、货物夹藏、伪装掺杂等方式逃避海关监管。广州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优化监管，加强口岸风险防控，严厉打击各类跨境毒品走私违法犯罪，将毒品拦截在国门之外。
0: 在这次被销毁的毒品当中，有一部分是广州海关官员在监管一线现场查获的，其中有一起利用鞋子藏匿毒品案，就是从一票转运的国际快件中发现的。
2: 前不久，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官员在对国际转运快件进行监管时，发现一票申报名为“送礼”的鞋子快件，其机检的 X 光图像显现异常。它的申报品名是“送礼”的鞋子。
0: 但是这双鞋，它是属于那种底比较厚的女士松糕鞋，在机检时候图像它的底部的密度并不均匀，这明显的看得出这些鞋底是有夹层有异物。海关官员随即对这票快件拦截，开箱查验发现，快件中的皮质拖鞋一共7双，它的鞋底厚达7厘米，由于鞋底较厚并且松软，人们俗称它为松糕鞋。
2: 海关官员进一步检查发现，每只鞋子的重量也有明显异常。打开之后，里面有一包一包用胶带和锡纸包装的白色粉末，经我们送技术机构鉴定为海洛因，总重达到1.4公斤。白云机场海关随即将案件移交缉私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目前案件仍在侦办中。
1: 另外一宗毒品走私案呢，同样是从过境国际快件当中截获的，而这一次境外贩毒人员啊，干脆都不藏了，直接报了假名字，将毒品大麻伪报品名为“人偶玩具”，企图蒙混过关。

0: 涉案的这票邮件是从美洲寄往东南亚的国际转运快件，申报品名为熊砖动作人偶套装。在过 X 光机查验的时候，海关官员看到图像里根本不是玩偶，而是四个塑料袋包装的可疑物品。
1: 袋子内有大量的团状物，我们当即决定对这票货物进行进一步查验。经开拆外包装，在该快件中查获四包真空包装的绿色植物碎屑，经现场快检验毒板检测，大麻呈阳性反应。
0: 后经技术部门鉴定，确认这些植物碎屑为毒品大麻，经称重净重1.819公斤。目前该案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海关提醒，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要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2: 近年来，毒品走私呈现出了隐蔽藏匿、异地代运等新变化、新特点。在禁毒前沿的云南省昆明海关，今年以来共立案侦办毒品走私案件18起，缴获海洛因、冰毒等毒品9.62公斤。近日，在云南临沧的清水河口岸，海关查获了一起利用衣物浸泡吸附的方式走私毒品入境的案件。
0: 在云南清水河口岸旅检现场，海关工作人员对入境旅客行李物品进行查验时，发现这名女子携带的两袋旧衣物存在异常。
3: 这名旅客是经常进出境的本地边民，这次入境携带了两大包旧衣物。根据以往经验，我们判断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于是立即拦截。经过开包查验，我们发现这两包衣物散发刺鼻的异常气味，整体质地僵硬板结，明显不符合正常衣物的特征。
0: 经现场快速检测，衣物进出液显示吗啡阳性，海关依法查扣涉案衣物6000克。这名旅客供述是受人委托收取代运费后携带该批衣物入境。通过缉私部门进一步侦查，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查获涉案衣物14.11千克。经专业部门鉴定，在衣物中提取出海洛因3.27千克。
3: 该案属于典型的异地代运禁吸藏毒的新型走私案例，不法分子利用普通衣物做掩护，将毒品吸附渗透在衣物纤维当中，同时拉拢不知情旅客代为捎带，走私隐蔽性和迷惑性较强。
2: 笑气化学名称为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带有微甜味的气体，有麻醉作用，在食品工业当中常被当作添加剂。笑气有着不可忽视的成瘾性，不少涉案人员因长期吸食笑气，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日前，浙江杭州警方就成功侦破了一起特大非法经营笑气案。
4: 2024年12月初，杭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条线索，有不法分子在杭州、绍兴等地非法从事笑气经营活动，交易频次高，资金规模大。
5: 最早我是发现这个运输笑气的这么一个骨干成员，他会通过这个境外的聊天软件啊，招募相应的车手，然后还会对这些车手呢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这个指使他们进行一个贩卖笑气的行为。
4: 团伙成员之间不仅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络，车手和上家每次碰面交易的地点也极为隐蔽。
5: 我们民警呢通过这个秘密侦查呢，就确认了这个主要骨干的这么一个具体身份和车辆信息，成功锁定了一个以徐某某、魏某某为主的涉笑气网络犯罪的一个团伙，主要有负责运输的，有负责招揽客户贩卖的还有负责前往这个笑气源头的这个灌装厂家进货的。
4: 据办案民警介绍，买家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系徐某某，随后将货款转至徐某某的微信或支付宝账户。为逃避追查，徐某某收款后会将钱款转至银行卡取现，再用现金向魏某某购买笑气，最后由车手负责运送至买家手中。循线深挖，民警迅速摸排到了位于浙江省外的一家笑气生产企业。民警

0: 还通过该笑气生产企业发现了其他非法经营贩卖笑气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在掌握有力证据后，2025年2月至11月，杭州市公安局组织精干警力在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川等地分四波展开收网行动。
1: 在全国各地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80，其中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是267名，这个行政处罚是117名，缴获了这个笑气总共是8000余瓶，共2.6万余升，涉案资金现场缴获了将近20万。
0: 与此同时，专案组民警联合属地公安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关停了这家笑气生产企业。
2: 换个话题，伴随着气温的攀升，有一部分骑车人呢嫌戴头盔热啊，图一时凉快，将头盔搁置在一旁不愿意戴，但是这却忽视了背后的风险。
3: 你好先生，留步刹个车啊。
4: 晚上10点多，西城民警在鱼藻池路与鸭子桥路交叉口执法时，拦停一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3: 知道为啥拦停吗？
5: 我戴头盔了。
4: 民警还没点破缘由，骑车人就光速抢答。原来刚打完球的骑车人觉得有点热，想到骑行距离也不长，就放松了对自己的保护。
3: 您说您看我都给您拦下来了是吧，咱还是及时佩戴上吧，这晚上灯光也不好，视线也不好，对吧？咱们以后骑着车，只要上车还是先把头盔戴上再出行，无论距离离得远近，好吧。
4: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如此，被民警拦停后才从后备箱里拿出自己的头盔，而他不戴头盔的理由也一样，就是嫌热。
3: 您可以换一换，就是现在就我看路面有好多，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有那种戴这个透气孔的，就跟那个
6: 他这个不戴，所以就
3: 是您可以换，对，可以换一换。
4: 实际上市面上的头盔款式多种多样，骑车人可以根据季节按需选购，头盔戴得舒服才能帮助骑车人养成持续佩戴的好习惯。在夜查中更让人揪心的是，长时间穿梭在车流中深知出行危险的外卖骑手竟然也为了避暑忽略防护。
7: 因为他有时候那啥
3: 一着急
7: 热，
3: 这都热，那不都是全是是吧，大家都带着呢啊，知道这规定，然后尤其你这行业之内的可能是吧，要求更严格，对吧？现在是晚上了，你跑了一天了，注意力肯定也下降了，您是这个外卖行业是吧？
8: 对，
3: 然后呢每天都在路上跑，保证自己安全是最重要的，是吧？磕了碰了都不是小事，好吧。
4: 劝导嘱咐过后，这些骑车人都接受了相应的处罚。夜晚道路光线不足，居民区人车来往密集，潜在风险丝毫不会减少。无论是通勤回家的市民，还是风雨无阻的骑手，民警深夜值守，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带着周全防护，平安踏上回家路。北京台报道。
9: 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是必选项。最近的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可轻松放进手提包里。夏日炎炎，这种折叠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那么它的安全系数到底有多高呢？又能否守护我们的安全？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0: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11: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
2: 记者呢购买了上述的这两种折叠头盔之后，发现啊，这两款头盔呢都是没有3C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的。纸质头盔的生产厂家是一家纸业公司，而塑料折叠头盔呢更是无厂

0: 明、无厂址、无合格证，这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1: 指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
0: 近日在沪陕高速扬州段，一辆大货车上的钢筋洒落下来，造成后方五辆途经车辆不同程度受损，险些酿成大祸。
2: 6月21号下午3点多，在沪陕高速扬州往南京方向344公里的汤汪路段，一辆满载钢筋、全程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经过时，有两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短短11分钟内就造成五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汽车不幸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直接刺穿，惊险万分。
3: 这个最严重的，
4: 这个是要人命了。
5: 啊，这个钢筋是吧？
4: 这吓死人了！
5: 你把这个带着啊！要带着的。
4: 好的。
2: 其余过往车辆也不同程度出现轮胎、底盘、车身撞击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5: 怎么坏的？
4: 那边有一个凸刺。
5: 有一个凸刺是吧？
4: 对。
5: 你这个车哪里撞到了？底盘刮到了。
3: 对。
5: 这边哪里刮坏的了？
2: 高速交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设置警示警戒区域，有序疏导路面交通，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并对路面散落的所有钢筋、金属碎片等进行清理，彻底清除了安全隐患。之后民警成功寻获肇事货车，勒令驾驶人接受调查处理。
6: 啊，你车子过去了，你得看地上啊，看到了，钢筋飞过去了。
2: 警方认定事故因大货车上未固定货物散落导致，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处以扣分罚款，并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扬州台报道。
7: 消防员不仅是灭火，更是承担应急救援等综合性的公共安全力量。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两个安徽消防的救援现场。
2: 6月23号凌晨，在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346国道路段，四辆机动车发生激烈碰撞，导致一辆轿车和一辆卡车内共两人被困，情况危急。接到报警后，辖区消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处置。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发生事故的四辆车中，两辆车内有人员被困，其中一辆轿车车身严重变形，车头几乎完全损毁，驾驶室扭曲挤压。消防员立即使用破拆工具开始救援，很快两名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由交警部门进一步调查中。6月22号傍晚6点左右，芜湖市南岭县一处村里的自建房发生火灾，所幸无人员被困，辖区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事故现场。消防车行驶至距离起火房屋1公里处，因村内道路狭窄无法继续通行，随后报警人驾驶电动三轮车，搭载消防员与手台机动泵、水袋等灭火器材，直达火灾现场。消防员随后利用手台机动泵抽取井水，出一支水枪灭火，很快明火被成功扑灭。安徽台报道。
0: 近日在贵州凯里下寺古镇一名男童呢在河边玩耍的时候不慎落水，正在岸边垂钓的朱永胜发现险情之后当即跳水施救，及时把男童带到岸边，并且安全地转交给了男童的家人。
8: 画面显示，男童被河水裹挟着飘向下游，他仰面漂浮在水面上并不停挣扎，情况十分危急。正在岸边垂钓的朱永胜看到后立即跳入河中游向男童，并将其带到岸边。
9: 那个手刚好掐在那个腰上面，我就一下子提上来。
8: 在确认孩子身体无碍后，朱永胜将孩子交给了赶过来的孩子家人。
10: 我就再次看到你最后一口气在挣扎，这样被电到的话，我再的无碍就没事。
8: 6月25号下午，获救男童的家长来到朱永胜家中表达感谢。
10: 谢谢救命恩人。真感谢，没得电我们真的不得吃。

0: 得知此事后，当地政府也联系到朱永胜，为其发放慰问金，并启动了见义勇为申报程序。
1: 今天下午，宁夏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称，四名驴友在惠农区王泉沟附近登山迷路，被困悬崖，消防、公安等救援人员迅速联合赶往现场。
2: 救援人员组成搜救小组，携带绳索、照明等装备，依据驴友提供的定位徒步进山。事发地王泉沟位于贺兰山腹地，地形复杂，加之突然降雨，夜间视线受阻，以及山路湿滑，搜救难度极大。经过4小时持续搜寻，救援人员找到四名被困驴友，立即送上饮水食物，助其恢复体力。3小时后，四名驴友被安全护送下山，移交公安妥善安置。据了解，四名驴友因爱好户外运动结伴登山，当天进入未开发区域后迷路，遂报警求助。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920人，其中7人为中国公民，多国救援力量陆续抵达。持续高温席卷欧洲，德国气温突破40摄氏度，英国发布高温预警，荷兰多地学校停课。
3: 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强震。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截至目前，遇难人数已经升到920人，其中包括7名中国公民，仍然有172人被困废墟当中。航拍画面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当地民众正在绝望当中寻找自己的亲人。
4: 最新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24号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大片建筑物周围的灰尘腾空而起。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强震过后，该州首府拉瓜伊拉满目疮痍。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地震发生前，拉瓜伊拉州有不少中高层的公寓楼，街道网络清晰可辨。地震发生后，多栋高楼彻底坍塌，被夷为平地或损毁严重，只剩下大量瓦砾碎片，还有大量建筑的屋顶塌陷或者局部倒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说，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在委内瑞拉卡拉沃沃州，获救居民表示，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邻居在地震中丧生。强震后，当地供水也受到了影响。
1: 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一些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看央视记者稍早前从委内瑞拉中北部的卡拉沃沃州首府巴伦西亚发回的报道。
5: 那么今天一早的时候呢，我从巴伦西亚一直前往莫龙镇，一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地的石油设施仍在正常的运转，不少设备正在进行生产作业。那么我还碰到了公路上有救援的车辆和民防部门的车队驶过，持续的向受灾地区开展救援和保障的工作。那么可以看到当地居民正在恢复日常的生活，但是部分商铺和加油站是可以看到排队的情况。那么刚刚记者其实还走访了一栋受损比较严重的目前无法居住的居民楼，当地的州警察告诉记者说，我们当时可以在建筑外面看到建筑本体还在微微的晃动之中。目前呢，该居民楼已经被封锁，附近的地面可以看见破碎的砖瓦，一些住户把部分的家当转移到了外面，堆在相对安全的区域。那么与此同时呢，位于首都

0: 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仍处于受损状态，目前仍在处于关闭的状态，部分灾区的道路通讯甚至电力的设施也受到了不同的影响。那么在拉瓜伊拉州，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部分居民仍然无家可归，还有部分居民为了防范可能的余震选择在街头作业。
1: 本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拉瓜伊拉州仍然有遇难者的遗体被压在废墟之下，救援工作进展缓慢。
2: 拉瓜伊拉州是本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一栋栋建筑坍塌成废墟，当地居民纷纷使用简易工具，甚至是徒手挖掘瓦砾，试图寻找亲人。
3: No, la jornada difícil. Desde anoche, grupos voluntarios, rescatistas.Protección Civil, Distrito Capital, La Guaira, todos abocados a salvar personas, a lo que uno se dedica, pues, a salvar vidas.
2: 多名失踪者或遇难者的家属在现场哭求帮助。有居民向媒体反映，他们听到废墟下有被困者的声音，但由于缺乏重型设备，大家无法搬动混凝土板。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浩尔赫·罗德里格斯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视察。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维略通报，拉瓜伊拉州约70,000户家庭受灾。路透社援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话报道说，政府部门正与私企合作，将重型救援机械调派至拉瓜伊拉州，以加快救援速度。
1: 目前委内瑞拉全国已经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经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
2: 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此外，罗德里格斯宣布通过祖国系统启动专项资金拨付，旨在为受灾家庭提供紧急经济援助，以缓解其财产和住所损失带来的困境。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在卡地亚拉马尔地区联合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医疗压力。
1: 受到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的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的建筑受损，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
2: 地震发生时，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震感剧烈，乘客提供的手机画面显示，停机坪上的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陷入极度恐慌，惊叫声不断。强震过后，乘客被紧急疏散至停机坪，现场可见部分机场建筑受损，天花板碎片散落。机场因损毁严重，目前已暂停商业航班运营。昨天，巴西空军 KC-390 运输机停靠在圣保罗瓜鲁柳斯国际机场，军人将12吨救援设备、搜救装备和补给物资装运上机。这支由44人组成的重型城市搜救队，是巴西政府应委内瑞拉请求派出的首批人道主义力量。装载完成后，救援队员与搜救犬登机 ，KC-390 运输机从瓜鲁柳斯机场跑道起飞，飞往委内瑞拉灾区。巴西总统卢拉此前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通话时表示，巴西将持续监测救援进展，为委内瑞拉兄弟姐妹提供一切必要支援。根据巴西政府计划，第二架航班将于27日启程，运载野战医院、医疗团队、药品及100台太阳能净水设备。目前已有来自墨西哥、美国、西班牙、智利等国的861名救援人员抵达灾区。
4: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表示，在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已有超过50,000人失踪。他认为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大幅增加。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也迅速行动。目前来自多个国家的搜救和医疗队正部署到委内瑞拉。
5: Nuestro contingente que va a asistir en esta instancia son 45 rescatistas altamente especializados, incluyendo 2 médicos. Nosotros viajamos con 12 toneladas, vamos en un avión de la Fuerza Aérea.
6: 当地时间26号凌晨，智利救援队抵达委内瑞拉巴伦西亚。当地时间25号，多架来自墨西哥的援助物资运输机抵达委内瑞拉拉瓜伊拉。飞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来自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的救援队专机也于25号先后抵达该地，参与地震灾后救援行动。
7: Los voluntarios y parte del personal de

0: Sar, que es parte del grupo que viene aquí como contingente, ¿verdad?, de Cruz Roja Salvadoreña, también como voluntarios, también traemos cuerpo médico y sobre todo pues diferentes especialidad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que pues en este momento pues es lo que tanto se necesita, y ahí con el mejor de los deseos para los hermanos venezolanos, para que podamos llegar nosotros como Cruz Roja Salvadoreña a poder apoyar, ¿verdad?, en los labor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2: The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is facilitating the deployment of urban search and rescue teams. The Secretary General welcomes the offers of solidarity and support from member states at this critical time. A central coordination hub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Caracas with the UN supporting efforts on the ground to ensure that assistance reaches those most in need as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as possible.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
3: 新华社记者昨天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多家在委中企心系灾情，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之下，与当地的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以实际行动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贡献自身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向委提供更多支持。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昨天发布消息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6.6级地震，附近多地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
4: 地震发生在昨晚7:34，震中位于菲律宾东达沃省巴卢特岛西南方向约90公里海域处，震源深度约10公里，西达沃省巴鲁特岛等多地有震感。本次地震未发布海啸预警。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频发。本月8号，棉兰老岛附近发生7.8级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78人死亡，约150万人受影响。
5: 日本连续2天发生地震，其中位于关东的千叶县地震强度达到5.8级，东京有明显震感，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另外，双台风逼近日本，大阪、奈良等多地遭遇暴雨，积水严重。
4: 日本东北岩手县近海周四发生7.2级地震，在青森和岩手县的伤者人数已上升到12人，多栋建筑在地震中被损毁，其中青森县八户市共有超360栋建筑受损。昨天中午，关东千叶县也发生了5.8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受地震影响，成田国际机场部分跑道一度关闭，做安全检查。连接茨城县、筑波市和东京都的列车也一度停运。当地政府表示，地震没有带来海啸威胁。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运营公司表示，位于震源地附近的该核电站尚未发现异常。接连发生地震之际，日本还受到风暴外围暖湿气流以及梅雨封面滞留影响，出现恶劣天气。大阪遭遇暴雨，导致严重积水，部分路段积水深达汽车车窗位置。奈良有一名50多岁男子跌落水沟，右脚骨折，推测可能是大雨导致水沟水位暴涨，令他不慎失足。京都、大阪都宣布，主要河道水位持续上升，呼吁民众对洪水保持高度警戒。京都地区也警告称，有山泥倾泻风险，建议数千名居民撤离。台风米克拉本周末可能掠过九州岛与四国外围，同时海高斯也正在逼近日本。日本航空与全日空已分别取消了几10个航班，均为往返冲绳及鹿儿岛的航班。
3: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昨天在华盛顿结束了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
4: 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担获了共同签署。美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说，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3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根据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

0: 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
1: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以军昨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三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2: 消息人士称，一架以军无人机向加沙地带中部马加奇难民营入口附近的一辆汽车发动空袭，导致三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同日，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在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镇遭以军空袭身亡。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当日发表声明证实，三名内政部警察在以军对马加奇难民营的空袭中身亡。目前以军尚未就这两起事件作出回应。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5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10日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已有1031名巴勒斯坦人在一方军事行动中死亡，3309人受伤。
3: 美国中央司令部昨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以此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
2: 声明称，美军昨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了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6号晚，当地发生数次爆炸。
3: 俄罗斯和乌克兰昨天交换了32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
2: 俄罗斯国防部26日发表声明说，160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60名被俘人员。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同日，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160名乌军战俘被释放回国，所有被释放人员都将接受必要的医学检查和治疗。乌战俘待遇协调总部说，这是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换俘，截至目前已有9606名乌军被俘人员通过换俘行动获释。
1: 俄军无人机昨天袭击了乌克兰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导致至少15人受伤。
2: 扎波罗热市昨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通报，截至昨天下午，袭击已造成15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儿童。乌方称，此次袭击动用约189架无人机和7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乌防空力量拦截了174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袭击还造成4辆汽车起火，一处单层建筑部分损毁。当地军政管理局通报称，伤者均为女性，年龄在21至86岁之间。乌克兰红十字会现场为伤者提供了急救和心理援助。俄方则称，其防空部队一夜击落660架乌克兰无人机，双方交火持续升级。
3: 欧洲多国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德国、英国昨天发布了高温预警，荷兰多地学校停课。据估算，目前欧洲有超1亿人被笼罩在35摄氏度的高温之下。
2: 根据德国气象局的初步数据，26号，德国多个地区的气温突破40摄氏度，打破6月份39.6摄氏度的最高纪录。德国气象局当天发布全国范围内的高温预警，本周末大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超35摄氏度。26号，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监测到36.9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此外，英国气象局26号表示，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等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将持续到晚上，局地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在荷兰，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多地升级了防暑预防性措施，多所中小学及高校26号暂停授课。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天荷兰部分地区气温可能升至37摄氏度。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已对8个省份实施红色预警。瑞士气象部门表示，25号，巴塞尔市气温达到38摄氏度，这是瑞士日最高气温首次在6月份突破37摄氏度。法国首都巴黎25号再次遭遇高温天气，此前一天巴黎创下40.9摄氏度的6月最高气温纪录。
4: Very, very warm, very warm. I've never been in Paris before, and it's been this warm. It's always been

0: nice, but this is exceptional. It's really hot.
1: 预计未来几天，热浪将向欧洲东部和南部蔓延。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捷克都将面临酷热天气。法新社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25号当天，欧洲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欧洲地区人口超过3.8亿。
2: 时间来到了8:56，
3: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4: 针对部分 AI 微短剧侵权、盗脸、内容低俗猎奇、擦边博流量等乱象，广电总局发布分类分层标准，按投资额度80万元及以上、30万元至80万元之间、30万元以下，结合是否涉及特殊题材，分为重点微短剧、普通微短剧和其他微短剧三类进行分层管理。第67届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在汉堡发布，中国自主研制的灵胜首次入榜，便凭借每秒219.8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登上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这也是自神威太湖之光后，中国超级计算机自2017年以来，时隔9年再次重返全球第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获批以来，边民互市贸易活力全面迸发，贸易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据统计，今年前5月，二连浩特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0.6万吨，贸易额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3.1%、2.1倍，落地加工占比超90%。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银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车辆经成安渝高速通行，单程约3.5小时，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中国人形机器人在泰国举行的中泰企业人工智能合作伙伴大会上现场展示泰拳动作，引发关注。泰拳是泰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体育项目之一，正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在泰国探索本土化应用的新场景、新趋势。中泰两国企业正加强合作，推动机器人在工业制造、商业服务、教育培训等领域落地应用。据中国人民银行消息，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熊猫债是指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路透社称，在全球利率环境变化背景下，偏低的人民币融资成本正吸引多国布局中国债券市场。巴西政府首次发行的熊猫债融资规模最高可达50亿元人民币，有望在2到3个月内完成发行。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3: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祝大家周末愉快，再会。

0: 上海多云，傍晚以前局部短时小雨，22到30度。上海崇明阴转晴，20到28度。北京小雨，23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福州小雨，23到28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5度。南京晴，21到30度。苏州晴，22到29度。重庆阴转小雨，23到29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上海多云，傍晚以前局部短时小雨，22到3。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本庭宣布，
3: 现在开庭。
1: 家事无小事，
2: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4: 这人就是个骗子。
1: 庭内见人心，
5: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6: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7: 谢谢你，陈法官。
1: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

0: 老板，能不能借我一下纸和笔？我想记点东西。
1: 行。
0: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你呢？来，你找我到这儿来是有事想问我吗？
1: 你走吧。我们坐下来说吧。来，你坐这儿。什么事儿啊？
2: 你为什么骗我？说是尹生找来帮我打离婚的律师。
1: 啊，我没有骗你，我确实认识尹生。我之所以没有否认，是因为那天我看到你的遭遇，我就决定帮你离婚。
2: 你真的不是骗我，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忽悠我。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需要，我愿意。
1: 我最怕你不帮我了。
0: 不会的。
1: 那你之前来找我是为什么？
0: 我上次来找你呢，确实是为了隐身，因为一起案子他失踪了，所以我就想通过你找到他，跟他聊一聊。
1: 是他之前那个他老板的强奸案吗？
0: 他是这起案子非常关键的证人，除了两位当事人之外，只有他在现场，只有他知道一些真相。他什么都没有跟你提过吗？
1: 没有，这么大的事儿，他说过我一定记得。
0: 他参与得很深，被卷入多少你知道吗？
1: 因为他是贴身保镖，所以知道的比别人多。
0: 他什么都没有跟你说？
1: 李律师，他不会干什么坏事吧？
0: 我想见他，就是因为想要从他那儿知道一些真相。
1: 可是那个老板不是出来了吗？那些事儿你没弄清楚吗？
0: 我只是想要知道再更多一点，再了解多一点。
1: 对隐身，我也有件没弄清的事儿，只能跟你说。
0: 我会替你保密。
1: 3年前隐身突然出现，距离上回他来已经过去20多天，上一次我们连话都没有机会说，这一次我们终于碰上面了。
2: 这卡里有60万，你拿着，够你要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了。
1: 我不要你的卡。
2: 这是你的卡，我用你名字开的户。
1: 你什么时候开的？我怎么不知道？
2: 我之前就开好了，一直在我身上没给你。
1: 你开这张卡干嘛？
2: 我有预感你一定要用的，你拿着。
1: 我不要。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2: 这你就别管了。
0: 他没有跟你说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吗？
1: 他就说是他挣的。
0: 你要了吗？
1: 你说过不能要隐生挣的钱，我牢牢记着呢。
0: 你做的对。
1: 可是他怎么一下子会有那么多钱？就算他不吃不喝全部都给我，也不可能会有那么多钱。这60万和那个老板的案子有关系吧？万一有关系，不是好事吧？
0: 所以我想见一见他嘛。
1: 李律师，你不会害他吧？
0: 我希望的是可以帮到他，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认的是，他隐瞒了一些真相，但不至于犯法。但是他自己有足够的法律常识，他自己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你担心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3: 李律师，我不知道他跟我说了多少实话，隐瞒了多少，但我第一相信他是真心为我好，就因为他为我好，我才害怕自己害了他。第二，我相信你是个好人。
0: 这样，如果你再跟他碰面，说服他来见我，你可以跟他这么说：这是我答应帮你离婚的条件。
1: 3年前他告诉我，我才知道原来你是那么大的律师，就是你把那个老板弄出来的。
4: 郭学大，哎，你们可真会找地方啊，这我都没来过。哎，
5: 雷，谢了啊，这大热天的还让你过来跑一趟，
4: 跟我废什么话，快

0: 快到了。
1: 隐身知道我答应帮你离婚的时候，他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2: 他说你是骗我的，为了逃他的下落，不可能免费。你那么大的律师肯定很忙，而且怎么看得上我这种小官司？
1: 米芒，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需要，我就愿意，而且是免费。
2: 就算你免费帮我打官司，可是我一点收入都没有。法院能把两个女儿判给我吗？
1: 我会想办法的，这一点你要相信我。但是，你要让隐身来见我。
2: 好，谢谢你。
1: 嗯。
3: 林律。
4: 这位是临海市公安局的朱雷警官。
3: 你好。
2: 朱警官，你好，给你添麻烦了。
3: 啊，应该的，我离你比林律近。以后有什么事找我就可以。这个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你曝光好。遇到紧急情况，先保全自己的安全，想办法联系我。
2: 这个我不能带在身上，电话号码我记住了。朱警官，谢谢您了，林律师。谢谢你。
5: 您好，您是林律师吧？
4: 对，您是王主任吧？
5: 对，我是望海县妇联的王长英。
4: 你好，这位是米芒。
5: 米芒你好，来，两位请进。
1: 进去吧，没事。
5: 林律师，
4: 嗯。
5: 林律师，您在电话里跟我说了米芒的遭遇，我这边呢已经做了完全的备案。我觉得米芒后期呢，您可以继续找一些关于家暴的更直接的有力证据。咱们妇联呢也会在报警和起诉过程中给你们做法律援助。
4: 嗯，
2: 谢谢，
5: 两位请坐。
4: 好，谢谢，
5: 请坐。哎呀，林律师啊。我们省妇联的领导跟我多次提起过您，说您呢为他们提供了很多次的法律援助，包括有一些案子啊，那都是分文不取的。
4: 嗯，
5: 真的是太谢谢您了。这个您啊，真的是那些需要救助妇女同胞的希望啊。米妈，林律肯为你代理，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哎呦，你看看我这就净说话了，我去给你们倒杯水，先坐啊。
4: 好，谢谢。
5: 没事啊。

0: 徐姐，这是伪造的吧？这不是你吧？你看，
1: 这是不是真的？
0: 这是那天晚上的事儿，对吗？
1: 你敢说这个视频是假的？
2: 这女孩是他，错不了吧？哎，你不是说你那天晚上跟他在一起吗？亲眼看见他喝断片了，不省人事，这叫不省人事？
1: 就因为你那么说，我们才坚信不疑，一开始才站队找寻的。
3: 这些我以前都没有看见
1: 过。你这不是自己灌自个儿吗？
2: 一手酒瓶，一手酒杯，自斟自饮。
1: 你亲眼看见的恶臭酒桌文化呢？
2: 男人的围剿呢？啊，哪去了？
0: 你看你跟人家搂搂抱抱的，还让人把你抱进屋里去呢。
4: 妈，我不记得这些，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5: 这叫行为不能自主，
2: 这叫失去反抗能力。
0: 你怎么不记得？你这不是走得好好的吗？
1: 不是，你那天到底喝醉没喝醉呀？你跟我说句实话。
4: 我第一次看这个视频，我第一次才知道那天是这个样子的。
0: 你怎么会在一个姑娘家，你在外头醉成这个样子？你要脸吗你？
3: 爸，妈，当时可能没完全喝醉，或者是半醉半醒的状态还能走路，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说他说谎，判定他的人品啊。
1: 都喝酒都醉过，别拿醉酒遮脸，酒品看人品，懂不懂呀？
2: 但凡洁身自好品行端正的女孩子，她绝不会让自己醉到这个程度，这么不检点不自爱非礼，那不是自找的吗？
3: 妈，你不能这么说的。
1: 公安局是不是就因为这个视频撤的案？撤案到底是因为证据不足，还是说事实根本就不是赵寻说的那样？
2: 儿子，你是不是被他漂亮的脸蛋蒙蔽了双眼呢？你看看这视频上的赵寻，怎么看他也不像是个强奸受害者呀。
3: 他就是被强奸的。
2: 你看见了？
6: 儿子呀，儿子，你太年轻了你。哎呦，

你们注意看啊，李胜身上背的这个包，钱就在这个包里面。

0: 五摞，
1: 嗯，
0: 50万。
1: 现金不走他银行账户，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如果没有人发现那个米芒的社会关系，就不会把米芒账户里这50万跟他产生任何联系，完美躲避的追查。
2: 这么多的钱，50万，他从哪儿来的呢？

0: 真喝呀！来来来，干了干了，好不好？干完这个礼仪总得另壶冲了啊，对不对？好，好，好，来，好，来，搞起来！
1: 别起哄，别起哄。
2: 李总，啊，
0: 来来来，赶紧快，别给我，
2: 这是谢总让我给您带的文件，啊，您看还有其他吩咐的吗？
0: 没有了，麻烦了啊！啊，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啊，
2: 不用，我自己回去就行。
0: 那你把这个交给司机，让他放在我车上。啊，
2: 好的，李总，
0: 谢谢啊。
3: 吃东西，吃东西啊！
0: 怎么样？我刚带没带，怎么你没有啊？
4: 没有，怎么会怠慢我？
3: 真的没有吗？
4: 哎，喝酒啊！来来来，服务员，换套餐具。
3: 服务员，拿套餐具。
4: 怎么了？没喝多吧？我没有喝多，
3: 没喝多。
4: 来，上车。
3: 我送他回去。
4: 不用，我送他回去。你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慢点啊。

0: 你是不是看见你视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明明看见你是酒醉不醒的呀！
1: 真是这样，你让我怎么跟父母解释？你父母知道了，现在除非全网瘫痪。
0: 你能帮我和他们解释吗？
1: 你让我说什么？我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还让我说什么呀？
0: 你能把电话给他们吗？我来说。
1: 不用了，你还是先跟我解释吧。
0: 那些视频
1: 是不是真的？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的电话阵亡。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is is never be dialed.

0: 来了来了，谁呀？叔叔，怎么是你啊？这个时候不在家待着，怎么还往外跑呀？万一出什么意外呢？叔叔，我觉得我有义务向你和阿姨解释一下，你们那么信任我，支持我。 我可以进去向你们解释。
1: 不用不用，真的没必要。你看我们呢，义不是你家人，而不是你父母，我们没有权利，而且也没有立场责备你，对吧？包括我家陈默，跟你也只是普通的朋友，你也没有义务向他解释。啊，怎么说呢？除了你父母之外啊，没有义务向任何人解释。哦，不对，警察呢？啊，你可是报警了，到警察那儿你可有义务解释清楚啊？
2: 陈默，他在家吗？啊，他在家，他知道你来了，不过我们不好勉强他出来见你，快回去吧，以后别来找他了啊。
1: 回吧，啊。

0: 寻思，
1: 方奶奶，
0: 别在这儿住了，全小区啊，这楼上楼下的都知道了，赶紧的搬走吧啊，快！

0: 怎么了？
1: 成功和赵勋的视频被传到网上了，现在热搜第一。
0: 什么视频？
1: 案发当晚的酒席、大堂、电梯、走廊。

0: 你也太没底线了，混蛋！怎么玩这套呢？
1: 现在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能修好？这是技术部门的事儿，我哪知道啊！反正现在的结果就是关键时刻服务器坏了，这接下来怎么办呢？
2: 那你把技术总结给盯好啊，不能让它再掉链子了。
1: 刘总，服务器马上恢复正常了，就是瞬间流量太大，带宽过窄，挂了。
2: 可能还会出现波峰，服务器还会挂，随时维护抢修。
1: OK，
2: 拜托了，大哥。
1: 好，
2: 我还是盯着它吧，你去看看。

0: 是，这个
1: 就按我们上次说的那本重新写一下。
2: 体会到热度了吧？
3: 太热了，是一个热搜，我们服务器都挂了。
2: 嗯，让它自然发酵，不用再带节奏了。
4: 那咱就可以以逸待劳了，我收割流量，
5: 你收割粉转。
2: OK，
5: 辛苦大家了。

0: 您这是好，我知道陈总。陈工，视频上线5小时，舆情出现了大反转，大家都一边倒的同情你，认定是女方仙人跳。
1: 我都看到了，嗯，挺好的，慢慢的发酵吧。现在评论对你很有利。
2: 陈先生，林律师来了，
0: 您看来了，不说了。视频是你给媒体的吗？
2: 啊，我也刚刚看到，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数了一下，目前为止有11个热搜。
0: 这就是你不在封口协议上签字的原因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为什么故意瞒着我呢？
2: 你是不是以为是我？

0: 做的，我爆的料啊，任何人都可能这么做啊。
1: 我的直觉是你做的。
0: 林看，你作为我的律师，现在舆论对我有利，对不对？你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我现在虽然被曝光了隐私，但是变相的等于帮我洗牌了，对不对？
1: 陈总，我作为您的律师，我还是要提醒您啊，主动向媒体提供材料损害他人名誉的，会被认定为是侵害他人名誉的行为。
0: 对呀，我也是受害者，我要严厉谴责爆料人无良，媒体无底线。不管怎么说啊，今天这个事儿应该庆贺一下，应该好好。哎，您看，来拿着。今天晚上这个事儿给了我一个启发，我打算用法律的武器正式为自己证明。您看，我要正式委托你对赵寻发起民事的诉讼，让他承担他的民事责任，在网络媒体上向我公开道歉。
1: 这跟我的设想太不一样了，让我非常的意外，我需要考虑一下。
0: 有那么难吗？警方的结论，手里的证据足以告倒赵寻，这才是洗脱污名最好的办法。你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啊，尽快的提起诉讼。林看，一定要乘胜追击。

0: 你怎么在这儿？你一直在里屋。我都听见了。你死活不肯承认视频是你给的媒体，是不是也是觉得不可告人？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我不告诉林看是为他好，这种事违背他做人的原则。
1: 你真的要告赵寻啊？不然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说出来。你不会不清楚，你一告赵寻，又把自己还有集团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刚刚稳定的股价，还有集团的运营，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0: 稳定的只是公司和股价，还有你董事长的位置吧，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视频上线前几个小时，我还是一个被社死的人，我才活过来几个小时啊！起诉赵寻也是为了更好的活下去。再说，官司打赢了，对公司和股价不是更好吗？新董，你不是更喜闻乐见吗？
2: 程公先生，法律已经给你的公平的判决了。
0: 我得到哪门子公平了？董事长的位置不是还是你坐着的吗？
2: 说到底，耿耿于怀的还是这个董事长的位置。哎呀，
0: 要不说，你说我的好太太呢？嗯，男人如果剥夺了社会属性，那就是一坨行尸走肉，失去了权利，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2: 除了当董事长，就不能干点别的吗？人生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可以做。
0: 咱们家的保姆都比我忙，比我活得有价值。 我每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我不打官司，我干嘛呢？
2: 你可以去陪轩轩呢，修复一下父子关系，他不重要吗？
0: 不要再拿儿子说事儿了。你为了抢我董事长的位置，不是也把他扔下不管了吗？咱们俩谁都别说谁了，你赶快上去日理万机去吧。哎，别太辛苦哦。

0: 说话的，你随便的。
1: 哎，你醒醒！我现在给你发一个东西，你马上看一下啊。ID 要不要退？毕竟我们一直在保护女当事人的身份，
2: 并没有公开披露。
3: 等我两分钟，我打个电话。
4: 喂，
5: 李总，这么多打扰您了。不过我估计您也没睡吧？
4: 怎么了？
3: 那个人肉帖是您安排的吧？
4: 什么人肉帖啊？
3: 曝光赵寻身份那个。就是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我们要不要退？
4: 顺其自然吧。
3: 明白。

陈默，陈默，你快看新闻！赵寻，快看，看这儿！我的天哪！你看，你看看这个！天哪！哎呦，哎呦，哎呦！徐徐，一看相片名字，你的都挂网上了。徐徐，你看，都知道你了。你看看，你看看，快！ 这是谁呀？这么缺德呀！

0: 你们俩明明就是为了吃饭，明明亮亮，不出门能吃多少天？
1: 你找啥呀？
2: 从现在起，不管谁敲门，咱也不能开门。
1: 啊，不开！
0: 你们把手机也关了。
1: 啊，那你叔找不着咱怎么办？
0: 现在来找咱们能有什么事儿？我不需要任何人关心。这几天咱们都别出门了，家里有什么吃什么吧。
1: 哎，那快先关机。

0: 昨天晚上你让视频上线，我来替你解释。你不想继续背负污名，想让真相大白于公众 ，OK， 我理解。你让林看告赵寻，名誉损害，是想彻底证明自己的清白，抵住那些污蔑你的悠悠众口 ，OK， 我也理解。可今天早上，你发动人肉、煽动网暴，这就不是洗白你自己了。 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就是把那个女孩推到人前，让口水淹死她。你不为利己，只为损人，所以我说下座。
1: 等等。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

0: 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妙可
0: 懒惰，妙可懒惰，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妙可懒惰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0: 妙可懒惰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我们必须马上带他去医院。
6: 医院里有监控，会看到我们，到时候那些坏人就会知道我们在哪儿了。
7: 咋了？小心啊！
4: 来，我就是头上有点疼。
7: 你头上扎图钉了？
4: 图钉？
7: 哎，别碰！
8: 虽然是个皮外伤，我也建议你能打个破伤风。
7: 有人吗？哎，有人！哎，你稍等一下。哎，小王，哎，来帮忙处理一下啊！
9: 来了。
8: 啊，我先过去一下啊。
7: 王先生，
5: 好巧。哎，
8: 沈法官，
7: 孩子病了？
8: 啊，是。

0: 你发动人肉，煽动网暴，这就不是洗白你自己了。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就是把那个女孩推到人前，让口水淹死她。你不为利己，只为损人，所以我说下座。
1: 等等，你说清楚了，谁人肉网暴谁啊？
0: 你还在我面前演戏吗？这一个晚上你通宵上网不睡觉，不就是在享受着舆论在为你平反吗？忙着煽动网友侮辱赵寻，你看看你，一大早精神矍铄嘛，神采奕奕的，不就是因为全网站队你网暴他，给你打了鸡血吗？
1: 听我告诉你，我承认视频是我给媒体的，但是人肉啊网暴啊这种事儿我绝不会做。
0: 你没有做，那是谁肝脑涂地在维护你，对赵行充满着恶意，你做和他做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反正我没做。

春宫，你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婚姻为什么能维持十年吗？因为我总是在劝自己，男人的风流和他们的成功就像是双胞胎，你自己也包括我都认为理所当然，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个女人都心甘情愿。你病了，病得天经地义，不以为病。

0: 直到这次遇到赵寻，你翻了车，对我的震撼不亚于你自己。它让我反思：我们认为的理所当然，真的就理所当然吗？你眼中的自己，我眼中的你，别人眼中的你。 会不会是不一样的？赵寻对于你来说，会不会就像是《皇帝的新装》里面那个喊着他什么衣服都没有穿的那个小孩？
1: 皇帝的新装，我听不懂。
0: 不管他说的是不是真话，只是想堵住他的嘴。你在做和他在做，没有区别。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早上让我把这棵树剪一剪。
2: 陈总早。
0: 你怎么也在这儿？你们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2: 接着干。

0: 师姐，早。
1: 早。有事儿？
0: 我能不能耽误你一点时间？
1: 我要去健身。
0: 哦，我今天正好也要去。
1: 那一起吧。
0: 好。

0: 你不运动啊？有这么难开口吗？
1: 我来找你帮忙。早上我给赵寻家管片派出所打电话，他小区里来了很多自媒体和 UP 主，保安人少管不过来，全部聚集在他家楼下，没人报警，警方只能责成小区物业加强治安管理。我打他电话，他手机关机，我联系不上他。他现在的情况可以想象。
0: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呢？
1: 我认为是你的委托人向媒体爆料。昨晚几个小时舆情就反转，我当时以为只有那一波，但今天早上赵寻被实名曝光，人肉网暴。师姐，你我都知道这不是结束，前两轮不足以杀死赵寻，后面还有，那个才真正致命，会让赵寻彻底射死的，那才是他的软肋。因为那个软肋，他输掉了法律，你们赢了刑事，结果对他还不够残忍，程先生还没赢够，还要继续操纵舆论，发动荡妇羞辱，用民意杀他吗？
0: 一个人如果犯了罪，法律会定他的罪，但如果一个人因为道德

0: 品行有瑕疵，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社会并没有制定标准。所以任何一个人不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进行道德审判。成功不是也一样被社死，被污名，损失了名誉地位，他有权选择法律来反击啊。
1: 那法律以外呢？如果他操纵的是媒体和舆论呢？赵雄会被舆论杀死的。被污名当然有权反击，但反击的方式一旦离开了法律，操纵的是公序良俗，是舆论民意，我们用什么去制约道德审判的尺度呢？求师姐，以你的力量影响成功，不要再做出下一步的行为。我不知道除了你还有谁能阻止他。
0: 法律之外，我没有权利介入我委托人的选择。当事人要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民事纠纷，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自由。
1: 师姐，我不是来求一位大律师去说服他的委托人，我是来求一位女性去帮助另外一位女性。同为女性，她的软肋，她的瑕疵，我们无法理解，更能宽宥吗？每个女性在她不够强大的时候，谁没软弱过、怯懦过？即使在侦查阶段，即使你对她刀刀见血的时候，我都感受过你对她超乎寻常的认识。对赵寻而言，你最致命，但也最理解。她真的该被射死。

0: 是啊，给大众看就行了，有必要这么下作吗？他让你在看守所受尽了侮辱，起多罪名之后还面临社死，你差点输掉了你的人生。他现在只受了一个网暴，没有伤筋动骨，你倒说我下作？
1: 你这是把他当情敌了，非要置他于死地。
0: 他不是我的敌人，是你的。从他报警指控你的那天开始，他就是你的敌人。 因为大众眼里看不到别的，只是看得到黑白。你和他是非分明，不是你死他活，就是他死你活，没有别的可能。我为了你，我必须不择手段。你以为影生没有提供任何有力教训的证据，就是因为他举报了你，他对你心怀内疚吗？他从来不认为他报警告你有什么错，他会分分钟说出有力教训的话，但他为什么在公安局里什么都没有说？
1: 为什么匿名举报我？我哪儿对不起你了？要用这么恶毒的方式报复我？我可以既往不咎，不追究你给我造成的伤害，但你必须停止继续损害我的名誉。不是我对不起你，是你对不起我，对吗？从现在起。 不许你跟任何人再讲我的事，不光是警察，是所有人，永远封口。你能做到吗？你好好想想，可以走了。

如果不是我替你做这些脏事儿，你觉得谁还会替你做？石大体、顾大局的程太太、新路，他会替你做吗？你嫌我下作，行啊，你撤了我。你发声明说我的所作所为都与你无关，你让我滚出大城，滚出你的人生，我毫无怨言。成功，你不会因为不忍心就不走最后一步吧？我最后说一句，大众眼里就只看得到黑和白，不是他社死就是你社死。

0: 肯定在下。这个儿子兵哥，
1: 回去吧啊！哎，赵寻不住在这儿，回去吧，回去吧啊！哎呀，大家散了吧，散了吧。

0: 林律师。
1: 哎，你好，
0: 请。
1: 我有的。
2: 陈先生，林律到了。
3: 嗯，好。哎呦，这么快就准备好了，一晚上没睡吧？
1: 直说吧，还有一段视频，您打算什么时候放上网？
3: 什么视频啊？
1: 赵群亲口否认强奸的视频。
3: 哦，那个视频啊，谁说要放到网上啊？
1: 你应该非常清楚这段视频放到网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3: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恳请您到此为止。
3: 为什么要到此为止呢？你也看到了，舆论现在对我有利啊。你是我的律师，你站在什么立场？
1: 我就是作为您的律师，依然认为息事宁人是解决这件事情最好的方式。
3: 不，我现在觉得乘胜追击，起诉赵寻，让他站在被告席上，才是彻底解决的最好方法。
1: 你我都清楚，我们是在什么阶段、什么情境之下才有的那段视频，赵寻是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下才否认的强奸？
3: 没错呀，他自己亲口说的，没人胁迫他。那视频你也看到了。
1: 可是赵寻那个时候正好处在创伤后的应急反应，他非常的胆小，思考也混乱。人在高风险多任务处理模式的压迫下，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对自身的经历形成稳定的认知。对，赵寻在濒临崩溃时候的一句话确实可以作为判断法律事实的依据，但他未必是全部真相啊。
3: 全部真相，您看，你告诉我什么是全部真相。
1: 全部的真相就是赵寻在您权力地位的压迫下犹豫不决，不敢说真话。
3: 那你告诉我，在你的心里边，你认为我是不是那个什么犯？

0: 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让我息事宁人。哼，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以为我洗脱了大众嘴里的污名，没想到今天一睁眼，在我最信任最亲密的合作伙伴，我的律师的嘴里，我依然还是个无名之人。我输掉的体面比我以为的要多多了。林看，我已经决定了，谁都不能阻止我，我要起诉赵寻，让他站在被告席上。这起民事诉讼你接还是不接啊？
1: 您不到此为止，我只有让我自己到此为止了。

0: 事情，我去找过陈功了，我尽力了，那就不可避免了。 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师姐。谢谢。
1: 曝光不是结束我，
0: 所以这场死刑是要执行一两年这么久吗？

0: 行行行，我知道了。好，好，好，行，辛苦你了，谢谢，谢谢。嗯，好，我一会儿过去一趟。好，拜拜。赵寻报警了，接到派出所带人驱散了楼下的自媒体，要求封控小区。现在除了小区的居民以外，其他人禁止出入，起码能比之前安全一点，少些外界干扰。我去看他一趟。 不见事情，
1: 我跟你一起去吧，我们一块儿去。
0: 行。

0: 这都是我们小区的人。
1: 哦，这边也是是吧？
0: 啊，对对，
2: 嗯。小王，
1: 聂科长，嗯，刘所让我们在这等您，
2: 辛苦了。我上去看一眼。
3: 门没开，我们刚才上去过，隔壁邻居说的。
2: 行，一起等。啊。赵寻，我是燕明。
4: 燕警官，请进。
2: 周寻，
4: 你来干嘛？
5: 进去，到里边来说。哎，到里边说去。
4: 来给我送封口协议。
6: 不是的，我很抱歉。
4: 抱歉，你来干嘛？替你的雇主检验网报成果吗？
6: 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4: 一手反转，大获全胜。你这么大的律师，还屈尊跑来买我好，求我原谅，还是说还有后手要你来继续演戏？还有演下去的必要吗？你骗我的意义何在啊？

0: 我在封口协议上签字，是你的缓兵之计吧？一面封我口，让我说不了话；一面暗中放料控制舆论。我以为两面三刀的人不可能是你这么出类拔萃的女性，也不可能说出那么温暖的话。我不管你是怎么看我的啊，我现在有一个建议，你想不想要听一下？
1: 真有，这是我的建议，是个人行为，跟他没有关系。你想不想暂时离开这儿？
0: 去哪儿？看你的意愿，留在本市或者是离开本市都行，去一个人少的、安全的地方。
1: 又来，和我们全家出国被包养一个套路，是让我躺平受死，死得更套，还是预防我微乎其微的反抗？ 再拿到一个致命证据，
0: 我保证不是真的。
1: 林律，我都已经蠢成这样了，你真的不用对我使用双商。你的屁股决定立场，你怎么可能帮我呢？我不知道你想要干嘛，我也搞不懂你要干嘛，我也没有劲儿搞懂，我只想挖个地洞猫起来。你能不能放过我？

0: 乱社会秩序、干扰居民生活的自媒体和上传者，都进行了批评教育和罚款，让他们删除了违法视频，不许他们再进入小区了。
1: 太好了，谢谢警察同志。

0: 没想到你之前想促成他们签封口协议，就是为了避免今天这个局面。
1: 不是没签成吗？
0: 赵寻他现在还想不明白，我替他谢谢你。
1: 走吧。
2: 公司的态度和立场都已经在刚才发布的官方声明里，我没有更多的信息给到大家了。
3: 那请问程先生会起诉爆料人吗？
2: 毫无疑问，我们会对侵害个人隐私和名誉的侵权人及侵权单位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4: 有种说法说是程董自己爆料自导自演的，这是真的吗？
2: 根据呢？这件事情对两位当事人来说就是灾难。
5: 在警方撤案后，程先生和辛女士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把生活回归正常。
6: 所以不能因为成功先生是受到舆论支持的一方，
5: 就

0: 哎，怎么了？是我就上趟厕所，你瞧没去？哎，不，你偷偷上网看手机，深更半夜你不好好睡觉，猫在厕所，你躲谁蒙谁呢？哎呀，
1: 没事，我就是睡不着呢。
0: 睡不着干什么不好？你非得看手机？
1: 我就是想看看网上怎么说你。
0: 说什么想象不到吗？能有什么好话？咱躲着点儿。
1: 那些人就是你周围的人，你的领导，你的同事，还有街坊四邻，甚至是你的朋友。以后无论你走到哪儿，在哪儿上班，跟谁恋爱结婚，他们永远会用那种眼光看着你。 以后的事子你可这么过，你不看不听，你堵上耳朵捂着眼睛，他们就不存在，就没有发生了。
0: 都是我的错，把我好好的事情搞得一团糟。
1: 我们的生活都给毁了。闺女，爸不是怪你，是心疼你。走。
2: 请进。李总也在啊，不知道你在，要不然也给你带一份早餐。
3: 林律，
2: 师傅您的早餐，你们聊。

0: 找林月。
1: 找。
2: 请进。
3: 那行，拜托了，任达。
4: 放心吧。小杨，
0: 哎，
4: 替我送一下李总。
0: 好嘞，
3: 我先走了。
5: 我放桌上吧。
6: 哎，这个。
3: 任达，
7: 邮件发过去吧。
8: 任达早，
1: 任达早，
2: 早什么早？
0: 昨晚上被客户晕车到后半夜。
1: 请进。哎，师傅，
2: 我能耽误林律一点宝贵时间吗？
1: 起子。
2: 你看到李一到我办公室，知道他是为什么来的吧？
1: 大概吧。
2: 程董委托他来，专门知会我一声，说他要起诉赵寻侵害名誉，还说你拒绝了他，
9: 让他非常困惑和郁闷。
2: 怎么回事？跟我谈谈，说说为什么你不接。
1: 没想好。
2: 哪儿没想好？
1: 我有一点非常清楚的是，我不希望成功起诉赵寻，追究他的民事责任。
2: 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吗？刑事洗脱罪名，提起民事诉讼，从犯罪嫌疑人变成民事诉讼原告，追究对方责任，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司法程序啊！很多人都会这么选择的，更何况成功这种视声誉如命的名人，他的名誉可不是他一个人的。搁常人身上都好理解的事儿，怎么你反倒不希望他这么做啊？而且这是个问题。

0: 这是一个不服输的官司啊，没有难度。你的工作刑侦阶段已经完成了，对确定法律事实起到了主导作用。接下来，还会成为民事诉讼胜诉的基石，自己栽的树下乘个凉，何乐不为呢？
1: 师傅，我在这起诉讼里边，我并不愉快。
0: 你纠结的是你自己的立场吧？不是成功的决定合不合你的愿望，而是你的职业伦理和性别立场这两者之间自己在打架。不至于吧，师傅？我都做了10年律师了，我还在纠结这种菜鸟问题，理智和情感？
1: 这可不是菜鸟问题。 这是一个律师一辈子都打不完的最难题。你以为你纠结一次就能避免下一次了？永远纠结，至死方休。我了解这个案子双方，施害没有明显作恶，受害并非完全无辜。作为是非曲直判断，非常不典型。 可是，作为权力不对等的职场现实案例，却非常典型。你为女性受害人心存理解、感同身受，无可厚非。但是立场归立场，情感归情感，法律归法律。刑事阶段你非常职业，有前瞻，有预判。 接下来进入民事诉讼程序，我只想弱弱的提醒一句：成功是你，也是大政的问题大客户。刑事啊，民事这点案子不是我们的主业，影响了大头投资并购，不划算了。一切以律所利益为重。 我说中了，放松，你现在需要放松，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桩民事案件而已，别着急决定，想想再说啊。

0: 嗯。
1: 老大，你计划什么时候向法院递交诉状啊？
0: 什么诉状？
1: 不是替全公告赵寻吗？
0: 我没有答应代理啊。
1: 你没接啊？不是，那刚才人大从你屋出来，让我准备起诉材料，还说这几天有空了，他要听听案件细节。我以为你理所当然的接了呢。
0: 没有什么理所当然。
1: 但我到底是准备还是不准备啊？
0: 谁让你准备的？你问谁去？我不知道。
1: 你是我爹，他是你爹，你让我问你爹去，那
0: 自己想去。
1: 行。
0: 笨。

0: 我一直等你处理我，
1: 没等到，
0: 所以我就按部就班落实说好的工作。我刚去过大正，跟人大已经约好了，他明白你的意思，一旦林刊拒绝代理，他就会出山。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条视频要不要曝光？这次我听你的，听你的指示。

0: 什么呢？
1: 王姐，你看
2: 这
1: 不
2: 这一个小时住
1: 宿，这个事儿啊，咱们先别议论啊，弄明白了再说，都先回家做饭去啊。

0: 哎，韩皇菜熟了，来来来来，哎，
1: 端饭，来了，来，闺女，
0: 好香啊！好久没吃老爸亲手做饭了，
1: 是吧？好嘞，你和你妈先吃啊，我再炒一个。
0: 好，
2: 还炒啊？来。

0: 老爸，您再不来，菜都凉了。
1: 来了，
2: 先上桌。
1: 清炒蒜苗，哎，哎呦，这谁给我倒的酒啊？
0: 你闺女。嘿，
1: 好嘞，谢谢闺女。
0: 干杯！
1: 干杯！干杯！
2: 干杯！

0: 不能随时给我发私人信息，尤其是这种影响我正常办案节奏的信息。
1: 我哪敢啊，我那最多是请求，卑微的请求。您看这开庭的时间能不能再往前提一点？
0: 不能延期，更不能提前。
2: 公安那边已经调了剧院附近所有的摄像头，而且彤彤那个手机卡已经不用了。
3: 孩子肯定是提前商量好的，他们已经不想再和大人沟通了。
4: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决赛即将来袭，环球主厨再度聚集，狭路相逢，正面交锋。
5: 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就是很喜欢。
6: 我觉得这个菜有机会。
7: 再说你这块龙虾肉还吃吗？
8: 我们要争取让他拿冠军，知道吧？
4: 谁能问鼎即将揭晓。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好嘞，谢谢闺女。
1: 来，我们干杯！
0: 来，干杯，干杯，
1: 干
0: 杯！
1: 好。我的神仙，神仙，神仙！
2: 你们这帮混账东西，这是谁干的？有人看见没有？
3: 光听着声了，啥也没看着啊！
2: 你这是胡说八道！
4: 你啥也没瞅着，
2: 你们一群闲人坐在楼底下等着看热闹呢吗？现在说没看见，吓你们狗眼了！
1: 你别在这
3: 吹瞎了，我可不长嘴里了。怎么说话了？
1: 这都是玻璃，
5: 没少被你们家折腾的。
1: 维护几句话啊！你在这待着，在屋里待着，不许出来，听见没有？
5: 你又不花钱了，
2: 我们是住户，不是保安。你们肯定看见了，你们说没看见，你们现在故意包庇，你瞎了狗眼了，你说没看见？
5: 你是不是疯了呀？那逮谁咬谁呀你？
3: 你们家那点破事儿，
5: 放开我，
3: 影响了大家生活。
5: 你有这功夫啊？你多教育教育，多一些。
2: 哇，你跟我俩
1: 去！
2: 去
1: 你咋
2: 着？我们成天时间，我成谁时间？哎，你们几瞎子狗眼的，你们说你看不见？
1: 别胡说八道啊！
3: 接着扔，别包扔砖啊！都包养了，
6: 好吧？
5: 就是，对呀，
3: 这么着，你下来看谁不顺眼，单挑。
1: 啊！徐立军，
2: 徐立军。
1: 徐
2: 军，
1: 徐军，徐军，妈在呢，妈在呢，爸爸也在，没事，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你们看着我们平常三口人跟大家伙从来没红过脸，没得罪过你们，不能报警，
7: 不报警，
3: 不报警，我想我打电话，
8: 哪有事儿？
7: 打电话啊！
3: 报了，报了，一会儿就来了，一会儿就来了。这是何木，
8: 这是何木啊？
3: 何木，这个老郑，
9: 你给我听着啊！居委会和物业够维护你们家的了，小区封了吧？是不是？居民们也都配合，快递都不让进了。
1: 是是。
9: 暂且不说这么做给大家带来了多少的麻烦。

0: 说替你们家挡了多少次老头？
1: 就是啊，
0: 不知道感恩，还把大家当成恶人。打架斗殴，我告诉你，真伤着人了，你可真成了犯罪分子了。
2: 别气人，
3: 怎么了？
2: 你砸了我们家玻璃！
4: 我到时候你就是全家村的公敌。
5: 我不是公敌，
6: 小明，
5: 我不是。你们来，
0: 赶紧把他弄回去。
5: 就是公敌。
6: 小明，
0: 弄回去，
6: 我弄回去，他不出不来了啊！没二回了，没事，快点，没事，
0: 高
7: 云呐，不能打架，
6: 没事，赶紧说，没事，哎呀，没事了，
8: 赶紧搬走，
6: 没事了啊！
0: 行了，大家都散了。

0: 星星，你别在那待着。这日子，庄振国，我庄振国也过不下去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他包养了呢。
1: 赵明，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寻寻，你不能出去！寻寻，寻寻，干嘛坏？你怎么回事？寻寻，回来！

0: 么事儿啊？你看，又是一堆。
1: 哎，群群，别出去！
2: 哎，你好，
3: 您是干什么？

0: 哎，赵寻，
1: 林律，能见个面吗？
0: 哦，当然，你发个定位给我，我马上过去。
1: 好。

0: 哎，赵寻，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儿啊？
1: 林绿，林绿，
0: 哎，你在这儿？怎么了？
1: 不被打扰的地方还有吗？
0: 有。
1: 能带我去吗？
0: 可以。

0: 那所以我们这所公司的规矩啊，慢。凤凰，
1: 你再也找不到像我这种招之来挥之去的重权了。我问你啊，你家别墅还空着吗？
0: 空着。借我用用呗。干嘛用啊？
1: 我付房租啊，那个你就意思意思，不要狮子大开口啊。嗯，那你是拿去当婚房还是爱巢啊？我一分不要，还附赠一老公。
0: 钥匙拿来，人滚。
1: 男保姆也行。我说真的，我真的有用，今天能不能给我钥匙？
0: 不行，爸爸，我怎么地我也得下班才能去二老家拿钥匙。 怎么地，我也得亲自去给全屋消毒打扫一遍。最晚，明儿上午给你，成吧，老大？
1: 多谢，今天就要。啊？
0: 行吧，说正经的，我都还得提供场地了，还没有资格知道谁住啊？
1: 赵寻。
0: 赵寻？那肯定不是程总的安排吧？
1: 嗯。
0: 小乌龟啊，这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到底怎么着？你想好了吗？
1: 你和你的小乌龟可以去拿钥匙了吗？
0: 走吧，皮皮。

0: 如果不在你们家门口堵你，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你了？
1: 不至于。请进吧。
0: 谢谢。
1: 请坐。

0: 如果不说的话，我会憋死的。我不是一个不能约束自己情感的人，但有的时候我在想，我凭什么呀？我有钱，我有权利，我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可以吗？ 本来这两天是我一个月当中最舒心的两天，没想到被两个女人一人一脚，给我踹到更深的深渊里了。哼！我承认我喜欢昭勋，我追求她绝不是因为她年轻有姿色，我喜欢看她纠结的样子，我能看见她内心里边伦理道德、独立自我、贪婪拜金。 几种力量，人神交战，打成一团，我觉得太刺激了。我知道，在很多女人的眼里，我拥有的权利比我本身更有魅力。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这种权利强迫过任何一个女人。她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自由地表达，如果不情愿，我绝不强求。但是赵勋没有。 他一个不字都没有说过，所以这个罪我不能认，坚决不能认。通过这件事情，我也明白了，当你在现实中是一个强者的时候，社会更关注的不是你对他人的操控。 而是对自我的约束，所以林看，我希望重新得到一次为人、为父、为夫的机会。就算为了我的母亲，争了一辈子的那点体面，为了我的儿子，我也一定要打这场民事诉讼官司。你懂吗？我明白啊。 如果在你心里改变不了对我的看法，我不强求。失去一个好的律师，我可以找其他的。但是我心里最不情愿的，是失去一个我信任的好朋友。还有事儿。
1: 好，不打扰了。成功，再见啊，成功。
0: 再见。

0: 星星，妈帮你，还拿美劲儿。
1: 没事儿，妈啊，你去陪林律吧。
0: 我去陪他去啊。
1: 啊，好。
0: 这样的人，不好意思。
2: 后边
0: 说。林律师，真唠叨。哎，我家。林律师，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您能把我们女儿寻寻带到安全的地方，我很感谢，我心里真的特别特别谢谢。
3: 对呀，
0: 要是再在这住下去，我闺女一天到晚在那屋里闷着，你看家里又是这样，说心里话，我挺害怕的。
4: 啊，其实郊区的房子比较大，保安也非常严谨，除了周末，人就很少。您和赵先生其实是可以一起过去住的。
0: 哎，不，他爸还没转过来呢，让他缓缓，过两天我们再去看闺女。

0: 这两天真是麻烦你了，谢谢谢谢。要是他一个人在那儿，我真不放心。啊，
1: 没事，我明白。嗯，你快喝水。好。啊，好了。嗯。
0: 来，我爸他不管他，你先走吧。等爸爸消消气，过两天我们去陪你啊。
2: 坐吧，那我带他走了。
3: 哎，
2: 您放心啊，
3: 放心。

0: 这空气太好了，你把口罩也摘了吧。嗯，3111，哎，应该就是这栋了。
1: 这么大别墅啊！
0: 我问匡慧借的。
1: 一个人住，好害怕呀。
0: 你不用担心，我一直陪着你，直到你父母来找你。
1: 真的？啊，谢谢林律。
0: 没事，我也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放松一下。来，请。

0: 哎，小心烫！我只会做这个啊。挺好的呀，我跟你在一块儿，总是容易饿。谢谢捧场啊。明天换我做饭给你吃吧。你会做饭啊？嗯。好啊，可以。
1: 想知道，你为什么帮我？你不会还说是在帮他吧？你是不是和我有过同样的处境？
0: 受到过伤害吗？嗯，看上去啊，也许我更加聪明一点，既保护了自己，也没有撕破脸。
1: 你就是比我聪明啊，像我这样。

0: 撞得头破血流的，说出来的话都没人信了。还有比我更惨的吗？就算同样选择抗争，你和我的结果就是不一样。你既能保护自己，又能躲避伤害打击，所以在你身上看不到任何阴影。
1: 不是的，我是没有选，我一直在逃，以为躲得过那个人。
0: 躲得过吗？
1: 如影随形。
0: 至今还影响你啊？
1: 不选择就是一种选择嘛。即使看起来我没有受到伤害，好像又得到了好处，但这个是妥协，不是反抗啊。
0: 反抗又怎么样啊？做不到完美无瑕，不是完美受害人，就要被所有人骂吗？
1: 你后悔报警啊？
0: 我后悔。我后悔的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不是完美受害人。我那么懦弱，贪婪过。报警前，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多把柄，那么多窟窿。是你一个个揪出来，让我看到，逼我面对。我应该恨你，但是我始终恨不起来你，因为让我输掉的不是你，是千疮百孔的我自己，所以后悔。像你回不到从前，我回不到过去。我后悔没有在第一次觉得异样的时候和他说，我不要你的好处。谁要您赏给谁，我靠我自己。
1: 一直不敢面对的，其实不是被伤害过的记忆，而是隐藏了自己才知道的懦弱、虚荣，还有那一点点小贪婪。越是喜欢现在的独立自主，就越讨厌曾经妥协过的自己。其实，一直伤害自己的都是自我厌恶。你不知道该怎么摆脱它，对吧？所以我和你一样，懦弱、虚荣、贪婪过。我到现在还没有勇气去跟他说出真相。我不如你。
0: 你怎么能不如我？
1: 但是呢，该打的仗一定要打，即使头破血流，一败涂地。来。

0: 哇，不错啊，有模有样的，
1: 是吧？
2: 对，做的跟酒店一样，看我尝尝是什么味道。可以，水水的，不错。赵局，你那个想吃什么喝什么，你发微信给我啊，我晚上带回来。你的英文是不是不错？能不能翻译文件？
1: 还行吧。
2: 那我晚上带回来两个文件，你看看能不能翻？是有费用的啊，还不低呢。你不要在那儿忙了嘛，你来吃，这鸡蛋已经凉了。
3: 谢谢你啊，还帮我找工作，帮我赚钱。
2: 不用谢。那个，最好不要上网，不要去看那些东西，对你不好。
1: 我不看，我就是自己写点东西。
2: 我来不及了，这些我留着晚上回来吃。

0: 你要吃什么喝什么，发微信给我啊。
1: 嗯，
0: 那我走了，晚上见啊。
1: 嗯，晚上见。
0: 不要出门啊。
1: 嗯。

我已经第三次被你们羞辱，被你们伤害，还有第三次在全社会曝光，你们还要起诉我，真的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了。你们这不是要逼死我？真的是错信了你，看错了人。 还有什么人可以值得信任呢？还有什么人真的关心我？与其让你们这样羞辱我，真的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你们也再也别想见到我了。

0: 走，老大，
1: 怎么了？怎么了？今儿一大早，李姨又来了，在人大屋里坐了半天，出来质问我，让我尽快拿出一个民事诉讼流程时间表给程总。我没答应他。说的就是嘛，他跟你答应见了一样。
0: 等不到你来，他着急先走了，然后人大又过来了，让我把整理好的案卷都拿给他，他今儿就要看。末了，他还跟我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
0: 让我催你做决定，今天就要答复。
1: 今天就要答复？

0: 老大，我怎么有个感觉啊？你明修栈道，人大暗度陈仓。你只要明确态度，坚决不接，人大就可能亲自接盘，箭在弦上，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1: 二进，
2: 老大，人大同志马上开会。
1: 好，好，好，嗯，马上来，开会再说。

0: 谁呀？
1: 以前同事。喂，赵姐。
2: 谁给我打电话？
0: 沉默。别为我和你父母吵架，也别再为我做任何事情。忘了我，放下他，找一份新的工作，开始新的生活。
1: 少群，你在说什么呀？你觉得是我能放下，还是你能放下？
0: 我能。
1: 我不能，我放不下你。你现在在哪？我现在就去找你。喂，赵璇。
3: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时间只有2个小时啊。林凯，嗯，
1: 我的话，刚会转给你了。
2: 哦，转了。
0: 怎么着？去我办公室聊聊。
2: 行啊。
3: 任大，嗯，您约的董总到了。
0: 嘿，怎么把他给忘了？等我找你啊。
2: 好。
4: 哎呦，哎，董总，一直在开会啊，欢迎欢迎啊。哎，好，
5: 林律，我们准备订餐，中午你想吃点啥？我给你订。
2: 哦，中餐就可以了。哦、然后一会儿你帮我买一点吃喝生活用品，快递到律所。
5: 那你都要什么？
2: 我一会儿发你。
5: 好，行。嗯。

0: 我给你打电话，别说他。什么事啊？这么着急？赵师母接电话。哎，喂，你好，物业吗？哎，我是311的业主康辉。
1: 哦，于经理，哎，你好，你好，有点事想问一下，你稍等一下。哎，于经理，啊，你好，我是昨天和一个年轻女孩搬到311的，然后我刚才给她打电话，她没接，所以我怕她出意外，想请你们。哦，她出去了，一个人出去的。什么时候出去的？2个小时前啊。 谢谢。
0: 哎，于经理，哎，谢谢你了，有什么情况你给我打电话，辛苦了。

0: 怎么了？
1: 没事儿。
0: 那个，你想吃什么喝什么，
2: 不要忘了发微信给我。
1: 嗯，
2: 那我先走了。
1: 再见。
2: 晚上见。
1: 晚上见。

来骗我。

0: 发现什么了吧？遗书。
1: 啊！
0: 佳敏，发现了赵群的遗书，你马上定位赵群的手机发给我，然后报告研队，通知相关部门到达现场，展开搜救。

0: 从我鼓起勇气选择说出自己的遭遇，指控伤害我的人那天起，每时每刻我都在接受道德审判。之前我的每次犹豫、纠结、软弱都成了被道德定罪的证据。我被伤害的事实，因为被定罪的道德无法获得法律保护和舆论同情，还可能构成我另一个罪行，侵害了伤害我的那个人的名誉。刑事犯罪嫌疑人和民事诉讼被告，他和我到底谁是受害人？离开世界的这封信不是我为自己洗白，相反，我来面对千疮百孔的我自己。那些我自己都解释不了真实呈现的我，我不否认每个都是我，屈服过，反抗过，贪婪的，清高的，软弱的，勇敢的，猥琐的，无畏的，他们都是我。我从来不是一个完美受害人，只是一个满身缺陷，努力辨识自己，穿越迷惑，终于看清劝为时已晚的普通女孩。我承认自己犯了软弱罪、贪婪罪，承认自己有过功利虚荣，妥协过，软弱过。我为自己的人性弱点道歉，对不起。我被伤害是因为我不够好，找不到时光机器回到四个月前，就让我关机重启吧。我知道这么选择会伤害你吗？爸妈，原谅我的最后一次任性，感谢体恤温暖我的人，你们的存在让我知道这个世界并不糟，只是我不够好。
1: 应该就是这个父亲。我们已经到这儿了，你们从底下上来大概20分钟，急救设备和担架都带了吧？行，快点。

0: 我要去找菲菲了。哎，
1: 沈法官，我帮你找啊。找菲菲算私事，不算是公事。哎，人民法官为人民，舒庭长为了主持正义，已经遭遇报复了。那我作为普通的人民群众，对吧？我但凡有点良心，我都要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不要回报他。
0: 谢谢你的热情和良心。人民法官洁身自好，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2: 自然不能随便使用你的免费劳动力，你还是请回吧。
3: 你不就是要去汉堡店吗？那天海几百家汉堡店，那再加上炸鸡店，那就更多了。你需要人手。喂，
2: 你好，哪位啊？是我，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
3: 喂，彤彤，你能告诉我你们在哪吗？
2: 你们找不到的，别吵了。你们要是想再见到菲菲，除非你去自首。
0: 挂了，别挂电话了。哎，这，哎，你是怎么分析出他们可能在红龙天地的？嗯，
4: 我觉得这两个小孩没有身份证，想要有吃有喝，而且还不会被人发现的话，肯定是在一个隐蔽而且繁华的地方。
0: 嗯，
4: 以他们左丢右地方开始推测，我觉得就是红龙天地。
0: 我认可你的猜测，而且我认为彤彤带走菲菲，并不是出于报复，而是出于一种保护。
4: 彤彤，他始终固执己见，认为那天是恋亭伤害了他。走吧。
5: 咋这么疼？你发烧了？怎么跟我说呀？
4: 他就是用这个号码给我打的电话。去查一下。
5: 好。
4: 江队长。 我是这么想的，你还是把我抓起来吧，给我戴上手铐。走的时候呢，咱们找人拍个照片，只要彤彤能看到这个照片，他就会相信他的目的达到了，他们就会回来了。
6: 练法。

0: 我们不能这么说，您被捕的消息要是在网上传开，这以后再怎么澄清，您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1: 不是，你抓谁不抓谁，不是你们定的啊。这个案子确实还没有结案，我们还需要新的证据。
2: 这个地方倒是挺隐蔽的，想要藏人也容易。
3: 这地儿也太诡异了，这俩小孩能躲在这儿吗？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同频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放音乐盛典，以音乐之名，自然生长，自由共鸣。
2: 你有没有觉得兴趣爱好会影响你的学业呢？
3: 我认为并没有，因为其实折纸和一些学业它是能关联起来的。
2: 读书会对你来说有什么作用？
3: 我觉得读书呢，可能就是将来可以长进学识，更增强自己的表达能力吧。
2: 陪小狗出去兜一兜，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4: 拉绳子牵着它。
2: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牵狗绳来让狗狗在小区里快乐的玩耍呢？
4: 因为它防止它跑掉。
2: 你养过什么样的花花草草呢？
4: 我养过鸡小菊，还有小草莓，
2: 哦，
4: 仙掌，
2: 哦，品种还蛮多。

0: 家好，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让我们欢迎第一个小朋友闪亮登场。折纸大王，
1: 大家好，我是 Ryan， 今年11岁，刚上初中的6年级。看到这些折纸作品了吗？这都是我的折纸军团。
2: 厉害，哎呀，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折纸的作品，都是你做的？
1: 对。
2: 所以你是折纸大王？
1: 差不多吧。
2: 一般对我们来说，看到折纸只想到一种，就是纸飞机。这是飞机对不对？
1: 对，
2: 这是飞机。请问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完成这个作品？
1: 只需要2个小时，非常的简单。
2: 2个小时。好吧。那么这个看不懂，这是啥动物？
1: 这是一匹狼，不过我搞得像狮子一样。
2: 属狮子的狼。这个得花多少时间？
1: 也就4个小时吧。
2: 您还有时间做功课吗？
1: 那必须有的呀。
2: 哎呦，这一会儿可以聊一聊的。好的。今天是马年，有什么寓意？
1: 这匹马呢，它是红色的啊，寓意着今年马年开心快乐，红红火火。
2: 漂亮，那我们就开心快乐，红红火火，聊聊天，这边请。
1: 啊，谢谢。
2: 聊聊作品，聊聊你自己，好吧？
1: 好好。
2: 你叫 Ryan。中文名字是
1: 唐瑞阳。
2: 好，我们可以叫你阳阳吗？
1: 可以啊。
2: 我觉得你太厉害了，你为什么会把兴趣投向折纸呢？
1: 有一段时间呢，放假在家呢太无聊了，所以说我就正好看到网上有折纸飞机，我看非常好玩，所以说一直折，就折了很多纸飞机，最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2: 哎，我们一般都是从折纸飞机开始的哈，那么之后就增加难度了。最难的，你觉得最自豪的作品到目前为止最满意的是什么？
1: 现在目前最满意的是一条龙。
2: 今天带来了吗？
1: 带了。
2: 哪条龙？
1: 就是那条。
2: 我来指给大家看一看啊，来，是这条吗？
1: 不是，这是一条狼。
2: 这是一头狼。好的。这条龙？这是恐龙。
1: 这是恐龙。
2: 哦，哪条龙呢？
1: 绿色那只狼的上左边。
2: 是这个啊？
1: 对的。哦。
2: 这个是最满意的作品。一条龙。
1: 像幻想生物。
2: 幻想生物啊。

0: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刚才说了有的作品是2个小时，有的作品是4个小时，那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折纸这个兴趣爱好上的？
1: 有的作品呢，我是小学的时候折的，那时作业量还不多，我平时可以有几乎基本上我算算看啊、3个小时的时间，
0: 每天3个小时。
1: 也是得积少成多。
0: 那么现在呢？
1: 现在其实我作业量变多了，有的时候抓紧做做，8:30左右可以做完，还是有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
0: 所以每天这个兴趣爱好还是坚持的，对不对？那你有没有觉得兴趣爱好会影响你的学业呢？
1: 我认为并没有，因为其实折纸和一些学业它是能关联起来的。
0: 好的，折纸开心吗？
1: 非常的开心啊。
0: 读书开心吗？
1: 一点都不开心啊。
0: 但读书我们还是要读的，对不对？我很冒昧的问一下哈，读书其实很有用的，你觉得呢？
1: 我也觉得。
0: 好的，你觉得读书会对你来说有什么作用？
1: 我觉得读书呢，可能就是将来可以长进学识，更增强自己的表达能力吧。
0: 非常好，我同意。那么这个兴趣爱好，你觉得会未来影响你一生吗？
1: 可能会。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兴趣爱好我刚刚说了，它是能关联到很多学科的，就比如说数学，它是很这种关联到几何，这上面那些折痕什么的和立体几何很有关系。
0: 有道理耶，因为折的时候你要想象这个空间是怎么样的，那平面几何立体几何都会沾边，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呢？
1: 折纸还可能关联到就是英语，在外国呢，这些折纸大佬都非常的厉害，我们可能需要用英语去和他们沟通，可以双赢。
0: 我知道你线下约了很多的网友来教他们折纸，对不对？为什么？
1: 这是我们的纸飞机活动
0: 啊。
1: 因为在网上没有很多那种折纸的活动，所以说我们就打算自己开创。
0: 你现在大概多少时间定期一次线下教其他小朋友折纸？
1: 其实并没有什么定期啊，就是比较不规则，有的时候就在那些节日的时候，就比如说11，然后我们就连着办了基本上3场活动。
0: 厉害，每场有多少人过来？
1: 每场都15到20个小朋友。
0: 好，那么每一场花多少时间教他们？
1: 每一场呢，有的是我们专门请老师来教，有的是大家自己分享，基本上大概平均在4个小时到3个小时。
0: 好，4个小时3个小时结束之后，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收获？
1: 他们呢肯定是学到了很多那些新的以前没折过的，或者说之前折不出来了，来问结果就折出来了。
0: 好，你教会他们折纸之后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1: 非常的有成就感，就感觉自己帮到别人了啊，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太棒了。那请问啊，从几年前的假期到现在，你觉得未来你还想折一个目前折不了的作品有吗？
1: 有，必须有啊。
0: 比如说？
1: 那条龙，中国龙。
0: 你想象当中那条龙应该是什么样造型的？给大家描述一下，让我们想象一下。
1: 就一长条那种，然后呢有4条腿，就比如说像长了蛇腿，然后长了脚，中国龙，然后头上也有脚，然后身上有很多鳞片。
0: 所以每个作品都有它的寓意。整个折纸的过程当中，从学到会到教到很多活动，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收获呢，也是啊，在遇到了一些比我更厉害的人，也可以请教他们。
0: 那么我倒是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觉得小朋友都会有兴趣爱好，对不对？
1: 对。
0: 爸爸妈妈也会担心你的兴趣爱好会影响你的学业，你爸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其实我的爸爸呢是比较支持我折纸的，所以说他就基本上就一直鼓励我啊，尽可能可以把折纸和一些学科关联起来，他也给我网上做了一个账号，就叫超能力折纸 Ryan。
0: 除了折纸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
1: 我会打羽毛球。
0: 那个是很动态的，你这个是很静态的。
1: 对，这样就可以互补一下。
0: 你是会打，还是在学打，还是很会打？
1: 对于那些零基础的，我是很会打
0: 啊，
1: 还在学。
0: 真的，6年级的孩子就是敢说、敢做、敢学、敢聊。那你经常玩游戏吗？
1: 作业做完有空会玩。
0: 你对于小朋友玩游戏怎么看？
1: 这个玩游戏呢，优点很多啊。
0: 啊。
1: 就比如说。
0: 玩游戏还有优点呢，比如说。
1: 比如说可以激发创造力。
0: 这个我同意。还有呢？
1: 还可以锻炼那种逻辑思维力。
0: 我也同意。还有呢？
1: 锻炼手指。

0: 灵活度
1: 也同意。还有呢？
0: 好像还有不啦不啦不啦。
1: 还有就是要适可而止，因为学生还是以学业为主，对不对？不管是折手工也好，折纸也好，玩游戏也好，看 iPad 也好，但是每天可以看，但是有一个度，不要影响自己的身体，不要影响自己的功课，是不是？说了那么多，能不能现场教我们折一个物件？
0: 可以啊。
1: 像我这种年纪大的，稍微教的简单一点，好吧？
0: 好好
1: 好的，我纸也准备好了，来。五颜六色的，对吧？你挑一个颜色。
0: 我挑绿色的。
1: 绿色的，好。我挑红色的，好不好？
0: 好。
1: 红红火火，来。折什么？你教我。
0: 我们折一个非常有折纸的立体感和艺术感的，每个人折出来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人区别都很大。首先呢，我们先三只手指这样放着，还有两只手指这样放，然后大概这样。我们接下来给它收起来。
1: 就可以团成团吗？
0: 可以啊，就是这样。
1: 哎。
0: 哎，
1: 好，
0: 好，这样就折完了。一个非常有折纸艺术感的一个小球。
1: 咱折点传统的好吧？这种想象力我好像年纪大了跟不上。这是小球。
0: 对，这个也寓意着每个折纸它都有自己灵魂的，然后它也每个都是不一样的。
1: 好的，那这个放到旁边好吧？
0: 好，
1: 这是小球。好的，今天颠覆了我对折纸的概念，再换一个。
0: 好。千纸鹤都听说过吧？
1: 千纸鹤我听说过。
0: 会折吗？
1: 不会。
0: 啊，来教你啊。
1: 来的，谢谢。
0: 第一步呢，我们先这样折一下。
1: 好。
0: 然后呢，我们给它打开。这一边一样。
1: 再对折。
0: 对。
1: 好的，漂亮。哎，我手脚还是蛮快的啊。请表扬一下好吧。
0: 非常的棒啊。
1: 好的，谢谢啊。
0: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这样，然后呢，看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开口？
1: 对对对对对，
0: 开口朝下这样折。
1: 哎，我觉得折手工啊，其实可以让小朋友安静下来，你觉得呢？
0: 对，因为折纸呢，它一般都会比较专注，不然你折不好。然后接下来这步比较难，先给它这里稍微翻上去一点，
1: 翻上去一点，
0: 大概这样。
1: 好，翻上去大概这样。
0: 然后呢，你看两边再往中间这样推进去。
1: 哦。我慢慢领悟到折纸的这个魅力了。
0: 好，这层给它类似于这样的翻上去，角度大概就是这条边可以贴着。
1: 是这个吗？
0: 是的。
1: 翻上去。
0: 对，翻到底，然后另一边也是一样，给它做出一个对称的。
1: 另一边也是一样。好，翻上去。
0: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头往下。
1: 头往下。折一下。
0: 就折完了。把翅膀打开。
1: 可以的。把翅膀打开，
0: 好，这样一只千纸鹤就折完了。
1: 哎呀，可以呀、啊！来来来来，这是我的折的千纸鹤。送上一个祝福，你有什么样的祝福送给小朋友？
0: 马到成功。
1: 折的是折纸，是千纸鹤，哎。
0: 对，鹤到成功。
1: 好，这个放到旁边，这第二个作品啊。那么。还有问题要问问你，就是现在折纸是花了你业余时间的大部分时间，对不对？那未来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0: 其实我小时候呢非常喜欢折纸飞机，所以说我就想当一名战斗机的设计师，但现在呢还不明确。
1: 那么我希望啊，如果有兴趣爱好可以坚持到底，把这个爱好如果可以和自己的职业挂钩，那是人生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
0: 对。
1: 有什么祝福送给自己的家人？
0: 祝我的家人们财源滚滚。
1: 好，祝自己
0: 马年里，我希望作业呢也不要落下，折纸的这个技艺可以更加进步。
1: 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你这一句，作业千万不能落下，折纸越来越好。

0: 和动物做朋友。欢迎来到妙可兰多潮通天下。你好妹妹。
1: 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陈一曼。
0: 哦，陈二曼是谁啊？
1: 可不知道。
0: 没有的，家里就你一个孩子，对不对？家里一共几个人呢？
1: 外婆、外公、妈妈，还有爸爸，还有小狗和我的宠物。
0: 小狗不是宠物吗？
1: 是的呀。哦，
0: 那么除了小狗还有什么宠物呢？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小狗叫什么名字呢？
1: 彼得。
0: 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1: 男生。
0: 那你跟他平时在一起玩什么呢？
1: 就和他出去兜一兜。
0: 我们陪小狗出去兜一兜应该注意一些什么？让他自己在前面跑，我们后面跟着。

0: 可以吗？哦，确定吗？好像不行哎，缺点什么呢？
1: 他会走丢。
0: 对，我们应该
1: 牵着他。
0: 怎么牵着他呢？
1: 拉绳子牵着它。
0: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牵狗绳来让狗狗在小区里快乐的玩耍呢？
1: 因为它防止它跑掉。
0: 非常好，这也是规定，从今年开始1月1号开始，我们遛狗一定要牵狗绳的，对不对？也确保狗狗安全，不随便可以跑掉，是不是？好，那么狗狗有没有跟你闹不开心的时候？
1: 没有。哦，
0: 你最爱它什么样的优点？
1: 他陪我玩很开心。
0: 特别好，他给了你快乐，对不对？你给了他什么样的快乐呢？
1: 和他幸福。
0: 和他幸福，好的。你觉得他跟你在一起幸福吗？好的，我们也祝你们幸福。我们为什么要和动物成为好朋友？
1: 动物很可爱，我觉得。
0: 好的，除了和狗狗之外，我们还可以和什么动物成为好朋友？
1: 养马。
0: 除了动物之外，我们人为什么要有好朋友？
1: 有好朋友可以和他一起玩。
0: 如果没有好朋友呢？
1: 就自己玩了。
0: 会怎么样呢？
1: 孤独。
0: 哎呦，什么叫孤独？
1: 就是一个人。
0: 一个人会孤独，对不对？今天跟你聊天一点都不孤独。再见。养花那些事儿，妹妹，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馥郁。
0: 叫馥郁，好，几岁了？
1: 5岁。
0: 听说你养过花的。你养过什么样的花花草草呢？
1: 我养过鸡小菊，还有小草莓。哦。它仙长。哦，
0: 品种还蛮多。那么，它们怎么样可以快乐的生长呢？需要怎么样去关注它们，养活它们呢？
1: 我仙人掌不要太多水，所以我是它的泥土干了的时候，我就会给它浇一点点水。
0: 仙人掌不能多浇水，对不对？好吧，那个什么什么小菊，
1: 鸡小菊，哎，
0: 怎么养呢？
1: 它是也是需要水，但是它每天不要太浇太多。
0: 鸡小菊的水要比仙人掌多一点，对不对？那么草莓呢？
1: 草莓它就是施肥浇水。哦，
0: 你们家还真正养草莓了？有没有结果？
1: 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是结那种白色的小花花。哦，
0: 开花之后呢？
1: 开花之后它就会长果子了。哦，
0: 果子是什么颜色的呢？
1: 红色的。
0: 那么为什么有些草莓是白色的呢？
1: 因为它们是品种是不一样。
0: 有人家还知道品种不一样，那哪个品种更甜一点呢？
1: 它们俩的味道应该是还是一样的。
0: 好，除了养花花草草，你还喜欢做什么事情呢？
1: 剪纸。哦，
0: 用真的剪刀剪吗？
1: 用大人的剪刀来剪。
0: 有没有剪破过手指？
1: 没有。
0: 好的，花花草草需要施肥浇水，对不对？需要有营养。那小朋友呢？
1: 小朋友也要营养，要多吃饭，长高高。
0: 除了吃饭之外还要吃什么呢？
1: 还要吃喝水。
0: 喝水，还有呢？还有没有增加一些其他有营养的东西？比如说
1: 吃一些青菜会长高高。
0: 吃青菜能不能长高不知道，要营养均衡。有没有吃点肉？
1: 我没有吃太多肉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是吃鱼，所以我没有吃太多肉。
0: 好，不管是吃鱼也好，吃肉也好，有营养就好，就可以让自己长得高高的，对不对？我知道你今天也带礼物了，这是什么？
1: 海螺。
0: 自己养的吗？
1: 不是自己养的，在沙滩捡的。
0: 漂亮，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来，这么多啊。哦，你最喜欢哪一个？
1: 我最喜欢这个。
0: 能吹吗？
1: 它吹不了，它是野螺，它有毒。
0: 它为什么有毒呢？
1: 因为它里面不是有刺，所以那个刺是有毒的。

0: 里面的物体是有毒的，对不对？哦，其他还有什么展示的？
1: 这只是假的，用那个 瓷的做的。
0: 哪些是真的可以看一看吗？
1: 真的不能看，因为它剪不了，如果剪了就会刺了，刺了就会死亡，
0: 就会受伤的，对不对？没关系，除了这两个，你后面一大堆有没有真的？
1: 这些都是真的。
0: 哦，除了这俩假的都是真的。
1: 嗯，
0: 我们在哪里可以捡到它们呢？
1: 是在海南还有福建。
0: 哦，你去过海边了，对不对？
1: 嗯。
0: 那既然带了这么多，总有一个是送给我的，对不对？
1: 嗯。
0: 哪个是送给我的呢？你确定这是送给我的吗？是不是心里有点不舍得？
1: 是不舍得。
0: 不舍得的是吧？
1: 但是我不喜欢这种黑色的，我喜欢那种有斑纹也没有黑色的。
0: 所以你是挑了一只不喜欢的给我的，对吗？不是挑了一只最大的给我，是吗？如果我觉得啊，不拿人所爱，我还给你，你可以吗？
1: 可以。
0: 哎呦，还人家还不太好意思，那就还给你吧。是你的东西，我不能拿的，对不对？
1: 嗯。
0: 好，谢谢你大来，再见。
1: 再见。
0: 嗯。我就注意了，所有礼物都要带回去的，一个都不留。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嗯，拜拜。
1: 再见。
0: 嗯，小心。希望成为小学生，还是愿意留在幼儿园呢？
2: 成为小学生。
0: 成为小学生有什么好呢？
2: 学的知识。
0: 小学学的会有什么样的和幼儿园不一样？
2: 更严格。
0: 家里养了几只猫？
2: 两只。
0: 哦，那么猫咪一般喜欢吃什么？
2: 猫咪一般喜欢吃猫粮和猫条和罐头。
0: 哦，那么为什么猫咪会自己去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呢？
2: 因为它的舔毛。
0: 清楚了。小小发明家，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兰多潮通天下，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朋友。你好弟弟。
3: 我叫张浩坤。
0: 今年几岁了？
3: 五岁。
0: 所以是幼儿园的中班吗？
3: 嗯。
0: 哦，在哪个幼儿园？
3: 大一班。
0: 啊，大一班了。
3: 嗯。
0: 哦，那么就要毕业了了，就9月1号就要去小学上学了，对不对？
3: 嗯。
0: 你希望成为小学生，还是愿意留在幼儿园呢？
2: 成为小学生。
0: 成为小学生有什么好呢？
2: 学的知识。
0: 小学学的会有什么样的和幼儿园不一样？
2: 更严格。
0: 啊，更严格。那么到底好还是不好？
2: 好。
0: 严格有什么好？
2: 严格可以让我们记得牢。
0: 哦，你愿意学一些什么样严格的知识？
2: 比如说英文。
0: 哦，那么你现在都学了一些什么样的本领呢？
2: 嗯，骑马。
0: 哦，你在学骑马。
2: 嗯。
0: 哦，那学骑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2: 脚蹬要踩好。
0: 脚要踩好，特别好。还有呢？
2: 缰绳要握好。
0: 为什么要握紧缰绳呢？
2: 一松马，马直接跑起来，我直接会摔跤的。
0: 有道理，所以这个缰绳一定要牢牢地控制自己的手里，对不对？缰绳一拉，表示这个马的速度会越来越
2: 慢。
0: 哦，那么怎么样可以让马跑得越来越快呢？
2: 马鞭或者走。
0: 哪边拿好以后应该抽它哪里呢？
2: 屁股。
0: 哎，那么脚怎么样可以让马跑得更快呢？
2: 踢它一下呗。
0: 哦，那么马听你话吗？
2: 嗯，听。
0: 马为什么要听你话呢？
2: 因为它是我朋友。
0: 我们骑马一定要先和马成为
2: 朋友。
0: 好。哎，我有一个问题啊，我一直搞不清楚哦，马飞奔起来的时候是两只脚前蹄和两只后蹄，对不对？
2: 嗯。
0: 就是两个都是，我意思是两个两个同时着地，还是四个脚不同时间的着地？
2: 不同时间着地。
0: 为什么？
2: 因为马是这样子，我们人就是不同的呀，马不一样嘛。
0: 人嘛两只脚呀，马嘛四只脚嘞，是前面两只，后面两只，还是四只，完全不一样着地。
2: 不一样着地。
0: 看这个快速的时候，四条腿完全是不一样着地的，对不对？
2: 是的。
0: 哦，那马又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
2: 你比如说，就是在拴在哪儿。
0: 不喜欢被拴在那儿，为什么呢？
2: 又拴在那儿，它不能走来走去。
0: 对啊，因为一般马都喜欢是野生的，都要外面跑来跑去，走来走去，对不对？
2: 那一个老虎来了怎么办？哦，
0: 马无夜草不肥是什么意思啊？
2: 为什么马吃了草不肥？

0: 就是说马为什么一定要晚上还要多吃几餐？人为什么要吃宵夜呢？
1: 怕饿了。
0: 怕饿了，好的好的。那为什么减肥的人不能吃宵夜呢？
1: 不是又胖了呀。
0: 哎呦，有道理哎。那么你现在学骑马，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1: 长大后的梦想是可以当科学家或者发明家。
0: 那你现在马就白骑了。
1: 发明家可以发明脚蹬呀，不然怎么出来脚蹬？哦，
0: 你就为了发明一个脚蹬，让人可以顺溜的爬上马骑它，对不对？嗯。哦，除了这个，你还愿意发明什么呢？
1: 发明探测器。
0: 探测什么样的内容？
1: 就是那些宝石呀、这种的。哦，
0: 今天跟你聊天，从兴趣爱好着手。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小学、幼儿园都开设了马术课程，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和动物成为好朋友。那如果可以成为真正的啊专业人士，那我们想马术也好，骑术也好，我们也是后继有人了。谢谢你大来，再见。沪语版春晓，你好妹妹。
2: 你好，
0: 谢谢你带花来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2: 这个是表演的道具。哦，
0: 你要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呢？
2: 春晓。
0: 好，那我们表演放到最后，先来聊天好不好？嗯。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陈君乐，今年我5岁了。
0: 好，今天的这个造型特别美丽，是谁帮你做的呢？
2: 妈妈。哦，
0: 为什么要穿成这样？有没有什么样的典故或者原因呢？
2: 因为妈妈要给我表演，所以妈妈给我穿这么漂亮。
0: 所以你的表演和穿着和花是有关的是吗？
2: 对。哦，
0: 平时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做过呢？
2: 平时我跟弟弟一起玩猫。哦，
0: 还有一个亲弟弟。
2: 对。
0: 弟弟几岁了？
2: 弟弟2岁了。哦，
0: 家里养了几只猫？
2: 2只。
0: 叫什么名字啊？
2: 一直叫 baby 戴帽，一直叫汤圆。哦，
0: 长什么样子呢？什么颜色呢？
2: 有一只三花，黑黄白的，
0: 黑黄，
2: 哦，还有一只是灰色的。哦，
0: 那么猫咪一般喜欢吃什么？
2: 猫咪一般喜欢吃猫粮和猫条和罐头。哦，
0: 那么为什么猫咪会自己去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呢？
2: 因为它的舔毛。
0: 清楚了。猫咪不喜欢做什么事情？
2: 不喜欢在草地上拉尿拉粑。哦，
0: 那它怎么解决呢？
2: 它要在猫砂
0: 里面解决，对不对？好的，那么请问哦，什么叫？
2: 而且它要在猫砂里面打个洞，把给放进去，然后它再把那个给盖上。
0: 盖上去。哦，那么有味儿吗？啊。有味道吗？
2: 有。
0: 所以我们要定时的清理。
2: 对。
0: 猫砂，对不对？好吧。那么请问哦，这个。有一种习惯，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和动物成为好朋友，经常要去撸猫，对不对？嗯。猫咪最喜欢别人摸它哪里呢？
2: 别人摸它脖子。哦，
0: 那么请问，猫咪睡觉是什么样子的？
2: 猫咪睡觉是趴着的。
0: 是趴着的，有没有仰着的？
2: 不可能。
0: 为什么呢？
2: 因为仰着它的话，它就会。
0: 什么时候它四仰八叉的时候是等待什么呢？
2: 要抓人的时候，
0: 是等待着人跟他亲近的时候，跟他玩耍的时候，是吗？嗯。哦，那么养小动物有什么快乐呢？
2: 养小动物可以摸小动物。
0: 啊，好的。那么，请问今天表演的节目时间到了，做好准备了吗？好，表演的节目是
2: 春晓，
0: 开始。

0: 小夏大哥，
1: 谢谢，特别好，沪语版的春晓，谢谢你到来，再见。
0: 再见。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可以通过看看新闻看东方 APP 搜索关键词潮通天下，回看我们精彩内容。今天节目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决赛即将来袭，环球主厨再度聚集，狭路相逢，正面交锋。
1: 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就是很喜欢。
2: 我觉得这个菜有劲。
3: 再说你这块龙虾肉还吃吗？
4: 我们要争取让他拿冠军，知道吧？
0: 谁能问鼎即将揭晓。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张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里是中国考古报道，我是小雪。首先来看考古要闻。国家文物局最新发布了四项关于盐业考古的研究成果，其中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距今约4800年到2500年，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且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海盐生产遗址群。而江苏东部沿海新石器晚期至汉代一系列盐业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区域盐业考古时空两方面空白，首次在国内确认汉代完整的制盐操作链。另外，在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纵贯战国到近现代，完整呈现了中国井盐2000多年的发展演变历程。最后呢，在山东渤海南岸首次明确揭示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盐业遗存，完善了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框架，实证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2000多年传统的延续。在浙江绍兴的塔山何畅芳遗址，越国高等级祭祀考古再获突破性的进展。考古人员首次在印文印陶坛内发现了马头骨遗存，这一距今约2500年左右的独特祭祀形式，为解读古越国家祭祀制度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
1: 这是一具马的上颌骨，实测尺寸接近30厘米，牙齿特征明显。
2: 我们就用那个竹签慢慢挑着，就把里面那个马骨给清出来了。这个马骨的这个头骨比较大，还有这个发现牙齿之类的。
1: 以往的越国考古中，马骨多出现在祭祀沟内或在祭祀坑中单独放置，这也是首次在印文应陶坛内发现马的头骨，清晰展现了越国祭祀独特的用牲制度与礼仪规范。
3: 当时在南方，整个南方呢的马匹资源是非常稀有的，尤其是它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在我们整个南方地区呢是少见的，它能拿来做祭祀呢，就表明了整个祭祀活动或者说那一次祭祀活动啊，它整个的规格之高。
1: 遗址中部的祭

0: 一次坑内共出土五个印纹硬陶坛，除了这具马骨，还有鹿骨、鱼骨和一些植物类的遗存，与之前发现的祭祀遗存形成完整印证。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曾在当地起怪游台，行祭祀典仪，观天象，占吉凶。目前塔山和畅方遗址已揭露出一处总面积约2100平方米的东周时期高等级祭祀遗址，发现上百个排列有序的印纹硬陶坛祭祀沟，证实这里曾是越国都城核心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祭祀场所。
1: 动物与人类文明的无形羁绊在历史长河中从未松弛过。陕西四座最新发现的东汉时期纪年墓中就有一个微型的畜牧场，这四座纪年墓也为关中地区东汉墓葬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可靠标尺。
2: 狗、猪、鸡、鸭等陶塑动物栩栩如生，罐、碗、甑、盘等陶制器皿数量可观，这是不是墓主人生前世界的拷贝不走样？在咸阳的瓦留墓地，110座东汉墓葬呈集群式成组分布，有预先规划的迹象。其中四座有明确纪年的墓葬被集中发现。
3: 这一批墓呢，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集中的出现了一批这个，带有纪年铭文的这个属性的这个墓葬。对，以往在关中地区也出现过，但是像这么成规模的、集中分布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罕见的。
2: 考古专家指出，这种有规律成组分布的集群式墓葬具有家族墓地的属性，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大大超越陕西以往发掘的东汉家族墓地。
1: 一具圆顶龙骨骼在法国的昂古莱姆博物馆首次和公众见面。圆顶龙属于梁龙的近亲物种，这具化石2年前在法国西南部的昂热克夏朗德遗址出土。
2: 壮硕的骨节，粗大的骨髓腔，暗示着这具骨骼的主人生前庞大的体型。这具圆顶龙骨骼主要包括骨盆、肋骨和部分四肢，其中一块完整的肩胛骨尤为珍贵。股骨分为近端和远端两部分，可以完整拼接。考古人员通过 3D 扫描发现，超过60%的牙齿可以匹配下颌骨。这些罕见考古成果让这具骨骼化石的发现意义非同寻常。
4: Amie cousine de celle des Diplodocus. Celui-là, et celui qu'on a trouvé en Jacques, fait environ une vingtaine de mètres de long au total pour environ.
2: 圆顶龙是一种蜥脚类恐龙，颈部与尾部较短。它们食用蕨类植物的叶子和松树，拥有强悍的消化系统，会吞下沙石来帮助消化胃里坚硬的食物。圆顶龙生存于侏罗纪晚期，也就是约1.55亿至1.45亿年前，主要分布在如今的北美地区。
1: 考古发现庞然大物也触及微观世界。一个国际团队在西伯利亚东南部古老墓地埋葬的遗骸当中检测并且重建了5000多年前的鼠疫耶尔森菌基因组，这可能是已知最早人类感染鼠疫的证据之一。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在贝加尔湖的周围发掘古代墓地，那里埋葬着死于4-5千年前的狩猎采集者。46具以儿童为主的遗骸当中，有18具发现了鼠疫耶尔森菌 DNA 片段。研究显示，这个地区可能爆发过2次鼠疫，中间间隔了数百年。推测当时的人类为了获取肉类和皮毛而猎杀汉獭，从而感染了鼠疫。这次发现的感染比例高得惊人，为鼠疫起源提供了新的证据，或许会改写鼠疫传播理论。很多人印象中，郑州是一座只剩城墙的古城。从1955年确认以来，郑州商城遗址已经经历了70余年的考古工作。今年，郑州商城遗址入选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随着当地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这座城址不移、文脉不断的千年古城，正在不断显露早商王都的完整肌理。今天的考古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郑州商城，看考古人员如何在现代城市之下复原中国早期王朝国家的一座都城。
5: 很多人说，郑州是一座被火车拉来的城市。每天，成百上千趟列车在这里交汇，数以百万计旅客在这里中转、驻足、出发。

0: 钢轨米字形延伸，也让这座城市成为中国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郑州的繁华与活力仿佛都始于100多年前破土动工的铁路，但这真的是故事的全部吗？如果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3600年前，你会发现汇聚四方、连接万里，并不是现代铁路赋予的馈赠，而是这座城市自诞生初始便拥有的天赋。
1: 实际上，郑州这个位置在商代的时候就是十字路口，京广线这个位置，不管是叫什么样的名字，进入洛阳盆地，这个十字路口是在这儿，就在郑州。只不过是近代铁路的兴起，让它重新回归了这个交通枢纽的这个地位。
0: 所谓枢纽，不只是道路的交汇，更是人的相遇、物的流动、技术的融合。今天这里汇聚的是南来北往的列车，而在3600年前汇聚到郑州商城的，则是来自不同方向的族群、技艺与文化。
2: 就是商人从何处来，我们不但有东边来这种粤式文化，粤式文化北边下棋文化和南边盘中城来的一批人，但是还有更多来自于西边的洛达庙参与了郑州商城这个族群行动。当然不简单东南西北的四个方向，更多的人群参与这个商人这个行程。就像我们那个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开始就记载殷分八族，我们一中间人发生了一次融合，就是我们杂交优势嘛，就拿青铜文化作用，在这时期发生了一次升华了。
0: 这是杜岭方鼎，它是这场族群融合最直观的见证。在郑州商城出现之前，华夏大地还没有能力铸造这样的大型青铜容器。改变这一切的是一场精密的社会分工，铸铜工匠掌握火与金属的奥秘，制陶匠人烧出精准的陶范。到了早商晚期，那些擅长琢玉制石的巧匠又将精美的纹饰定格在青铜器身之上，技术壁垒被打破，青铜器也随之成为承载礼制与权力的国之重器。
3: 这些人群他在城市发展可能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啊，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分工啊，还有自己擅长的东西，对吧？这个各司其职吧，在这个城市建设的过程、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族群不断的融合，也就形成了这个比较典型的二里岗文化。
0: 考古学上，二里岗文化正是因首先发现于郑州东南郊的二里岗而得名。郑州商城正是二里岗文化最核心的遗址，它代表着早商王朝最为强势的扩张期。放在中国青铜时代的脉络中看，它上承二里头文化，下启殷墟文化，又吸收了周边多种文化的因素。但文明的进步从来不只是继承，更在于融合之后的再生长。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州商城开始生长出自己的工业基地。
2: 它有亚族群嘛，兄弟，它从事职业的不同。商人之所以为商人，商人之所以强大，就是强大的工业基础。商人是一个多元的工业文明复合体。
0: 近十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更新，郑州商城中南部迎来了大范围田野考古。曾经被现代建筑覆盖的空白地带，逐渐显露出铜矿石、炼渣、工棚、陶范和石范等遗存，也为考古学家改变内城无作坊的传统认知打开了一道关键突破口。
4: 以往的认识是内城没有像野铸铜啊、制骨的手工业的，以往的这个制陶、制骨和铸铜的手工业都分布在内城以外，这是我们固有的认识。但是我们这一次就在内城的中南部发现了冶炼家铸造的青铜工业，主要是一个是发现了400多个铜矿石，铜矿石里面还有炼渣，那就证明郑州商城内城存在着这个冶炼活动。
0: 过去考古界普遍认为，郑州商城的青铜工匠们做的是半成品加工生意，也就是将矿山运来的铜锭进城融化重铸成青铜器。但如今出土的这些铜矿石却向我们展示着早商王权对青铜器制造全产业链的掌控。
3: 我们原来的认识呢，就是认为这个郑州商城的铜原料它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山西。我们这次在创建小学发现的矿石呢，通过科技检测我们发现不仅有山西的，

0: 还有什么来自江西的，嗯，这样就迷就是相当于更新了我们对这个郑州商城它的铜矿原料的一个认识，啊，也更新了这个当时早商时期早商王权他对于这个资源的控制的能力，包括运转的能力都很强。
1: 我们在还是同一个项目，离这个冶炼的这个地方不远的地方，我们发现有工棚设施，至少发现有两处工棚，然后就是还发现有一些石饭和陶饭，再加上一些干锅，这样就证明了郑州商城内层也存在着铸铜的手工业。所以说这样冶炼加铸造的这个青铜工业就是在内层是首次确认的，这样就改变了我们以往的认识。
2: 郑州商城内城的手工业图景正在改写学术界对商王朝城市功能的过往认知。铸铜之外，制骨作坊同样进入内城范围。
0: 塔湾古街片区发现了一个骨料的灰坑，我们在坑里都发现了有大量的这个骨原料，就是切掉的骨头，然后还有这个半成品，啊，有一部分还有极少的成品，然后还有一些工具。比如说磨石啊，因为它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骨料的堆积，也有只有整个生产完整的生产链条，可以做一个这个作坊的代表。那么这个是我们首次在郑州商城内城发现的这个制骨遗存。
2: 从原料堆积到半成品、成品，再到加工工具，一条相对完整的制骨生产链条逐渐显现。这意味着铸铜、制骨这些过去被认为分布在城外的手工业，如今在王都核心区域留下了更清晰的痕迹。
0: 郑州商城的铸铜和制骨它是有一个变迁的过程。我们现在认为是手工业的分布呢，它应该是根据这个城市的需要。嗯，应该最早在城外它建设有，它应该是为了供给城内。供给城内的同时呢，我不能把工业放到城市里边。到了这个稍微晚一点的这个阶段呢，城市人口激增，人变多了，城市规模也变大了。那么原来的这个作坊呢，它已经不能供给了，我需要再建工厂，再建厂房，再去生产。于是它在城内增加了这两个点，增加这两个点呢，既方便了城市内部的人群的使用，啊，又这个增加了它这个生产的产品数量。
2: 可见，早在3600年前，郑州就已经是早商王朝组织人群、调动资源、汇聚技术的绝对中心。它让我们重新理解王都的含义。工业的烟火让3600年前的郑州充满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生存考验，那就是如何解决大量人口生活和工业生产的供水与排污问题。2021年之后，考古人员先后在创新街小学北校区、塔湾古街、东城园内侧等项目区域开展配合性考古发掘，致使原本分散在不同地点的沟渠、水道和挡水设施逐渐拼凑完整。
0: 这次考古新发现介绍的水利系统，它不是一个单点的，相当于是多个区域联动的一个遗存。那么最重要的发现呢，主要是在塔湾古街片区啊，就是塔湾古街片区，我们发现了有这个石砌的挡水墙。发现石砌挡水之后呢，就是同时也发现了东西向这条窄沟。那么戏剧性的就在于这个发现这条沟之后呢，我们竟然跟那个创新小学连上了。我们从这个空间上来看，它的方向基本是一致的，正好通过这个现在的东西大街的东部的缺口啊，我们现在就怀疑可能就是出了城门了，可能东西大街那个缺口呢，有可能就是当时的东城。
2: 对于一座早商王都来说，水可能像道路一样连接城市的不同区域，也划分着城市空间。
3: 水是城市之源，山是工业文明符合体，它制铜要水，制陶要水，制骨要水，制玉要水，什么都要水。过去金城河古河道是在商代的北城墙之外的，现在我们金城河道是商人给改进来了，这样它能利用水。商代早期时候，我们郑州城内部有不同的族团被水系网格化，各种大家都挨着水生产。
4: 在郑州商城发现了最长的水渠，还有形成了水网，城内有多宫格式的布局，这个格局越来越清楚。这个格局是什么呢？啊，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律礼制度。这个律礼和礼防，我个人认为是一脉相承的，啊，哎，它在一个格里边的这种居住单位，这种聚落单位，它是体现着

0: 对人的管理，这是国家的对这个城市的一个管理。
1: 郑州商城的水网连接城门，划分空间，也把不同的生产居住区域组织在一起。顺着这张主

0: 其实这个区域我们到2025年的春天都已经发掘完毕了，到现在已经结束了将近一年多了啊，就是所以现在你看到的都是这个杂草啊，整个这个面积就是65000平米。我们现在站的就是这条沟的中间中部啊，这条沟的宽度大概是这个5到7米，长度现在我们发现的这个已经发现的啊，就是大概有个137米左右。从我们的发掘，我们那个越往东它的沟越浅，越往西呢它的沟越深，说明它的水流向是这样流的，朝向跟塔湾的那条沟的朝向是一致的，都是跟城墙的方向是一致的，只是流向不一样而已。我带你去看看当时涮街最重要的那个发现，大型的夯土机制群。我没有想到，因为原来对郑州商城南部的认识呢，他是觉得郑州商南部是没有人居住，或者是人非常少，特别是商代那个时期啊，就是不会有这么大面积的夯土基址啊。然后当时我们揭开这个夯土基址的时候，也就是觉得可能是一个小片儿，但是越挖越大，越挖越大，后来发现了这样一个超过10000平方米的这种大型的浮窟类的建筑基址群，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惊喜，也是个意外。
1: 在寸土寸金的商朝都城建造如此庞大的建筑群，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夯土基址成排出现的长条形外观和坐落在城市西南角的特定位置，都与偃师商城的府库建筑特征高度重合。这种跨越时空的相似性证明了它们可能拥有一样的功能，是专门用来囤积国家战略物资的府库。
0: 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在整个夯土的北排，这一排保存是最好的，也是尺寸相对比较大的。这个府库类建筑一层一共是三排，分南中北三排。我们现在发现的最大的一个单体建筑应该是南北长42米，东西是宽将近11米吧，这也是早商时期发现最大的单体的这个夯库。
1: 遗憾的是，如今考古发现的府库建筑只剩下基槽，上部建筑、地面和库房内部空间都已经消失，这意味着考古人员很难提取储藏物的残留信息。但作为目前揭露面积最大的府库类遗存，其体量与地位早已透露出它非同寻常的用途。
0: 其实它是供应整个城市的，它这个不仅仅是就是我们概念中的储存粮食啊，它还有可能会储存这个军备物资，比如说武器啊、铜料啊、铜矿啊、绿松石啊，这种原料都有可能会存到这个库里头，不仅仅是一个仓库这么简单，它其实反映的是一个早商时期的经济的一个体系。
2: 这个是表明了这个国家对这个物资的这种储存能力，还有是调配能力，这是这个国家这个机器运转的本质特征的体现。而这个府库的发现确证了商王朝对物资的强大的调配能力。
1: 从江河万里的资源汇聚到国家府库的精密调配，这是一台庞大国家机器最硬核的物理运转。但对于3600年前的商人来说，要真正凝聚人心，仅靠物质与财富还远远不够。在城市的另一面，还有更深层的精神力量，维系着族群认同，也塑造着王朝秩序。
3: 下周的考古季，我们将会继续走进郑州商城，追问青铜重器为什么会被埋入地下，祭祀遗存指向怎样的王朝礼制，书院街墓地的木栈桥和门禁又隐藏着怎样的身份秩序。在这些发现当中，我们将看见早商王都更深处的精神世界。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回到了3600年前的郑州商城，看到了商城遗址出土的杜岭、方鼎等青铜重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件有着显眼包之称的商代亚丑钺。钺本来是象征杀伐、王权、行杀的威严礼器，是商王朝高级军权信物。亚丑钺却有着暴突、环眼、阔嘴、獠牙、凝立的外表，又藏着几分反差萌。这件青铜钺为什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它讲述了商王朝怎样的故事呢？本期集古录一起来看亚丑钺。
4: 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

0: 而让他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1: 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考古报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本厅宣布，
2: 现在开庭。
0: 家事无小事，
1: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3: 这人就是个骗子。
0: 庭内见人心，
4: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5: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6: 谢谢你，陈法官。
0: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4: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0: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两岸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双城记，我是李翰。小吃从来不只是果腹的食物，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符号，情感载体，是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记忆。上海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兼具海纳百川的包容文化与快节奏的都市气质，小吃的业态既承载着传统的味道，又不断地融合各地的特色，创新求变。而对岸台湾的小确幸和慢生活的氛围，孕育了浓厚的在地饮食文化与邻里情怀。小吃老铺不仅是吃饭的地方，更是邻里情感的连结，文化代代传承的载体。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和两岸的来宾一起来聊一聊小吃的烟火气，看看上海的新潮烟火气该如何在快速发展当中守住本位，台湾的温情烟火气又该如何在时代的变迁当中延续传承。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在上海演播室的嘉宾，新民周刊主笔、美食评论家江好峰。
1: 主持人好，两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接下来请对岸的佩佩介绍一下台湾演播室的各位嘉宾。佩佩，
2: 李翰，上海来宾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佩佩，为您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来宾。第一位资深媒体人许胜梅。
3: 主持人好，两岸观众朋友大家好。
2: 美食评论家胡天兰。
4: 主持人好，两岸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餐饮店二代翁秀玲。
5: 主持人好，两岸的观众大家好。
0: 上海的城市核心文化是开放、包容、创新，那么这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本地的小吃业态，传统的小吃不断的创新改良，各地的特色小吃还有异国风味快速的融入，也形成了多元的小吃生态。那想问问这个浩峰，你觉得上海这种多元新潮的烟火气最鲜明的特点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一直在变，一个品种它可能隔几年以后，你如果你离开上海再回来会发现就变掉了啊。就比如说啊，那个我们小时候上海话叫包饺布，就是类似一种煎饼，现在我们不叫包饺布了，或者这个从业者他不叫它包饺布了。我那天看到叫写叫软蛋饼，
0: 哦，软蛋饼就是你刚才说的
1: 包饺
0: 布。
1: 那么，但是更多的呢是一种北方的一种煎饼，类似于煎饼果子，但是山东煎饼，就是它会变。那个山东煎饼进上海的时候，煎饼果子裹个油条，或者裹一个那种油炸饼，现在不对了，它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一套煎饼可能贵的要100多块钱，里面中外美食它都可以往里面裹。那就是上海的一个变化。
0: 我觉得听江老师讲这个就是一些传统小吃的变化就挺有意思的哈。但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对于传统小吃没有那么深的情感，那这种变与不变在他们看来其实就是昙花一现而已。那对于传统坚守的这种餐饮人来说，他们其实是很痛苦的，就一方面面临着转型的压力跟经营的压力，但另外一方面他们有对美食坚守的这种初心。你如果给他们一些建议，既在维护传统的烟火气和味道的同时又能够活下来，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1: 我觉得年轻人的口味一定要去注重，说是关照啊，你喜欢什么。因为老的这些餐饮的品种，小吃的品种，它实际上也是根据当年的一些食材，它没办法了才成这样做。如果当年有像如今这样丰富的食材，那么当年的那些小吃也不是那个形态的。那么就是说，当年比如说上海叫宁波汤圆，用的是猪油、黑羊沙，然后糯米粉做的这样一个汤圆，因为当年只有这些食材啊。当年如果你找得到像现在那么丰富的食材的话，它也会集中进来。比如说北方的那种元宵，它就最早的话它就是一个叫反正不是黑羊沙了，它应该是那种叫枣泥的北方的食材。那么现在我食材丰富了，我对于餐饮人来说就是最大的挑战，就是我怎样把这些丰富的食材再调配的比较的和谐协调，让大家觉得好吃又不失曾经的一些传统小吃的一种形态，我觉得这就够了。
0: 江老师应该说是上海美食的活地图了，写过几本书介绍上海的美味。那如果对一个外地人来说，我的朋友过来了，你要推荐几家本地的这种传统小吃能够感受到上海味道的，你会推荐哪

0: 些店铺？
1: 活地图谈不上，因为我主要活动的区域，对吧？那几家，比如说啊，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店在陕西北路，叫美心点心店。现在他也成网红了。我有时候觉得非常无奈，为什么成网红了呢？
0: 要排队了是吧？
1: 要排队，而且他到了，比如说正月十五之前，他卖这个汤圆以后，他说谢绝堂吃，因为他店面小，谢绝堂吃。然后呢，还有卖那个八宝饭的时候，他都是谢绝堂吃。那么就对我来说就是打击很大。比如说我原先是想去吃他这一碗特色的一碗素什锦的面，他这个素什锦的面他是谨守上海的传统，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外面上海的一些面馆啊都是采用的苏式面，银丝细面，
0: 是的。
1: 他那家面馆他是谨守最早的叫上海面，最早的上海面其实是一种扁的宽的一种面，然后呢他那个味道让我想到一种儿时记忆。那当你发现这家店未来两个星期他是谢绝堂吃的，你的心情就会很低落。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有朋友愿意，也还会可以到这家店里去坐一坐。我记得作家陈乃山老师他生前啊，他就说他特别喜欢去这家店，店面不大，非常整洁。我现在发现时隔这么多年他依然还是这个样子，这家店。
0: 那我就很奇怪了，他是您儿时的味道，所以您经常去光顾，那他现在变成了网红店，然后引来这么多人来打卡，你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口口相传，
0: 口口相传，还是味道的问题吗？
1: 味道。
2: 在繁华的上海豫园商圈，创立于清宣统二年的百年中华老字号春风松月楼，以及精湛的素菜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沪上素食界的代表。其素包子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吸引着无数食客前来品味这份传承百年的素味情怀。
3: 哦，我是吃素的，对，我已经吃素十多年了，所以我每次都查那个百度地图，然后找素食店。挺好吃的，挺好吃的。我喜欢就是味道比较清淡的那种。
2: 一碗素面是松月楼的灵魂，其高汤坚持不用荤腥与味精，经以蘑菇、冬笋、黄豆等食材小火慢煨，调出本真鲜美，成就独一无二的汤底。老食客宽汤重香头的讲究，也体现了对味道的执着。素包子则是松月楼的拳头产品，门口长队即是明证。包子选用老面发酵，皮子松软有嚼劲，馅儿心按黄金比例混合上海青、豆腐干、香菇和自制面筋，鲜香四溢。每个包子均由师傅手工捏出22个褶子，形如含苞小花，技艺精湛。
4: 浦东跑到这里来的，动气动气，不差过来了。5岁到现在82岁，
5: 一直吃，
4: 一直吃。老味道呀，还是老味道呀。
6: 孩子也喜欢吃，就给他多买一点作为一个早点。
2: 如今仍有不少类似春风松月楼这样的传统小吃店，不仅守护着纯粹的味道，更承载着一段历史与情怀，成为上海老城乡变迁中历久弥新的味觉记忆。
0: 那台湾的夜市跟小吃老店早就成为了台湾文化的重要名片，很多的游客去台湾就是为了感受夜市里的烟火温情和古早的味道。所以想请教一下培培和台湾演播室的三位来宾，你们各自心里有没有一家从小吃到大陪着自己长大的招牌小吃店，最难忘的是什么味道，什么画面呢？
7: 好，李汉，你刚刚提到这个招牌小吃店哦，我印象当中想到就是我家附近菜市场的一个面线，它其实有卖面啊，还有肉圆。因为为什么会提到它，就是因为我想到我学生时代的时候，每一次假日其实都要准备考试，然后要去补习之前呢，妈妈都会特别去那个比较有名的面店帮我排那个我喜欢吃的肉圆跟面线。然后所以在我心中，就是这是我成长的记忆，然后还有其实妈妈对一个孩子的就是爱的这个承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家的感觉的味道。那我不知道说这个天籁老师，你记忆中这个有没有从小吃到大的招牌小吃，而且你吃过全台湾各地的店应该是数千家以上吧，有没有记忆比较到现在还是难忘的老滋味呢？
8: 有一家店我非常庆幸，我从十几岁吃到70岁，
0: 哇，
8: 吃了60年了。但

0: 你就会想，哎，开了60年，其实他那一家店，等于是他的老员工跟他的老板，他要把店不想做了，就全部的老员工说，那老板你盘给我们吧。所以他里面所有的身材呀、器具啊，包括手艺啊，就一起带到他的新的店去了。那我除了我小时候吃不到的那个钵盂面呐、啊，吃不到之外，刀削面呐、啊、猫耳朵啦、炸酱面呐、还有那个荷菜戴帽啊，那些饼啊，我从小吃到大，我就一直觉得，哎呀，那些青春岁月里面的感觉，吃一口一口当中都已经回来了，所以有时候都忘了自己几岁了。当你去吃那种东西，甚至可以感觉，我相信你也可以理解。当你在吃那个霸王跟那个面线的时候，啊，就觉得那一刻就觉得人生好像就这样就很满足了。所以那些可爱的那些以前是年轻窈窕的那一些外场的服务员，跟里面那些就会在外面吼吼叫叫的那些厨师们，哎，他们现在已经垂垂老矣了，他们还是让你尝到那些你一直觉得他们努力在那个。执着的那些老味道，那么就感觉像老朋友一样。做菜的厨师跟外场的经理人，从年轻到现在，你去看到他的时候，他做出来的菜味道都是一样。那时候真的是一种感动，觉得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大家虽然也需要城市经济啊，可是都会里的人情味啊，依然是很浓郁。所以我常常会去，我从小就吃到大、吃到老的店里面去回味这种温馨的感觉。
1: 好，盛美姐，你有没有比较熟悉的老滋味呢？
2: 除了夜市之外呢，我更爱庙口小吃。
0: 哇哦，
2: 老师，庙口更棒。我过去因为出外景到了大甲镇澜宫，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庙是这样，它的庙不大，但它外面有很大的庙城。
0: 是，
2: 但现在那个庙城都是充满了各种小吃摊。那我是在中和长大，新北市，以前叫台北县。其实之前中和那边也有一个庙，然后庙口好多好好吃的东西，我特爱吃鱿鱼羹。它跟肉羹又不一样。那一摊是这样子，小时候念书很累，然后下课有时候要补习什么，你真的就觉得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又很疲乏的时候，你就坐到那个摊子前。其实那个时候大概几块钱吧，我忘了十几块或什么。那个鱿鱼羹的味道，其实大家会觉得什么鱿鱼羹，就是煮起来，然后它会有勾芡，再加上一点，我都会加一点醋。我觉得它的醋可能是它的醋是灵魂，我特别喜欢那一碗，尤其是鱿鱼羹，有时候它会加鱼酥，各位知道鱼酥吗？
0: 知道。
2: 哇哦，那个进去就是满满的一整碗的一种丰足感，然后一直到我都嫁人了，当然现在没有庙口的地方都已经都不见了，但它后来是从摊子变成了店面，所以我有时候回到娘家就特别想念那个味道，就会再去吃。可能各位会问我说一不一样呢？它还是有一些改变了，不像小时候的味道那么单纯。到了现在，当然它还会有一些各种不同的品相，味道还在。所以这样的老店或许不起眼，而且就是在庙口而已。可是你会觉得啊，天哪！每次回到中和，你就得吃那一碗，你才会有一种哇，我回到念书时候的那种又疲惫，但是又被疗愈的感觉。
1: 那秀玲，那你自己家里就虽然就经营小吃，那你有没有让你比较就是从小吃到大的这个招牌小吃呢？
3: 就是我自己是在台北长大，所以其实有一个小吃是好像台北才有，就是那个米粉汤，醋醋的那个米粉汤。然后，其实对我而言，米粉汤就像，妈妈带你去吃面摊是一样，就对我来说就是承载了母爱的记忆。因为我小时候很小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很想跟着姐姐去幼稚园上学，然后那时候大概4岁吧，然后可是我还不能去上学，然后一大早起床的时候，我妈就会带我到我们家旁边的米粉摊。因为他觉得要哄我吃点好吃的东西，我才会乖乖的回去睡觉。然后，所以他就会带我去米粉汤的摊子。我记忆很深刻，我永远都觉得那画面很漂亮，就是因为才刚开摊没多久，所以那个米粉上面其实放满了一些猪的内脏啊，猪的熟肉在上面，就是一起滚着。然后那汤是用猪大骨熬的那个浓郁的汤的汤头，然后上面还放了一些菜头，所以会有菜的清甜味。然后早晨天气还蛮冷的嘛，所以有时候他们那个摊子上就是白烟缭绕，看起来就是很热闹的感觉。然后坐在摊子里面，

0: 米粉汤，那时候一碗可能10块钱吧。然后我妈妈都会让我奢侈一下，切了一盘干莲。然后干莲就是在那个时候应该算蛮奢华的，的餐点啊，小吃。然后所以我就会一边吃着米，吃着米，喝着米粉汤，然后边吃着那个干莲。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记忆。所以其实到了长大，我都还是很喜欢去吃黑白切，然后吃米粉汤，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听店里面就是很忙碌的在切那些熟肉啊、卤味啊的声音，还有就是他们那个锅碗瓢盆就铿铿锵锵碰撞的声音，还有就是那汤在那边滚的那咕噜咕噜的声音，就觉得这些声音都告诉我们店很好吃哦。所以对我来说，米粉汤是我一个记忆中非常好的老味道。
1: 我刚刚都听到就是非常多，大家明明在分享小吃，但我听到非常多温馨温暖的故事，就是我们跟这个店家或是小吃之间的连结哦。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台湾小吃的魅力或是灵魂所在，除了古早味就是人情味。那我想跟天然老师讲讨论一下说，其实我们知道说你吃遍各地的美食哦，那你觉得说我们刚刚都在讲说我们跟这个小吃之间的一些故事，那是不是有一些你探访过的店家老店，他有没有一些深刻的故事让你现在就是记忆还非常深刻的？
2: 有，以前我住在那个中华路那边，对面一排房子全部都是眷村改建，所以他在那边卖的那个早点啊，就是以前眷村的那个眷户他们自己开的。那有一家江苏人开的那个韭菜盒子店，那奶奶每天就坐镇在那个店那边，就看着他的那个女儿女婿，很好玩啊，他们是江苏人，女婿是广东人，然后那个广东口音还很重，就帮着岳母啊，帮着老婆在那边做，那个画面一大早的画面感觉很好，用那么大一个那种小时候小孩子的那种洗澡盆，然后里面拌着韭菜啊、豆干啊、虾皮啊，然后你就听到奶奶又一直跟他们交代，黄豆没多少钱，多加一点，多加一点。他就很怕，他每天没有讲这句话，他的女儿就少放了那个，然后他的这些街坊邻居喝到不够浓的豆浆。我那时就觉得，哎呦，奶奶在旁边叮咛，那可能对他来讲，每天早上在那盯着他那个女儿女婿在那边做韭菜盒子，在那边做豆浆，那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使命。然后你就知道他们家那个豆浆的浓到他跟我说，你看看我们家的，奶奶就说，你看看我们家的冰豆浆，他从冷冻库搬来，我们的冰豆浆是像是冰这个像那个雪酪一样这样子融化下来的。我真的再也没有吃到那么浓的冰豆浆，因为现在有些豆浆大家为了要快，尤其是早餐店，它根本就没有用豆浆，它是用豆浆粉冲的。所以你知道，像我们从小就被这种用心的业者惯坏了，你知道吗？你就没有办法。我跟你讲，这浓的豆浆，黄豆酱磨出来的那个豆浆的那个豆香味啊，然后是那个热温之下的那种豆香气，那种有点微微的焦香气的感觉，那真的是无法去取代的。所以你只要去吃到那个韭菜盒，就想到奶奶在那边叮咛。后来奶奶走了，往生了，她的女儿还是很得意的跟我讲，你知道吗，我们家早上卖的这些韭菜盒子用的韭菜，永远是淮南市场里面最贵的三把，它一定最好的三把，一定是留给我的。他们家的韭菜就是那个从梗子到叶子，你就觉得很饱满，就觉得你随便一掐都会掐断，你都会觉得他的韭菜好像头你都不用摘了。他很自豪，他一个卖一个小吃店，卖那么铜板小吃，可他是这样的对待。那他现在女儿也走了，变成孙女在做。我们刚刚就看到孙女可能把那个店弄得很时尚，然后小朋友把那个帽子反过来戴啊。但是很可爱的就是她做的味道还是奶奶妈妈留下来的味道，应该说是外婆留下的味道。我们看到那种画面就很感动，觉得台湾如果多一些这样的场景啊，真的是觉得非常幸福。
1: 对，这是一个幸福的看到家的这个感觉的味道。那秀玲想问一下说，这个你们家开店30年了，那有没有就是一些可能从小吃到大的客人，就像我们去我们家附近的小吃店是一样，那你觉得说这个店铺除了提供这个美食，是不是也是在地这个情感大家联系的一个枢纽，成为大家一个成长的记忆呢？
0: 我们家当然也会有从小吃到大或者是从年轻吃到老的客人，就像我妹妹前几个礼拜吧，帮忙顾店的时候，就有遇到一个客人突然对着他说：“我是从

0: 从你小学的时候吃到现在耶。可是我妹就说她那时候其实超惊慌，她想说，可是我对她没有记忆，因为她可能就我们就偶尔帮个忙没有注意，然后回头就跟我爸妈讲这件事，她说哦，就是对对对，这个客人吃很久了。那你说有没有成为情感枢纽的部分？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公馆，我觉得公馆商圈的店家组成跟比较不是那么社区型的商圈啊，所以我觉得相对没那么明显，但是其实商家之间的串联跟连结其实比较深厚。那你说跟邻里街坊的话倒还好，可是因为我自己有觉得有些地方其实做得还蛮成功，像万华他们那边的店家，其实跟在地的民众常常都会做一些活动上的串联，就是去让他们在地情感做更深厚的连接。对，然后我自己算是在公馆商圈长大，但我很喜欢万华商圈他们散发出来那种情怀跟在地感，因为他们的老店真的都很愿意去为商圈复兴，还有跟邻里连接这件事情付出很多的努力。对，然后这也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希望公馆商圈可以做得到部分。而且我硕士论文就是写公馆商圈的发展，那我那时候也是很期望，就是可以就是像万华商圈那样子，就是老店跟在地居民的连接。可是因为公馆一直有遇到一个我觉得相对大的困境，就是那边很多的店家都是外地人，然后所以都会有店租的问题。然后老的店可以存续比较久，但是新的店真的是就那种10年店啊、5年店就会一直更迭。对，所以就变成那个连接感就是相对起来就没有办法那么的强烈。但你说它有没有可能造成一代人的记忆？我觉得有一些地方的老店确实是有产生这样的情怀，但可能不一定是公馆商圈啦。
1: 秀玲刚刚举例讲说万华商圈跟这个老店的连结，可不可以就具体举例一下，说有哪一些例子？
0: 他们好几年都有在做那个咖啡老城乡吧，然后他们那个好像是那个，就是他们的几个老店或二代，他们接班之后就串联，然后就会有市集，然后会摆摊，然后会结合，因为他们也很靠近剥皮寮嘛，所以他们会有剥皮寮的文史工作者出来做解说。然后因为其实万华还蛮多慈善机构，因为毕竟他们那边是有流民，所以他们就会像无家者，他们就会出来，或者是那个芒草心协会，他们其实都会出来宣传宣导，就让大家对万华的印象不要从过往的那种就是脏乱啊，或者是老旧的想法去就是禁锢住它。然后他们办市集的时候都会邀请一些比较新的店面，就是一起加入，所以他们那边真的有新旧融合，做得还蛮好的。
2: 这是我姐姐台啊，很重，所以用这样滚的，两个一起滚。
3: 高秉世家从老到幼，大大小小的日子几乎都在厨房里度过。老师傅手一摸就知道好不好，因为同样的事他做了快60年。从少年做到白头，如今饼店第三代老板高昌吉70多岁了，儿子媳妇已经回来接班，但他还是坚持每天下厨治理。台南这间饼店创立于1929年，全盛时期号称是中南部人嫁娶的第一选择，老味道如今传到第四代。包起店内招牌大饼，他手脚利落，看起来相当专业。你很难想象，即使饼店第四代老板高维泽做饼才5年的时间。
4: 有加冬瓜跟肥肉，还有一些虾米，还有一些香料。
3: 放弃的是20年的医师生涯，脱下医师袍，带着妻子回乡，过程有犹豫，有彷徨，但传承的信念让他毅然决然放下一切。
4: 爸爸身体比较差一点，体力不堪负荷，看能不能就是擦亮这个招牌。
3: 从祖上传承下来的古早味肉饼，到他这一代，除了延续传统，也要创新。
4: 要少盐，然后少油，这样子。
3: 这肉饼，许多人从小吃到大，直到现在都是订婚结婚的首选。这3厘米的面团，不知伴随多少人走过青春年少。
5: 几岁啊？
6: 86。
5: 86了啦，
6: 哦。阿姨讲好食啊，
5: 好好。
6: 你讲这间的食啊，真好食。
3: 近100年的手艺，包在这小小的卤肉饼内。每一份每一块充满温度的记忆。 将持

0: 持续在台南飘香。
1: 那盛美姐，那我们刚刚聊到说这个台湾社会啊，对于传统小吃还有老店的文化认同感，那你觉得具体体现在哪一些生活细节？还有跟这个刚刚讲的邻里文化慢生活，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样比较深的感受吗？
2: 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对食物的喜好很多时候是受了你父母亲的影响。比方说你喜欢吃什么什么什么，很多时候是因为妈妈就喜欢做这道菜，所以你会喜欢这道菜。所以食物不仅是食物，这是我们今天讨论。我想讲一个故事，是我的父亲呢，他出生在安徽的泗县，他在南京念中学，后来来到台湾。所以我小的时候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就知道早餐我爸爸会是吃馒头，那或者是烧饼油条。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烧饼油条，是因为现在啊，很多人不知道，你知道那个烧饼夹着那个油条是非常酥脆的，而且你要这样子放着咬在嘴里的时候，各位，那跟汉堡的感觉不一样，它是有咔哧咔哧的。你的油条要刚炸好，然后刚刚听兰老师讲那个豆浆，各位，那个冰豆浆不行不行的，你知道现场哦，那个豆浆，你到豆浆店，它端上来的时候啊，上面还有一层膜的，
3: 是吧？豆皮，
2: 那是它当天清晨磨的，所以你要有那样的感觉，才展开你的一天。所以吃这个烧饼油条，喝豆浆，变成我个人也喜欢，也变成对父亲的一个记忆。然后我记得后来就是我到就是媒体去工作，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要到清晨的两三点我才会收工，然后这两三点你要去哪里吃东西呢？当然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宵夜，有一家这个豆浆店也是小时候我吃的，我小时候是在永和，但他在内湖有一个，天兰老师知道，
3: 是
2: 那个豆浆店它是24小时了。所以我在这里要提到，就是有一些很传统的小吃店，它跟那个在地的氛围的连结，是你想想看，清晨三点钟路上是没有人的，我开着车，我远远的就看到那个地方是灯火通明。各位知道，你知道那种豆浆店的概念吗？所有的人哦，工作人员都在那边快速，手动得好快，在干嘛？在捏那个小笼包，擀那个面，然后其他人就开始啊，豆浆什么，你会觉得哇哦，他们都忙活起来了。然后在清晨的时间点，这样的一个店，它带给你的不只是食物，你会觉得哎有安全感，而且那个食物咔哧咔哧在嘴里，又让你想到了很多。然后各位会觉得啊，就是一个烧饼油条，文化认同当然很大。因为我后来担任媒体记者，然后有的时候像有些大牌艺人来台湾，包括之前李安、周润发，甚至一些外国艺人，他们会去哪里？去这个豆浆店。
3: 是
2: 当他们也咬了烧饼油条咔哧咔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不只是烧饼油条，更何况各位现在台北有一家店，哇，观光客
3: 是
2: 那家一定要去的。当那个烧饼油条咬下去的时候，我觉得那就不只是食物了，那是一种认同，那是因为对这样一个食物的赞赏。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提到很多的食物，那真的不只是食物，
3: 真的。
1: 好，盛美姐刚刚讲说，其实这个我们买的食物不只是食物，其实有很多是在地连结性的这个部分嘛。那天然老师，我们刚刚讲到说，上海的其实现在餐饮比较走向这个都市化多元化，那你自己观察台北跟上海这个，其实在这个发展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那有哪些差异性？然后再来，为什么现在台湾民众愿意为这个老味道或是这个人情味来买单呢？
3: 究竟上海的人口比较多，然后它的那个消费市场比较大，这点我们不能否认的。那你说台湾的那个市场还是没有办法跟人家比，而且呢，台湾你知道都是地窄人稠啊，这个人太多，然后地很少，所以店家刚刚就像秀玲说的，那个房租成本真的是很可怕。但是我觉得，虽然那个上海呢，它是很都会化的，很现代化的，可是我觉得也是有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到上海以前30-40年前、50年前的东西啊。像我每次去上海，我就会想要去朱家角绕一绕啊，对
2: 不对？我也有去，
3: 对不对？你朱家角看到小桥流水，然后你再去路边吃个小那个湖州粽子啊，嘉兴粽子啊，就觉得啊非常的满足。你随同样是吃一碗馄饨，吃一个那个生煎，你跑去这样的地方， 那种老味道，台湾、上海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喜欢那一种感觉，那个是有岁月痕迹的东西。食物就是可以让你看到岁月痕迹的一个最好的印记。然后呢，很多人他为什么愿意就是说，去那个为这种老店去买单？刚刚盛梅说，有些店我们明看它有点脏脏旧旧的，其实上次那个有一个云南馆很有名的碧比登，他说。姐你知道吗，他说我的店我把它全部都装潢了一遍，我的日本客人来说我还是喜欢你以前的那个味道，他说我来就是想要吃你的味道，搞得这么时尚我反而觉得好像找不到我以前要的东西，
1: 少了一味。
3: 对，他花了很多的钱去装潢，他觉得这个样子应该是我对客人的尊重嘛。所以为什么有一些老店你不要跟他说，哎呀他为什么被第二代接手了以后里面要放冷气啊，这样的弄起来，那你要晓得台湾天气这么热，你不开一个冷气，你让人家挥汗如雨的吃东西，这不是对顾客的贴心吗？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看到转变，有的时候第二代他想象他想到的东西可能是他第一代没有想到的，他只想要加强，只想要补强。所以消费者愿意去买单，就是因为他们对这些消费者的坚持的尊重，对消费者坚持的珍惜，所以我们很希望老店老味道，可是人情味永远是一样。
1: 对，刚刚天然老师讲，我这个蛮认同，因为很多现在我们去店家，他都会扫码点餐。但我喜欢去家里附近菜场或那种小店，我喜欢一个眼神过去，你只要进去，他就会说哦，你要吃什么面什么之类，他都不加辣，或是面条什么改善，他都知道。就是那种熟悉感，好像老朋友，你去老朋友家拜访一样。我觉得那种这个部分是有点难以取代的。
3: 是是是。
1: 好，那我接下来也想跟上海的李翰还有嘉宾一起请教一下，说这些年呢，上海涌现出非常多的这个网红美食啊，还有新潮小吃，甚至是创意茶饮啊，那你们怎么看待上海这几年大家年轻人吹捧的这一些新潮烟火？它是一个单纯的打卡文化跟风呢，还是已经形成这座城市的饮食文化跟生活方式呢？
4: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属于年轻人的这种饮食文化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哈，江老师。
5: 对，就是打卡跟风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因为你想在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我品尝一个美味顶多口口相传，只有非常非常有文化的人在很少很少的一个报纸版面上写一两篇美食文章然后得以分享。但是现在呢，分享本身就是一个常态，就是说打卡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那么我们就要为打卡文化来做些什么。比如说我的餐具啊，我的环境啊适合拍照啊，这个那个整个的小吃的造型啊也适合年轻化和这个城市结合，这个都是目前的餐饮人应该想得到的。如果你依旧还是固步自封，放原先什么样现在什么样的一个小馆子，也许你未来的商机就会丢失。
4: 那我们对比一下台湾跟上海，台湾在这个文化情感上和文化传承上是有自己的优势，那上海呢就是有很多的新潮创意，你觉得我们两地之间如何相互借鉴和学习？
5: 提到文化传承，我觉得上海也在传承，只是这样的传承它是采取了另外一种传承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在甚至不在上海了，在上海与江苏交界的一些加油站，它就有非常漂亮的一些啊，像类似于清明上河图啊这样的一些装饰。然后呢，
4: 服务区那边是吧？
5: 服务区。然后你觉得，我到这里能够感受到的是江南文化。但是反过来说，500年前的江南文化没有这些灯饰啊，没有这些看上去非常豪华的东西。但是呢，你把这些江南文化的一些精髓通过这样的展现吸收进去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文化传承。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在这里也能吃到江南美食。那么台湾的方式呢，我觉得也很好，主要还是因为人流客流以及城市更新的不同的方式 来变，因为你现在让台北像上海这样建大楼，这么多的大楼也不现实，因为它其实整个的人流规模没这么大，所以我觉得两边都很好啊，
4: 嗯，
5: 都是一种方式。
4: 嗯，那我想请教一下天蓝老师啊，台湾很多的美食作家的著作当中啊，常常会提到某家小店是他从小吃到大，不管现在人在天涯海角，只要是回到老家就会想去到那家老店一口下去，儿时的记忆就回来了。那有的时候大家对于老店的情感不只是吃一顿饭这么简单吧？您觉得真正的城市的烟火气，它的核心

0: 到底是什么？是不变的老店滋味呢，还是人们的情感和记忆呢？
1: 我觉得其实除了那个不变的那个老味道之外啊，这个人们的情感记忆跟城市对市井小店的包容通通都有，没有缺少一点。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吃一道东西老味道的时候，觉得诶，怎么我这次来吃怎么就不一样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它的味道不一样了，可能有的时候你的味觉，我们的味觉会跟我们的味蕾有时候会产生变化的。有的时候你如果常常，比方说你可能你到四川去云南去吃了很多酸辣的东西，回来你再去吃你台南的东西的时候，你那时候就觉得诶，怎么这味道不太对了。其实是你一段时间那个味蕾的训练可能会让你对食物的会有那种差别记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过于去相信说可能会不会是店家的味道不对了，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上面对我们的味蕾的这个品味上面，有的时候可能是会有一些差，有毫厘之差。所以我刚才在强调老店家老店仔老朋友一样的那一种情谊，消费情谊，那个是最重要的。
2: 是，好，那秀玲，那现在就是刚刚讲说台湾其实现在餐饮业不管二代接班或是现在正在经营的人都会有一些困境嘛，那你要给这个未来打算创业餐饮的部分还有这个准备接班的二代年轻人，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叮咛他们的呢？
3: 其实我觉得那个创业的年轻人跟二代接班他们需要的建议可能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创业的年轻人就是会想要给他们叮咛，就是不要盲目的跟风，然后就是其实小吃美食依旧是味道取胜，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说我要怎么样去做出好吃的东西，然后不可以因为还没看到回收就自乱阵脚，就是甚至你的配方没有用多久你就开始改配方，这样你会迷失了那个味道。然后再针对接班的部分，因为我们家才刚接班嘛，所以我其实有很深刻的感想，就是接班的年轻人不要急着去否定父母他们当初的配方或者做的品项，然后急着想要创新，觉得我接了班我就要做出一番不一样的大事业。我觉得当父母他的配方可以养活这一家子人三四十年，一定代表他们做对了些什么。那你可以承接他们做对的那一些，然后去做一些小小的创新跟尝试，而不是直接去否定掉原本的味道。
2: 好，那诗梅姐，那你自己比较偏向说这个上海的都市的新潮烟火呢，还是你比较喜欢台湾这个古早的巷弄滋味？你觉得最能打动你的部分在哪里？
4: 上海都市新潮烟火，我认为它就像很漂亮很漂亮的烟花，谁不喜欢啊？
1: 是
4: 打上去的时候拍照也好看，而且你会有一个反应，哇，眼睛一闪，你会觉得好喜欢。可是这样的烟花它不是你的日常，你的日常是从你家走出去巷子里面那个老店。其实老店哦，它不只是老店，是刚刚天南老师讲一个氛围。有一些咖啡厅哦，我进去的时候，我记得在我们的博爱路那附近有一个某一个连锁咖啡店，它很旧，但是我都会去探究它是什么改装的。比如说它是一个古老的银行改的，我相信上海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1: 是。
4: 然后有一些老店你进去的时候，请不要只顾着喝咖啡或吃东西，它墙壁上啊，它会贴上很多这个建筑当年在这个巷弄里面的什么什么什么，它最早可能只是一个仓库，然后后来演变成什么，然后现在变成咖啡厅或什么，所以你就会看到仓库早年的那个痕迹。很多人当然觉得新潮很棒，你只要去追就行了，但新潮很容易被淹没。可是经典呢，它不容易被淹没，因为经典就是它永远在那里。这个街道都已经改了，它还在
2: 历久不衰。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

0: 勒吗？使劲勒吗？咋不勒了？勒那么紧，大脑能不缺氧吗？
1: 当年咱谁不是从这儿过来的？要在舞台中间站，这一关必须过。
2: 啊啊！醒了，
1: 醒了，
2: 醒了，
1: 醒了！
3: 老四，啊，对不起，我没撑住。
2: 你撑住了吧？你开门了，你成了。
1: 成了，
4: 成。这天晚上，易清娥第一次尝到了当角的滋味，这感觉她从没体会过。可她也怕，他想起了他就出事那天，也是这么多人，人越多他越紧绷，加上之前包大头的疼还隐隐约约，他反倒比上场前还紧张了。
5: 哎，你好嘞，
6: 来给你俩两片肉啊，肉丝汤面。今天放开了吃，不限量啊！
7: 宋师啊，你们伙房藏龙卧虎啊，今天放了个大卫星，提出表扬啊，提出表扬，
6: 可不是嘛！啊，平时还小看我们伙房的人啊，闲了淡了的，这不好那不好的，哎，你看看你们几个，哪一个超过我们这烧火的丫头了吗？
7: 你看你，你看你啊，瞧把你给长的，你看
6: 长的，我还是上天的，
7: 啊，你上天上天上！
5: 哎，以后谁再嫌我们饭做的不好，你们来做饭，我们去唱戏了啊！
7: 行，
6: 扬眉吐气哈，
8: 馋死我了！
5: 来来来，你多吃点好吃的。
6: 哎，那几个女娃子不来吃饭的吗？
5: 哎，女娃子小心思多着呢，快快快来，快来，
9: 多来点肉。
8: 这第二碗也能吃。
10: 都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不打饭去啊？这面条真好吃，肉丝儿。
5: 姐，咋那么讨厌？
10: 哼，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啊？
3: 咋？你心里是滋味，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10: 那怎么着？我得像你们这样，我还得哭呗？啊？我跟你讲，这么多年人吃多少苦，遭多少罪，你知不知道啊？真是的。
3: 他那个是命好。
10: 啊，对对对，人家命好，拿你的命跟人的命换一换，你换不？
9: 你换我，
5: 狗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10: 哎，换人啊！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米也要面也要，不可能什么细糠都让你们吃了。
5: 对，
10: 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让你们给占喽。
9: 没错，
10: 想开点吧，
9: 想开点啊！
3: 别人唱成了，跟你有啥关系？嗯，你在这瞎高兴些啥呢？你，
10: 哎呦，
11: 就是。
10: 我怎么感觉这面少点醋呢？不够酸。哎呀。

0: 吃吃吃，
1: 对，
0: 吃死你们！噎死你
2: 了！哎呀，我要让肉丝噎死也值了。
3: 庆祝！
4: 辛苦辛苦！
5: 来，好，走，哎，啊，哇呀，今天是我这么长时间来喝过的最畅快的一场酒，也是我看过最过瘾的一场戏。
3: 我给秦老师倒酒。
5: 哎，不要
3: 钱老师！没有钱老师，
5: 那
3: 就没有娃今天的开房戏。
5: 好了，不干！
6: 我呀，
5: 少倒点，我呀，你要敬你的各位师傅，他们交给了你真正的本领，让你能够安身立命。而且娃，你最该感谢的是你酒，是他改变了你的命运。可惜你舅他不在这儿啊。
0: 妈，把这鸡汤喝了吧。
3: 小人，
0: 我听说你一下台就晕倒了，快喝点补补身子，爸爸心疼的。
5: 喝
0: 你一罐
3: 喝一个。
0: 我有点恶心，我怕我一会儿就吐了。
6: 他不舒服，刚才昏了。你先要不热的，喝的时候找你啊。
0: 行，我给你放锅里热着，一会儿想喝的时候就喝啊。啊，没事，快坐下坐下。
6: 哎呀，你坐下，我看你这个样子。
7: 构思，我得回去了。
6: 你要去哪儿啊？
7: 我回伙房帮素师他们收拾。
8: 回伙房干啥？不是，今天你是演员。
6: 对，坐着。

0: 你来一夜。米兰姨，你咋哭了？
1: 你啥时候跟公司学的习？
0: 小时候。
1: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在学吗？

0: 我一点都没准备够，他们就把我弄上台了。我也是懵的。
1: 你一直都在准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2: 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我还是要谢谢你的，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爷，别叫我爷，没那么老，叫我姐。

0: 干啥吧，干啥呢呀？
1: 咱俩也找梦雷小三拜师学艺吧。
0: 谁是梦雷小三？
1: 求死周死嘛。
0: 大半夜的，你有病啊！被子给我。
1: 别睡了，起来别捂，睡不着。
0: 你找楚家河骗去，他这会儿肯定更睡不着。
2: 我要回家跟我妈说，我不学了，我要去接我妈的班。
3: 那你这几年不白白浪费了？
4: 怎么办？
5: 哎呀，咋办？你们
6: 能咋都行，咋弄？
5: 想也
6: 难，我又不想学呗。我别学了算了。
4: 嗯，我回
7: 想惨了，
5: 这学也白学了。
3: 哎，咋影响？
8: 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的更好。
9: 就是
8: 坟头全让他抢了。完了，整天拉他那个破琴，
2: 除了这首他还会拉啥？
9: 可

0: 人靠衣服马靠鞍，挖回到灶房又成了烧火鸭。呀，不对呀，
1: 咋了？
0: 不是说好了娃这次回来肯定要调到学员班吗？咋没动静呢？
1: 就是啊，
0: 我还给娃说把她嫁给我们开了，这一帮怂不会给娃开个门不要娃了吧？
2: 李青啊，李青啊，你咋不练功呢还在这儿洗菜了？
3: 对啊。
2: 哎，你知道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给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3: 好啰嗦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啪大蹭一下就把人镇住了。
2: 我跟你讲，你比我们班那些耍嘴皮的女娃强多了，
3: 歪多了。我跟你讲，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说笑笑，你搭把手啊，你别让人家那
2: 你也一块
3: 我一块
4: 不用。
3: 没事没事
4: 不用，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哎，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不用，别动。
3: 不

0: 那我不动不动了。那个，我们俩还是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想问问你存家班那几个老师傅还收不收徒弟呢？我们两个想跟着一起学戏呢。
1: 对啊，我们也想拜个师呢。
0: 你帮帮忙嘛，你跟我们说说好话。
2: 对啊，
0: 要不这样，以后我们俩管你叫师姐。
2: 对，师姐。
0: 师姐，
2: 师姐，你帮帮忙啊，师姐。
0: 姐，这把你牛爹，走，
2: 我们俩自己去。

0: 这回剧团下乡，娃可给他使脸了，连那帮势力小人在背后都赞咱纯家班，四个老汉一个娃，把剧团轻轻松松给救活了，牛皮！
1: 有啥好牛皮的？你以为那是好话？以后纯家班三个字可不敢再乱提了。
0: 咋了？咱招谁惹谁了？还不能说？我管不了人家说啥，我只能管人家吃啥。
2: 这朱继如咋不见人了？回来好几天了，后面咋弄？他得给个说法呀。
0: 还朱继如呢？连黄正经都找不见了。你俩看啥呢？啊，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哎。
3: 师傅们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0: 干啥呢？干啥呢？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3: 我们想拜师学艺，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
0: 胡闹啥呢？走走走走走走走！
4: 你们不答应，我俩就不起来。
5: 哎，你俩岁数，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起来不起来？
3: 你们能收一些鹅，为什么不能收我呢？
4: 对啊，
1: 这是新社会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戏班，你拜啥师呢？快回去吧。
4: 那我俩头都磕了，
1: 这是两回事儿，走吧。
4: 啥两回事儿吗？那你们只收女徒弟，不收男徒弟？
5: 就是的。你在这说。胡说八道啥来？我搂死你！我跟你说，
4: 我都跟你说了，那样拜不行，假得很。
3: 还有因为你，闲着没事提啥女徒弟呢？
4: 那咱师姐套近乎呢，你看去。
6: 哎哎哎！干啥呢？就你们这柿子，还不如回去睡觉呢。赶紧练，快！
4: 练练练，练起来，练起来，练起来。
6: 哎，这女僧人呢？啊？
4: 睡觉的吗？
6: 睡觉呢。啊。冯潇潇。啊。啊。咋回事？
3: 我不知道。
6: 去叫去，
3: 我叫不动。
6: 你能喘？哎呀，
7: 什么？死金刚，不会的，
8: 接都接不住了，
9: 死了吧？
10: 哎呦，
11: 你看你这个。
10: 来
11: 吧。啊，来了，老师。
6: 干啥呢嘛？半天都不开门。看看几点了，不训练了，赶紧迈出走，训练场。
12: 何老师，嗯，我今天身子不方便，我不能去训练了。
6: 那其他人，训练去，快。
12: 哎，老师，我身子也不方便。
13: 何老师，我也不方便。
14: 哎呀，难得呀，啊，你们这日子都凑到一块儿了，嗯。好好，千万别起来，千万别起来啊、哦！好好躺着，都给我等着。
12: 嘉禾，咋办呀？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15: 我也不去，
16: 我也不去。
17: 黄团长，
18: 黄团长，哎，黄团长，
17: 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们从乡下回来好几天了，你去哪儿了嘛？哦，
18: 我最近有件事要办，没在团里。咋了？
17: 演出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吧。
18: 哎，不用汇报，你把这个“将在外，不由帅”运用得非常好。
17: 我那也是没办法了，人家红湖车队都看腻了，点名要看打交战。嗯，
18: 还有别的事吗？
17: 既然打交战演出非常成功，能不能把易清娥就调回学员班，咱趁热打铁再排一出杨排风？
18: 我要是不同意呢？
17: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请团长把我的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18: 那是这，你亲自去汇报吧，正好领导要找你谈话了。啊，
6: 王团长，王团长，
8: 朱副团长，哎，干不成了，我这班主任彻底干不成了。
18: 又咋了嘛这？
8: 这些娃们从这乡下回来以后，变得特别消极被动，啊，不服从教练，不好好训练，尤其是女生，情绪波动大得很，大得很。就说这会儿吧，女生班集体来了不方便，集体啊都不训练，咋弄？
18: 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朱团长解决。嗯，啊，我呢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了。
8: 不谋其政，这啥意思吗？
18: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
8: 啊？那谁是团长？
18: 等调令一到我就走，剧团还是交给内行来的吧。我去物资局当局长了。
17: 我是非常能理解，看了易清娥演的打交战不服，那人比人那就得气死人。你在我看来，唱戏想要成功，那无非就两种，第一，那老天爷赏饭吃；第二，那就得后天努力。那他易清娥那一身功夫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对不对？也不是一夜之间他就长成的嘛，那也是刻苦训练。你们现在知道差距了，那刻苦训练，那肯定能超过他嘛。
12: 我们咋不刻苦训练了？
17: 你先别插话。那一味的怨天尤人，你们只能让差距那是越拉越大。
12: 我们啥时候不是早上练唱功，上午练弹功，下午还练靶子功的？
9: 我们哪个条件不比他好？凭啥做我还不如一个火房烧火的？
11: 我们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学了个啥？
17: 还学了个啥？在南剧团学演戏学做人嘛，学了个啥？我现在心里比你们着急，我巴不得你们这些娃现在全上台去唱主角，能撑起咱团的一片天，能行吗？咱们团到了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就没有你们自身的原因吗？那咱们遇见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嘛，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行不行？
13: 对，我自身是有问题，我要申请调到火房去，那儿才能学到真本事。
16: 我也申请调到火房去。
19: 我也要去。
20: 那我也要。
21: 我也要去。
22: 我也要去。
17: 行，不用调啊，明天我就把学员班改成炊事班，你们都去伙房做饭去。
12: 咋？干啥？威胁我们呢？
23: 还是我脾气。

0: 那是杂雀，
1: 不好。
0: 那盘刀
1: 也不好。
0: 那碧泉，
1: 哎，更不好。
0: 哎呀，
1: 二爷，
0: 这塞的绿裤子呀！
1: 不要光绿裤子咧，咱们碧鲲吧。
0: 碧鲲，你们说，碧鲲咋个香？

0: 你说那一群鹅的扮相咋那么美呢？比那画报上的美人都美。
1: 那是老汉呢，给他画的好看。就是。
2: 都没睡。
3: 哎，我睡着呢。我还以为
4: 别别别别别别。
3: 他不化妆也挺好看的。
4: 哎，你们发现了没？啊，一群鹅可比小兽好看多了。
3: 观察更仔细的呀，老师。
5: 他小时候呱呱的，没想到长大变成美人了。
6: 你是小猴子，
5: 越变越好看。你见过几个就变的？等我说完，我跟你们讲，女娃小的时候，跟你说就不能太好看。
7: 几点了还这么睡了？
8: 吵死了！一晚上都吵呢，烦死了！嘴都闭上，明天还要早起。
9: 不睡就滚出去！
10: 有病！
9: 我看你们是有大病。
11: 我们你们睡你们
3: 的，
11: 不
3: 睡了。
12: 咱找个企鹅去，
13: 好了，听老婆自己说。

0: 你俩干啥呢？
1: 吓死个人你。我他想看你练功。
2: 你不啊我你刚才听到胡说八道，我们饿了，想洗俩馍吃。
1: 他干啥去了？
0: 你不饿了？

0: 老梁吗？
1: 换一个。
2: 恶心，真能装。
0: 杨海峰，多打一点呗。
3: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
4: 干啥呀？
3: 我嫌他恶心。
4: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啊，楚大哥，人不就唱了打架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啊，拿人撒什么气啊？
3: 跟你有啥关系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4: 你欺负人就不行？

0: 我的楚家河先给你道个歉，让小莫。
1: 我没事儿。
2: 哎呀，你这娃真是你。

0: 师傅，你叫我啊？
1: 回来这么多天了，心也该平静了。你觉得那天晚上打交战演得咋样？
0: 我不知道。
1: 我给你打60分，刚及格。那天晚上那么多观众叫好，是因为很多年没看到老戏了。其实那天晚上你两只灯不够亮，不够灵动。你看，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不亮，戏就没魂了；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0: 谁啊？
1: 是我，米兰姐。
0: 咋了，米兰姐？
1: 你咋了？
0: 我没咋。
1: 你被掀掉了咋了？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0: 他们说啥？
1: 他们说你被新娘那个大厨给糟蹋了。是不是真的？说话呀，快说。
0: 我不想说。
1: 你赶紧跟我说，快说呀。
0: 他把我的床上，然后提我裤带，
1: 然后呢？
0: 然后宿舍冲进来把他打了。
1: 你裤带解开了吗？
0: 系成死结了。
1: 他就对你讲的这些是吗？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
0: 宋喜不让说，他说说的对我不好。
1: 这事还有谁知道呀？
0: 就宋喜。
1: 那楚家和咋知道的？就他说的你被人糟蹋了。
0: 米兰姐，我算被他糟蹋了吗？
1: 你被宋思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走，找他们去。
2: 去，
1: 有我在呢，你怕啥呀？
2: 我啥都怕。
1: 你咋了嘛？这件事情你不找他说清楚，以后你的路会更难走的，你知道吗？小时候也不这样啊，胆大的敢抓蛇，敢打二赖子，现在咋了？成了一只小绵羊了，任人咋捏咋是，是不是？
3: 你看看，这一个练的比一个功夫，没有师傅教，练不出来的。
1: 楚家和，
3: 哎。
4: 米安老师，
1: 我问你点事儿。
4: 米安老师，啥事儿？
1: 你跟我来。
3: 咋了？
4: 你带我来这干啥？
1: 你给我过来，过来！
4: 哎，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
1: 心虚了？
4: 我有什么心虚的？
1: 易清娥让姓廖的糟蹋了，是不是你造的谣？
4: 不是造谣。
1: 你看见了？
4: 看见了。
1: 你跟县调的是什么关系啊？他糟蹋易清娥，让你在旁边看着是吗？我明天就跟全团的人去说，县调的糟蹋易清娥的时候是你跟他一起干的。易清娥把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对他？说话。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你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人都做不好，你咋演人物嘞？他忽然唱成了戏，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我这个人认命，你要见不得他好，你就在台上下功夫，去台上整，你不要在台下搞这下三滥的手段。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以后敢再这么对易清，我就当全团的面揭发你，不信你就试试。青娥，青娥，给易青娥道歉，道歉，你给我回来。

0: 别追了，米兰姐。
1: 我去给你拿点东西，你等着我。
2: 夏荷，米兰老师跟你说啥了呀？
0: 啥事儿啊？
3: 你反不反的另一个公爵？
2: 这些练功服都是新的，
1: 我用不上了，给你拿去穿。这条丝巾是送给你的，我房间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你要用得上的话，你随便去拿。这本新华字典送给你，想要成爵，必须要有文化。明天我就走了。
0: 你去哪儿？
1: 去南方。
0: 去干嘛？
1: 嫁人。
0: 你不唱戏了？
1: 干这行没有办法，只有一个角儿。成了角儿，自然树大招风。你还是棵小树苗，就把风给招来了。台上功夫，你才学了一半。以后你要好好学。台下的功夫，相信狗爷他们也不会。
4: 以后要靠你自己慢慢琢磨。
1: 我明天一早走，谁也没说。你来送送我。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我们必须马上带他去医院，
7: 医院里有监控会看到我们，到时候那些坏人就会知道我们在哪儿了。
8: 咋了？小心啊！
9: 哎，我就是头上有点疼。
8: 你头上扎图钉了？
9: 图钉？
8: 哎，别碰！
10: 虽然是个皮外伤，我也建议你能打个破伤风。
8: 有人吗？哎，有人！哎，你稍等一下。哎，小王，哎，来帮忙处理一下啊！
11: 来了。
10: 我先过去一下啊。
12: 王先生，
6: 好巧。哎，
12: 沈法官，
13: 孩子病了？
10: 啊，是。

0: 团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你不也没睡吗？
0: 我一个人睡不着吗？
1: 来两句啊。哎呀，这人啊，这怪得很。之前要想走走不成，这一下能走了吧？我这心里倒还没乱上。
0: 不乱啥吧，团长？那咱团就是你的家，你没事就常回家看看。
1: 这地方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不欢迎我吗？
0: 谁说的嘛，热烈欢迎着呢嘛。
1: 我要自知之明。
2: 小朱啊，
1: 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啊。
0: 说啥呢嘛，团长，不委屈。
1: 你信命不？人生啊，就是一盘棋，咱人呢就是个棋子，这棋子咋走那都是提前规定好的，让你演个马你就只能走日，让我演个象我就只能走田，没别的选择。
0: 对，团长说的对。
1: 小猪啊，你在我耳朵边说的最多的就是个对，你啥呢？
0: 我有个小本，我就把它记下来。
1: 这个红本本也留给你了，希望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事不对人啊。
0: 对。

0: 你有时间常回来看看我。我会回来的，你要好好保重。
1: 以心河，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卷。

舅舅当年把你拜托给我了，可是现在我不能保护好你了，要自己保护好自己了。

0: 米兰走了，他去了遥远的南方。望着汽车远去，易清娥突然意识到，他走出九岩沟来到的地方，却是困住米兰的大山。
1: 哎，嫂子上坡了，我先下来啊。
2: 来，慢一点。
1: 我来，没事，来，走，来，
2: 一二，
3: 来来来，帮把手，帮把手，来。
1: 哎，嫂子，哎，
2: 哎呀，谢谢了。
3: 走了，嫂子。
2: 走了，嫂子走了啊。
4: 啊，再见。哎。

0: 黄正景也走了，走得两袖清风，剧团的一个凳子腿都没带走，三轮车和自行车就拉走了他全部的家当。易清娥只是没想到，放炮欢送他的竟是他最信任的保卫科长。
1: 上面找我谈话了，让我先代理团长。
2: 代理？
1: 暂时代理。
3: 呀，剧团终于回到咱们手里了。
2: 我说啥呢？跟咱们有啥关系吗？剧团回到内行手里。
4: 呀，朱团长，恭喜恭喜啊！这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咱就马上开始排杨排风的整本戏吧，好不？哎
1: 呀，排不了啊。
4: 为啥？剧团现在不是你说了算吗？
1: 让黄正景说对了，这个打交战啊，一时激起千层浪，那反应是非常的激烈。尤其是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他们的家长好几个都是县里的领导，对这个伙房丫头易清娥为啥是打交战的主演提出了严厉的质问。还有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学了这么多年为啥上不了台，也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为了个啥？
4: 啥意思？那剧团继续这样烂下去？
1: 你说这是个啥话？不排杨排风就烂了？我想排杨门女将。
4: 你做梦的吧？
3: 你叫人家朱团长把话说完嘛。
1: 杨门女将这个戏场面宏大，需要的演员非常多，那穆桂英、八姐、九妹，光这些寡妇兵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首先咱解决了内部矛盾，好给县里领导一个交代。其次这个戏的演员们我想都用

0: 咱们学院班的吧，借此机会培养咱们团新生力量，好让这些娃们看到咱们团新的希望。
1: 朱团长，你这是异想天开，把咱们这些半吊子娃训练成一吊子得花多少功夫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个前提，这些娃得能吃得下苦才行啊。嘿嘿，
0: 让你说着了，易清娥这一年的苦不是白吃的，那这些娃们都看到了。我还跟你讲，这些娃们现在都争先恐后的要去伙房吃苦来。
2: 哎，这些娃都练了好几年了，功底还是有一些的，咱们鼓鼓劲，还回回楼，啊，严格要求，我看还是可以的啊。嗯，
0: 我同意，就这么定了。你们四个下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咋弄？完了跟我汇报一下，我要去县里给领导也汇报一下。那就这么定。哦，对了，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
1: 为啥？
3: 为啥？
1: 为啥？
0: 啥为啥？咱们学员班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3: 跟咱俩露一手，你少坐下，坐哈了咱三顿吃不完。刀工很重要，我跟你说，切土豆，那你切真快，你啥时候练的这？你快不行，你一个小心手，再一个你切的都得均匀才行，你很均匀吗这？嗯。哎，我知道你为啥要说给我俩露一手了。锅都是热成这样，你得先放油嘛。
4: 热锅凉油。
3: 热锅凉油是个啥炒法？

0: 你闭嘴！你掌柜，放开！行，不是人炒的，来地儿炒的。
1: 咋的？
2: 我叫的。你个烂厨师，我能教个好徒弟？
3: 你别唱戏的烂厨师，不都能教出这么好的徒弟，有啥奇怪的吗？
0: 你皮干的很。
1: 我，
0: 啊，
1: 炒的好。
0: 这是你炒的第一锅菜，也是你炒的最后一锅菜。
2: 啥意思？
1: 管理决定，从今天开始。
0: 叫你回转盘，呀！你好，你好，哎呀，那我就喝小心吧，好的很，等等，我走行。
3: 白天，你咋了？我不去。
1: 为啥？
3: 不为啥，不想去，我就在这待着。
1: 哎，这刁大的好事你不去，你在厨房待一辈子，
3: 你这娃咋这么瓜子嘛？
1: 就是
3: 我不管，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1: 行，团里的决定由不了你。
3: 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1: 哇，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3: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虎坊烧一辈子火。
1: 这娃咋想的？
4: 娃咋想的？谁倒是在乎呢？

0: 宋氏，宋氏，你别撵我走。求你了，求你了，宋氏。
1: 妈呀，昌西他是你的正路，
0: 我不想走，我不想走。
2: 跟娃谈了吗？
3: 谈了吗？娃的反应非常激烈，宁可不唱戏也不离开虎豹。
2: 青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啊。
4: 为啥？
2: 为啥？原因跟你说了吗？
4: 没有回旋余地。
2: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5: 为你自己好吗？
2: 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
5: 啥关系？好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
2: 我现在是代理团长，当然要考虑各方各面。你呵呵啥呢？
5: 宋总一个黄正经又来了个朱正经，
2: 你啥意思？
5: 啥意思？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2: 那咋能一样呢？
5: 咋不一样？你们都怕给自己惹麻烦，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0: 娃为啥不愿意回学院班吧？为啥？娃在学院班一直被人看不起，一直活在别人的脸色里。谁知道娃这些年咋熬过来的？娃只有在伙房里才感到温暖，只有睡在那半地窖的柴房里，娃才觉得踏实。娃就这一点点安全感，你上来就给娃拿走，你让娃咋活？还有。 我们是娃的师傅，名正言顺的师傅，有啥见不得光的？
1: 哭啥呢，妈？

你别笑话我，我刚开始学吉他，也不太会弹，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弹。啊，想借贵宝地一用。

我跟他们说好了，你还住在这儿，还是伙房的人，但是要跟团里的娃们家一块训练排练。团里要拍新戏了，你的做工武功都够了，重点放在唱功上，咱不能仅仅只做个武旦吧。

0: 身体放松，气沉丹田，唱的时候收腹，用气在这儿，不可以全部用肚子用胸腔来呼吸，大开，你知道吗？打开来，
1: 放下唱歌
0: 的那个位置，进来就塌了吧。

0: 事吧？哎，不敢乱动。
1: 我倒口气儿，倒口气儿，我倒口气儿就行了。
0: 可不敢一个人翻跟头啊！黑娃就是这么出事的。
1: 那会儿不是小吗？那不是能长大？
0: 哎，你没事吧？
1: 啊，没事。啊，我气儿倒过来了。你也是够辛苦的啊，天不亮就起来烧火。
0: 你练点别的吧，别翻跟头了。
1: 哎，好啊。哎，你教我呗，好不？哎，你收徒弟不？
0: 你别翻跟头了。
1: 你教教我呗。你不教我，我翻了啊！我翻了啊！
2: 何为丹？丹，就是一落红日，生气在地平线上。丹，就是一个细的细窝子。丹，就是花龙殿景的景。丹，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丹，不光有漂亮的脸蛋儿，丹还要有做工。什么是做工？就是你的味道。所以你平时要千锤百炼，勤学苦练，把你的味道和你的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3: 前功后见啊，我们右手是扎拳
4: 二，
3: 走，
4: 眼睛
3: 都停，对，我本哥手
4: 高一点，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别扭

走，立走，立走，立走。好。

0: 那这个监舍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呢？
1: 兽医的学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
0: 哎呀，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
1: 哎，那马无锡现在也可以
0: 啊？是吗？
1: 对
0: 吗？哦，我跟你说个事啊，你的减刑申请批准了。哎，我停了。

0: 老师，
1: 早啊。
2: 你早啊。
1: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跟保卫科长都已经交代好了，今后你就不用在这看大门了，专心和三个老师傅一起拍戏。
2: 你就甭操心了，我哪儿也不去，能防挺好的。
1: 为啥嘛？
2: 待在这儿踏实。
1: 哎，住惯了是吧？那行，那你早踏实早来嘛。那跟你谝两句。咱团这些娃这排练也有一段时间了啊，你觉得楚家河咋样啊？
2: 脑子快，两灯活，功不稳。
1: 嗯。易清娥呢？
2: 脑子慢，眼神亮，功扎实。
1: 哦，那这俩娃唱功都咋样啊？
2: 楚家河音准好，声音甜，嗓子窄。嗯。易清娥不缠弦，声宽厚。嗓门大，
1: 主要是咱团的杨门女将这马上就要进入排练阶段了啊。那我就在想，这个穆桂英这个角色，
2: 易清娥，抛开个人感情不讲，就咱们团里这些娃子讲，要演穆桂英，易清娥第一，楚家河第二，
1: 这角色哪有大小的嘛？七娘那个角色不也很重的吗？秀娥演不合适吗？
2: 你是因为她是我们存家班的人吗？
1: 这不是主要原因。
2: 那主要原因是啥吗？
1: 那一会儿开会咱谝吧。
3: 这球似的还没到呢，
4: 他去买菜了，不用等他。
3: 哎呀，咱现在这将军大靠还差多少声？
5: 杨家女将的十一声，孟良交战两声，敌将一声就够了。
1: 嗯，我也认为易清娥演穆桂英最合适。咱可以不理会这存家班，也可以不管这些娃扯皮争角色，就说现在这大靠咱还差十四声，咱团也就两声都烂了，总不能让咱娃穿着现代的服装上台去演古代人吧。

0: 你这话我就没听明白。那楚家和野木桂英，戏服就解决了？
1: 楚家和他爸是县里主管财政的副县长。
0: 那咋了吗？
2: 楚县长说了，能给咱们团解决服装经费的问题。当爸的嘛，那也很委婉的跟我说，希望咱们团多重视一下家和。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是不是？
0: 那我问你，县领导大还是天大？
2: 依你这话，我听不明白啊。
0: 我们小时候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2: 那没有戏服咋上台演戏？谁大？
0: 那也不能为了戏服不要脸吧。
3: 要我说呀，就给俩娃排一出戏，让他俩一起演完才再定，能行吗？
2: 我觉得可以。
4: 青龙
5: 啊，
4: 手术写你了啊。
5: 好，知道了。
6: 师傅，你找我啊？
3: 哦，团里要拍杨门女将了，穆桂英在您的楚家河里面定一个，古斯找了一段戏，唱念做打都有，你俩一人演一遍，大家看。这段戏我给你画出来了啊，你早点回去把念白和唱词背下来。
6: 嗯，好，我知道了。
3: 还有，去找风萧萧对对词，好好想想这段戏怎么演。要讲的是，杨家男人们都战死沙场，就剩下了穆桂英的儿子杨文广一个小男人。他也想跟杨家女将们一起上前线，可是他太小了，时代俊不同意，让他跟穆桂英比武。如果赢了穆桂英，就可以披挂上阵。
7: 慢点，
8: 看看，这是啥？
7: 啥文？
8: 剧本嘛。
7: 我知道嘛，咋了嘛？
8: 看啊，杨门女将。
7: 啊。
8: 杨文广，我演。
9: 哟呵。
7: 妈，你牛的！杨文广是个啥角色吧？
8: 佘太君的重孙子，杨六郎的孙子，穆桂英的儿子，
7: 这么复杂的人物关系，戏重不重吧？
8: 一般般吧，也就是个男主角。
7: 哎呦，看把你张狂的！
8: 哎，
7: 那我呢？
8: 你呀、啊？哦，我刚在那个黑板上看着了，跟以前似的，还是个若干人。
7: 啊，可是个龙套呀，那。穆桂英谁演的？
8: 易清娥和楚家和。
7: 为啥俩穆桂英呢？
8: 古导选了一段戏，让我跟他俩人一块演，然后到时候可能看两个人选一个吧。
7: 哦，人家给你挑个妈的。你想叫谁妈呀？
8: 我无所谓。
7: 真的？
8: 无所谓啊。
7: 真的？
8: 真的。
7: 好好的，别骗我。
8: 不骗你，不骗你。
7: 你妈来了。
6: 风萧萧，咱俩找地方对个戏呗。
8: 哎呀，对戏！哎呦，
5: 我开始了啊，来点儿。啊、嗯！妈呀！哎，俺要为父帅报仇，你要是不让着，俺咋能上阵杀敌呀？光头！妈呀！你就高高手。让让儿吧，再说儿咋能打得过你嘛？
4: 小娇儿未出征，低声恳请，凭本领上战场，娘不担心。大
5: 得，我咋感觉猪都连上戏了？
4: 教场上必输赢。
8: 你咋不用充电去？

0: 没关系，我接着你啊，你再来一遍。
1: 周雨芝，嘉禾，大靶子，你不是跟村长练戏去了吗？他不会和那瓜怂去练了吧？他不会真喜欢上那瓜怂了吧？不会吧？哎哎哎哎，嘉禾，我是周雨芝，不是你瓜怂。嘉禾，哎，我是周雨芝。
0: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哦哦。妈，小脚儿高瓷料。
1: 你要是之后饿了，你就到这儿刨，这儿有烤土豆。这。
0: 好。你早点睡啊。
2: 我现在就饿了。妈呀，土豆烤糊了，这却如何是好呀？
3: 没事，我俩也能吃。
0: 好吃，嗯，好吃哈、啊。

0: 你等一下。啥事儿？
1: 我拿青木说不？
0: 那天是我太过分了，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们和好吧。我们以后做好朋友，一起逛街，一起练功，好不好？好不好？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决赛即将来袭，环球主厨再度聚集，狭路相逢，正面交锋，
1: 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就是很喜欢。
2: 我觉得这个菜有机会。
3: 再说你这块龙虾肉还吃吗？
4: 我们要争取让他拿冠军，知道吧？
0: 谁能问鼎即将揭晓。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5: 现在开庭，
0: 以法厘清烟火百态。
6: 谢谢你，陈法官。
0: 以情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我们是一群沙士蛋，蛋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青娥，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我特别想演穆桂英，你演过打交赞，这次把穆桂英让给我。

下次新戏我让给你，但联手吧，一人主演一部戏，让他们给咱们当配角，咋样？

0: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了一次，中了一次，中了一次，对，操！哒哒啷当，哒啷当，哒啷哒啷哒啷当。
1: 哪吒二三分，安安。
0: 驾驾，哎，走啊！看啥嘞？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一走走一走走走一走走吧，对，走。下一个
2: 一清二上准备
0: 走吧，对，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一走走一走走一走走一走走一走走一走走一走走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
0: 唱唱的来起来，
3: 哦，哎呀，确实不错。
4: 一清啊，哎，一清啊，今天你压枪的时候，我是不是位置太靠后了？我得位置靠前一点，咱俩平行眼神好交流嘛。哎，不过今天特别好啊，但是还可以更好。我觉得咱们俩不能懈怠，
5: 就是多练，嗯。
4: 咋了？
5: 你啥意思？
4: 什么啥意思？
5: 你为啥要跟我那么演？
4: 我跟你怎么演了？那眼珠子盯得我乱转，都给我带沟里去了，我咋演由得我吗？
5: 你真的太过分了！
4: 我咋就太过分了？
1: 你不应该。
4: 我不应该啥？我不应该啥吗？你别杵眉了，这会儿你就得多练，咱们现在就应该利用时间。
1: 宋司，
4: 你看你这，
1: 宋司，
4: 你叫宋司干啥？你随时找我。
1: 宋司，
4: 你有时间就找我啊，我随时奉陪啊。你，哎，好嘞。

0: 听人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啊。我看啊，他俩都演穆桂英，也都演杨七娘，一人一场，一场一换，咋样？你说话就说话，把你那烂怂刀片子放下行不行？
1: 你咋那么多事呢？
0: 碰着我，咋样？
1: 不同意，不同意喝茶，喝茶，继续喝茶。
2: 这是我这些年的工资，一个留着没处花，死了带不走，做大靠够了吧？

0: 就这么定了。戏比天大，你们就抓紧时间排练，服装的事情交给我。现在我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地区要准备一台继承传统文化、振兴秦腔的汇演，每个剧团出两台戏，杨门女将算咱们剧团出一台，接下来还得辛苦你们四位老艺人。
1: 再出一台折子戏，你们演，就算是圆你们一个念想。我算是看出来了，逆风潇潇跟你搭戏，和跟那个瓜怂搭戏，那完全就是两个人嘛。他不会给你使坏了吧？
2: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1: 咋了？
2: 朱家贺。
1: 何老师，这个角色定了，你演七娘，这个角色呀，重要的很，唱念做打是要啥有啥。不客气的说，
2: 你跟穆桂英是并列女一号，好好准备啊，当个四啊。
1: 哎，老师，那我演啥嘞？
2: 你龙套嘛。
1: 我就知道。
2: 好好演。
3: 江河，你太厉害了，杨七娘并列女一，跟我并列，他配吗？定了。
4: 你演穆桂英，马上要排练了。穆桂英不好演，唱腔很多，好好多练练唱腔，啊！
3: 师傅，我咋了？
4: 你说，我想演七娘。为啥？不为啥，我不想演穆桂英。谁跟你说啥了？没有。
3: 看着我，告诉我，到底咋回事儿？
5: 面包，给拿着。夫人，面包，面包，一个人吃两根啊？走呗，咱俩也进去吧。进来玩嘛，哥请客。
6: 我们的呢？你都会些啥？好家伙，我啥都会嘛。来，
7: 打人你会不？
6: 戏门学会唱的，你都给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轮得着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金如呀，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我让你给我卖戏，回来，你给我回来。 我为了你，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我让你给我记住，我让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卖戏，
7: 让记住。不敢这样打，我都
6: 走开！你这样会把我打坏。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
7: 哎呀，现在不是休息班子的时候了，你不能用师傅打财的。
6: 我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0: 礼拜一见。
1: 好，
0: 周一见，
1: 周琦。
2: 好。
3: 冯小兄，嗯，谁让你抽烟的？谁让你抽烟的？
4: 你们弄啥？
5: 别动！
6: 让你屁干啊！

0: 我再打你一次，你也是，老实点儿，你俩，老实点儿，老实点儿。他打哪儿了？来来来，起来，没事吧？这也烂了，我操，你头流血了，赶紧去医院，去医院。
1: 这就叫吹火，吹火是秦腔的一种绝技。与和本戏的李慧娘讲的是一个女子被奸人杀害，她化作鬼魂，口中吐火将奸人烧死，救下了她生前爱慕的书生。吹火是门绝活，特别是81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当年。 在北山最后一场演出《鬼院杀生》，你是否吹81口连珠火？最后一口没有成功，戏演砸了，从此成了你师父后半生的心病。剧团要去北山参加文艺汇演，带2个戏，一个是你们的《杨门女将》，一本是你师父演《鬼院杀生》。
2: 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0: 找谁呀、啊？
1: 胡子。
2: 哎，青蛙，青蛙，青蛙，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

0: 这地方能住人呢？这地方能住人呢？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够怂货，我吹他去。
1: 没人欺负我，真没事儿，就我好着呢。
0: 谁也要跟就说的？
1: 你看我好着呢。
0: 这能住人呢？

0: 我的心就提前出来了，挺好。先把娃去看我，你这情况多少能知道一些了，秦婉，不容易。没啥。 现在能唱戏来，啊，还唱得那么好，这是就没想到的。
1: 是我师父他们教的好，
0: 欠了他们天大的人情了，就得还了。

0: 你还能汇聚团不？不知道。于兆臣，吴森元，坐。 前两天我就知道你回来了，派出所的人说你在里面表现好，减刑提前释放了嘛。坐嘛，我都等你两天了。去了那小钉子老家，给他爸妈赔罪，去小钉子坟上烧了纸。欢迎你，重新回到社会。嗯。哎呀，树呢？哎呀，在里面。 苦不苦？不苦。里面伙食咋样能吃饱吗？
1: 能的。
0: 那在里面有人欺负你没？
1: 我没有。
0: 我就知道你在啥环境下都能生存。团长，我想回剧团呢。我也希望你回剧团。先不说咱俩私交，剧团需要你，乐队更需要你。 而你不知道啊，当年你进去之后，黄正景就把你除名了。要是现在立马恢复你身份，那不可能了。再让你回到乐队，那就更不可能。希望你理解。能理解。嗯，是这样。我本来想着是让你先干临时工，在咱伙房搬活。可是现在娃情况不一样了。 那今非昔比了，现在娃是团里的台柱子，那对咱们团是非常重要。你当年这个事儿，那对娃造成的影响很大。那要是这个时候你回到团里，我是担心那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那就给破坏了。你说的对。
2: 对，你吃吧，嗯，你吃，多吃点。他们不要你回剧团了？是我改主意了，不想回去。
3: 为啥？
2: 你记得你刚进剧团那会儿说过，说剧团像娘院。
3: 不记得了。那会儿不觉得，现在就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2: 就不想被卷进羊圈。那你以后咋办？你不操心我，就没问题。等咱活得很好，换个活法。哼。

操心就好，我走了。

0: 这两瓶药你拿着，哪受伤了就抹一点。
1: 谢谢。
0: 你舅呢？
1: 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他咋刚回来就走了呢？

0: 我还想着这回演出他能给咱敲敲鼓呢。他把我弄到这儿，他走了。
1: 那这些年你想你舅不？不知道。
0: 你咋能不知道呢？我就是不知道。
1: 那你就走了，你难受不？
0: 不难受。
1: 你为啥不难受啊？
0: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他就觉得很陌生。他好像觉得我也很陌生，也不知道该给我说点啥。估计是因为这个走的吧。
1: 那你觉得我陌生不？

0: 头咋了？
1: 看我干啥？我打的，
2: 我自己摔的。
3: 真摔的？开玩笑，跟你说摔的摔的摔的，人家自己都说了摔的，我哪知道？
1: 啊，是是。
0: 这个戏还想拍不？
2: 想拍。
0: 再摔一次，就换人。
2: 好。
4: 尤其是仓库这块啊，这是防火重地，包括这个线路老化的情况，哎，要一一排查。
5: 排查好。
4: 啊，知道没？一定要注意。现在天气干燥，千万晚上要注意防火。
2: 对啊。
1: 这刚过去，这领导是谁啊？
5: 咱们物资局的

0: 局长。
1: 今儿干完能把钱给我结一下？
0: 不是告诉你了吗？月底才结呢，干活吧。
1: 我不干了。
0: 这不是刚干了两天，为啥不干了？
1: 没挣着钱的命。
0: 哎。
2: 时候要对镜头笑，知道吗？不哭了，不哭了，已经拍完了啊。

0: 儿就不能撒地抱鬼了，你高高手儿我就过去了。妈呀，我咋能打得过你妈？
1: 我是排队
2: 的，我快去拿碗。
3: 我想和你说个事儿。啥事儿？你是不是和冯潇潇好了？你不能和他好，因为我俩早就好了。穆桂英，我不和你争，冯潇潇你也不能和我争。你争我也不会让给你。
4: 不行啊，你行啊，你行啊。你咋在这儿呢？
3: 你找一清哥干啥？
4: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俩说啥？哎，不是，你俩说啥呢？你俩干啥呢？
3: 你找我啥事儿啊？
4: 狗司叫咱俩去趟门房。
3: 咱俩？
4: 哦。
1: 你俩说杨文广和穆桂英演的咋样？
4: 我觉得挺好的。
1: 你说。
3: 我不知道。
1: 不咋样。你为什么不看杨文广的眼睛？你为啥呀？你说，你说你为什么不看？
3: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你就把那一点点的意思演成了没意思。演员在。

0: 在台上唱戏看什么呢？看的就是这两盏灯，你这灯都没练好，你唱哪门子戏呢？去，找个人多的地方，去盯着杨文广的眼睛，不许出神，给我练一百遍，一百遍不行练一千遍，一千遍不行给我练一万遍。你叫啥叫？出去俩人。
1: 你为啥不好意思啊？
2: 不为啥。
1: 那咱去哪儿练？
2: 我房后面的土坡上。
1: 人狗子说了啊，让咱找人多的地方。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去宿舍门口练。
2: 我不去。
1: 你不去，我找狗子去。你专注点，看我，
3: 笑笑，
1: 眼睛跑了，
3: 躺地上他才能看见你。
1: 你笑，想笑滚回去笑去，让你过来干嘛来了？别理他们啊，专注看我，看我。笑，是在笑我捶谁啊？别理他们啊！又跑了。
2: 嘉禾，嘉禾，快出来！连那俩瓜怂干啥呢？
1: 他们想干，让他们干。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别管他们。
3: 请问，你是绿豆吗？
4: 你好，王八！
1: 我王八，你
4: 哎呦，打死我了！哎呦，
1: 拼了的很呐！
5: 是，
1: 笑，
5: 哎，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
1: 王八，
4: 打死我！别
1: 说
4: 了，不笑了，不笑了。

0: 能随时给我发私人信息，尤其是这种影响我正常办案节奏的信息。
1: 我哪敢啊，我那最多是请求，卑微的请求。您看这开庭的时间能不能再往前提一点？
0: 不能延期，更不能提前。
2: 公安那边已经调了剧院附近所有的摄像头，而且彤彤那个手机卡已经不用了。
3: 孩子肯定是提前商量好的，他们已经不想再和大人沟通了。

0: 以前知道这配种呢，都是把牲口牵到配种站去配，哪有你这样牵着公牛公驴满世界的找母牲口。
1: 这会儿正是农忙的时候，牲口都在地里忙着，哪有时间去配种站，咱们只能是主动上门服务。
0: 幸亏是俩牲口。
1: 哎，帅二，今天回去让你尝尝我的手艺，红烧猪蛋绝对美得很，绝对没吃过。哎，你写啥呢？
0: 古谱。
1: 啥古谱？
0: 杨门女将。
1: 人剧团都不要你还贼心不死的，几年大牢出来了才发现外面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进去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图个吃饱饭，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出来了到处都在喊搞活经济发家致富，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在想办法挣钱呢。你也别老守着你那俩鼓槌了，赶紧换种活法吧。
0: 你会配驴敲猪呢，我除了手上这俩鼓槌我还会啥呢？
1: 你干脆就给别人敲背啊。
0: 哎，我又不能靠这混饭，

戏。白天你跟他们排杨门女将，晚上我们四个排鬼园杀生。别人不能看，但你一定要在我跟前。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你必须要学会。记住，吹火一定不要慌。这个含在你的嘴里以后呢，气沉丹田，用腹呼吸。你看，气息要控制住，有爆破音。你看，千万不要慌。

0: 你觉着你今天演的咋样？
1: 还可以。不好。
0: 咋不好？
1: 我不知道。
0: 你谈恋爱了？
1: 没有。
0: 说实话。
1: 没有。
0: 心里有喜欢的人了？
1: 没有。
0: 没有喜欢风萧萧？眼睛为啥叫灯？因为它能看透你的心，你心里想的、装的，一目了然，骗不了人。今天你演这出戏，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演的是穆桂英跟杨宗保，把母子关系让你俩硬生生地演成了恩爱夫妻，让你练灯了，是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着戏。你倒好，越练心里杂念越多。你还小，不能谈恋爱。
1: 我没谈恋爱。
0: 犟嘴。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别的一律不能装。听到了没有？说话。知道为啥？他们会绊住你。

0: 找我呢？
1: 不是，哎，你咋不理我呀？我哪惹着你了？
0: 哎，楚江河跟你说啥了？说呀，你不是我问他去了？我去了。
2: 他没说啥，我说了。
0: 你说啥了？
2: 我说我不和他争穆桂英，但他也不能和我抢你。
0: 啊！
1: 李星河，
2: 我还说了，我说你早就是我的了，我不会把你让给他。
1: 我啥时候成你的了？
2: 咱俩没一起滑过旱冰吗？你拉琴我没唱过歌吗？咱俩没有一起看过电影吗？你没吃过我的糖吗？你没吃过我碗里的肉吗？
1: 不是，咱俩关系好跟咱俩好了是两回事儿。
2: 你咋想跟我咋想也是两回事儿。我说咱俩好了，咱俩就好了。
1: 你咋这么不讲理呢？
2: 我讲的就是我的理。你可以不跟我好，你也可以跟别人好，但你就是不能跟他好。
1: 凭啥？啊，我跟谁好跟你有关系啊？
2: 你也想吃，我也想吃，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这话是狗说的。
1: 狗。
0: 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啊！
1: 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我是这意思吗？
0: 李清河，
1: 那话是我说的，但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帮女娃们呢。李清河，
3: 你走吧，以后不要在这儿弹琴了。
0: 你咋了？被吓着了？
1: 你小时候胆儿挺大的呀，又是抓蛇又是打二赖子的。你怎么越长大胆越小呢？
3: 跟他没关系。
1: 跟他没关系？还有人？
3: 我师父。
0: 哪个师父？
3: 狗司。
1: 狗司跟你说啥了？
0: 你说呀。这样，你说吧，我再也不过来弹琴了。
3: 他让我心里只能装着戏，不许装别的东西。

0: 一清河、风萧萧，还有楚家河，你们三个咋回事？瞌睡了？啊！别人都好好的，就你们三个死气沉沉、乌精打采的，想什么呢？请大人休息，你们三个站在原地，把状态给我找回来，找回来的继续牌找不回来，就一直给我站着。
1: 咋回事嘛？偷你单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0: 我咋知道呢？我叫的一清娥，那两个跟我有啥关系啊？
2: 你叫的就这，这是啥嘛？这是！哟哟，
1: 看把你气的，看把你给气死了！
2: 哎，
1: 呀呀呀！行了行了，别理那老孙，这都是啥嘛？这是。
3: 跟那一哥那样，心里没戏，眼睛更没戏。
1: 胡三元，你咋回来了？啥嘛？啥嘛？
3: 这是我写的杨门女将的古谱，你试一下。
1: 啥意思？教我敲鼓呢？
4: 来一下。你找我有事啊，狗子？你们学院有规定，不允许谈恋爱，你知道吧？
5: 我知道了。
4: 你呀，到啥程度了？
5: 我俩，我跟谁啊？
4: 易清娥。
5: 我俩没谈恋爱啊。
4: 楚家河也喜欢你吧？你们骗不过我的眼睛。我又没骗谁。你跟楚家河谈，我管不上；跟易清娥不行。
5: 我不喜欢楚家河，
4: 也不能喜欢易清娥。
5: 凭啥？
4: 易清娥心里。 不能同时装下两样东西，从这几天他演戏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
5: 谁规定我们只能演戏，不能谈恋爱？
4: 不是不能谈恋爱，是现在不行。他心里只能装着戏，装着角色。

0: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娃能有今天，啊！当初带娃出来的时候，就想着能给娃一口饭吃，给我妹那儿减轻点负担。没想到啊，你们这是娃的恩人，也是我胡三爷的恩人。我这一辈子都不敢忘了。
1: 那你说错了，得亏你把娃带出来了，让我老了老了也算干了件正事儿。
2: 呀，这当年的胡三元去哪儿了吗？
3: 你还是当年那个让我高山仰止的顾老师了吗？哎，
2: 知道你提前出来，还发出那点邪你来。
3: 顾导，这不回来了就不用出洋愁了。
2: 这几天他让何大锤的鼓把他愁的就睡不着觉。<笑>
3: 我把鼓谱给写好了，这回来就是把鼓谱给何大锤了。
2: 压根儿就没用，你就是把鼓谱刻在那鼓上。
3: 他敲不好，还是敲不好。
1: 回来的好，你给咱把鼓敲上。
2: 是啊，
3: 哎呀，
1: 我这还得赶紧回呢，有活要干。
3: 你干啥活呢？
1: 敲钟。
3: 啊？敲啥？

0: 不能撒地包鬼了，一搞搞瘦而就过去了。妈呀！
1: 一清啊，咋回事呢？这段戏拍了几天了？你自己说，越演越不在点上，一遍不如一遍。眼睛看哪儿了？杨文广你不看，你看杨清然干什么？啊！
2: 我拍戏眼神要专注了，不能乱看嘛。
1: 大锤老四，
3: 咋？
1: 能不能按这个古谱敲一下呢？
3: 为啥？
1: 哎呀，不为啥，试一下嘛，看看啥感觉嘛。
4: 哎呀，你这画的啥嘛？
3: 看不懂，敲不了，敲不了，敲不了。
1: 哎，既然胡三元回来了，我要求胡三元来敲这本戏。
5: 胡三元敲不了，
1: 就因为他坐了几年牢。
6: 何大锤为了敲好这本戏，每天玩命的练习，努力提升古技，我听了差不了太多。
1: 他差的不是技法，不是手上功夫，一个古谱都容不下的人，他差的是胸怀，是格局。我给你把话撂这儿，他何大锤就是把自己敲死，也敲不出杨门女将气荡山河的气魄来。咱这个戏，如果只在咱县里演，何大锤敲也就敲了。可你别忘了，咱这次是去参加北山会演的，是要在全地区、全省的行家们面前演的。还有咱这些娃，本来就是些青瓜蛋子，连易清娥在内最近的发挥都特别不稳定，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反正啊，这是你当家后的第一台戏，
5: 先坐下说嘛，先坐嘛。你以为我不想让胡三元回来打鼓？我还想让他回团里呢。我做不了主吗？
1: 不当家做不了主，当家了还做不了主。你这主是供在庙里的菩萨呀，你只管烧香念经啊。
5: 哎，到此为止啊，这话把嘴顾严了，祸从口出，任何时候都一样，你忘了？易清娥主演和胡三元打鼓，只能二选一，你保谁？
1: 为啥只能二选一？
5: 你先回答我。
1: 易清娥，
5: 那胡三元就给腾道。
1: 你这是啥狗屁道理啊！
5: 除了易清娥，任何一个人演穆桂英，他胡三元都能打鼓，就是这个道理。
1: 啥意思？我没听懂。
5: 易清娥和楚嘉禾角色之争，易清娥已经占了上风，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那以后你让这娃的戏还咋唱？

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爷回来打我，他都不会打。你退为进，这才是保护义清啊。这个道理，他亲舅懂。

0: 榆树皮煮过的这个汁儿，泡完的这个饼特别有意思，平整、光滑、顺溜，就行，让你小胖脸变瘦，瘦脸变胖。
1: 郭老师，那你天上地肯定可美。
0: 你就是当年，现在你把整个榆树贴我脸上也没用了。

0: 我只能请你吃着。
1: 伙计，最好的酒给拿一瓶来。
2: 来嘞，
0: 我给你下开。
1: 没钱你请我吃啥呗？来说吧，请我啥事？
2: 古谱看了没？
1: 撕了。
2: 那刚才是我鲁莽了，不应该在那个场合给你。
1: 还怕你能的？你在哪个场合给我，结果都是一样的，
2: 撕了。
1: 你没想明白？
3: 我说你胡三元，
1: 小钉子的命。你在监狱受那么多年的罪，哎，你这能不够的，这毛病咱都改不了，哎，改不了吗？我告诉你，你不是当年的吴三元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大锤了。你在别人跟前能不够客气，你在我这儿，我跟你说，我这都算客气。
2: 哎呀，
0: 你还是原来的何大锤，我一点都没变。
1: 咋没变？
2: 你知道你为啥一直赢不了我？啊？
1: 为啥？
2: 你太把我当回事儿了。
1: 谁把你当回事？
2: 你跟我比，你能比我更像胡三元吗？你咋可能赢得过我？你其实那手上功夫一点都不差。你这较劲较错地方，把心放宽，眼光放长远。你说现在我不弄这，呀，就咱下场北山地区，谁能敲得过你？
1: 你说这，
2: 那啥地方弄不通了？你问我吗？
1: 我问你干啥？
2: 我跟你说嘛，我又不弄这了，你怕啥呢？
1: 你跟你说话这意思咋？还是你比我能吗？还你跟我说，来来碰碰。
2: 眼光放长远。

0: 不是我的问题了吧？我可是照着你这擦鼻涕纸敲的，还排不？啊？还能排不？
1: 说个话嘛！这段戏反复拍了好几天了，娃子状态是越来越差，时间不多了，咱不能老停在这儿吧？我想换楚家河演穆桂英，
2: 没有可能，
3: 咋不可能？楚家河不是穆桂英，
1: 义庆娥现在的状态更不是穆桂英，
2: 你不懂的，少说话。
1: 行，你懂的，那你让他马上进入状态，不能全部人马一遍一遍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吧，这样下去会把所有人弄得人皮马乏，都没了状态。
2: 谁都有没状态的时候，我当年状态比他还差呢。有几个像你一样没心没肺，跟打了鸡血似的，一上台把杀了我。
1: 你别扯那么远，说现在，现在咋办？
2: 直接进彩排。 大靠一砸，把他架住那儿，由不得他。
1: 这怂人，没见过这么护犊子的。

行了，心里装了一个人，那种滋味，我知道。我第一次扎大靠，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我10岁那年家里穷养不活我，把我送到了戏班子，个子矮身子胖，吃不上学旦角，也是像你这么大。心里装了一个人。 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他，撵都撵不走。好长一段时间，戏怎么都唱不好。师傅打的再狠都没用。

那天，也是师父给我砸了大靠。穿上这身行头往台上那么一站，我突然觉着，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心里装的不是一个人，装得下千军万马。

今天这个会呢，是战前动员大会。会后，我们全团就要去北山参加全区的文艺汇演。那说是文艺汇演，其实是全地区11个剧团秦腔大比武。县委县政府对这次汇演是高度重视，特意给我们团弄来了一辆大轿车，我们再也不用吃风吃土风尘仆仆的去演出了。

我们这个团在老戏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有30年了，曾经获得过无数辉煌的成绩，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也到了无戏可唱的地步。可是就在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些老艺人的力挽狂澜下， 我们全团齐心协力，我们即将走出寒冬，迎来我们团新的春天。

0: 错啊。
1: 漂亮。
2: 啊，
0: 咱俩换个位置。
2: 为啥呀？
0: 换个位置。
3: 哪那么多为啥呀？让你换就换，起来。
2: 啊。请坐，请坐。跟人好好谈。

0: 告诉我，听好没？
1: 乔妹，
2: 我乔妹一儿哟，
1: 妹妹在房前把乔妹拨，大楼上来了个哈家伙，
2: 说
1: 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哟，
2: 让我闯你家门前过，要过乔妹一儿哟。在房前把乔妹拨，大路上来有个好家伙，说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呀，让我闯你家门前拨呀，说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呀，让我闯你家门前拨呀，哎呦哎呦

0: 哎，三元二，听说仙女团要去北山演出呢，你外甥女还登台呢，你咋不去看？
1: 去吧。
0: 去？去你还跟我在这喊嚷啥呢？
1: 明天去。啊。哎，靠边了。啊？
0: 不，去去去。
1: 叫我去团了车啊！双子，
0: 哎，停停停！
2: 停停停！
0: 别三爷，这是你吗？停！
2: 吴三爷，
0: 你这
1: 去北山演出呀？
0: 对吧？
1: 哎，我哥俩一块儿去吧。
0: 可以吧？走！
1: 来来来来来来！停停停停！我上车了啊！
0: 我上车，我上车。
1: 走。

0: 本庭宣布，
1: 现在开庭。
2: 家事无小事，
3: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4: 这人就是个骗子。
2: 庭内见人心，
5: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6: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7: 谢谢你，陈法官。
2: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8: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0: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当年的戏台了，我新盖的，又宽又大，
1: 这舞台演戏美得很。
2: 戏还是那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花了头发，掉了牙。

0: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 哎，你让我进吗？
2: 不行不行，这里是舞台后台，外人不让进。
1: 我哪是外人，我剧团的嘛。
2: 那你有工作证吗？
1: 以前嘛，
2: 以前是以前，你现在有没有？
1: 何大锤，快快快，给说一下就进。
3: 胡三元，你咋来了？
1: 我外甥也出家，我能不来？
3: 你要进去，
1: 赶紧说去说去。
3: 你进去干什么？
1: 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碰骨头啊！我就立到你后头，我给你端茶倒水，行不行？行不行？
4: 哎，赶紧安排咱们明天一场，后天一场，要确定一下演哪出啊？
5: 先到岩门女院，
6: 先演《鬼院杀生》。
4: 确定？
5: 那就《鬼院杀生》吧。
4: 那行，《鬼院杀生》啊。

0: 哎呀，
1: 三元哥回来了，今儿得是你抢。
2: 哎，谁说？我抢。
0: 走走走。嗯。哎呀，来来来。
2: 我刚凉凉，你这给你放好吗？你竟然吃你！
0: 知道我为什么先演鬼院杀生？当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我的连珠火，最后三个长火没有吐出来。演砸了。
3: 琼斯跟我说过，
0: 记住，以后吐火的腰包也要自己磨，自己调拌，自己包，配方比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再使劲儿！

嗯，可以，没着呢。拍我一下。小时候的毛病，到老了还没改。 别紧张，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蛋。

你师父真牛，跟你说了吗？强起来，强起来！看上你个短碎，要不你来，强！

0: 老公，咋了？
1: 没事没事。
0: 我跟你说啊，吹火能吹几口是几口，别勉强。记住，
2: 你快上来吧，不用管我，快去。

0: 拿大木，拿大木，站住！老狗，老狗，老狗，老狗！
1: 站住！
0: 站住！
1: 什么？什么？
0: 椅子，拿把椅子来！快拿把椅子来！站住！

0: 医生说了，心脏猝死，而且从口中、胰中发现了大量的异物，
1: 都是锯末和松下。咱商量商量，这事咋办？
2: 都不说话，我明天跟组委会说一声，戏往后拖两天，先把人安顿了。
0: 明晚的演出照常举行。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0: 明天我唱不了。
4: 那就让老狗等着，啥时候你唱完这台戏，啥时候再送他回去，入土为安。

0: 帮你们下午在旅馆休息。我和娃在这儿给狗爷守夜，我跟他说，
1: 先回去吧。

吃了苦也未尝让你尝完了，再送狗爷走。他是想让你尝下去，让他知道自己能忍下去下去。那狗爷啥都没心肠努力，那心肠有啥的命。第一场，这叫暖场，也叫红场。那过去在戏班子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现在想办法把这场红热，为后边角那压轴戏。

叫店长，垫脚石的垫。你们这衙门女将要是成了，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上，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在我们这行当，这是最大的恩情，一辈子都不许忘记。

0: 今天就过头七了，我不来看看你。村庄，我们只能陪你到这儿了。你也别害怕，师傅跟那几个师兄弟都在那边呢，你不会孤单的。见到他们，替我们问个好。
1: 我们该咋办？我明天就走。也该回城了。
2: 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1: 去省亲，他们也要拍老戏，请我去给他们当顾问。
3: 你如今如说吧，
0: 不说，跟谁？

0: 我说，谋乱，还是你潇洒。天地无穷，应许有数。该谢幕的都谢幕了，以后的舞台就是你的了。
1: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武存孝走了，周村人被调去了文化局，裘存义也回了老家。义亲娥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这四个老汉是把他从灶台边捞起来的人，是拿命教他本事的人。如今散的散，走的走，存家班只剩下个名字，他怕这剧团里只剩他自己了。
1: 宁州人民广播电台现在转播一篇北山地区报道的重要文章，热烈庆祝宁州县秦腔剧团大型新编传统历史戏《杨门女将》参加北山地区文艺汇演，获得巨大成功，并荣获最佳传统戏大奖。
2: 还是你能行，听我听我听。
1: 团演出的《杨门女将》这本大戏给予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我地区甚至我省秦腔传统戏近年来一部难得的优秀剧目。
2: 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杨门女将》这部戏是一部难度很高，
2: 说难的呢？
3: 你以为呢？这么难呢？
2: 我就这呢。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演出的成功，充分证明
2: 你俩啥福气嘛！这么大的角喂你俩，你看你把你俩杀了喂角，好吃啊！
1: 据了解，义亲娥11岁考入宁州县

0: 我们北山地区的宁州县群商剧团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年轻演员，
1: 还不凭啥呀？大家一起的功劳，咋都成他一个人的了？
0: 基层培养演员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秦腔是我们秦川的优
2: 品，优品，优品。
3: 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
4: 走了，啥事儿？
3: 我要调走了。
4: 要哪儿啊？
3: 沈琴。沈琴现在在招年轻人，周一之他家也给他走好关系了，他也走。
4: 好事儿，那沈琴属于秦腔的北京天安门呢。
3: 你也去，咱俩一起走。
4: 我没那关系，我就不做那白日梦。
3: 我和我爸说了，让他把你也调去。
4: 我不去。
3: 你为了他甘愿一辈子留在这个山沟沟里吗？
4: 我谁都不为。
3: 听我的，不然你这辈子就完了，最后就像狗丝那样。
4: 谢谢你，真心的，祝你前程似锦。
5: 我们必须马上带他去医院。
6: 医院里有监控，会看到我们，到时候那些坏人就会知道我们在哪儿了。
7: 咋了？小心啊！
8: 哎，我就是头上有点疼。
7: 你头上扎图钉了？
8: 图钉？
7: 哎，别碰！
9: 虽然是个皮外伤，我也建议你能打个破伤风。
7: 有什么？哎，有人！哎，你稍等一下。哎，小王，哎，来帮忙处理一下啊！
10: 来了
9: 。我先过去一下了。
7: 王先生，
11: 好巧。
7: 沈法官，
11: 孩子病了。
7: 啊，是。
12: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决赛即将来袭，环球主厨再度聚集，狭路相逢，正面交锋，
13: 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就是很喜欢。
14: 我觉得这个菜有劲。
15: 再说你这块龙虾肉还吃吗？
16: 我们要争取让他拿冠军，知道吧？
12: 谁能问鼎即将揭晓。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教你了吗？哎，别玩了，别玩了啊！以后都热情点啊！
1: 哎呀，洪兵，一路辛苦了。你好，你好，你好，演出太成功了，把我看的都震住了。
2: 这都我们团的骨干。哎，
1: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快，这都是给咱演员们拉的练功服嘛，赶紧找人往进搬吧。
0: 导演来来，搬到训练室。
1: 咱演员在哪？
0: 演员在里面，我给你介绍一下。来来来，哎呀。
3: 看你怕了好久了，这个洪兵，哎，
4: 忍者是歪的啊！这刹车嘛，县长都坐不上。
3: 让我们欢迎我们剧团的贵客刘洪兵同志。为什么说刘洪兵同志是我们团的贵客呢？你们杨门女将的演出服，那些做工精美的大靠，那都是刘洪兵同志从各种渠道。
5: 给我们弄来的，要不是他鼎力相助，你们就没有那么精美的扮相。接下来，我们让刘洪兵同志给大家讲两句。欢迎各位同志好，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在这里只要你们致以军人的敬礼，能够替你们解决唱戏的衣服。 对我来说，就是碎碎个事情，不值得一提。这次汇演，全地方剧团，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批的。
6: 牛批，
7: 你讲话也牛批。
3: 刘特，你把嘴闭上啊！大家都严肃一点。武科长。

0: 你签了啊？这后面都是我在屋里呢。青娥，玉清啊，刘洪兵特意给你送了点东西。
1: 你好，玉清娥同志，我有东西要送给你，放个手。
0: 你看，你看，这相册上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亲自给你拍的，演得太好了。这是你的第一部戏。 留着，以后很有纪念意义。报纸，这报纸，你看，这都是我让朋友专门给你写的报道。你看看，
2: 我不要。
0: 拿着吧，有纪念意义。拿着看。
2: 拿着吧，啊。拿上，拿上。
3: 你都上头版了，留着做个纪念嘛。
2: 谢谢。
3: 你就住这儿？啊！哎哎哎，你别崴着！呀，
0: 这地方咱们住人了吗？啊！我要住这儿的，我没有宿舍。对，
3: 玉清娥主动提出要住在这儿，方便练功嘛。
0: 不行不行，我跟你说，这地方住时间长了，都把人家给住哈了嘛。
4: 哎呀，
3: 洪兵，你都不知道我们剧团这个住宿条件呀，确实紧张。
4: 到时候我得给你们县领导好好反映一下啊，这么优秀的秦腔演员，你们都不重视吗？哎呦，那
5: 太感谢你了，洪兵，那你帮大忙了。哎，我代表剧团感谢。刘洪兵，
4: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6: 这个年轻人，我爷呀，
4: 看着年龄不大，来头不小啊。
7: 我家是刘子祥当过兵的，
8: 这不啊，
7: 哎，小蔡姐，哎呀，来了，
8: 剧团自己的食堂，条件艰苦，你尝尝。哎呦，
7: 西红柿鸡蛋，
8: 咋样，味道？
7: 太好了，我跟你说，你们这菜味道，
8: 那跟咱那部队上味道一模一样。
9: 你嘴刁得很。
8: 我们做菜的宋师傅就是部队炊事班退下的，原来是老班长。
7: 陈勇，让我给敬一杯。哎，
10: 胖嫂。
7: 哎，
10: 让洪兵跟宋师傅聊两句。
7: 那个，坐着吧。哎呀，
8: 地区行政设备司机，领导开车。哎呀，
10: 你就多吃点。
8: 想这吃饭，你喊我来弄啥？
10: 弄啥？跟你的事儿吧，弄啥？
8: 关系硬。
10: 我想把你调回团里，
8: 一个司机，地方太不容易了。
10: 嗯，这本事
8: 能就培养出青娥这样子。你那爸是干啥的？你知道吗？干啥的？县领导，刑署专员。刘
10: 洪兵，你别看没啥文化，性情中人，
8: 爱帮忙。青娥，
7: 你
8: 登报那文章都是他找人写的，
10: 能不能出啥力？
8: 你让他写的，
10: 人是主动弄的。
7: 这没有功劳，这也有跟他有啥关系吗？他弄这干啥呢？惜才嘛，爱屋及乌，这咱们娃那杨门女将，这唱的绝不绝？可圈可点，这种人才就应该大力的报道，是不是？
10: 和老哥聊了一下，比我大八年的兵，呀，那老班长的嘛，心情是。
7: 妥妥的战友情。刚听那胖姨一说，哎，青娥咋是？
8: 这是他培养出来的人才吗？那咋回事？啊，这话也能这么说。青娥有今天，那全靠他。他？我给你讲过胡三元的事儿，我没给你讲胡三元跟易青娥的关系。胡三元是易青娥的舅，亲舅。舅。
10: 哎呀，哎呀，
8: 这是舅呀！幸会幸会，舅养舅养，他演的太好了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洪兵，你先坐，先坐啊！舅养舅养舅养。那一年胡三元进了监狱，易青娥也受到了连累，这我那上任想把他开除了，那我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娃留到了火房烧火。 这青娥这命也硬，
10: 咱团几个老师傅看出了娃唱戏的那天分，偷偷的收他做了徒弟。
8: 那妈是边烧火边学艺，才有了今天的一身硬功。
0: 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人了。这感动人的事迹，你咋个就没写到报纸上头去？哎，有办法了，你接下来得是要去悲三演出一个月，我到时候寻报社的朋友再好好采访采访青娥，咱把这些感人的事迹全给他写到报纸上头，让老百姓全都能看着。
8: 这事儿就不要报道了。
0: 在，
8: 回头我给你好好讲讲。
0: 哎，行吧。那把青娥喊过来行吗？咱敬人家一杯嘛。演出这么成功的事，值得庆祝一下。
8: 我们团里有规定，团员严禁喝酒，尤其是女团员，不能上桌陪酒。我陪你喝一杯。
0: 规矩，懂，懂。
8: 胡三元调回我们团，难度大不大？
0: 那是个啥事情嘛？秋，不是我跟你吹牛皮呢啊！这事情在我这儿，碎碎个事情。那县剧团你回来干啥呢嘛？啊，我给你十八禁，把你和青娥一块儿调到省前去。
8: 我让你把人调回来，你跑我这挖墙角来了？哎，
0: 不是那意思嘛，青娥在这受委屈呢嘛。
8: 啥委屈了吗？绝对不行的。我们团刚缓过来，啊，几个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的，刚培养俩女学员，让省青给挖走了。青娥现在是我们团重点培养对象，啊，她走了摊儿就黄了。
0: 你目光要放长远嘛。
8: 咱就放长远，
1: 我的事儿你俩都不操心了，我也不回去了。
8: 为啥嘛？
1: 不为啥，不想回了吗？那青娥呢？心你也不用操，她哪儿都不去，就在剧团待着。
8: 胡三元，你拧什么呢嘛？别冲动啊！

青娥，再见。你去哪儿啊？

0: 我和周玉芝要被调走了，去省琴。以后你就在剧团美美的唱了，没人和你争了。再见。
1: 练的时间长，
2: 真是不错，是个苗子。
1: 是啊。哎，看。好。哎呀。哎，好，好，好，真好。真不错。
3: 下面我们有请郭县长做指示。
4: 你们妇联先说吧。
5: 好，易清娥同志，由于你在舞台上的杰出表现，我代表县妇联正式邀请你加入妇联。
3: 感谢妇联领导。
0: 感谢妇联领导。
3: 我感到无限光荣。
0: 我感到无限光荣。
4: 你看这个小同志多么朴素呀！啊，易清娥同志，你是我们县上的骄傲，小小年纪就为我们县争光添彩，嗯，为我们县上的文艺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你在台上的闪亮发光，证明了我们县上的秦腔事业，后继有人嘛。嗯，
3: 感谢郭县长。
0: 感谢郭县长。
4: 我今天来代表县政协告诉你个好消息。
6: 经过县政协认真严肃的讨论和商议，并经过全体会议通过，
4: 你作为妇女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推选你为县政协委员。
5: 好，
4: 你在戏曲舞台上大放光彩，在政治舞台上，希望你也能成为一颗璀璨新星，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县上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5: 好
4: 啊。
3: 郭县长，郭县长，
4: 啥事你说。
3: 你看易清娥同志这么年轻，刚取得点成就就
4: 年轻，怎么了？年轻有为正是他的优势所在。
3: 哎，他现在是政协委员了，那我们剧团的工作以后您看怎么的？
4: 剧团是剧团，政协是政协。
3: 哎，馆长您慢走。
7: 这就政协委员？
3: 年轻吗？
7: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副团长？
3: 这玩意儿有啥不可能？
7: 那我咋办呢？
3: 你啊，取代我当团长，
7: 那怕不合适吧？
3: 哎呀，祝贺你啊，青娥，成为了政协委员。
0: 啥是政协委员呢？
3: 啥是政协委员？简单点跟你讲啊，就是给县政府出谋划策、参政议政、促进县里面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政治团体，都是从县里面各个行业的精英严格筛选才能加入的。就今后我既要领导你，也要给你汇报工作。你别紧张，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不会学吗？
1: 袖子，哎呦，哎呦，这是多少？再量一
0: 下。舅。
8: 哎，春哥，你咋来？哎，正好，一会儿让裁缝机给你量个尺寸，就给你做两件新衣裳。
0: 我不要，我有事跟你说。
8: 好了，啊，坐着。 搁这，啥事儿？
0: 他们让我当领导。
8: 领导学院班的？
0: 不是。
8: 那领导谁呢？
0: 他们让我当政协委员。
8: 啥？
0: 政协委员。
8: 谁在这哄骗你？
0: 郭县长到我们剧团跟我说的。
8: 郭县长亲自到剧团跟你说的？那朱继如在跟前。
0: 就别找朱团了吧。
8: 甭管，我去跟他说。
0: 那你进去跟人好好说，别吵架好了。
8: 这要是让你不管了，行了，我去了，回来。
0: 你好好说啊。
8: 我知道，知道。
0: 别吵架好。
3: 这样，坐。
8: 我坐。
3: 坐嘛。政协委员的事儿，青娥跟你说了吧？
8: 不是，你们他妈开啥玩笑啊？
3: 啥开玩笑？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8: 坐，这咋可能嘛？
3: 咋不可能？那娃当年在团里连嘴都不敢开，团里人以为他是哑巴。现在呢？人现在是红遍北山的秦腔小皇后。
8: 谁推荐他当这政协委员？
3: 我吗？
8: 你为啥要推荐他？
3: 我那是给我自己争取名额呢，名额争取到了，我没通过，政协点名让我推荐娃，明白不？
8: 你再给自己争取一下嘛，你把那弄上去。
3: 哎呀，这娃上辈子积啥得了呢？馅饼专门他脑袋上砸。
8: 你这天上掉这饼太沉了，娃接不住。
3: 咋接不住？
8: 我不同意娃当这个政协委员。
3: 还你不同意，你有啥资格呢？
8: 我他亲舅来的，
3: 亲舅啥级别？你亲舅比县委书记、比政协主席还大，
8: 你别跟我胡扯去。反正我是坚决不同意。哎呀，上头不知道娃啥样子，你还不知道呢啊？他有那本事当那个政协委员了，哎，还要你向他汇报工作呢。
3: 你懂政治吗？
8: 不懂啊。
3: 那你没发言权吗？
8: 我知道你是为娃好啊，我娃脖子细、身子弱，又头上顶了一个秦腔小皇后的皇冠，已经受不了了，不敢再给他头上加一点东西了，啊？那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3: 理解你心情，知道你怕啥啊？你信命不？
8: 不信。
3: 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易青娥的命，

0: 命运变成这个样子，咋办？救也不会了。
1: 当初带你出来嘛，
0: 也就是想着能让你吃上口商品粮啊。那打死救也想不到你咋能飞那么高呢？救这会儿也不会了。

0: 下面有请朱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1: 各位领导好，近一年我们团演出了传统大戏杨门女将和折子戏打交战，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团在全地区演出已经接近100场，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演出任务已经应接不暇，具体时间已经排到了下半年。易清娥同志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团想趁热打铁再排一出秦腔的传统大戏游西湖。就是目前现在最大的困难，我们剧团一共只有4位老艺人，一位苟存忠老师已经去世了，周存仁、古存孝、裘存义3位老师也离开我们团各奔东西了。
0: 那你们这戏怎么排呀？
1: 所以啊，接下来的工作我们还需要在座的各位领导大力支持，让我们团走出困境。
2: 欢迎郭县长和各位领导
3: 莅临我县屋子。

0: 市局仓库实地调研检查指导工作。我仅代表县物资局向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啊，热烈欢迎。
1: 哎，一清河同志，别躲呀、啊、来来来，往前来，来
2: 来，快来。
1: 这也是你的老领导的怕事。
0: 易委员好，欢迎欢迎。
3: 黄主任，
4: 哎，我叫啥呢？黄局长。
3: 黄局长，
0: 哎，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那我给大家继续汇报工作。
2: 吴连长，
0: 目前咱县啊，这形势是一片大好啊，各行各业呢，各行各业的发展是气象繁荣。为了配合咱县的建设需要啊，我物资局不惜一切力量，联系全国各地各种钢筋水泥木材的紧俏物资。
4: 哟，易大委员，领导，咋了嘛？
3: 干啥呢？我也不知道。
4: 领导，别走啊，领导。
5: 就那么皮个，
4: 至于吗？

0: 你现在是大人物了，听说跟县长都平起平坐，黄正景和朱继如都得跟你汇报了。这是啥？
1: 没事的时候画的，打发时间。

0: 小羊画的不错，那当然了。捞捞饭，打豆腐，锅头做个老汉子，要吃馒头。
1: 你还会拼音呢？

0: 杨门女将的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又让他们驻扎在北山演了半年之久。义清河这三个字在北山地区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得。
1: 好，
2: 义清河，我们聊一下你的过去，你的小时候吧。
3: 小时候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哎呀，
1: 喝个格瓦斯解渴呢啊！来，记者朋友也有。
2: 谢谢。
3: 我不喝。
1: 哎呀，放这儿，一会儿聊着聊着就渴。

是一条宋朝的蛇精，却

0: 青娥，李青娥。
1: 北三地区报，你们杨门女将你的照片占了半个版面呢。啊，还有，你看，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咱北三都洗不出来，我跑到长安还洗的照片，每一张都……
2: 哎，不好意思啊，
1: 走路看了点路吗？啊，
2: 没注意。
1: 看，你这种门女一样。
3: 哎，伙计，
2: 哎。
3: 干啥呢？走路咋不看路呢？咋一而再再而三干啥呢？
2: 当我到了。
1: 当你啥到了？你谁啊？
2: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3: 干啥呢？你诚心的？
2: 我就是诚心的。
4: 别打了。
1: 你打。
4: 我们在这卸妆，你不方便到后台来。
1: 哎呀，我来就是给同志们发个照片嘛。呀，你看。给大家伙拍的都有呢，你给你也拍了，那拿着。你朝后头看啥呢啊？哎，小家伙气了啊，怂怪得很。来，你给大家发一下吧啊，青娥，你火了。还有，看，俺杯三地区的杯三晚报，每个人都有呢。来，看，杯三地区杨门女将演出大获成功啊！来，一人一张，看看。你们这个剧目直接登上了报纸半个版面嘛？哎，
4: 快来看！哎，你们怎么还抢呢？别抢了！
5: 来来来来来，我这还有。
4: 哎，太好看了，真好看！哎，来来来，给你们。
5: 你别说，这怂人照的还有两下子。
4: 这张拍的可真。
5: 怂人技术还不错。
6: 青娥，跟我来一趟。

0: 刚接到通知，让你火速去省心报道。
1: 为啥？
0: 我不知道。
1: 我不去。
0: 这事由不得你，更由不得我。是省里的大领导特地给县委书记打的电话，你必须去。
1: 我哪儿都不去，师父就是在这儿死的，我就在这儿唱，唱给我师父听。
0: 师父活着，由不得你。
1: 我就是不去。
0: 演出计划有变啊，大家都把行李收拾收拾，明天回团里。
2: 啊
0: 啊什么啊，我收拾行李去啊，愣着干什么？

0: 朱继如都跟我说了，啊，那没办法，是吧？上到领导就要去呢，那他谁也挡不住。我知道你这心咋想的啊，剧团把你培养了，这会儿剧团需要你帮着呢，你这一走啊，心里不对。可是现在没办法，是吧？ 这人有时候不由自己了吗？但你想了没有？你师傅要在，啊，你狗师傅要在，会咋说？肯定得让你去的。那省钱是多少？唱前腔的人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 那有多大舞台才唱多大戏？你现在有这本事了吗？这现在县上这碎剧团，整不下你俩。听见了没？听我说话，你。
1: 我害怕，
2: 怕啥呢？
1: 我小时候刚来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害怕了好多年。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我现在终于不害怕了，又让我走。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
0: 就能知道，那会儿。
1: 让九蹲监狱呢，救也不想去呢，也害怕，
0: 没用啊！去待一阵子，把心定下来，哎，也就不怕了。跟说实话呢，再放我出来，我还害怕。我出来了，咋弄啊？啊，咋见人呢？这过来也就过来了啊！人这一辈子遇事多了，你就得往过走呢。
1: 等走过去再回过头看，回头看都不是啥事儿。你不怕，就陪你去。就这几年还是改的好，脾气也没那么糙。去了肯定不给你惹事了。
0: 古爷不也在省钱吗？也能有个照应。
1: 得听你狗师傅的，他肯定要让你去。

0: 你喜欢也行完了，
1: 喜欢，
0: 我知道，他也喜欢你了。

0: 明白。
1: 你能把我像虫子一样捏死？
0: 我捏死你弄啥呢？这喜欢有两种啊，一种是攥手里越攥越紧，迟早得攥死；再一种呢，放手啊，叫飞嘛啊，海阔天空的，叫飞嘛。

0: 我早就跟你说啥了，你就说你瓜。我不瓜。以前大家都说你瓜，我不觉得。现在我也觉得你瓜。
1: 还说你不瓜？
0: 不瓜你不去成亲？哎，我都想去。哎，以后我一定会考去成亲，离开这个山沟沟。哼。
2: 你先去那儿，到那儿把跟扎文等着我。

0: 一直才想变成蝴蝶，我得经过9981难。嗯，到底有多苦，啥滋味，只有蝴蝶自己心里头清楚。
1: 我懂，我以前养过蚕。
0: 你现在也在养蚕？包括狗村中还有村孝他们，我们都是用力的把这娃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毛主席的义清娥娄山关正应了现在这个景。
1: 义清娥，
0: 义秦娥是古代的一个词牌，李清照、李白都用义秦娥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义是回忆的义，秦岭的秦，娥是义清娥的娥。哎，咱用义秦娥给娃取个艺名咋想？
1: 好吗？你随便说。
2: 娃呀，
0: 娃，你马上要去省勤了，我和你就商量了，给你起个艺名，也许能带来好运。义秦娥是一个古代词牌，你也可以理解成为是秦人中会唱戏的女子。
2: 你以后就叫义秦娥了。
3: 我要去找菲菲了。
4: 哎，沈法官，我帮你找啊。找菲菲算私事，不算是公事。来，人民法官为人民，舒庭长为了主持正义，已经遭遇报复了。那我作为普通的人民群众，对吧？我但凡有点良心，我都要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不要回报他。
3: 谢谢你的热情和良心。人民法官洁身自好，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自然不能随便使用你的免费劳动力。你还是请回吧。
4: 你不就是要去汉堡店吗？那天海几百家汉堡店，那再加上炸鸡店，那就更多了。你需要人手。
5: 喂，你好，哪位啊？
6: 是我，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
5: 喂，彤彤啊，

0: 你能告诉我你们在哪吗？
1: 你们找不到的，别吵了。你们要是想再见到菲菲，除非你去自首。
0: 挂了，他挂电话了。你是怎么分析出他们可能在红龙天地的？
2: 我觉得这两个小孩没有身份证，想要有吃有喝，而且还不会被人发现的话，肯定是在一个隐蔽而且繁华的地方。以他们走丢的地方开始推测，我觉得就是红龙天地。
3: 我认可你的猜测，而且我认为彤彤带走菲菲，并不是出于报复，而是出于一种保护。彤彤她始终固执己见，认为那天是恋婷伤害了她。走吧。
4: 可不可？咋这么疼？你发烧了？怎么跟我说呀？
0: 他就是用这个号码给我打的电话。
5: 去查一下。
0: 好。江队长，我是这么想的，你还是把我抓起来吧，给我戴上手铐。走的时候呢，咱们找人拍个照片，只要彤彤能看到这个照片，他就会相信他的目的达到了，他们就会回来了。
6: 练法官，您不能这么说。您被捕的消息要是在网上传开，这以后再怎么澄清，您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0: 不是，
7: 抓谁不抓谁，不是你们定的啊。这个案子确实还没有结案，我们还需要新的证据。
2: 这个地方倒是挺隐蔽的，想要藏人也容易。
8: 这地儿也太诡异了，这俩小孩能躲在这儿吗？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红评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放音乐盛典，以音乐之名，自然生长，自由共。

0: 尊金爵，以最高的诚意迎接全球影人。
1: 第二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2: 那为什么叫金爵奖？因为朋友来了有好酒。
0: 绽放一朵白玉兰，记录人间烟火，细说生活百态。
3: 第一届上海电视节，我们唱了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六月的上海，既有群星璀璨，更有无数人的奔赴与热爱。
4: 一张票都没有抢到，还是准备去碰碰运气。
5: 当我到了上海之后，那这个海报第一眼就为之所动。
6: 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非常不可置信，不会吧，是上影节吗？
0: 年年赴约，他们在执着什么，期待什么？
7: 大量的人在迁徙，从这个影城到另外一个影城。
0: 下一站，光影启程。
8: 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4: 今年虽然一张票没有买到，但是还是准备去上海国际电影节碰碰运气。我每年六月份都会坐高铁去上海，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都会看五六部电影，算是我们影迷的一个大聚会。
0: 每年六月奔赴上海是葛宇文坚持了二十多年的专属仪式，今年他一张票也没有抢到，也依然踏上了这趟旅程。
4: 我的日程前一天我已经选好了，这个是滚石乐队的至尊演唱会，我已经锁住座位了，正准备去付款，但是已经被别人提前付掉了。很遗憾，就是手速很快，一瞬间六场全部没有了。

0: 场电影为什么一定要到上海看？葛玉文看向窗外，大概想起了十几岁时的夏天。
1: 我是68年出生在上海，一直到高中之后就离开上海，迁到合肥了。10来岁的时候，人民公园露天电影院那种气氛，现在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人估计体会不到。
0: 无法到上海看电影的日子里，葛玉文把这份情结寄托在杂志上。
1: 上海的电影故事，我以前没有那个搬家之前，一整柜子都是这些老杂志，从80年代一直到00几年，最多的时候2000多本。隔了很多年之后，你会翻这些场刊杂志，仍然有很多对电影的记忆，通过文字和图片，仍然可以回想起当时看电影的场景。
0: 也是从杂志里，他知道了上影节。
1: 93年第一届的时候就关注我，当时的评委是谢晋导演，这个杂志我还留着。到02年，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跑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兴奋啊，激动啊！你想，93年到02年，隔了几年，终于有机会去了，还是特别喜欢上海的那种氛围。
0: 可是都没有票，去了能做什么呢？
1: 有很多影迷聚会呀，我带了一些海报和观影手册，可以在现场和影迷交换，真的很高兴。
0: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30岁的吴昊也在整理行李，准备出发。
2: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吴昊，今年我的作品《落水蜜》有幸入围了上影节，这次打算把这块场记板也带去上影节。也算是让他陪着我见证这个特殊的时刻吧。
3: 看吧，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毕业礼物，是他自己亲手画的哦。他是这一次影片的片尾曲的作词、作曲和演唱者。虽然他这次很遗憾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去上海，但是有他陪着，我觉得会安心一点吧。
0: 因为工作时间冲突的缘故，原本要和吴昊一起参加上影节的伙伴都没能成行，但吴昊很坚决，他一定要到现场，因为上影节对他而言一直是特别的。
2: 上海对我来说是我电影梦开始的地方吧。我在上海上大学之前，我老家都没有电影院，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看电影。2017年上影节，我同班同学他帮我抢到了一张一票难求的低俗小说。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在大光明影院，这是我在上海最爱的一个影院，没有之一。从出字幕开始，一直到字幕滚结束，就一直在持续的雷鸣般的掌声欢呼。21年的时候抢到了李沧东导演的《薄荷糖》，也是在大光明影院。我还记得那次好像我还看哭了，就是特别感动吧。然后那一次也是无一例外的，在看完片子之后，依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就哇，电影真好。那一刻就其实在我心里也种下一个小小的种子吧，会不会有一天我自己拍的电影也会在大荧幕上跟这么多的观众见面。但可能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还是一个太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0: 当这个曾经的遥不可及真的发生的时候，不论是作为上影节影迷的吴昊，还是导演专业即将毕业的吴昊，都难以置信。
2: 我一开始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可置信。就我当时心想说，哎，上影节？不会吧，是上影节吗？我还反复的去看了一下这个邮件。落水蜜这个作品其实对我来说很有感情，是围绕着一位中年的母亲秀珍，她在情和理之间不断的挣扎，最终幡然醒悟，完成了自我救赎的故事。这是当时的场记表，估计有70多张吧。这个剧本和分镜，像上面其实都标记了很多，真的很感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我的演员饰演秀珍的黄少林老师突然间跟我说，他好像在某一刻真正的感觉到

0: 他真的成为了秀珍，真的看到了天上的烟花，再加上那天拍摄极为的顺利，那一刻就让我觉得哇，太棒了，因为我们都拍到了所有人都非常满意的镜头，我就觉得值了。虽然说我也不确定是否能够像比如说我在大光明看电影的时候收获那么多美好的掌声，但我心里肯定还是会小小的期待。
1: 但比吴昊会更快抵达大光明电影院的是身在上海的赵志宇。
2: 我是一名电影海报设计师，我是2024年来的上海。今年我为上影节的入围短片设计了一张电影海报，叫《躲猫猫》。他们说影节会展出一些入围影片的电影海报，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的电影海报。
1: 赵志宇把大光明电影院定为寻找的第一站，因为这里也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2: 第一次看到上影节海报是在大光明电影院，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当时是路过，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站在那里驻足了15分钟还是20分钟，并没有动过。这张海报它跟整个街景融为一体，你看到了这个灯火阑珊的一个场景，我觉得电影就是生活，一瞬间这个东西就印在脑子里面了。就是从这张海报开始，就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让大家产生同样的触动。
1: 就是这张第26届上影节的海报，让赵志宇一个爱画画的普通影迷有了画电影海报的梦想。
2: 我可能差不多设计了有40-50张了，就发现好像在这上面是有一些天赋。
1: 但是即便画了这么多海报，赵志宇也没有想到自己曾经的那个念头会真的产生蝴蝶效应。
2: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您会感觉是不是有点太巧了，但是我想说真的有点巧。某一天就是一位导演他找到我，他说您好，就是我们想设计一张海报，我们是上海电影节的入选电影。那一刻我发现好像那只蝴蝶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他从我在电影院看电影那一刻起站在我的肩膀之上，他又从上海电影节的那个电影院里面又飞到了我的手心上。我不清楚这只蝴蝶最早是在哪里，但是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它振翅膀的那一刻，也能感觉到它在扇着这个翅膀飞得越来越远。
1: 那这只看不见的蝴蝶可以带着赵志宇找到自己的海报吗？
2: 您看这个感觉不错啊。对创作者来说，一个作品它能够实现它的价值，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1: 赵志宇找到海报的那一刻，葛玉文已经在上海影城门口了。
3: 我尽力的去现场，不光是为了看电影，最重要一点就是能够跟电影聊天。24年陈可辛导演发布会结束之后，很多人观众围着他，出于安全问题嘛，肯定他所有的人都拒绝了。我就喊了一句陈导，我说我看了你的电影《甜蜜蜜》看了6遍。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很少有人告诉他看电影能看6遍，所以他停下来跟我聊了差不多10来分钟，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1: 而且像葛玉文这样的资深影迷，总能遇到惺惺相惜的同伴。
3: 感觉你很面熟，我看到过你的报道，
4: 是吧？
3: 那你今年那个有多少张票？
4: 今年一共买了27张。
1: 这位要看27场电影的，是在影迷圈中颇有名气的梅海星，是真正一届都不曾错过的老影迷。他给葛玉文推荐了一个好去处。
4: 这次电影节搞一个专门专题的展览，我的一部分最珍贵的展品都在这里面了。
1: 古老的胶片放映模式，500多件珍贵实物和影像资料，一下就补齐了葛玉文曾经错过的上影节遗憾。
4: 这是我收藏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纪念品，纪念商明信片， 这是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每位评委的作品专门编印了一本小册子。
1: 梅老师所有的展品中最珍贵的当属这几张电影票。
4: 这是第一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票，以前讲得不好听，像以前坐公交车的车票一样，很小的。

0: 第二届开始呢，就有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字样。这三场都是胜利电影院看的电影。1993年10月8号那天，我骑自行车经过胜利电影院，呀，你在干什么？你在那里干什么？后来仔细看，一条横幅，热烈庆祝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召开。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我就买了5张电影票，每张10块钱。这一张和这一张相隔了10年。2007年，我看了一场电影，是这位意大利导演。到了2017年，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听说意大利有个代表团到上海来，我就问翻译，这位导演来不来？他跟我说他来的。结果我把这个2007年的照片给他一看，哎呦，他老开心了，这个就是他呀，对吧？所以我这两个合影相差10年时间。
1: 交流了彼此的上影节故事，梅老师赶着去看电影了。沉浸在展览中的葛玉文竟然真的遇到了一位电影人，中国第五代知名导演姜海洋。
2: 你好，你是姜海洋导演吗？
3: 啊，是。
2: 我觉得很意外。
1: 葛玉文难掩激动，因为他今天随身携带着的老电影杂志里就记录了不少姜导的作品。
2: 你可以看一下。
3: 哦，
2: 像匿名电话、最后的太阳，包括那个三个女人一个梦。
3: 对对对，哎呦，您有心还留着这个。您知道这位是什么？
2: 这个是《最后的太阳》的剧照。这是电影里面5个角色。这个是刘琼、张英、林斌、江俊。
3: 是我爸爸
2: 啊！
3: 太感谢你了，今天让我重温了一下我自己。这个太宝贵了，
2: 能够偶遇姜海洋导演，我觉得真的很荣幸。
3: 巧了，我们今天在我们老师塑像前我们见面了。上海电影节的创始人吴一公。
1: 每一届的上影节也是姜海洋导演最想念恩师吴一公的时刻。
3: 这枚徽章叫电影万岁，这个是我老师吴一公留下的遗言，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叫出电影万岁的导演。我只要穿正装，这枚徽章永远在我的胸前，算是我一生对他的铭记吧。你知道吗？为什么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奖杯叫金爵奖？吴一公老师很高兴地跟我说，他说我们这次叫金爵奖。爵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容器，不是一般的人能用，是非常尊贵的一个器皿。他说因为中国古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所以叫金爵奖。我坦率地跟你说，只要参加电影节，我想的最多的人就是吴一公导演。我电影学院毕业就给他当学徒3年。
1: 当年姜海洋以导演助理的身份跟随恩师拍摄的首部影片正是《城南旧事》，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部电影和上影节的诞生有很深的渊源。
3: 可能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他自己城南旧事，马尼拉电影节上得了奖，他觉得中国电影人应该在世界上为自己的中国电影发出声音。93年是中国电影最困难的一年，因为电视来了，电影院都变录像厅，听之任之下去的话，中国电影真的完了。只有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我们电影才有出路。所以吴一公导演93年在上海办了电影节，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他一开始的宗旨是，像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不能没有一个电影节。其实那个时候要办一个国际电影节，谈何容易？钱不知道从哪儿来，他把他自己的片子拿出去给别人看，这个当中艰苦的事儿多了。
1: 吴一公导演带着《城南旧事》拷贝带四处拜访国际影人的身影，姜导从未忘怀。
3: 这个包是装西服的，它打开来呢是可以吊起来，只够装一件西服。吴一公老师经常出席场合，他要带西服，但是有一次为了装电影节的资料，他把自己西服都扔了。第一届的时候，上海电影人真的是欢欣鼓舞，索菲亚·罗兰来了，好多我们那些只知其名未见其人的人来了，这个都是吴一公导演凭他自己的个人威望、人脉单独去请的。
1: 如今，上影节让整座城市都成了全球电影人的夏日客厅，何尝不是源于这个让世界电影看到上海的初印象？太美好，太惊艳了。
3: 印象最深的就是带这些外国的电影人游黄浦江，那个时候黄浦江已经有灯了，看那些外国人惊讶的，就是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而且是在上海。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上海的电影人啊，为我们国家挣了脸。中国电影现在银幕世界第一，占40%，97000台，电影院世界第一，1.2万家，观众人次世界第一，2025年5.7亿。我从心里感谢我的老师吴一公。
1: 对前辈心怀敬意的还有已经如愿的赵志宇，看到自己的海报后，他没有去庆祝，也没有回家，而是跟着心中的蝴蝶去拜访了一位画师前辈。
4: 尚老师您好。
5: 你好你好，
4: 终于见到您。
5: 我以前也为电影节挂海报，纸蝴蝶这部片子是娄烨导演的，但是不是上海电影节，是戛纳电影节。
1: 这位早早就为戛纳影片设计海报的前辈，是20世纪中国海报作品发行数量最多的设计师单露露。
5: 我是1976年开始进入这个行列，以前呢是在东湖电影院，这个是电影院门口，下面的是橱窗，上面是电影海报。我有一个画室嘛，这张油画就是我画室的那个门嘛，特别宽大，因为这个东西画好了以后呢，我要爬到这上面，
4: 还要张
5: 贴。我自己画，我还要贴。最大的海报高度大概有6米吧，
4: 这么高。
5: 一幅画好以后张贴出来，大概它的能够生成就是2个星期。电影海报就好像一部电影的名片，它不是让你就是盯着它看，它是让你路过的时候抬头晃一下，
4: 吸睛，
5: 哎，把你勾住，吸引你去买这个电影票。它只要体现它的这部片子一瞬间。这是红日，高山下的花环，就是像山一样，
4: 笔触特别有生命力。
5: 留下来就这么一点图片，现在想想也是蛮可惜的。
1: 这些只留下照片的海报，对赵志宇来说都很珍贵，因为在现在 AI 盛行的环境下，他非常想像单老师一样坚持手绘。
4: 可能过去的时代的东西，有人说是老的、过气的。但是我看到这些海报的时候，我感觉它是延续而来的一个美。这是我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设计的一张手绘海报。作为一小辈来说，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单老师的指点。
5: 你这个躲猫猫这个画面跟那个片名蛮契合的，你肯定是要手绘的。对对，肯定这个就比较生动嘛。你现在还在手绘的海报，哎，我觉得很了不起啊！你把这个手绘的这个优秀的传统延续下来了。2007年，我想画一幅那个22大明星嘛，上海电影、上海明星油画，这个都是上海的。那个时候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嘛，全国电影明星基本上都集中在上海。但是我现在才画了大概10来个吧。赵丹、白杨、张瑞芳，它其实就是一个回顾吧。电影节它是一个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到将来，它是一个过程嘛，对吧？但是呢，我这幅画呢还没完成，今年是赶不了了。但是我希望就是明年就这幅画能完成了以后呢，为上海电影节做出一点献礼吧。
1: 而终于抵达上海的吴昊正在影城等待，等待他的作品正式和观众见面。
6: 我其实说实话，我刚刚到这边，我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的人。
7: 我是外地的，还听不太懂你们这里的话嘞。
6: 我坐在台下那一刻，我就一直在观察台下的观众，然后就发现他们看的还挺入迷的。
1: 《落水命》结束的那一刻，掌声如期而至。曾经的影迷吴昊第一次从台下走到了台上，收获了上影节属于自己的掌声和鲜花。
8: 落水命是这几部里面我自己比较喜欢，
9: 它给我的感觉是真实的，比较直击人心。
10: 我今天是专程跑过来看他的这个片子。3、2、1。
1: 那些曾经在上海见证过他电影梦开始的好友们都来了。
11: 大学 者在一个班，关系很好。
10: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靠谱。我的毕业设计，他是我的执行导演。
12: 我希望吴昊导演，成为未来中国最棒的导演。
13: 我是他的本科老师，非常的骄傲，
14: 特别棒，
10: 没有让你失望吧？
14: 那进步成长了，今天来看这些专门，不是要把你那个本科的作品拿出来看，
10: 我也拿出来看，
14: 拿出来，
15: 一定要高飞啊！
16: 这个场地拿回去了，要裱起来。
1: 当所有人离去，吴昊才恍过神来。
6: 太热情了，这些花怎么办呢？我真的收获到了我期待的掌声，真的很感动。我觉得我会永远爱上影节，因为这个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有我熟悉的老师和朋友，熟悉的光影之城的样子，有我熟悉的大家对于电影的尊重、支持、理解、热爱。我觉得没有一个影迷或没有一个创作者会不爱这里。现在我要收拾好我的东西，然后我也想去做个影迷了。
1: 明明走过了那么长的追梦之路，可是一说看电影，吴昊的快乐似乎一瞬间回到了7年前。这大概就是上影节的魅力。一年又一年，展映的电影一直在变，可是爱电影的人始终在那，心里的梦总会开花。就像没有票的葛玉文，虽然没有看成电影，但是邂逅了电影导演，还偶遇了同样来自安徽的年轻影迷，把自己的海报送给了他。
6: 在他乡遇到老乡也很难得，这个送给你了，
2: 真的很感谢。
1: 而这些人与人之间流动的善意与纯粹，也是电影院外的另一层光影，和银幕上的故事一起闪耀，才是真正的光影之城。
17: 上海电影节提供了一个很多非院线的片子可以上映在大屏幕上面看的一个状态，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受有一个很好的延伸。
6: 多加点场吧，求求了，真的抢不到，太火爆了。
8: 我希望上海电影节会越办越好吧。
6: 非常喜欢上影节，
18: 我爱上影节，明年再见。
1: 所有的奇遇只是上影节的短短一天，我们的镜头却从这些影迷身上捕捉到了一段段或长或短和上影节紧紧牵绊的人生旅程。如果在一开始还有疑问，看电影为什么就非要去上海呢？现在所有的奔赴和热爱都有了答案。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近1000人死亡，中国公民遇难人数上升至7人。习近平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今年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AI 浪潮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揭晓，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天路20年系列报道，今日探访青藏铁路沿线海拔接近5000米的站点，见证云端的坚守与担当。美加墨世界杯，佛得角延续黑马本色，逼平沙特晋级淘汰赛。美方指责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对伊发起打击。伊朗回击多个美军目标，称美方再次的违背承诺。

0: 7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齐宁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截至到目前，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了920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
2: 在地震重灾区，楼房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坍塌。卫星对比图显示，当地大片建筑被强震夷为平地。据联合国方面消息，此次强震后有超过50000人失联，这一数据尚未得到伪官方证实。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紧张进行。灾难发生后，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伸出援手。中国政府决定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该国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方还将视该国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此前已有多家在委中企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昨天，一支巴西救援队启程复位，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成员包括消防员、警察、军人和救援专家。此外，巴西还提供了搜救犬和大量设备，以协助搜寻幸存者。另外，西班牙、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也已派出搜救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与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示联合国系统将全力配合委政府赈灾。
3: Allocated yesterday $15 million from the Central Emergency Response Fund to support urgent life-saving assistance, including healthcare, shelter, food, and water. A total of 30 of these teams are deployed to Venezuela with more than 1,600 personnel, 100 dogs.
2: 另外，委官员昨天确认，该国石油生产未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1到5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数据显示，工业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的凸显，而电子行业的支撑作用明显。
2: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定增长，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相比1到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至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4: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像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等行业，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
2: 此外，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是实现快速增长，在石油产业链条相关产品价格上涨推动下，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化工行业利润增长71.6%。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国防部的最新消息，今天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是两国空军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实施的行动，该机制始于2019年，那么此后定期举行并且趋于常态化。中方常出动轰6K、歼16等参加，俄方常派出图95轰炸机等机型参与。上一次的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是

0: 在去年的12月9日举行的。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完成了为期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母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歼-15T 战机参加了上述训练。那么，为什么把弹射型的战机放在滑跃型的航母辽宁舰上训练？它又展现了哪些能力呢？军事专家最近进行了详细解读。
1: 本周一上午，连续远海训练40多天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从训练画面中可以看到，多架歼-15T 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降。歼-15T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单座重型弹射型舰载战斗机，是在歼-15飞鲨的基础上，提升航电武器系统和飞机平台性能，进一步突出舰载特性和适海性而改进升级的型号。
2: 歼-15T 舰载战斗机呢，是在基本型歼-15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的，它是一款弹滑兼容的舰载战斗机。更重要的是呢，它除了进行一些结构上的适应性的改进之外呢，在航电系统、机载武器上也有大幅度的升级。比如说使用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样呢它的探测距离得到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呢它的电子战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另外呢，它的机载的武器也进行了升级，比如说给它加装PD-15空对空导弹，那么加上它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远，可以充分的发挥PD-15空对空导弹的这种射程优势。
1: 专家表示，辽宁舰装备了这款战斗机之后，整体的制空作战能力、对海对地突击能力都可以得到非常大的提高。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两周举办军营开放活动。这个周末开放的是石港和新围军营，供预约的市民免费参观。
1: 直升机在空中列阵，示范超低空飞行及悬停等动作，又模拟快速兵力输送。今天的军营开放活动吸引大批香港市民来到现场，不少都是一家老小。
3: 今日嘅风咧系比较唔稳定嘅，低空风切变系比较多，对我哋整体嘅飞行操作咧系带嚟咗一定嘅挑战。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作为人生嚟讲咧系一件比较值得自豪同埋好感恩嘅事。
4: 香港市民还是非常热情的，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青少年，这个他们的这种热情也是我们这个完成工作的源源不断的一个动力。
1: 除了直升机表演，现场还有无人机、刺杀操、军乐队和枪械仪仗表演等。自1997年以来，驻香港部队先后举办了36次军营开放，累计接待95万多名香港市民入营参观。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眼下已经进入到了汛期，局部地区涉水险情、水域突发事件一发多发。为了有效地应对可能发生的汛期的险情，武警上海总队某部组织官兵开展为期多日的水上救援专项集训。
5: 救命啊！
1: 演练在上海郊区某水域进行，有人员意外落水，武警官兵携军犬迅速抵达事发水域，研判水势，准备实施营救。
6: 好，给我去！去！
1: 随着口令下达，搜救犬迅速跳入水中，向落水人员游去。接近目标后，搜救犬将救生圈递给落水人员，等对方抓稳固定后，往岸边拖拽。
7: 相对于人工救援，军犬具备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浅滩暗流、复杂水域、船只无法到达的情况下，军犬能够快速抵达锁定目标进行救援。
1: 与此同时，冲锋舟编队进行了航行科目的训练。根据指令，舟艇编队依次穿越 S 型障碍航道，连贯完成 T 型队形转一路纵队机动，抵达任务水域后快速变换环形警戒搜救队形，确保行动区域全面覆盖与安全控制。此外，无人机水上救援、抛投器救援、翻舟自救等多个科目训练也同步进行。
7: 为了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我部积极开展水上救援训练，探索了水上救援新力量，构建起多方位、成体系的水上救援行动。
1: 东方卫视记者沈倩上海报道。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0: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上海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启动建设1周年，入驻企业布局多元赛道，冲刺首发成果。天路20年系列报道，今日探访青藏铁路沿线。

0: 海拔接近5000米的站点，见证云端的坚守与担当。美加墨世界杯，佛得角延续黑马本色，逼平沙特晋级淘汰赛。
1: Next。
2: 上场前，记得深呼吸。一缕檀香，几许风华，是暗香浮动，温婉雅致安然，是馥郁绽放，自信从容登场，是盛放翩舞，奔赴心中所爱。风花檀韵，香载百年，经典焕新。
0: 4年多，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跑出了新的记录。据国铁上海局的消息，今天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了1亿人次。这一高铁全长近260几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的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大幅地缩短了通行时间，并且连通多条高铁，可直通京沪等国内重点城市。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每日途定的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了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列车超过了4.3万对，客流年均的复合增长率达到71%。与此同时，杭台高铁线路还成为了一条黄金旅游通道，有效地带动了文旅产业的发展。作为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杭台高铁在建设和运营的过程当中，突破了多个体制机制的难题，发挥了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正式的通车，彻底结束了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平均海拔4700米的唐古拉山脉，高寒缺氧，冻土遍布，狂风暴雪常年的侵袭。在这片被称作是生命禁区的荒原上，矗立着两座云端铁路站点。一代又一代的青藏铁路人接力驻守，传承使命，践行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今天的《天路20年》系列报道，我们走进唐古拉山路，聆听来自世界之巅的守候。
3: 海拔4721米的雁石坪城降所，曾是青藏线上沉寂多年的无人会让小站。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列车途经此处从不停靠。随着当地群众出行需求持续上涨，基础设施不断完善。2025年12月11日，这座荒原孤站正式开通客运业务。
4: 我们现在所在的雁石坪站呢，曾经就是一座无人值守站，但是现在呢，变为了有人值守的车站，所以说它现在也是全中国海拔最高的城降所。
3: 超高海拔的特殊地理环境催生了雁石坪站单人值守、15天1轮换的工作模式。27岁的门巴族青年桑杰平措是当下这座小站唯一的客运员。缺氧、严寒、无边孤寂，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日常。刚到雁石坪的那段日子，他把这一切都写进了工作日记。
5: 今天是我值守的第13天。之前我在格尔木上班，格尔木的海拔也是2000多。然后到了这边，突然来到4000多。雁石坪站，我第一次站在了这里，我扶着墙站定，大口大口的喘气，却觉得空气像被抽走了大半，怎么吸也吸不进肺里。
3: 每天有2趟西宁往返拉萨的列车停靠雁石坪站，每趟列车停留2到4分钟。为了这短短的几分钟，桑杰平措每天都会提前1小时到岗，调试通讯对讲设备，完成站内安检巡查。最重要的是，列车进站前和列车长实时对接，核对上下车的旅客人数。
5: 值898车长在吧？雁石坪站呼叫。
6: 值898车长有，请讲。
5: 雁石坪站上21人，下多少？
6: 下34人。
4: 身处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之地，气温常常低至零下。站在这里仅仅几分钟的时间呢，我就能感觉到呼吸不畅，手脚冰凉。而这样的环境正是我们的客运值班员桑杰平措工作的日常。
7: 不着急啊，不着急，慢慢过，排好队啊，慢慢过。
3: 通车半年来，这座高原小站覆盖周边4个乡镇出行需求，累计运送旅客超过上万人次。从初来乍到的不适应到如今从容坚守，桑杰平措在这个高原小站读懂了青藏铁路精神的真正内涵。
5: 从前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直觉的是一句庄严的口号，直到亲身驻守在燕石坪，才明白原来挑战极限是挑战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挑战远离家乡的孤寂，勇创一流是在荒芜之地坚守责任，以极致的认真守护天路畅通。
3: 在100多公里外，海拔4886米的扎加藏布信号工区，是整条天路运行安全的神经中枢。这里驻扎着一群平均年龄27岁的铁路人，负责3座高海拔车站所有信号设备的检修运维。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氧气吃不饱，风吹石头跑。”在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的高原之上，煮一碗面条也是一件难事。
8: 那个是煮不熟的，
9: 煮不熟的
8: 啊，这浪费的。
3: 户外是风雪相伴、冻土纵横的作业一线，从工区到各个作业站点，单程30多公里土路，路面坑洼颠簸，天气变幻莫测。铁路检修只能抓住列车停运的短暂停窗期，单次作业时长仅有120分钟，时间紧，标准高，
10: 老差转化不了。所以现在就是调整那个这个余量是加减0.5，
9: 也就是说把这个误差做到毫米级，对吧？
10: 对。
9: 从工区到雪茶马车站的路途大约是30来公里，在路上他们开车大约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因为这是一条土路，两边都是冻土带，沿途我们可以看到雪山上的雪，还有河流上的一些冰都还没有融化。那么像这样的道路呢，他们至少每天得跑一趟，而如果赶上像下雪这种影响列车安全通行的恶劣天气的话，他们最多一天得跑4趟。
10: 一次应急出动嘛，那个雪都把那个路已经埋掉了嘛，我们同事们就下去在那前面摸索着，车在后面慢慢跟着摸索一段走一段的。
3: 常年在旷野迎风作业，不少人患上迎风流泪的风眼，工作间隙揉眼睛成了习以为常的动作。
10: 就是那个风吹的眼睛有点不舒服呢，看过一次，应该是那个风吹的那个叫啥风眼吧。
3: 20年来，青藏铁路沿线硬件设施、职工值守条件持续更新升级，一代代铁路人守护天路的初心与担当，从未有过半分动摇。
10: 现在条件下去了，在以前我们前辈们就是在那么苦的条件下，现在就把这个条铁路就是天路嘛，然后修通了，也修得这么好。完了之后，我们在现在这么条件这么好的情况下，再不把他们守好的话，
9: 说不过去，
10: 也说不过去了，就是。
3: 20年来，极限挑战、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在雪域高原代代相传。唐古拉山的小站永远有人守望，高原上的信号灯永远不会熄灭。东方卫视记者西藏报道。
11: 接着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创造了历史，他们在小组赛末轮以0-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后锁定小组第二，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在32强赛中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12: 比赛结束了，两支球队呢最终呢是战成了0-0平。
3: 战平沙特队再积一分，佛得角队上下没有庆祝，而是围在一起等待同组西班牙和乌拉圭的比赛结果。如果西班牙把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佛得角将历史性打入淘汰赛。
12: 好，看来是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佛得角队呢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闯入到了淘汰赛。
3: 佛得角的晋级意味着这个小组中世界冠军乌拉圭和亚洲冠军沙特队同时出局，爆出开赛以来一大冷门。 此役沙特队必须赢下与佛得角的这场比赛才能有晋级机会。上半场两队互有攻守，但颗粒无收，打破这个僵局的是隔壁的西班牙队。上半场结束前，西班牙队禁区内打门，乌拉圭门将出现黄油手，目送皮球慢慢混入门线，西班牙一球领先。这意味着这个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佛得角打平即可以小组第二出线。这个消息没有让佛得角踢保守球，反倒激励了他们的斗志。他们在下半场开始加强进攻，并多次取得破门机会，无奈运气稍差。最终0-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佛得角得到宝贵的一分，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支以3场平局晋级淘汰赛的球队。
13: You can see right now behind us, people are going crazy. Congratulations, Cape Verde. You know, it's my first World Cup game that.

0: 带着他们，小组赛面对的是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和乌拉圭，和三届亚洲杯冠军沙特队。但蓝沙军团的全队表现撕碎了所有的轻视与偏见。他们先是以密不透风的铁桶阵和40岁老门将的7次极限扑救，零封西班牙，拿下队史世界杯第一分。对阵乌拉圭队，佛罗角又以2-2顽强扳平比分，收获了队史世界杯的首粒进球。这两场比赛后，这支新军已然成为了最大的黑马。而今天晋级淘汰赛，佛罗角也创下了多项纪录。他们是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参赛国，他们首次参加世界杯就打进了淘汰赛，还是近24年来首支在世界杯首秀保持3场不败的球队。佛罗角奇迹背后是数十年脚踏实地的足球积淀，他们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依托海外侨民球员规划，收获了多名双重国籍的球员，大多以葡萄牙籍为主。这批在欧洲赛场历练出丰富经验的侨民球队，成为球队的核心力量，也就此书写了属于大西洋岛国的绿茵童话。而在艾祖莫伦的焦点战中，法国队凭借登贝莱25分钟内完成的帽子戏法，4-1击败哈兰德缺阵的挪威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昂首晋级淘汰赛。
1: 本场比赛，法国主帅德尚因为母亲去世返回法国，助理教练临时接过教鞭，但法国队上下都希望将一场胜利送给身处悲伤中的德尚。尽管已提前晋级，但法国队首发阵容中，姆巴佩、登贝莱、奥利赛等当家球星都悉数在列。反观挪威队，则对阵容做了多达10人的轮换，导致万众期待的哈兰德与姆巴佩之间的直接对话未能上演。但观众或许没有想到，这场比赛的主角注定不是这两人，而是去年连获欧洲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的登贝莱。
2: 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奥斯曼登贝莱进球，法国队也1-0领先。
1: 1-0，法国迎来完美开局。随后，登贝莱几乎以同样的进球方式再攻入2球。
2: 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了，快！帽子戏法，奥斯曼登贝莱说：“姆巴佩进了4个，我也快来了。”我进了3个了。
1: 登贝莱在25分钟内完成了帽子戏法，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第3个帽子戏法。
3: Oui, comme je l'ai dit, c'est un moment unique pour moi, c'est exceptionnel. Mais comme je l'ai dit, le plus important, c'est de terminer premier du groupe et de rester concentré pour la suite de la compétition.
1: 随后的比赛中，登贝莱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杜埃头球锦上添花，法国队最终以4-1战胜以替补阵容出战的北欧海盗，如愿获得小组第一。
0: 由于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引入了新规，8个排名靠前的小组第三也能晋级淘汰赛，所以比起12个小组的积分榜，小组第三的排行榜更为暗流涌动。今天的艾组比赛中，塞内加尔狂灌伊拉克5个球，非但取得首胜拿到3分，而且收获了大量的净胜球优势，已经提前晋级。而在 G 组，备战条件艰苦的伊朗队战平了以萨拉赫等球星领衔的埃及队，再积1分。这两支排名小组第三的球队目前都以净胜球优势排在了同积3分的韩国队之前，而原本末轮打平级出线却痛失好局的韩国队目前已经掉到了第8位，出现形势岌岌可危。接下来的比赛中，阿尔及利亚不败，刚果金获胜，或者巴拿马能赢英格兰2个球以上等情况，只要有1个发生，韩国队就将打道回府。所以这两天全世界都在针对韩国，韩国真到了悬崖边上等等话题接连冲上热搜，而这也是新赛制带给本届世界杯看点和悬念。说完比赛，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小组的积分情况和出线形势。这一个比赛日程吧，本届世界杯32强已经确定了28席。在 G 组，比利时、埃及同为1胜2平积5分，比利时以净胜球优势排名第一，两队携手晋级，新西兰垫底出局。在 H 组，状态回升的斗牛士2胜1平积7分，排名首位出线。小组第二的佛罗角也历史性的打入了淘汰赛，仅积2分的乌拉圭和沙特队各自回家。在 I 组，法国队3战全胜积9分强势晋级，挪威队凭借前2场的出色发挥，以6分排名小组第二，同样进入了淘汰赛。3战皆败的伊拉克0分垫底出局。 北京时间明天，本届世界杯将迎来小组赛的收官之日，剩下的三组将捉对厮杀，32强的最终悬念也将就此解开。凌晨5点，格子军团将迎来生死战，目前他们在小组第三的排位上仅高于韩国，明天对阵加纳，他们必须至少抢下一分才能。

0: 基本确保晋级。而在 K 组积四分的葡萄牙将和积六分的哥伦比亚展开小组的头名之争，谁能位列第一，谁就能避开阿根廷所在的强敌半区。相信 C 罗领衔的葡萄牙唯一的目标就是全力拼下三分。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请。
1: 好的，白旭旭，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香港廉政公署与香港警务处昨天宣布，成功瓦解一赌球犯罪集团，先后拘捕了19人，包括2名教练和7名球员。
2: 香港廉政公署和警方本周二采取行动，搜查球会办公室以及住所，查获疑似赌款12万港元。调查发现，这一外围赌博集团已运作2到3年，集团头目在多个非法赌博网站开设账户，交由相熟球员管理并收受投注，涉及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海外及本地赛事，收受赌注金额超过600万港元。与此同时，这个赌博集团还通过贪污手段操纵球员，在香港足球赛事中踢假球获利。此次被捕的19人年龄在22到58岁之间，涉及4支香港球队、7名球员和2名教练，还有5名犯罪集团骨干成员被捕。
3: 由于我哋案件调查之中啦，咁我哋系唔方便系去透露相关嘅球队同埋球员。咁但系喺个过程里边咧，我哋亦都同香港足总咧系全力去交代或者去 update 佢哋去成间案件嘅进展。
2: 香港足总表示，对任何涉及操控球赛及非法赌博的行为零容忍，全面配合及协助调查，同时将继续秉持诚信及公平原则，确保各组别联赛顺利进行。根据香港法律，非法收受赌注最高可处罚款500万港元及监禁7年，任何人向收受赌注者投注均属违法，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0港元及监禁9个月。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金莹出席上海市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揭晓，《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美方指责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对伊发起打击。伊朗回击多个美军目标，称美方再次违背承诺。欧洲开启炙烤模式，德国多地的气温突破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门警告，未来几天会有更多的人因为热浪死亡。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市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式今天下午在上海体育馆举行。作为全市规格最高、规模最大、项目最多的青少年体育盛会，本届世运会于2026年的7月至11月举行。
1: 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开幕式，并宣布上海市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致辞，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世运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世运会的举办不仅集中展现了上海体育发展的成果，还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精神风貌、时代风采、青春活力。希望大家展现最佳状态，争取最好成绩，努力从这里走向全国舞台、世界赛场。希望大家当好引领校园体育风尚的小标兵，以强健体魄、阳光心态成就精彩人生。希望大家始终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理念，在比赛中结下深厚持久的友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市领导吴伟、华源、徐义松、王威

0: 人出席。在歌唱祖国的乐曲中，护旗手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海市第十八届运动会会旗入场，来自16个区和63所高校的参赛代表团依次入场。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王瑶川、陈辉、刘娜分别代表参加本届世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宣誓。奥运冠军秦海洋、陈云霞担任主持，奥运冠军樊振东、吴敏霞、钟天使以及唐佳丽、严鹏、仲慧、谢文俊等上海优秀运动员代表集体亮相，为青少年运动员送上祝福和鼓励。歌舞《奔跑吧少年》和《青春嘉年华》让现场观众共同感受本届世运会的互动青春、孕育未来。记者施正报道。
1: 本届世运会设青少年组和高校组两个组别，赛事总计39个大项、54个分项，新增了4个大项、5个分项，让青少年运动员一展竞技所长。每4年举办一届的上海市运动会是城市综合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也是培育上海体育明星的摇篮。众多优秀的运动员都是从世运会赛场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2: 作为全市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不少上海运动健儿都是从这里出发，通过世运会的历练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打下基础。
3: 2014年好像参加的是100米蛙泳和1500米自由泳，当时拿了一个第一，一个第二嘛，然后也确实带给我很大的信心，然后也是我觉得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正式的，我觉得正式确定自己以后发展的道路。
4: 2006年的话，我是练了自行车大概4年，运动员都是从这种一场又一场的这比赛开始慢慢积累经验，然后才能够在未来那个走上更大的舞台。
5: 当时我是评了全国纪录，那个时候也是小孩子嘛，这是也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鼓励。
2: 乒乓球奥运冠军樊振东今天也现身世运会，为参赛运动员加油打气。
6: 这是所有青少年运动员很好的一个交流平台，包括也是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去展现自己，很好的机会。所以也祝愿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发挥出自己想要的优异的成绩。
2: 本届世运会设青少年组和高校组，预计有2.8万人次参赛，创下历史新高。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各奖项揭晓，具体的信息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7: 好的，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昨晚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举行，白玉兰奖各大奖项揭晓。电视剧《太平年》从10部入围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
8: 太平年，
9: 祝贺！
10: 恭喜太平年！我们请太平年剧组的成员一同登台领奖。
2: 太平年获得最佳中国电视剧奖，评委会认为这部剧撑起了苍劲厚重的作品脊梁，让观众真切触摸到历史的温度与脉动。
11: 感恩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所有的人，没有生活在五代十国，而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太平的强大的国家。我今天的观众都要看快节奏的，看爽剧，谁会看这样一部戏？我们今天站在这儿已经有答案了，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观众把我们托举到这儿。
2: 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剧集立足真实历史，讲述了1949年至1950年吴石、朱峰等人赴台潜伏传递情报，后因叛徒出卖英勇就义的悲壮故事。于和伟在剧中饰演吴石将军，凭借精湛演技斩获最佳男主角，这也是他的3座白玉兰奖杯。
12: 我有机会去塑造这样的在当年的无名英雄，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人知晓他的名字，或知晓他的事迹。我觉得今天必须让他的名字让大家知道、了解。所以，这是我对于我一个演员来说万分的幸运。我觉得，其实他们更应该 被知道，被热爱。
2: 杨紫凭借《生命树白菊》一角，成为白玉兰首位90后最佳女主角，此前已连续3年入围。
9: 还有我又爱又恨的导演李雪，虽然之前在现场很多次每天都很痛恨你，但是我由衷的感谢你，因为我觉得是你成就了我。谢谢雪哥，今天这组奖片好像告诉我，有梦想有努力的人一定会走到他想要的方向跟道路。
2: 李雪也凭这部电视剧斩获最佳导演奖。此外，池鹏凭借《生万物》摘得最佳女配角，
9: 谢谢。
2: 最佳男配角则归于《太平年》的董永。
13: 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2: 最后，在青年演员肖战和杨紫的带领下，全体获奖和提名剧组的人员登台，一起唱响了上海电视节主题歌《歌声与微笑》。
7: 随着白玉兰奖各大奖项揭晓，为期5天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也落下了帷幕。本届电视节兼顾长剧、中剧、短剧内容精品化发展，以国际视野拓宽全球影视交流广度。首先，参评作品上，作品辐射5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较上一届的征集规模增幅近40%。其中，海外电视剧参评作品数量稳步攀升，从去年的142部增至今年的184部。参与投稿的国家也从28个扩容至37个，形成了欧洲、亚洲、中东、南美多地区协同参与、均衡发力的多元化生态。市场方面，今年首创双管联动模式，其中海外联合馆邀请俄罗斯、印度、西班牙等10多个国家的影视机构集中展示其作品与资源，助力海外优质资源引进来。新设的华语新剧海推馆则集中展示本土优秀影视作品，推动优质华语内容走出去。微短剧成为本届上海电视节的高频词汇，为打通文字 IP 到影像创作的转化通道，国际影视市场发起了次元折叠微短剧创制计划，已经累计收到近200个优质项目申报，包括真人实拍、AIGC、2D 及 3D 漫剧等多元创新形态，拓宽了微短剧的创作边界，助力 AI 微短剧从量产时代迈向品质时代。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请。
1: 好的，白旭旭。今年的3月份，随着全球植入式脑机接口第一证花落上海，上海的脑机产业发展进入到了快车道。那么其实早在去年的6月份，我国首个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脑智天地就在沪启动了建设。一年来，集聚区同步布局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两大赛道，打通核心器件、算法开发、临床验证、配套服务产业链的闭环，产业集聚的规模领跑全国。
2: 位于上海大虹桥板块的脑智天地目前已建成复合产业空间超11万平方米，落地51家企业，覆盖上游电极、芯片、中游采集感知和分析处理、下游医疗健康、生活消费、工业生产的全产业链环节。
14: 我们是全球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使用柔性材料来制作脑机接口的公司。我们的材料不单单是有很好的柔性，同时也和先进半导体加工工艺所兼容。
15: 我们的这个视觉重建双向交互系统的这个脑机接口呢，主要是致力于让盲人重新恢复这个视觉系统，能够看到相应的这个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运用场景。
2: 现场脑机接口电脑数据平台与配套实验室启动运行，搭建起涵盖癫痫、抑郁、情感障碍等多病症的标准化数据库，实例数据量超123TB， 配套专业开发工具，为企业研发模型训练提供数据支撑。
16: 在下游应用的场景中，我们一方面可以去挖掘一些脑功能疾病的发病机制，以及它稳定的数字化的一些特征，可以去实现它的精准诊疗。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去赋能到一些中枢神经系统药物的研发，包括分子靶点的这些挖掘。
2: 眼下脑机接口研究型共建病房、复旦大学脑机接口研究生实训基地已启用，进一步推动政产学研医资深度协同。
17: 15期间培育200到300家的脑机接口的一些重点企业。第二呢，我们要形成300到400个的脑机接口的专项专利。
2: 脑机接口是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的交汇点。根据上海市发布的行动方案，2027年前将推动5款以上侵入式、半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完成临床试验。 东方卫视记者朱清月

0: 上海报道。
1: 又到一年毕业季，今年上海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25.8万人。为了帮助青年人才顺利地通往下一站，上海正多措并举地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安居选择。这些人才公寓啊，不仅可以拎包入住，还能满足差异化的需求。
0: 作为上海大学应届毕业生，欧阳王子正在创业做 AI 教育产品。最近他带着团队成功入住浦东这个人才社区，
2: 就像是这些基础设施，像洗衣机啊、冰箱、微波炉，它都是全的，关上了卧室门就好了。
0: 从去年底开始，人才社区推出居创一体户型，最长可以申请到6个月的免费居住。欧阳王子的这间两室一厅，房门一关是个人空间，推门进客厅就能聊业务，还有可免费使用的公共空间。
3: 当时走那边走进来的时候，我扭头一看，哎，怎么还有个小花园一样的地方？那因为我们本身要去做整个产品的直播，那我们其实可以完全就放在外面啊，在这边去做一个小的直播，然后外景我们都不用去搭了。
0: 社区原本300多平方米的运营服务办公区，最近化身为青年创业空间，提供150个免费工位以及近20项服务清单，包括注册公司、代理记账等免费一体化的服务。
2: 新的一批的团队呢，主要还是以人工智能的项目为主，然后大概能占到80%，剩下有20%是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企业，然后也是比较符合浦东的一个主要发展的一个产业方向。应届毕业生才能占到20%-30%这样。
0: 位于嘉定区的这家人才社区，180套房间即将全新上线，与居创一体类似，这里的双户型一体套房可拎包入住，最长可享受3年的免费居住。
4: 我们室外呢也有这个篮球场，包括羽毛球场，还有我们的一个幼托的一个中心，马上就会引入一个1049平的一个商业，主要呢是我们的便利店，包括我们的这个餐饮，那还有一些娱乐设施。
0: 从青年驿站到人才公寓，上海正在全力为青年人才提供安居保障。上海市人才局还将会同相关部门筹集不少于10000套市级青年人才公寓，为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提供免费住宿。目前首批1000多套房源青年驿站共5000多间房源已筹集完成，即将上线供应。青年人才可通过海聚英才通 APP 24小时线上申请。东方卫视记者赵一凡上海报道。
1: 在上海品全球，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与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在申城掀起了一场从荧屏延伸至餐桌的美食热潮。那下面呢，就让记者带你走进申城的街头巷尾，一同来感受环球风味与海派文化的奇妙交融。
0: 上午，国际饭店翻身饼屋前大排长龙，既有上海市民，也有拖着行李慕名而来的游客，都是为了那一口地道的蝴蝶酥。
5: 我们是从青岛过来旅游的，打算带一点回去给家人朋友分享一下。酥酥脆脆的，很好吃。
6: 总共最起码买了2000-3000吧，蛮好。
7: 特意来买蝴蝶酥的，买了差不多1个小时，酥脆，一股幸福感。
0: 自90多年前国际饭店创立以来，蝴蝶酥就应运而生。这些年通过不断改良，蝴蝶酥的甜度更契合当代人味蕾。此次参加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主厨吴毅，深耕面点22年，在参赛过程中，他还创新研发出了蝴蝶酥特调咖啡。
8: 我蝴蝶酥能融入到这个造型里面，我也能跟咖啡融合，其实以后也可能会和巧克力融合，或者说和于其他产品甚至于终点去融合，同时也要保留好原有的老上海的那个记忆点的那个口味，这是最佳的。
0: 12点刚过，坐落在上海商城商圈里的无花果与橄榄餐厅客流如潮，参赛主厨李东制作的披萨是每桌必点的经典。
9: 我1个月的话可能3-4次吧，这个面食他们这里面的这个披萨的话又做了我觉得相对本土化的改良，然后是有一点点的微辣的味道的，然后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我们中国味的宝宝。
0: 李东2018年来到上海，不仅深爱这里的餐饮环境，还四处求学，只为做出地道的披萨。如今他已成为餐厅最年轻的主厨。
10: 周六周日大概130张左右，平常工作日大概在80张左右。上海可能会国际化了，客人呢可能会接受度也会高了，也会每样东西可能会更精通了。
0: 越来越多的商家都认为，能参与上海环球美食会和争霸赛，是一次让厨师和餐厅走到台前的绝佳机会。
11: 我觉得它对市场来说，可能是会掀起一股这个，很多消费者对这个

0: 世界美食的一种兴趣，一种好奇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次比赛对我们主厨来说，给到一个年轻厨师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
1: 明晚九点，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将迎来半决赛赛段，美食品鉴官将走进六强主厨餐厅，遴选出入围决赛的作品。究竟谁能问鼎金盘子奖，解锁更多深沉环球美味，敬请期待。东方卫视记者张艺宁上海报道。
2: 话剧《青蛇》是中国当代话剧史上的标杆性佳作。时隔13年，中国国家话剧院启用00后的青年演员重排经典。从6月25日到28日，新版话剧《青蛇》首次亮相申城，在上海文化广场连演4场。
1: 话剧《青蛇》改编自李碧华同名小说，以爱与修行为核心命题，呼吁当代人的精神与情感思考。13年前，田沁鑫带领秦海璐、袁泉、辛柏青等国家话剧院一众优秀演员，将戏剧传统城市融入话剧表演，完成了一部极具东方美学与中华写意精神的经典之作。《青蛇》当时在上海连演10场，场场售罄。
3: 当时觉得非常震撼，就是不管是它的舞美、它的表现形式，以及它一些改编的内容的这个呈现的视角，就感觉跟我们的常规还是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感觉。
1: 此次重排《青蛇》在舞台呈现上延续东方写意美学精髓，更大胆启用00后新生代阵容，为经典注入青春质感与时代气息。
4: 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更活泼，更有青春活力，情感表达更浓烈了。
5: 通过实践来补上这堂课，让他们有基础性的在学外国戏剧的时候就是扎根一下中国的表演精神。
1: 3小时的演出全程掌声不断，新版《青蛇》完成了戏剧艺术的代际交接，也让中国式演剧观的美学精神在青年一代身上落地生根。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方指责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对伊发起打击。伊朗回击多个美军目标，称美方再次的违背承诺。欧洲开启炙烤模式，德国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门警告，未来几天会有更多的人因为热浪死亡。
6: 昨天，美军以前一天发生的商船遭袭事件为由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则在今天凌晨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的目标。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首次互相发动打击。
7: 记者目前所在的阿联酋确实能够明显感受到紧张的气氛，尤其是此前一天当地时间的周五，记者在商场时，数以千计的手机同时发出了尖锐的空袭警报信息，巨大的声响回荡在商场，让所有人同时停下脚步查看手机。今天当地时间周六早上又传来美国跟伊朗重启战火互相攻击的新闻，美国也公然释出美军轰炸伊朗的爆炸画面。据报道，美军是出动了 F-35 等战斗机，而轰炸的行动持续了长达90分钟。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站。打击的原因是伊朗月25号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此举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伊朗方面称，美军袭击了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当地发生数次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责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
7: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是虽然没有完全关闭，但通行是明显减少。路透社报道，此前一天周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往返的次数降至13次，仅有周四的一半左右。现在的状况很明显，就是美国跟伊朗正在谈判期间抢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在互不相让之下，类似的美国跟伊朗彼此攻击的局面恐怕会反复的发生。
1: 虽然美伊摩擦再起，但市场对地缘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的预期未变。昨天，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时隔近4个月后重启了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

0: 油轮装货。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三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东方卫视记者张京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1: 昨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0: 当天，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签署了这份协议。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美国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此外，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以黎双方同意在2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不过，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只要以色列仍面临威胁，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
1: 当地时间昨天，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家联邦法院承认犯有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或将被判处5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万美元罚款。
0: 博尔顿曾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因与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1年多后被解雇。他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曾宣称该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没有获得批准出版。去年8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搜查博尔顿的住所和办公室时，查获多份标有机密或秘密字样的文件。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涉密笔记分享给亲属。
2: This morning, just moments ago, John Robert Bolton II pled guilty in federal court to the unlawful reten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terms of the plea agreement, Mr. Bolton faces a maximum sentence of up to 5 years in prison.followed by a term of up to 3 years of supervised release. He will also pay a fine of $2.25 million and will forfeit his pension.
0: 分析认为，这起案件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不只是因为机密信息本身，也和博尔顿与特朗普之间长期的政治恩怨有关。博尔顿的律师说，博尔顿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相比之下，特朗普在海湖庄园机密文件案中从未真正接受问责。
3: 法律上，博尔顿选择认罪，很可能是为了避免一场更漫长、更高风险的审判；而政治上，他则变成了特朗普和反特朗普阵营之间关于谁才是真正漠视机密规则，而谁又是在真正承担责任的叙事争夺。那接下来最关键的节点是10月28日的量刑。如果博尔顿最终被判入狱，特朗普阵营一定会把它包装成对批评者的反击。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白宫报道。
1: 热穹顶持续笼罩欧洲，多国高温记录被接连打破。今本周这场热浪已经造成了数百人死亡。
0: 在法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已飙升至42摄氏度，极端高温下，戏水降温成了不少人的首选，但这也酿成了不少悲剧。法国政府表示，本轮热浪开始以来，该国已有55人因溺水死亡，其中约65%溺水事故发生在未经批准开放或无人值守的水域。而高温带来的安全风险绝不只有溺水而已。
4: Donc il y a des conséquences. Il y aura des conséquences sur le nombre de décès supplémentaires. Il y a des conséquences. On le voit avec nos hôpitaux qui sont en tension.
0: 昨天，英国气象局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连续3天刷新该国6月最高气温记录。伦敦急救中心称，过去3天接到上万个求助电话，急救人员救治了大量中暑和因高温呼吸困难或心脏不适的患者。同一天，德国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另有多个地区的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极端高温下，许多住院患者在只配有风扇的诊所就诊，病痛叠加酷暑，直言难以忍受。
5: Und ja, generell, also man denkt sich schon, wie man das jetzt macht, wenn es noch wärmer wird, weil man konnte jetzt die letzten Tage nachts lüften, aber das ist ja jetzt auch eher nicht mehr möglich. Also
0: 欧洲环境机构警告，未来欧洲高温天气将更加频繁。

0: 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高，并对公共健康、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运行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0: 明天上海多云，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23到30度。上海崇明多云，21到28度。北京雷阵雨，22到30度。广州大雨转小雨，25到33度。福州小雨，23到29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2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2到32度。苏州晴，22到31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香港中雨，25到31度。明日上海多云，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23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决赛即将来袭，环球主厨再度聚集，狭路相逢，正面交锋。
2: 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就是很喜欢。
3: 我觉得这个菜有机会。
4: 再说你这块龙虾肉还吃吗？
5: 我们要争取让他拿冠军，知道吧？
1: 谁能问鼎，即将揭晓。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6: 现在开庭，
1: 以法厘清烟火百态。
7: 谢谢你，陈法官。
1: 以情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8: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五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

0: 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2: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

0: 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1: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4: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3: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6: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

0: 续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继续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5: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4: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6: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1: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2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抓起。
7: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8: 目明目黑的，还有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1: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3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9: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10: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得主心骨头，有主心骨头，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1: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10: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1: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7: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4: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1: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3: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12: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4: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13: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4: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14: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4: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5: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PM2.5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

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

0: 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开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开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进去吧。
1: 他想要逼我认罪，想要用菲菲的安全来击垮我的心理防线，但他绝对不会真的伤害菲菲的，所以我们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这样吧，我先送你回去，你好好的休息一下，万一菲菲她自己回来了，家里也好有个人照顾她。我呢再出去找找。

0: 哎，淑静，淑静，你这是怎么了？哎，淑静，淑静，啊，乐姐怎么还不来呀？哎，乐姐，这边，快来！哎，哇，水这么好。 我看着给你打吧，谢谢哈。这样，我饿坏了，我先吃一口，然后再跟大家汇报啊。嗯，慢点吃。嗯，我刚才跟叶青已经联系了，说舒婷中间醒了一次，但还在发烧，人特别虚弱，非要下地去找菲菲，结果还摔了一跤。
1: 啊，没事吧？
0: 没事。
2: 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那个镇定剂，这会儿又睡着了。
3: 那怎么办啊？我们刚才说下了班一起去看景点呢。
1: 没事，现在我们人这么多，或许怕是也不合适吧。
0: 别去了，大家一窝蜂的过去了，只能在旁边站着干着急，什么忙也帮不上。这几天我就先过去照顾一下，后面实在不行的话，大家伙就辛苦一下，轮个班什么的，好吧？
4: 要不咱们下了班帮佩佩找找孩子。
1: 天海这么大，从哪下手啊？
0: 我觉得这样，大家都跟身边的朋友啊、亲戚打个招呼，把菲菲的信息都同步一下发一发，就论找人，人公安肯定是比咱们有办法。
4: 或者发散一下思维方式，除了公安正常的调查手段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突破口？他们毕竟是俩小孩子，有没有什么跟咱们大人不一样的思维方式？
0: 对，之前我一邻居家的小孩跟他妈妈吵架闹别扭，离家出走，报警了之后，大家找了三天三夜，最后还是人奶奶想起来，这小孩之前从网楼顶上邻居家的鸽子房跑，全家人急得要死，结果人小孩就在眼皮底下，吃了拉撒啥也没干。那这样，大家没事的时候开开脑洞，反正现在确实什么也做不了。

0: 醒来，姐夫。
1: 哎呀，
0: 怎么样？
1: 刚睡着。
0: 医生怎么说呀？
1: 哎，因为长期压力导致的免疫力下降，白细胞也增加了不少，待会儿还要做很多检查。
0: 姐夫，你这脸色也不好，你快回去歇会儿吧，睡一会儿。
1: 哎呀，算了，菲菲没找着，她有病了，没这心思。
0: 那不行，你这觉得睡啊。那静姐倒下了，你可得挺住了。菲菲回来还得有人照顾呢。
1: 哎，对了，正好你来了，你帮我在这儿盯一下。我回一趟店里，我让厨房啊炖了个鸡汤，我回去拿一下，这样等她醒了，她就能喝。
0: 行
1: 啊。拜托了啊。
0: 哎哎，姐夫，
1: 嗯，
0: 那个我想问一下，菲菲平时有什么特别爱吃然后又被你们限制不能总吃的东西吗？
1: 那就是辣鸡腿汉堡套餐了。哎，平时菲菲只要一直就流鼻血，所以舒静平时严格的管控，最多也就一两个月吃一次。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0: 谢志文呢，我们这不是开脑洞吗？看看菲菲有没有可能去其他的地方。你快回去睡吧，姐夫。然后我有消息了，随时告诉你。
1: 好。
2: 鸡腿汉堡套餐，
3: 这么多家店，
2: 人是在这里丢的。
4: 沈法官，我刚在这里见了位客户，一回头正好看见你在这儿。我当事人丁女士的开庭时间，您能不能帮我调一下？
3: 哪天都不合适。你不能随时给我发私人信息，尤其是这种影响我正常办案节奏的信息。
4: 没有，我哪敢啊？怎么敢耽误您办公啊？我那最多是请求，卑微的请求。您看这开庭的时间能不能再往前提一点，但是具体的时间肯定还是您来定夺的，是吧？
3: 不可以，不能延期，更不能提前。
4: 师傅，先吃晚饭吧。
5: 龙都找着了吗？
4: 还没呢。
5: 哎呦天哪，舒静一家可真不容易。当初本是好心照顾彤彤，希望彤彤能早日走出阴霾吧。
4: 哎，师傅，先吃饭吧。
6: 我哪有时间吃啊？这早晨得给人家。
4: 那也不耽误，先吃吧。
3: 我要去找菲菲了。
4: 哎，沈法官，我帮你找啊。找菲菲算私事，不算是公事。来，人民法官为人民，舒庭长为了主持正义已经遭遇报复了，那我作为普通的人民群众，对吧？我但凡有点良心，我都要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不要回报他。
3: 谢谢你的热情和良心，人民法官洁身自好，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自然不能随便使用你的免费劳动力。你还是请回吧。
4: 你不就是要去汉堡店吗？那天海几百家汉堡店，那再加上炸鸡店，那就更多了。你需要人手。
3: 我不打算漫无目的的尝试。
4: 我不是说你的方案有问题，我是说在你的方案上稍加调整。彤彤和菲菲两个人都是小孩，但这个案子怎么说也是绑架行动，他们没有必要非吃汉堡，这囤一箱泡面也都可以解决啊。
3: 照你说的，超市加上便利店至少也得上万家，怎么找？
4: 陈法官，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民以食为天，那住也是基本需求。他们没有家长陪同，两个小孩子要在哪里落脚呢？
3: 你说的这些，公安能想不到吗？
4: 对，查监控，给酒店、民宿、社区发协查通报，这些他们肯定都会做。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可能去查一下彤彤的社会关系，查一下他的好朋友，有没有那种家里有空房、别墅之类的？
3: 这些警察也都想得到，
4: 可是他们真的要帮彤彤的话，肯定不会对家长和警察说实话的。
3: 那他们凭什么对我俩说实话呢？
4: 哎， 那这么说，彤彤真的有那种关系特别好的小朋友？那有没有家里特别有钱的，房子多的自己都记不起来，或者直接是在郊区开厂的，那仓库一排一排的，根本都没人管？再或者，干脆就是开炸鸡连锁店的，那俩小孩往食品仓库里那么一躲，趁服务员不注意，伸手就能拿到汉堡、薯条、炸鸡之类的。
7: 我累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吃点东西，歇歇脑子啊。
4: 我不累，我是真的想帮忙。
3: 喂，向辉。
8: 沈法官，我刚才给彤彤妈打电话了，她说
9: 彤彤有一个经常一块玩的男孩叫小虎，家里是干食品添加剂工厂的。
8: 他家在东湖景区这块有一套房子，现在在做民宿，附近的小旅馆也不少，不见得能严格执行住宿登记手续。我跟胡爱希
9: 准备去附近打听打听，转转问问。你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去他家厂子看一眼？厂子位置在经开区，
8: 大概车程半个小时。
3: 好，你把地址发我，我现在过去。
8: 好。
4: 有新线索了？
3: 套别墅，食品添加剂厂。
4: 真的被我说中了。走啊，那我们赶紧走，去找小孩去。啊，赶紧叫车。哎，你磨叽什么呢？赶紧走啊！Thank you.

0: 虑带不带我吧。沈法官，你相信我，以我的智商，对你绝对会有帮助的。
1: 谢老师吧。
2: 谢谢师傅。

0: 你害怕啊？害怕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谁说我害怕了？我跟一人民法官在一块待着，我怕什么？再说了，你这一身浩然正气的，天塌下来也有个高的顶着。
1: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谁呀？
2: 找谁？
1: 您好，我是青城区人民法院的，有件事情想找您了解一下。樊小虎有犯什么事了？
2: 您认识他？
1: 我是他叔，他爸到内蒙送货去了，就在半个小时以前，公安来问过话。你们是一件事情还是？
2: 是关于一个叫彤彤的女孩吗？
1: 我已经跟警察说过了，他们没有来过。小虎这两个月跟他妈一起住，也没有回来过。
2: 警察。
3: 进来看过了。哎，走吧。您好，请问您见过这个女孩吗？
4: 没有。
3: 这位？
4: 没有。
3: 谢谢您啊。您好，您见过这个人吗？
4: 你好，请问有见过她吗？
5: 没见过。
3: 没见过。看一下，您认识这个女孩吗？见过她吗？
5: 没有。
3: 麻烦您看一下，您见过这个女孩？您见过这个女孩吗？

0: 邓毅，我已经到办公室了，你先做好庭审准备，我一会儿就来。
1: 怎么样，乐姐，舒婷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一直在发烧，
2: 今天早上醒了吵着就要出院，
3: 医生给静姐下了死命令，
2: 强制休息。
4: 菲菲呢？
0: 还没消息，公安那边已经调了剧院附近所有的摄像头，但是那天演出孩子们穿的都差不多，根本分不出来谁是谁，而且彤彤那个手机卡已经不用了。
4: 孩子肯定是提前商量好的，他们已经不想再和大人沟通了。
5: 菲菲他们也太大胆了，彤彤也是真的让人心疼。你说菲菲为什么不愿意跟父母交流？
2: 你们没养过孩子不知道，其实孩子跟父母之间的这个信任关系会很容易受影响。
6: 哎，瞧您说的，那是普通父母，咱们舒婷和恋婷啊，那可是人民法官，有这样的父母都不信任，还能信任谁呀？
7: 哎，职业形象跟家庭角色是两码事。
8: 说的就是呢。哎，我们应婷啊，那给儿子讲的睡前故事，都是手头案情改造的，清一水的暗黑童话。
9: 不是吧？
8: 要我说啊，做法官的孩子，心理素质真得强大。
6: 太难了。
4: 哎，哎，那个点滴打完了。
9: 好的。
4: 哟，醒了。嗯，
10: 等一下，你还有一个检查要做，不要忘记了啊。
4: 哎，好。
10: 来，家属摁一下啊。
4: 啊，好的。哎，好，麻烦你了。
10: 嗯，没事。
11: 菲菲找到了吗？
4: 还没有。哦，来了，
12: 姐夫，醒了，怎么样啊，金姐？
11: 挺好的。
12: 要不要先吃饭？你看我今天给你带什么了？
11: 我还是先去做检查吧。
4: 啊，行，那我们先做检查吧。嗯。
12: 今天看起来还可以。

0: 来。慢点啊。好，走。
1: 哎，姐夫，给我吧，我带静姐去做检查。你趁热把饭先吃了，你一会儿不是还得回那个羊汤馆呢吗？
0: 行，那你麻烦你了。
2: 客气了，走。

0: 你这个名侦探的脑子有没有不知道，但阵势肯定是有了。
1: 哎呀，我在看菲菲和彤彤可能会藏在哪儿。
2: 有线索了，
1: 监控最后拍到的画面显示他们是独自步行，身边既没有其他人陪同，也没有使用任何交通工具。从地理位置来看，这一带正处于老城改造区域，这边大片的居民区都已经完成拆迁，基本排除了借住在别人家的可能性。考虑到他们需要解决食宿问题，这边改造工地周围聚集了不少建筑工人和小商贩，是最可能获取食物和水源的地方。再加上最近连续降雨的天气，他们必然会选择能够遮风避雨的落脚点。综合这些情况分析，这些废弃商场就是他们最有可能的藏身之处了。
0: 可以呀，戴上眼镜还真成侦探了。那你再分析一下地点呗。
1: 不要嘲笑我好不好，这个地方很难找的，它很特别。虽然它是在老城区，但是也是被荒废很久的商场。两个小孩呢必须得找一个没有摄像头，不需要身份证，而且最好人烟稀少没什么人去的地方，还不能太远。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在这儿。
0: 一会儿你猜啊。
1: 知道。
0: 那你赶紧把你的想法告诉公安啊，让他们去查查。
1: 我这个也只是万千种可能中的其中一种，再说了我也不是狄仁杰，我一句话就能调动整个大理寺。
0: 那你不会要跟沈谢志两个人去搜查这个废弃商场吧？
1: 不然呢？
0: 你这么大费周折的，真的只是为了丁女士的案子吗？
1: 不然呢？
2: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
1: 别，你可别误会啊，打住。我和他最多就是普通关系，点头之交。
0: 行，点头之交。
1: 干嘛？不信啊？丁女士的案子结算完20000块钱呢，我们几个月的房租还有水电费啊。行。哎，反正你也不在乎这钱，那我也不在乎。之后这案子我也不用去办了，我在家躺平吧。
3: 不，姑奶奶，我在乎，当然在乎了。你快起来，我可不能养你一辈子，你快点儿。
1: 起不来了，睡着了。
3: 起来。
1: 起来不了一点儿。
3: 那我也不养了，我也养不了一点儿。
4: 哎呦，你们怎么来了？
5: 练法官。
4: 舒静去做检查了，一会儿就回来。
5: 好。
4: 啊，你们坐，来，坐。哎，我来吧，来，谢谢。你们来是？
5: 练法官，真的是抱歉。我没想到彤彤到现在还抓着您不放，您和舒法官都是这么好的人，他这么做太委屈你们俩了。
4: 我当年应该把彤彤送回家，这是我亏欠他的。
5: 您放心，彤彤他肯定不会伤害菲菲的，他特别爱菲菲，他把菲菲就当妹妹一样，肯定不会有什么事的。
6: 我这边也找了可能的地方，全都找了一遍。
4: 彤彤想要藏起来，自然不会让你们找到的。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喂，你好，哪位啊？
7: 哎，一起来吧。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接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10: 是我，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
11: 强奸犯。
4: 喂，彤彤啊，你能告诉我你们在哪吗？
10: 你们找不到的，别找了。你们要是想再见到菲菲，除非你去自首。
6: 李法官，让我来。
4: 不好意思，
12: 彤彤，是我。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这是在犯罪！你别再伤你妈妈
4: 的心了。你现在在哪儿？我让你妈妈去接你。
13: 李学林，你谁啊？
1: 你以为你真是我爸啊？接下来管我。
13: 彤彤，妈妈跟你说呀，
1: 你们既然
3: 都站在强奸犯里，太让我失望了。
4: 行了，彤彤，别说了。
12: 那个，彤彤啊，这样，我们能不能视频一下？我们面对面聊聊，我想确认你们的安全，可以吗？
3: 你这个强奸犯，少在这里假惺惺，
1: 在我面前装什么关心孩子的好爸爸？你们整天就知道工作，
3: 根本不在乎菲菲的感受，只有我真心陪着她，关心她。我看得清清楚楚，
1: 没有我的日子，她过得一点都不快乐。
12: 彤彤，你不了解情况。菲菲有严重的分离焦虑症，
14: 离开家这么久对她很不好，如果你真的在乎菲菲，
12: 就让她回家吧，好吗？
3: 别废话，我的条件很简单，你去自首，我立刻送菲菲回家，就这么简单。
12: 挂了，快挂电话了。
15: 今天我想去梦之星的游乐园看一下，有的孩子自己家不熟悉，但是对游乐园的路非常熟悉。
16: 那边太偏了，待会儿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15: 嗯，也行，那我进去收拾一下，一会儿叫你。
16: 好。
1: 经过我的分析，我认为菲菲很有可能在废弃商场红龙天地，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17: 我待会儿准备去趟红龙天地。
16: 小孩儿一般没什么事儿，不会往废弃商场跑吧？
17: 这不有事儿吗？

0: 哎，你是怎么分析出他们可能在红龙天地的？
1: 我觉得这两个小孩没有身份证，想要有吃有喝，而且还不会被人发现的话，肯定是在一个隐蔽而且繁华的地方。
0: 嗯，
1: 以他们走丢的地方开始推测，我觉得就是红龙天地。而且我觉得沈法官愿意陪我出来找，我相信你也是赞同我的想法的。
0: 我认可你的猜测，而且我认为彤彤带走菲菲，并不是出于报复，而是出于一种保护。彤彤她始终固执己见，认为那天是恋婷伤害了她。走吧。

0: 菲菲，别哭了，吃点东西吧。
1: 彤彤姐姐，我想回家，我想爸爸妈妈了。
0: 菲菲，你忘记答应姐姐的事了吗？我们要一起去冒险的呀。姐姐保证，这趟旅程会有最好的风景。而且你知道吗？精彩的部分才刚刚开始呢。渴不渴？咋这么疼？你发烧了？怎么跟我说呀？
2: 他就是用这个号码给我打的电话。
3: 去查一下。
4: 好。
2: 江队长，我是这么想的，你还是把我抓起来吧，给我戴上手铐。走的时候呢，咱们找人拍个照片，然后把照片发到网上去，我再发动一些朋友，然后使劲的推一推。只要彤彤能看到这个照片，他就会相信，他的目的达到了，他们就会回来了。
5: 列法官，您不能这么说。您被捕的消息要是在网上传开，这以后再怎么澄清，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2: 啊，不是，不是，
6: 抓谁不抓谁，不是你们定的啊。这个案子确实还没有结案，我们还需要新的证据。列法官，你也知道，

0: 当年公检法对你这个案子十分的重视，我们如果不能证明你的清白，也不会把你放出来。你现在让我们把你再抓进去，说是你干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个孩子的一些线索，再加上你们提供的这个手机号线索，我们回去根据手机的基站，应该能很快锁定孩子的位置。
1: 是。
0: 好了吗？
1: 好了。
0: 如果彤彤再来电话，首先稳住她的情绪，确定菲菲的安全。
1: 行。
0: 你这边呢也别太着急，今天晚上别再出去找了，我们这边有什么情况会跟你联系的。
2: 我就是还想到他外婆家附近转转，他外婆去世以后他老念叨着想回去住，我得去看看。
0: 好，那你注意安全。那个列法官，有个事儿再给你交代一下，我这边说。
1: 好。哎，你这样我陪你去。娟儿，你这怎么了？娟儿，

0: 叔叔，你快帮帮我！哎，彤彤，你在哪儿呢？彤彤，今天警察已经来找过我了。
1: 叔叔，你先答应我，别报警行吗？
2: 欣欣是我最好的朋友，之前我出事儿，只有您愿意听我说话，愿意相信我，您和别的大人都不一样。这次您一定要帮帮我。
0: 彤彤，你别着急，我不会报警啊。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在哪儿。
1: 你希望我怎么做？
2: 菲菲发烧了，特别烫，您和阿姨可以过来帮帮我们吗？
0: 星星妈出差了，不在家。这样，你告诉我地址，我过去。
2: 啊，
1: 叔叔，你自己过来，千万别报警。
2: 叔叔答应你，绝对不报警。
0: 你把地址告诉我，我现在就过去。

0: 就这儿了。
1: 这地儿已经废弃了，你说他俩会在这儿吗？
0: 先上去看看吧。
1: 行，你等一下，我拿个东西。

0: 走。
1: 哎呦，慢点，小心啊，这有个门儿。

0: 了，想要藏人也容易。
1: 你要是害怕就先回去吧。
0: 我现在自己回去也害怕。没事，就办。
2: 怎么这么疼啊？
3: 咱们赶紧去买退烧药吧。
2: 彤彤，他现在烧得很厉害，我们必须马上带他去医院。
3: 不行，不能去。医院里有监控，会看到我们，到时候那些坏人就会知道我们在哪儿了。而且我不是在绑架他，我是在拯救他，坚决不能让菲菲重新回到那些坏人手里。
2: 但是我们不送他去医院，就这么烧下去，他脑子很容易被烧坏的。
3: 我查过了，附近有个药店，菲菲只要吃药一定会没事的。
2: 彤彤，我们不管是买药还是去医院，现在必须得马上带菲菲离开这里，这里的环境只会让她越来越严重。来，菲菲，来，
4: 好，
0: 来，
4: 来。

0: 刚才你听到声音了吗？
1: 我也好像听到了。这地儿也太诡异了，这俩小孩能躲在这儿吗？

0: 哥，走。走，看看去。啊。左晨，来。咋了？小心啊。
1: 对。
0: 哎，没事吧？
1: 啊，我就是头上有点疼。
0: 你头上扎图钉了？
1: 图钉？
0: 哎，别碰！
1: 我不会毁容了吧？
0: 找个最近的地方处理一下，走，走走走走走，别摸它啊！
2: 停车！你打算带菲菲去医院就报警？你打算出卖我？
3: 彤彤，你怎么不信任我呢？
2: 现在医院都是实名制。你带着菲菲去医院，警察立刻就会发现。
3: 我不会报警的。我既然答应你了，我怎么会骗你呢？但是你看菲菲，现在她已经瘦成这样。彤彤，我记得你说过，我跟星星妈是你最信任的大人。
2: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大人？
3: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带菲菲去看病啊！要是真有什么，那就不得了了。要不这样，你先在这儿等着，我带菲菲去看病，很快就回来，啊！菲菲，菲菲，咱们去医院好不好？菲菲，你相信叔叔，叔叔是好人，跟叔叔去医院好吗？哎呀，这。行吧，那咱们先去药店给他买点退烧药，如果是烧还是退不下来的话，我们再带他来医院。
2: 没事啊，别怕。
3: 彤彤，我明白你曾经受过大人的伤害，可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不该由你来承担，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这些大人让你失望了。
4: 哎，我说一会儿咱还是去趟医院吧，检查检查。
5: 他说的对啊，虽然是个皮外伤，我也建议你能打个破伤风。先别动啊，我给他处理一下。
1: 医生，我这个不会留疤吧？
5: 放心，不会。
6: 有人吗？还有人。

0: 哎，稍等一下，哎，小王，小王，小王，哎，来帮忙处理一下啊。
1: 来了来了。
0: 哦，我先过去一下啊。哎，没事没事啊。哎，你好，要点什么？
2: 麻烦您给我一个布洛芬，就儿童喝的那种。
3: 啊，还有退热贴，还有温度计。
0: 好嘞，你稍等啊。等一下。你还几岁了？
2: 哦，刚上小学没多久。
0: 哦，那这个呀，每次喝8毫升，间隔4到6个小时，最多每天不能超过4次啊。
2: 行，没问题。
4: 王先生，
2: 好巧啊。沈法官，你也来买药吗？
4: 哦，不是，朋友受伤了，过来处理一下。啊，孩子病了。
2: 啊，是。
0: 一共85。
2: 哎，
0: 好，找你。
2: 好，谢谢啊，
0: 没事。
2: 哎，沈法官，我就先回去了，孩子等着用药。
0: 好，
2: 好，再见，再见，
4: 再见。
0: 那边怎么样了？
4: 哎，我也买个单。
0: 好嘞，我给你算一下啊。嗯。

0: 123。
1: 哦，好，来。
2: 我弄好了。哦。
1: 赶紧去打个破伤风吧，啊。
2: 好。
3: 行，走吧。啊。
0: 别碰水啊。
2: 好。你刚才碰到熟人了。
3: 哦，对。一年前一个案子的证人，当时是我办的。先去医院吧。
2: 哎，这图钉怎么跟我头上的一模一样？这也太巧了吧。

0: 喝点水。
1: 谢谢叔叔。
0: 月月，感觉好点没？
1: 叔叔，您脖子上也有痣啊？

行吧，今天你们先睡这儿，明天一大早我给你们送饭过来，有事给我打电话。菲菲，拜拜。

0: 喂，小山。
1: 燕婷，彤彤的好朋友新新家老师几岁了？
0: 哦，你说是彤彤的那个同学星星？
1: 啊，
0: 他们家应该就一个孩子啊，没听说有二胎啊。

0: 哎，彤彤妈妈呢？彤彤
1: 妈刚才情绪比较激动，她现在正在医院呢。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就行。
0: 我给你发个位置，彤彤在我这儿。
1: 我不管怎么去，她就是不肯回家。
0: 我会想办法拖着她，你尽快过来把她接走吧。
1: 好，我这就过去。

0: 你说星星派也真是的，知道彤彤在那儿还不告诉我们。
1: 可能是因为守信吧，彤彤连自己亲妈都不相信，却愿意向星星爸求助，一定觉得星星爸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被孩子寄予了厚望，没办法违背承诺吧？
0: 你说的这个我理解，但是这也不是小事，这么大的事。

0: 情，你不跟家长说，我们还担心两个孩子出什么事儿了呢，多着急啊！这欣欣爸以后怎么跟彤彤妈交代？
1: 麻烦您给我一个布洛芬，就儿童喝的那种，还有退热贴，还有温度计。
2: 刚刚看欣欣爸买了退烧药，菲菲可能是生病了，我们得赶紧找到他们。
0: 不过这么说，我这个小徒弟还算是立功了哈。

0: 彤彤，菲菲，
1: 坏人，他就是那个强奸犯。
0: 快跑！
2: 石希志。
3: 火之后跟变了个人似的。
2: 变什么变？
3: 这不是谈恋爱了？
2: 谈什么恋爱呀？你以为跟看小说似的那么容易？哼，
4: 你俩的故事在我们单位都听说了啊。英雄救美，跟沈谢之干嘛了？
2: 跟沈谢之有什么关系？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哎呦，我能跟他干嘛呀？我们俩最多互相帮助呗，为人民服务。哎，行。你看，我就知道我们家没我扫地做饭不行吧？这就是淘米做饭。
5: 之前你俩一起去那郊外去找当事人，结果在郊外迷路了，你俩冻了一晚上。之后，当事人在医院情绪失控，又是你挺身而出救了他。这才过了多久啊？你俩又共赴火海了？
6: 他提供了舒婷女儿的下落。
5: 就算啊，所有巧合都是命运随机安排。那我就想问问你，经历了这么多随机安排，又一起走出了生死劫难之后，你跟那姑娘的关系就一点没有改变？
6: 普通朋友。
5: 我怎么那么不信？
6: 爱行不行？
7: 喂，丁女士。
8: 你上了庭，连当事人都认不出来，怎么当律师的？
7: 哎，不好意思，丁女士，你们别这么激动啊。确实没认出来是我的疏忽，但是您之前也没跟我说过您有个双胞胎妹妹啊。
8: 现在是你的疏忽，你来怪我是不是？你现在怪我，指责我是不是？
7: 您这个案子要是没有我的话，喂，喂，
4: 不起不起啊！
7: 要不是因为我，她老公早把她财产夺走了。再说了，我之前为了他案子能提前开庭，我做了多少努力啊！
4: 别哭，别哭。
8: 我才不气呢，我要化气氛为食欲。
7: 服务员，点单。
9: 得了吧，奶奶生病的药钱被我吃了，我能受得起啊？
10: 再说了，你前两天不是还说过两天奶奶过生日呢吗？你不回家了？
7: 你原来这么说的话，我是回不去了。

0: 彤彤，
1: 你不是一直讨厌他吗？那我就帮你把这故事演完。
0: 彤彤，
2: 哎，这故事啊，我该怎么编呢？见到彤彤骑了代理衣，恼羞成怒误伤了他。
0: 这是李学林的事。
3: 谁？
0: 彤彤的继父啊。彤彤一直说就是李学林伤害的他。
4: 那我们先找到孩子再说。
0: 行，
4: 快报警。
5: 雪碧家常啊。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尿壳懒惰，尿壳懒惰。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尿壳懒惰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尿壳懒惰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刚下班吧，没吃饭，这是我奶奶从老家给我寄过来的，特别好吃，拿着吧，很便宜的，不值钱。
8: 谢谢你。
7: 应该是我谢谢您才对。哎，沈法官，那个您看救命之恩莫齿难忘，丁律师的案子他确实想提前，之前也跟您说过。
4: 由龚俊、任明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家事法庭》正在东方卫视热播中。该剧聚焦人民法院家事审判题材，讲述了青年法律人在处理家事纠纷中如何平衡法律原则与人情温暖的感人故事。但故事一开始，立场和做事风格不同的两位主角就针锋相对，矛盾重重。
9: 给谁做谁都会糊，我现在把账号给你了，你还不知足啊？
10: 哎，行，那我把账号给你，把孩子给我，你看行吗？
11: 你们有想过你们的女儿很快就要上学，有考虑过让她放弃直播，你们各自重新开个账号吗？
10: 不行。

0: 果双方对孩子的归属都坚决不能让步，
1: 不能。
0: 再强调一次，不要强化，庞天喜不要扰乱法庭秩序。你们考虑共同监护吗？
2: 考虑到无论如何，被告都是孩子的妈妈，我能够接受的是每周

0: 量最好，我周六把孩子留在你那儿了，你怎么还不知足？
1: 那你不就是想要公平点？那公平点，先让二四六归我，三五日归你，周一流量最少啊！咱俩这边分进，行不行？行不行？你说。
0: 行。
2: 孩子监护权归谁？时间怎么分配？合议庭最后都有结论的。现在给你们十分钟，好好考虑一下。
3: 我怎么嘱咐你的？
4: 只谈父爱，不谈钱。
3: 三个小时的实战演习全白做了是吧？
4: 那女的先惹的我呀。
3: 谁惹谁重要吗？这时候，我早就告诉过你，女性在孩子的问题上面比较占优势，你必须要表现得比她好十倍，你才有机会扳回局面。你倒好，一步一个坑，现在法官眼里，你就是没有人性、没有责任心的父亲。女儿判给谁？你听天由命吧。
4: 那不行，你是我花钱请来的律师，你不能撂挑子。
3: 我管你，你要倒是听啊。
4: 我听，你说怎么办？
3: 你听好了，我告诉你，现在三位法官，你握住了一票。
4: 哪一票？
3: 于法官，他肯定出身特别好，从小父母特别疼他，他非常排斥你前妻的出生家庭。到时候在法庭上，你跟他对视，保持微笑，装糊涂，装可怜就可以了。
4: 明白明白，但是秦律师有个事儿啊，审判长那一票我觉得我拿不住，因为那个女的特别严肃，她每次看我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发怵。但是我想试一试去争取一下那个男法官，因为我觉得他对我好像有好感。
3: 有好感？
4: 嗯。我们有好几次在庭上这个目光交错的时候，我发现他在对我笑，我觉得他可能对我会有那么一丝丝的同情。
3: 刘先生，您知不知道有一种笑叫做笑世间可笑之时？我奶奶每次杀鸡的时候呢，都会轻轻地抚摸小鸡的脖子，对着小鸡说：“小鸡，小鸡，你别怪，你是世间一道菜。”
4: 你什么意思啊？
3: 他对你笑是要摸你脖子了
4: 啊？
3: 记住我的话，争取两位女法官的票，不要再跟那个男的眉来眼去了。
4: 明白明白，我没有跟他眉来眼去。
5: 秦瑞的辩护方案在沈谢志看来就是投机取巧，这也为两人间的误会埋下了伏笔。
3: 他觉得孙辣辣的家庭环境影响小笼包的成长。
6: 被告方父母什么情况？
4: 被告父母离婚了，然后他们又各自再婚了，然后他们又都离婚了。
6: 那保姆那8000一个月的，那不一抓一大把吗？
4: 可能他都不知道他爸妈现在在不在世。
3: 沈谢志，冷漠无情，他就是个判决机器，本来也没指望过他。本来两位女法官还有点希望的，让刘文波这么一闹，那两票都悬了。现在看来，哪票都得争取啊！老天爷，给我点灵感吧。
7: 瞧你这话说的，同学一场，别的我帮不了你什么忙，断个案子我还是专业的。那就看你要得到什么了，你得到什么那还不得付出一点啊？那你就快点赶紧过来，好好贿赂贿赂我，我到时候啊帮你说两句好话啊，赶紧的。
3: 贿赂？好你个沈谢志，我还以为刘文波那无赖是诈我的，口口声声仁义道德法律原则，背地里竟然干这种肮脏勾当。
7: 带什么礼物来了？
8: 还卖关子。

0: 在找我吗？身为律师，深更半夜跟踪案件主审法官，你想干嘛？说话呀！
1: 我，
0: 你什么你？你给不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就报警啊！
1: 别在这恶人先告状！
0: 我恶人先告状？
1: 你在这干什么勾当？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全都给录下来了。
0: 我干什么勾当了？你录下什么了？
1: 录下证据！你在这跟人受贿行贿的，这都。

0: 证据，我受贿行贿，你深更半夜跟踪法官，还污蔑法官，我现在就报警。
1: 哎，你帮什么警啊？你有话好好说。
0: 别碰我，放手！
1: 你报警，你报警干什么？
0: 别碰我，你还恶人做梦了吧？
2: 江法官，哎呀，你来的正好，正好你当个人证，他刚刚在这黑灯瞎火的，他受贿行贿，他还要恶人先告状，他报警。
1: 怎么回事啊？你来的倒挺是时候啊。
3: 秦大律师啊，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我的行贿人啊，江峰，江法官啊，我俩一起啊约好了回家违法乱纪啊，这后面呢就是我家。哦，啊，对，我是那个行贿的，老友律师对我们围追堵截，想腐蚀我们，带了瓶好酒来行贿一下，盛法官让他帮我出个主意。哎呦。
1: 这好酒还真不错呀，得200块钱吧？嗯，200块钱行贿判几年呀？要不咱还是报警吧。
4: 别别别，您看您怎么总想着报警啊？哎，这不是巧了吗？<笑>啊，你看我怎么没想到呢？你们既然是朋友，这有红酒配俩菜，肯定得吃点主食，要不然容易喝多了啊。沈法官。 少喝点，有事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打电话啊！
5: 秦瑞错把沈谢志与江法官的玩笑话当了真，不但闹了个大乌龙，也让沈谢志对他的成见又一次加重了。
6: 这是我毕业之后第一次参加婚礼，嗯，
7: 我也是。
6: 哎，可以。
5: 哎，一会儿敬酒的时候，你帮我引荐一下呗，跟新娘。
7: 干嘛？
5: 认识一下呀。 这我这回要是去了红圈律所当律师了，这提前有个微信多好。人家可是融合律所985硕士起步哦。那怎么了？大不了我假装粉丝，我让他给我签个名。我都来这儿参加婚礼了，这点面子还肯定得给我吧？
7: 行行行，把我身上，
5: 少吃点，一会儿还吃东西呢。
7: 哎，你干嘛去啊？
5: 我有急事儿，什么？不是，人呢？奇怪，老天爷，我是钦晨法院的路不能走死啊！我一定跟他诚恳道歉，给我个机会吧。
7: 今天这个婚，我不结了。咱仨人位置正好，我原告，他被告。
5: 今儿我就薅你个羊毛，你好好给我评评理。
8: 这庭我可开不了啊，我今儿休息，我是来做伴郎的。
9: 怎么着啊？认识20多年了，还让我给你诉讼费啊？今儿必须给我判了。
8: 因为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别生气了，狡辩。那现在我就骗我？
5: 哎，小点声，小点声，
8: 这不是在法庭，人民内部矛盾，咱心平气和的啊。
5: 咱仨一块长大的，对吧？又是发小。我在这个角度、这个位置，不利于公正审判。我申请回避啊！我
7: 待着，江法官。
8: 哎哎，
7: 你第一天知道法官和律师有回避制度吗？你之前去中院，我已经放弃了半个天海城，现在你要去高院了。你说说，我还有什么路？退出律师圈。
8: 今天要不是他们说漏嘴了，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啊？
5: 是我怂，我没给你打电话，说但是最近上我不是跟你说的亲清楚楚吗？
7: 我什么时候给你发过微信啊？还是我提前老年痴呆了，让你在这儿无中生有？
8: 我无中生有。
5: 哎呦，
8: 你等会儿。
5: 哎，局长，
8: 那
5: 我什么时候给你发过啊？
8: 你念，拿着。
10: 江峰说：“月月，我有个事情想和你商量商量。我被高院录取了，这个机会来之不易。”月月说：“啊，太过分了吧！这时候来乱我军心，启动紧急预案，大不了我做国际诉讼吧。”江峰说：“你确定月月？我可太感动了。”月月说：不然呢？ 都到这个时候了，我还能说？
7: 别说，我没发过这样的微信。
10: 江法官，
7: 哎，你都会伪造证据了是吧？
10: 我伪造什么证据啊？这都是你发给我。

0: 天你在试婚纱，我就拿着你的手机回复了，然后我就把消息删了。我知道月月你们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不能就差这临门一脚。
1: 妈，
0: 我
1: 你这是在帮我吗？
0: 我对不起对不起。
2: 妈也是好心。
1: 真相大白了，是我们家的错。
2: 不是，
1: 我给你道歉。
2: 没有，都一家人。
1: 今天这婚礼取消。
3: 啊！
1: 出去！出去！出去！
0: 我现在脑子乱得很，不想跟你们任何人说话，没有一个人考虑过我的感受。哎呀，月月，
2: 哎，
0: 你
2: 去。
0: 求求你了，
2: 你说啥好话？安慰安慰他，让他冷静冷静啊！这事还得靠你自己变。
4: 不是你，
2: 月月，
1: 走开！
4: 我错了好不好？你就别这样了，你。
2: 怎么是你？
5: 不好意思啊，我以为这是洗手间呢，走错了。
2: 你又跟踪我？
5: 什么叫跟踪你？我也是过来参加婚礼的。
1: 你俩认识是吧？你带他出去说，我们俩的事我们自己解决。
5: 我不是来找他的，
6: 楼略。其实我不是冲他，我是冲你来的。我知道我今天没有说话的立场。我是一名家事庭的律师，这种事我见多了。其实好多人一离婚就后悔了，甚至刚走出法院就会后悔。爱情不是儿戏，而且我了解你们应该认识很多年了，这么多年的缘分说分就分，多可惜啊。
2: 别人的家务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给我出去。
7: 放下谢志，你让他说，
0: 你把阿姨劝劝啊。
2: 来，你尽量说说。
6: 楼律，我知道你是特别优秀的大律师，我就是一个家事庭的小律师，但是确实这方面的案子我经历的多呀。我之前就有一对客户，人生有涯，爱无涯，道路漫长，情更长。婚姻的本质就是要付出啊，爱情越甜蜜，婚姻就要越包容，对吧，阿姨？
7: 对呀，婚姻中就是你让让我，我让让你。你这姑娘说的多好啊，不愧是家事庭的律师。哎，
6: 过奖了。哎
0: 呀，开场的表演都要结束了，司仪肯定在催你们两个。你给我出去！来
6: 对对对，来参加婚礼，
0: 走啊，
6: 参加婚礼，
0: 啊、
6: 来，起来。
0: 谢志，你倒是说句话呀！
7: 说句话去。
0: 对呀。
2: 这样，我来问你们俩三个问题，来帮你们捋清一下思路。看看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决定了后面到底该怎么做。
1: 好。
2: 第一个问题，你俩接受长期异地吗？
1: 不接受。丈夫丈夫，一丈之内叫夫，一丈之外的都会变成前夫。
2: 是不可持续。第二个问题，如果今天任何一方做出牺牲，会成为将来情感勒索对方的理由吗？
4: 我就不可能勒索你，
1: 我就不会辞职。
2: 好，第三个问题，江峰，你认为拒绝升迁是牺牲吗？
1: 我不接受你的牺牲。江峰，面对你自己，也面对现实吧。长痛不如短痛，
0: 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
7: 你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咱们有事好好商量啊！
0: 你商量
7: 来，起来嘛！
0: 咱们有什么事好好商量啊？
7: 我就不应该让你说话，你赶紧给我出去。
1: 出去！你们两个人再好好的商量商量，
6: 对，多考虑考虑，好好考虑考虑。
1: 月月，
6: 干什么呀你？
1: 月月，
6: 干什么呀你？
1: 江峰。
6: 什么？哎，他们俩也是你朋友，人家本来就不想离婚，你是干嘛？你就忍心拆散他们呀？
2: 你懂什么叫做当断则断，及时止损吗？优秀的法官和优秀的律师在一起，有可能是个悲剧，难不成要等他们生了孩子以后再讨论分手吗？
6: 我这当事人的情况他不一样，对吧？没有人规定上班族和家庭主妇不能在一块儿。
2: 那是上班族吗？啊，他老婆给他生了三个孩子，留下了一身毛病，还在外面沾花惹草，畜生还差不多。
6: 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像你这样爱憎分明的，一日夫妻百日恩。
2: 我保证在财产分配上给予无过错一方最大的倾斜。
6: 沈法官，您怎么就不信呢？
3: 我当事人他是真的不想分开。
2: 你的所作所为值得我相信吗？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要么让他自己撤诉，要么让你的当事人亲自来找我，没有第三种选择。
6: 你
2: 不要再跟着我了。
8: 这次偶遇，沈谢志和秦瑞对家事案件的不同态度让两人不欢而散，而秦瑞拿来做比较的正是他代理的另一起家事案件。
9: 我方当事人生了三个孩子，被告坚持要求我方当事人自然生产。第一个孩子6斤2两，第二个孩子5斤7两，第三个孩子4斤7两，这对我方当事人身体造成了极大伤害。其实有件事情我方当事人一直没有说，可能被告就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当事人是不愿意说的，只是他内心中很大的心结。老公总不回家，我当事人他一个人辛苦照顾全家，累了也不敢喊累，长期操劳根本没时间休息。
10: 哎，丽华，你看着我。
11: 被告，请您坐好。
10: 我承认你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但是我也没闲着呀。自从你辞了工作全职带孩子，养家的压力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在外面拼死拼活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你今天这么冤我，我真的很委屈。
12: 他还委屈？
10: 哎，你说我是在外面嫖了还是在外面赌了？你让法院看看。来，法官你看看，看看我的日程表还有工作照。这是在西安高新区，这是银川火车站，还有更远的人迹罕至的山沟沟里。出差5天，我马不停蹄，整整3省5个市，最惨的一天24小时就吃了包里剩下的一条过期的蛋白棒。这是苏州昆山，这是在嘉兴现场验收。放错了，下一张。这个是去上海参加展会，展会是3号到7号，我得提前过去跟策展方对接。
2: 向辉，你往上滑一张。停。被告，这张照片什么情况？
10: 这张是我参加 MBA 班同学聚会，啊，当时我正好去深圳出差，当地的几个同学就说一起吃个饭，这不是工作照片。下一张。
2: 旁边这位女士是谁？
10: 同学。
7: 蒋英，
13: 那是不是蒋英？我早就说你们两个有一腿吧。
10: 你别血口喷人啊，法院是讲证据的地方。
13: 你要证据是吗？好，我给你证据。法官，这个包都是一模一样的，我给你证据，自己看看。
2: 原告，请你保持冷静。
6: 不好意思，法官，我方当事人情绪太激动了，下面不会了。
10: 但凡有人家蒋英一半的温柔，

0: 也不会把我逼得天天不愿意回家。
1: 如成，你把你刚才的话你再说一遍。你太没良心了，你！
2: 你太没良心了，你！我为了给你生孩子一次，你看看我都棒成什么样了啊！
1: 离啊！离！我现在就离，法官，我现在就离！
0: 行，离离离，我同意。
3: 双方请保持冷静。双方当事人是否接受调解？
1: 我必须离。
0: 我也不接受。
3: 原告，请你确认是否必须离婚。
1: 都成这样了，我还不离吗？
4: 确定要离，
1: 碎的都像渣了，站都站不起来了。
5: 再三询问后，得到肯定答复的沈谢志决定判离婚。可出了法庭，原告就后悔了自己冲动的决定。为此，秦瑞再一次私下找到了沈谢志。
4: 嗨，沈法官。哎，您现在方便吗？要不我们借一步说话。
6: 有什么话在庭上说就行了。
4: 刘丽华那案子能不能不离啊？
6: 她自己实锤了丈夫出轨，态度又非常坚决，我这是尊重当事人意愿。
4: 是是是，那此一时彼一时嘛，她下了庭就后悔了。
6: 后悔的话让当事人来找我，或者你让她直接撤诉不就行了吗？
4: 哎，是啊，沈法官，主要是我当事人他好面子，他自己不好意思来，他不想撤诉也不想离婚。哎，再说了，我们一般都觉得这离婚官司怎么都得三四回，哎，到您这儿一下给解决了。
6: 所以你后面律师费是收不到了是吗？
4: 是啊。哦，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担心自己的钱，我是真的为了当事人好。
6: 为了当事人好，让他继续回去给那男的做牛做马。
4: 那家庭的事情本来就非常复杂，不是我们外人能说得清楚的。
6: 怎么个复杂法？要不你来教教我。
4: 哎，三个娃，就一个普通家庭带一个孩子就已经够费劲了，更别说是三个孩子。你就说这以后孩子长大结婚生子，哪件事爸爸能不在场啊？哎，就当我求求您了行吗？再给我一次机会。
7: 这啥情况啊？
6: 让他亲自来找我。
7: 啊，你不负责。
5: 原告刘丽华觉得如果自己主动提出撤诉，接下来的日子在丈夫面前会更加抬不起头。于是秦瑞才试图说服沈谢志撤回审判结果，可沈谢志却坚持自己对案件的处理方式，果断拒绝了秦瑞。法条之上铁面无私，沈谢志秉持这套的刑事庭判决原则，不久后就在利益人情复杂的家事案件中碰上了钉子。
8: 如果我哥也会三长两短，你们都是谋杀犯，一个都跑不了。
9: 哎呀，天哪，你算干什么的呀？
8: 什么
9: 你照顾他一天
8: 半
9: 天
8: 的，
9: 你以前干什么去了？
10: 哎，法官别听他们瞎胡咧的，我才是我爸的亲生闺女。
1: 我爸的，
9: 你别听他的。哎，咱们进去听老头他自己怎么说，听不听见？
11: 我说都是真话，
9: 我是他老话来的。你前两天你干什么去了？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哎，听不清什么？哦，
12: 你忙你的。
6: 哎，我这信号不好，我出来说，出来说。哎，
12: 不是，你别走，
6: 你说，
7: 您看看，我们家就这种情况。
5: 看到吵得不可开交的病人家属，沈谢志选择离开调解现场，让众人都冷静一下。可没想到，次日电话就追了过来。
13: 那个，我哥他好了，你们那边安排什么时间开庭啊？
6: 昨天还说不了话呢，今天就好了。
14: 医生说能出院，早开庭早省心，省得他们为了抢夺遗产折腾我哥。
10: 哎呀，行了，
13: 别在这儿装孝子贤孙了。
15: 闭嘴啊，没有发言权。
16: 我老头我自己心疼。
8: 老头的，
14: 法律上根本就不承认你这种说法。
10: 你有证吗？
14: 有吗？
6: 行了行了，都先别吵了。你们如果确定老人身体没有问题，可以承受，
3: 那我就安排个时间让你们到调解。
14: 调解？你用不着调解，直接判，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13: 对，我也同意，直接判。
6: 哎，不行啊，我领导在旁边呢，刚教育完我，案子啊要以调解为主，对你们啊是要春风。

0: 话语，没有三轮，坚决不能进庭审。
1: 那哪行啊？
2: 是老头都80岁了，他还有几天的活头啊？这退休金到底归谁啊？
3: 归我呀，还归谁呀？
2: 美的你，凭什么归你呀？
3: 怎么不归我？我是他亲闺女呀。
4: 还没说呢。
3: 哎呀，
1: 你
4: 这
1: 干什么？
0: 回头啊，我让书记员把调解时间发给你们，我这还有事儿呢，先挂了啊。
5: 等等，
2: 别你。哎，
5: 吵啊吵啊。
0: 领导们，我这么处理可还满意？
6: 此时的沈谢志对领导的话并没有深刻理解，而接下来这起案件的突发状况给了他当头一棒。

0: 不是说身体已经恢复了吗？这种情况不是开玩笑吗？恢复了，这就是恢复以后最好的状态。
1: 是最好的状态。你们仨就没人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吗？是觉得有问题，所以今天就把问题给解决了吧。以后老伴就跟着我，以后也少遭点罪。
2: 妈呀！我跟你讲，你看谁都像公子卡，
3: 不是你打哪儿？你那儿还在哪儿？
4: 谁误会了？在谁那儿？
5: 谁误会了？在谁那儿？
6: 谁误会了？谁误会了？在谁那儿？
7: 谁误会了？在谁那儿？
8: 谁误会了？在谁那儿？谁误会了？在谁那儿？谁误会了？在谁那儿？谁误会了？在谁那儿？谁误会了？在谁那儿？谁误会了？在谁那儿？谁误会了？在谁那儿？谁误会了？在谁那儿？谁误会了？在谁那儿？谁误会了？在谁那儿？谁误会了？在谁那儿？谁误会了？在谁那儿？谁误会了？在谁那儿？谁误会了？在谁那儿？谁误会了？在谁那儿？谁误会了？在谁那儿？谁误会了？在谁那儿？谁误会了？在谁那儿？谁误会了？在
0: 肉啊，谁也不能辜负了，对吧？
1: 嗯。
0: 好，你们几位啊，先在这儿等一等，平复平复心中的怒火，冷却冷却一腔热爱。我呢，进去跟姚老先生单独聊一聊。这事儿归根结底还得征求被监护人本人的意思，是吧？这里是法院，不要再吵了，安静点，好吧？
2: 公子，闭嘴吧！闭嘴吧！
3: 我就闭嘴，怎么了？我就闭嘴，
2: 我就小点声，怎么了？
4: 人是我就这么大声，嗨，我这。
0: 姚老先生，非常抱歉啊，您身体这样的情况还让您受累跑到法院来一趟。今天的情况呢，您应该也清楚了，您这几位亲人之间啊，似乎没什么调和的可能性。其实按照惯例啊，我应该再继续努力一下，一次调不成调两次，两次调不成调三次。但是按照经验啊，我认为这都是无用功，这事儿啊，最终还是要走向判决结案的。而且您老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我也不想再折腾您。所以您能不能趁着今天这个机会，把您心里最真实的想法跟我说一下？这三位，您更倾向于跟谁？姚老先生。姚老先生，姚老先生，去医务室叫人，
5: 好，
0: 通知家属。
6: 你先耽误马钱钱，又要钱，是不是？
7: 快点过！
6: 啊，走了。怎么了？怎么回事？爸，
8: 哥，
6: 爸，爸，你没事吧？
0: 青城法院有位老人已经昏迷了，
8: 对了，
0: 快派救护车来。
9: 老快，
8: 快接上去啊！
9: 哎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6: 爸，老伴儿啊，你没事？
9: 老伴儿，
6: 老伴儿，快给他弄。

0: 再等一下，我还没上去呢。哎，不是，
1: 不能上去，单手来一个就行了啊，单手来一个。
2: 沈法官，这怎么搞的？刚才我哥好好的，突然就变这样了呢？
1: 告诉你，我老伴又有三长两短，你们得赔偿。
0: 我哥一旦有事儿，我绝饶不了你们。

0: 是我要求再次调解的，也是我让他们到法院来解决问题的。但我也有说，等老爷子身体恢复了之后，
1: 但是这身体恢复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指标才能算合格？
2: 能上庭的标准是什么？
3: 有医院证明吗？你跟医生亲自确认过吗？
1: 当时的情况是，医生允许他出院。 家属也同意了，才上庭的。可是他来的时候还坐着轮椅，还带着呼吸机呢。我理解的是，姚老先生的情况当时看起来确实不宜开庭，但如果让他回去，就是白折腾一场。而且肖沈当庭询问了姚老先生的意见，他也是同意了才开庭的。但如果取消的话，势必会遭到很严重的投诉。法官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更好、更安全的选择了。
4: 所以人事在法庭上没的，现在家属要求法院赔偿500万，你们觉得自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家属就是借题发挥，如果院里光知道花钱消灾息事宁人，对法官来说是很不公平的。虽然沈谢志与姚老先生的离世没有直接关系，但因为事情是发生在法院里，沈谢志还是被迫遭到了停职。
5: 而事件调查的关键时候，当天正在法院门口的秦瑞无意间录下了一段重要的证据视频。
6: 苏静，你来的正好，民警那边的鉴定报告送过来了。
5: 怎么样？
6: 脏器淤血肿胀，心肺浆膜出血多，子干现象明显，死于现场缺氧。你看看。另外呢，痕迹鉴定那边在氧气管上提取了2枚指纹。 从这个指纹的走向和力度来看，可以确定是老人自己拔的管子，也就是说，老人是自杀。不过呢，现在虽说有了司法证据能够证明沈谢志的清白，但是家属的情绪还是要安抚呀。他们恐怕很难接受老人是自杀的这个结论。

0: 这是
1: 舒婷，于法官，我这有证据。
2: 这就是老人当时拔管的视频。
0: 不好意思啊，
3: 没事，
0: 我先接个电话。
3: 好的。
0: 喂，舒婷。
2: 你的假期结束了，明天回来上班。
4: 谢谢舒婷替我争取，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还是别给袁队长麻烦了。
2: 这你还真谢不着我，鉴定那边已经把证据找出来了。
5: 秦律师录下了老人想轻生的视频，已经送过来了。
0: 秦律师吗？
5: 对，他录公众号无意中录下来了，效果也很清晰。回头啊，
2: 你得好好谢谢人家。
0: 好，
2: 我们刚跟调查组开完会，明天你可以回来了。
0: 这么快？那家属不是提出赔偿了吗？
2: 家属那边一直是这个诉求，只要在你的地盘发生的事儿，就需要你承担责任。
5: 但我们这是法院，得讲法。我们要是真的同意赔偿，
2: 那就是纵容这种谁闹谁有理的办法。赔偿的事儿你就不用出面了，我跟何婷去解决就行了。
0: 好，谢谢师傅。
2: 你整理一下情绪，明天回来上班。
0: 好。
6: 秦瑞提供的视频为沈谢志澄清事实、恢复工作起到了关键的帮助。沈谢志也在这起意外中认识到，家事法庭不只是为了分清是非黑白，而是以法律为底线，辅以人情温度，用柔性方式修补破碎的家庭。
1: 我的天！哎呦，姐，

0: 的？
1: 不是，15000呢？你看，
0: 真有15000，哪儿来的？
2: 我也不知道。
0: 是不是刘文波良心发现了？
2: 不能吧，我跟他那么久，没发现他有什么良心。估计是刘丽华女士，你看她本来是60000块钱嘛，然后还剩50%，50%就30000，我和老林一人一半，刚好15000。
0: 确定吗？问问。
2: 问问。嗯。问问就问问，谁怕谁？
3: 我这养老保险来了。哎。
4: 嗯。老林，哎，是你给我打钱了吧？
3: 你嫂子给你打的，继续努力啊！
2: 这什么钱啊？是不是那个刘丽华女士给你打账了？
3: 对，驳回了，不予离婚。
2: 太好了，行，我没别的事了啊，我先挂了。
0: 怎么样？
2: 真的是刘丽华给我打的钱？哎，太神奇了。嗯。之前我给刘女士说，给自己给沈法官打电话，她不愿意，因为她觉得在老公面前没面子。那沈法官呢也说，要是你们自己不撤诉的话，她肯定是宣誓原则的。那怎么突然就给驳回了呢？
0: 机器人卡壳了，还是刘大姐突然想通了？
2: 不能吧？
5: 打个电话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2: 我不敢打。
5: 为啥？
2: 我打了这电话，刘丽华女士不就知道这案子怎么办成的，我都不知道了吗？那说不定让我把钱给退回去，怎么办？
5: 旁敲侧击嘛，大傻子。哎呦，用嘴吃饭的还要我教你？
2: 喂。刘女士，
6: 哎呦，秦
7: 女士，也没时间给你打电话，说谢谢你。哎，钱给你打过去了，你收到没？啊，
2: 这钱我收到了，收到了，是您打的，太好了，谢谢谢谢。
6: 说什么呢？
0: 哎，你可别笑话我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6: 今天沈法官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激动得差点掉眼泪。
7: 你说他平常看起来那么冷面，没想到他那么善解人意啊。
2: 沈法官主动给您打的电话？
6: 对呀。
2: 他打电话都说什么了？
6: 他就是跟我核实一下，
7: 看看不离婚是不是我自己的意愿。我当时其实挺纠结到底要不要说的，我就害怕呀，万一他回头给我说漏了，或者是写到判决书上。
6: 那我老爹知道，那我这就一辈子在他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你猜他怎么说的？
7: 他安慰我说了，他只要知道不离婚是我的真实想法下做出的正确的决定，他是绝对不会写在判决书上，而且也不会让我老公知道。
6: 你说他怎么就那么善解人意了？关键是还那么年轻。
2: 善解人意？是沈法官，哎，他就是特别善解人意，他这我们青城区都出了名的，面冷心善，表面上看上去吧特别冷漠冷冰冰的，但是其实里边可热乎了，就一个特别热情的人。哎，我就跟您说吧，您这案子肯定判不了离。哎，行，那您忙吧，我不打扰了啊，谢谢谢谢您。
1: 真的是刘丽华女士给我转的账。沈谢志主动给他打电话，这机器人真的卡壳了。
8: 经历过波折，沈谢志对家事案件的理解和处理方法也在慢慢的转变。而在刘文波争夺女儿抚养权案件开庭时，他对于秦瑞的看法也有所改变。

0: 请坐。现在开庭。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能吃碳水，不能吃碳水。

0: 这是我方当事人辛提供的证据。以上视频可以看得出来，孙娜娜女士对小笼包有着令人发指的虐待行为。这怎么能算是虐待呢？这顶多算管教孩子呀，这叫虐待吗？
1: 报告审判长，
2: 原告，
1: 被告除了逼我女儿节食。
2: 他为了博流量，之前还给我女儿报过一个钢琴速成班，钢琴两个月速成。你就说可不可笑吧？然后到一个月的时候，他要检验孩子的成果，弹错一个音就是一顿手板子，还有一次，他还给我女儿报过一个舞蹈班，我女儿没有一点舞蹈基础的，然后一上来就是劈叉下腰，我看着我都心疼。那些动作都会伤到孩子的筋骨的，将来万一长不高或者受伤该怎么办？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
0: 由于被告常年都有录制个人生活细节的习惯，所以呢，以上指控我们都有相关的视频支持，可以继续播放。
2: 放什么放啊？
3: 被告注意法庭纪律。不，不好意思啊，这个法官。
2: 我这就这脾气，算是恨铁不成钢嘛，管教一下孩子，谁家管教孩子，能一个指头都不碰啊？再说你说刘文波，他说我虐待孩子，回去翻录像去，我也能翻出一堆他虐待孩子的视频，你也虐待儿童。
1: 继续播放下一个视频。
2: 你看看，哎，大家看看，孙娜就是这么虐待我女儿的啊！我女儿多可怜啊！啊，我女儿太可怜了。原告，有件事情我要跟你确认一下。您请说，这些视频拍摄的时候，你都在场吗？
1: 我不在。他在，我证明。
2: 这你看我也在吗？我证明他在，
4: 我证明我证人。
1: 我换个说法，你有在场过吗？我有可能我会在，但是绝大多数时候我一定不在。
2: 行行行，也就是说还是有。
5: 如果你认为女方是在虐待孩子，为什么不当场制止？
2: 审判长，我们都第一次做父母的，对吧？那孩子难免有一些行为不是很规范的时候，那我们肯定得管教，对吧？那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我肯定我分辨不出什么叫管教，什么又变成了虐待，这当中那个分寸感我是没法拿捏的。
1: 编，你就编，睁着眼在那说瞎话吧，你就。
5: 被告注意纪律，不要插话。
1: 你们也看到了，就以孙娜娜这个性格，她非常强势，得理不饶人，对所有事情只要有站一点道理，她就痛下狠手。我这些年都是被她压制着，我不知道惹了她多少次。胡说八道吧你！所以是被告指使你虐待小笼包的？
4: 我没有虐待小笼包。
1: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视频里蓝色大衣的这只手是谁的手？这明显是一只男人的手。
4: 男人的手怎么了？男人多了，那你应该问他们那个男人是哪个男人啊？
2: 对，问我，这男人就是他的手。
1: 原告，我提醒你，在法庭上作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我花点请来的律师，你得帮我想办法。
7: 我解决不了，你去找法官吧，看看他愿意把小笼包往哪个火坑里推。
6: 好，你行，别激动，别激动，好吧？我为我的态度跟你道歉啊！你之前不是挺有招的吗？你让我去抓住那两个女法官，我也按照你说的做了。
7: 你现在帮我想想办法，想出办法还是判给我。我没有办法，我告诉你，这个案子我不办了。
8: 我付过你钱的，我退给你，不就3000块钱定金吗？
7: 我告诉你，我是爱钱，但没有爱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9: 秦瑞的态度让坐在窗外的沈谢志刮目相看。
1: 而当孙辣辣拍摄女儿的视频号被封后，夫妻两人双双撇下女儿，失去联系。秦瑞却担起责任，与沈谢志一起照顾小笼包，这让沈谢志再次看到了秦瑞身上的闪光点。此后两人便逐渐认可对方，时不时也会为案件有个好的结果互相打配合。
3: 我告诉你林小平啊，今天我妈必须见到周周文，你信不信今天我妈见不到这孙子，你今天出不去法院。
4: 儿子今天我一定会带走，你如果想看他，你有探视权，我可以配合你，但是你妈绝对不可以，我这辈子都不会让你妈见周周。
3: 你说的他是人话吗？什么叫我妈这辈子见不着他？
5: 坐下说，有什么事好好说。
3: 哎，什么？你们听见了吗？什么叫我妈这辈子不能见着他？咱们俩的事儿是咱们俩的事儿，咱俩从刚开始好的时候到现在，我妈没有一天对你不好吧？我妈这么大岁数了，想见见孙子怎么了？
4: 你妈怎么了？你妈对我怎么样？我欠她的吗？你别拿这个来绑架我。我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妈那张脸啊？孩子被吓得哇哇哭。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在意儿子的身心健康，我不允许我的儿子受一点伤害。
6: 刚才你在外面，你拿枪抓我，你
3: 还
6: 要打死我？
4: 怎么你
3: 还跑？现在就应该抓他，现在就应该把你抓起来。
4: 你抓，你们都抓我，坐牢我认命了，好吧？
7: 孩子，现在孩子是最重要的。
3: 对，是孩子最重要的，把抓起来，孩子不就是我的了吗？
8: 说了。
4: 张小虎，你说什么呢？你觉得我像以前那么好欺负是不是？
6: 谁欺负你了？
4: 如果他敢动儿子一根汗毛，我跟你说啊，我活难起来，坑逼！不要动！
3: 动手了，来，我录下来，来。
5: 好了，不能好好说了，不能好好说，我叫法警了。
6: 打我！
9: 报警！我来报警。
3: 沈法官，
10: 如果周先生坚持要以杀人未遂来惩罚这位女士的话，我可以协助报警。
7: 不是，沈法官，
11: 不存在。
7: 李指导，我求你了，
5: 配合我一下，把外面的阿姨调进来。
7: 报警，必须报警！大庭广众之下，当着孩子的面谋杀孩子的父亲，情形严重，影响恶劣。我方主张10年有期徒刑。
5: 这都是无稽之谈，怎么就10年？
7: 报警啊！
3: 是得报，报警啊！他不让我看孩子，那就是得报警。
4: 你报啊！你有本事你就报啊！
5: 我们不用回。
4: 我那正当防卫，
7: 正当防卫，反正就说是10几米。王法官你也看到了，他现在还公然反抗执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报孩子？
12: 这个是法律事实了吧？
4: 哎，过来！
5: 撞出去了！
7: 在儿童室对吧？
4: 你干嘛？
7: 我去接孩子，
4: 你碰孩子，
7: 你不是碰我，你干嘛？
9: 打警！
7: 法官让我们接孩子。
9: 打警！
7: 王法官管不管？别碰我！你别碰我！
9: 不要！
7: 你让开！
4: 你们干嘛？
5: 王法，这是什么意思？
4: 你们不能抓我，我有孩子要照顾。
13: 住手！放开他！
9: 哎，老太太，放开他！老太太，
13: 放开他！哎、放开他！哎、你放开他！
9: 不能进
13: 来！放过先生，求你放过我儿媳妇儿。
4: 我儿媳妇儿她不是坏人，不是啊。我儿子他俩原来工作都忙，宋超超过不下去了，可他是个好妈妈，他对我孙子那是没说的，孩子大小啊，吃喝拉撒我是帮着照应着，可我老眼昏花，总有做不好的时候，再一句都没说过我。离婚后他一声不吭的一个人拉扯着孩子不容易啊，你们现在把他抓了，那孩子这么小可咋活呀？我这把老骨头反正也活不了几年了，周周就是不见我他也能好好的，是不是？可是他又没有了吧。

0: 他这辈子就毁了。我不见孙子了，行吗？我不见了，
1: 妈，
0: 不见周周的啊，行吗？
2: 妈，
0: 你们行行好，放了他，让他回家吧。
2: 是我不好，我知道你对我很好，我这么做是想报复周小福，不让他见孩子，我想用孩子逼他低头。但我不是冲着您来的呀，不是真的一辈子不让您见孙子。
0: 等你脸上的伤好点了，周周不害怕了，我一定亲自把孩子给你送过去。
2: 妈，都怪我，全都怪我，周周是我的心头肉，我不能让他再受任何委屈。还是我忘了，他也是您的心头肉。对不起，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妈。
3: 自此之后，沈谢志多次与秦瑞合作，两人设法以最优的方式解决家庭矛盾。而接下来一桩案件更是意外，让他俩越走越近。
4: 我受当事人冯胜利先生的委托，临时代替他出席庭审，因为他已经生病了，没有办法出庭。
5: 不可能，这小子为了不来，啥都能胡扯。
4: 您觉得现在年轻人生病很稀奇吗？像冯胜利这样出生在农村，没有家庭背景，没有家庭支持，只能靠着自己微薄的收入早起熬夜，不是996就是007，生病是早晚的事情。别的人可以辞职，但是他不行，因为他肩负着的是整个原生家庭的希望，所以他只能硬扛，加班必须在，喝酒不能少。越是因为这样，公司就越敢压榨他们。前半辈子靠命挣钱，后半辈子拿钱换命。基于我当事人的身体原因，没有办法匹配捐肾，也没有办法完成原告的诉求。
1: 原告的意见是什么？
5: 我们不需要他捐肾，我给我爸捐，他一年收入几十万，还有医保，负担两个人医药费应该没问题吧？
1: 被告代理人，
4: 尊敬审判长，我当时已经生病了，被公司开除了，也已经没有社保了。从现在开始，他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
5: 这不可能！法官，他撒谎，他们串通。
1: 安静，
4: 审判长，这是他的离职证明。谢谢。
5: 他怎么这？
4: 虽然他处境艰难，自顾不暇，但是还是出于一片孝心，已经把房子卖了，愿意出一部分医疗费。介于因为他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只付了首付，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只能实报实销。也介于老人家做检查的时候是在老家，我当事人担心医疗条件不够，怕误诊，要求在当地的三甲医院再做证明。
5: 这没问题，我带他去查。
6: 我爹又不是装病骗人，实报实销就实报实销，我们一分钱都不会多要他的。
4: 为了避免在花销上产生分歧，我当事人要求每一次的花销都需要有专业的人士签字复核，经过法院的确认。
6: 什么复核？
4: 为了避免原告耽误治疗，或者因为时间拖延太久对账困难，我当事人要求复核的时间每周一次最为合理，地点就定为我们法院。
5: 我们家都在外地，有工作，有妻儿老小，还要照顾生病的老父亲，我们不可能每周都到法院来跟他扯皮。我算过了，我爸换肾和后面的疗养加在一起大概50万上下，我们不需要他全出，他只要出25万，我们跟他就一笔两清，今后再也不找他。至于后期还有什么治疗或是排异反应还有什么差错，我们兄妹俩能凑多少凑多少，要是钱不够，那就是我爹的命了。谁让他这辈子就生了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儿子呢？这事儿他得认。
1: 鉴于原告的诉求发生变化，被告律师，你需要跟你的委托人联系一下吗？
4: 我和我的当事人已经沟通好了，鉴于以上情况，我的当事人愿意出35万。只要他

0: 他们能当着法官的面写10万块钱欠条就可以。
1: 什么？
2: 这起案件是冯胜利主动找的秦瑞，他不仅准备好了开庭要用的资料，更是想好了用一张10万元的借条来切割这段亲情。可就当双方达成一致后，当事人冯胜利却突然失联了。
1: 这地址定位不清啊。
3: 向辉，前面靠边停就行，咱们兵分两路。哎，咱们谁先找到就打电话。
1: 要不还是我穿查员找？
3: 不用，你们沿路找仔细点。
1: 待会儿见。

0: 秦瑞，
1: 审法官，你怎么在这儿？
0: 你也是？对，我也找他。你知道他住哪儿吗？我
1: 也有他一个地址。你来找他干嘛？
0: 庭里想再组织一次调解，但他失联了。
1: 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还要调解？
0: 被告当事人都不在场，就完成了断绝父子亲情关系的认证，你觉得合理吗？
2: 我个人当然也是希望他们一家和好如初了，但我现在也联系不上他。那你当事人现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是不是不想调解，也不想出钱啊？他既然答应了要出这钱，肯定会出吧。行吧，找他再说。直走。为了找到冯胜利，完善案件后续，沈谢志和秦瑞按照地址找到了他偏远的家乡。 可两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乡间迷失了方向，最后被迫在一间无人居住的小屋共度了一晚。
1: 其实里面还暖和一点。
0: 哎，这个灯，不试试能不能点亮？

0: 哎，还挺暖和，
1: 烤一下吧。这一看就是勘察人的地方。
2: 其实我还是相信冯胜利的，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就是直觉吧。小的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过，看人呢有时候就是要凭直觉。
0: 大家都靠感觉判案，法治社会怎么维护啊？
2: 你说的当然也有道理。
1: 你把这盖上。
2: 没事，你自己穿吧，你不穿太少。
1: 盖着吧，没事。
3: 这一夜聊天，让两人对彼此加深了了解。而次日，秦瑞就接到了一直失联的冯胜利来电。见面之后，秦瑞不仅发现了他身患重病，更得知了他与家人撇清关系的真实原因。
2: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生病了？我是你的代理律师，我有权利知道你的情况。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4: 说了又有什么意义呢？你知不知道我们全家除了我一年收入有多少？从小我们家但凡有点钱，我爸都砸我身上，别人都说他偏心眼儿，他总跟人家打包票说我以后有出息，能赚钱，能回报家里。我哥从工作就开始贴补我，但他也就是一拿死工资的，自己家都揭不开锅了。我嫂子几次提离婚要带着孩子走，但是我姐拦下来了，姐说以后她贴补我，不用他们管了。但他也就是一打工的呀，还能有多少钱？
3: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冯胜利的父亲其实早已知晓他的身体状况，所以假借诉讼逼儿子就医。
5: 今天把你们一家人叫过来，

0: 就是想面对面的，特别是老爷子，了解下你们的诉求。你们确定？
1: 确定，35万必须他出，一分不能少。
0: 那老爷子呢？
2: 我儿子呢？你们一。

0: 这不，年前他回来的时候，背着我，老是偷偷的吃药。
1: 切，
0: 那药叫什么汤，我也看不懂。我就把他拍下了。
2: 哎，爸，
3: 你们看看。
0: 啊，我让隔壁老于家的孙子上网查了一下，说这药是专门治肾病的。哎，那阵子我就奇了怪了，他又不是做户外工作的，他那个脸色老是黑黢黢的，就像是那个慢性中毒病人一样。
1: 老爷子，您这精神头可以啊，
4: 您这可不像尿毒症晚期。
2: 爸，你没病啊？
4: 您这样没病，您弄这么一出，您看把你俩孩子给急的，急成啥样了？
0: 我比他们还着急呢，多好一孩子，他要是真病了，我得帮他呀。我就是想让法院逼着他到医院去做检查。
5: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你这病肯定能治好的。
6: 我是尿毒症，我就是做了手术换了肾，我还能活多长时间？五年？十年？二十年？就非得弄得人财两空，欠一屁股债才算完是吗？你把这钱给他们，你就跟他们说放弃吧，我现在就是一废人。
7: 这钱得你自己给，这话也得你自己说才行。
1: 哎，坐坐，哎坐，哎出去，
8: 林先生，
1: 我走。
8: 哎，你去哪儿？哎，你慢点。哎呦，林胜利，
9: 干什么呀？
2: 胜利，为什么骗我们？生病了为什么不说？我们一家三口人，六个肾囊，怎么还不能与你一个了？
8: 好了好了，快起来。胜利，你是不是担心钱的事？我告诉你，现在大病医保应该可以报销大部分费用，实在不行咱还可以上网筹款。你欠多少人情多少债，我跟你姐一起还。这活着还能让尿憋死啊？啊，
0: 儿啊，有病咱就好好治，如果需要的话，爸爸这个肾也可以给你啊。
6: 爸，我知道你用心良苦，但我不治了，你们回去过好自己的日子。我已经拖累你们三十年了，我不想也不能再看见你们妻离子散了。
2: 谁说我们妻离子散了啊？你说咱嫂子，咱嫂子没事儿，你别看她整天嚷嚷着离婚，她不舍得离开咱哥，她心疼咱哥呢。只要不让咱哥捐肾，她就不会说什么的。
10: 说什么呢？我不坏谁坏？他是我弟，我是他哥。
2: 哥，你就别争了，你争的比我多，我来捐肾。
11: 正是沈谢志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办案思路，才能看到一家人互相为对方付出的温情一幕。可就在所有人以为一切都水落石出之际，一场意外发生了。
9: 胡胜利，
6: 别过来！别过来！
8: 别过来！别过来！你别激动，有什么咱慢慢说。
6: 爸、姐、哥，你们听我的，放弃吧。我好不容易工作，我不说我回报你们吧，我现在还要拿走你们的肾。我还要再继续用你们的血汗钱，我做不到。
12: 孟胜利，我理解你，我和你一样都是农村人。
6: 咱们两个真不一样。
7: 哪里不一样了？这个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期待值不同吗？你这是刻板印象。你也是个独立的人，你是个活生生的个体，你为什么一定要屈服于别人给你贴的标签呢？
6: 秦律师，对不起。哥，姐，

0: 对不起，爸，我让你失望了。
1: 好在临危不乱的沈谢志及时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为保护秦瑞还受了伤，两人会因此擦出别样的火花吗？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家事法庭》。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决赛即将来袭，环球主厨再度聚集，狭路相逢，正面交锋。
1: 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就是很喜欢。
2: 我觉得这个菜有劲。
3: 再说你这块龙虾肉还吃吗？
4: 我们要争取让他拿冠军，知道吧？
0: 谁能问鼎即将揭晓。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认识吗？
1: 认识。
0: 还有这个，
1: 行，认识。
0: 这个，
2: 您就说您什么意思吧。
0: 行，你要不说的话，那我就问了啊。这个你们厂这个麻黄素，都是归这个邓建立管是吧？
2: 老邓啊，
0: 啊，
2: 啊，那是3年前的事了。我跟你说实话，这麻黄素这个东西啊，实在是，哎呀，太敏感了，一般人都不爱碰。老邓这个人呢，老实有本分，在厂里都30年了。3年前，原来管理麻黄素这个人呢，调岗了。我这让老邓把这一摊子都接过来了。嗯，
0: 那合着你们这么大一厂，所有的麻黄素都由他一个人购入和管理？
2: 不是，您不知道啊。这几年吧，我们厂里的效益不太好，也面临着改制，所以我们大胆的做了些尝试。现在在各层面呢，把这个流程都简化了，也是响应国家老企业轻装上阵的号召。这个。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没问题。麻黄素的事儿你们都敢简化啊？那个，我再问一下啊，你们这2个月购入了2次麻黄素是吧？
2: 对，1个月1次。
0: 为什么会有3张单呢？
2: 三。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哎，不对，日期不对，这张字也不是我签的。
0: 来来来，给我看一下。

0: 我跟你说啊，这单子在你们厂没有入库记录，你可想好了，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吗？
2: 不是，
1: 您可以找专家是吧？找专家鉴定一下是吧？肯定是仿冒。这谁真故意害我呢？这是。
0: 去做一下文件鉴定。
1: 真是太坏了。
3: 你把卖车的事儿一定告诉师傅，这样该怎么做他心里就有数了。
4: 邓公，节哀啊，我也不知道说啥，我真是觉得太可惜了，就差一天王哥把车都卖了，咱都拿到现金了，三天后过户，签合同的时候正好接你电话，但凡差一天再早个半天，
5: 这就是命，早晚都是这个结果。
4: 我还是觉得可惜，憋不过来这劲儿。
5: 王天阳，你知道少华他跟谁交易吗？
4: 一个叫赵双喜的，开美发店的。华哥说咱们都暴露不了。
5: 哦，那就好，那就好。
6: 老邓吧，他也没什么钱，总欠医院的医药费。不过前几天吧，他突然跟我们说，让我们帮他找肾源，我们就答应了。可是等到我们找到肾源的时候啊，他又说没钱了，这不是还我们吗？你看，这是他的申请单。
7: 大伙儿都熬了一宿了，咱们现在把调查结果汇总一下。李队，你先说。
0: 我们呢，询问了西港化工厂的五名在职化工师，口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有一个叫邓建立的化工师吧，我觉得他有点嫌疑。啊，他在厂呢是负责他们工厂实验室原料采购的。经过调查呢，三个月内有一个供货厂商给他们厂一共是分批次的发了三次的麻黄素，但是他们的入库名单只有两张。啊，丢失那张呢，我们现在正在查找，但是我怀疑这个邓建立啊，可能是伪造厂长签字，私自采购。如果一旦查实的话，可以立马抓捕。
7: 这个邓建立什么背景啊？
0: 背景还是比较简单的，啊，老婆重病，然后平时也就是家呀、医院呀、工厂三点一线。昨天晚上大春呢到医院去调查他爱人，结果发现他爱人呢过世了。医生说呢，这邓建立为他妻子做过肾源的登记啊，结果这手术还没做人就没了。今天出殡啊。
7: 陈峰，你说。
8: 我就直说吧，
9: 我怀疑陆少华。
10: 我用以下四点来说明。第一点，卢少华有一定的化学知识，在工厂的实验室待过。第二点，老鬼是利用了卢少华家里的这个走私生意运毒，卢少华很有可能通过老鬼认识了接触了冰毒。第三，老鬼在西港一直是跟赵双喜做生意，卢少华也有可能通过老鬼搭上了赵双喜。第四点很重要，在工厂的三不管地带的那个工厂大门的钥匙卢少华有一把，而且经常值夜班，有充足的作案时间。就这四点，其实我这黑板上的这个人性的刻画图啊说得很清楚，你们大伙儿都没有好好看。
7: 还有谁要补充的？
6: 李队，笔迹检验出来了。
0: 嗯，来来来，给我看一下。没错了，就是他伪造的。
7: 这人现在在哪儿啊？
2: 在家，昨天晚上回家就没再出来。
0: 抓，明白。
10: 哎哎，我再补充点啊，卢少华
8: 跟邓建立的师徒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一个盛元20多万，20多万的冰毒，这用麻黄素不到一公斤，
9: 是
8: 不到一公斤，每天挪一点，你几个月就攒够了。为什么用这么多的麻黄素做价值300万10公斤的冰毒呢？卢少华在外面欠200万的款，
11: 什么意思啊？
8: 我的意思是，该抓的抓，卢少华该盯的也得盯啊。
0: 哎，这次我觉得林队说的很有道理。等我把邓建立抓回来，我跟你一块审。
12: 走走走走走。
7: 龙哥，你打算怎么弄啊？从哪些入手啊？
11: 我们去殡仪馆。
7: 去殡仪馆干嘛呀？人在家呢。
8: 郑建立老婆不今天出殡吗？他们师徒关系那么密切，那卢少华很可能在殡仪馆帮忙呢。一旦邓建立那边撂了，我们这边就抓卢少华。

0: 哎，林队，
1: 陈天丽呢？你找邓光啊？啊，我也等他了，还没到呢。哎呀，
0: 小杨，告诉林队，人不在这儿。电话。嗨，用我的。哎，
1: 我这有。
0: 没事。
1: 跟你师傅最后一面什么时候见的？
0: 昨天晚上。
1: 在哪儿呢？
0: 在医院，不是失联没了吗？ 这灯光不到，没户口本，这里面也办不了手续啊。

0: 的吧？
1: 你的，
2: 我的，我的。
3: 啊，啊，听得见。
2: 知道了。我先走了啊！
0: 小杨，小杨，走走走走，
4: 来了。

本人邓建立，1940年生人，体感化工厂原技术工程师。本人无子无女，与妻子相依为命。厂里对我的照顾颇多，爱徒卢少华也没少支持帮助。毒贩赵双喜他早有预谋，摸清了厂里几位老化工师的家底。没有我，因家庭困难之故，才让他有可乘之机。赵双喜他多次上门求我制作冰毒，与此同时我也得知爱徒家遭大难，欠债破局。为报爱徒多年帮助，也为解决家里的困难，最终我没有抵御住金钱的诱惑，起了邪念，开始为赵双喜制作冰毒。我伪造厂长签名，购置了15公斤的麻黄素，利用加班时间在三不管厂房进行制作。这期间因陈科长误入三不管，我搬移过一次厂房，最终我做出了10公斤冰毒，与赵双喜约定于7月24日交易，金额为300元。当天我先陪妻子去做了身源登记，打算之后再去取钱。没想到妻子病情突然反复，在医院滞留。我因此发现警察来到医院，通过群众的舆论得知码头发生的枪战，赵双喜被击毙。万没想到我的罪恶报应在妻子身上，我岂不日而亡？这是本人第一次制毒，也只想至此一次，存在着侥幸心理，这却忘了10公斤的冰毒会对社会对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悔恨之余，将所有的犯罪器具和原料焚毁于长青桥下，独留此书为凭。我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帮助过我的人，对不起培养过我的单位和国家。想到种种，追悔莫及呀，唯有以死谢罪，希望后人能以我为鉴。邓建立，绝笔。

我最后啊再说一句话啊，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好，好事呢咱们都说了啊，下面呢我给大家泼点凉水。

0: 交易当天，赵双喜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就掉头去了老虎滩。这个孟汉秋也是突然离开窝点，直奔老虎滩杀了赵双喜。种种迹象表明，是有人把我们的行动透露给了这两人。那么究竟是谁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呢？拜了，还是我们缉毒支队内部的人呢？现在市局党委已经决定让市局纪委调查这件事情，现在人已经到我们这儿了。散会以后，调查工作正式开始。调查对象是我们缉毒支队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了。
1: 我补充两句啊，支队对大家呢是绝对信任，我想大家呢一定能够理解并且支持局里的决定。如果万一真的和在座的哪位同志有关系，那响鼓不用重锤，主动向组织坦白和被动的被揪出来，孰重孰轻，孰好孰坏，我想其实是一目了然的。我就说这些。
0: 散会吧。
2: 有没有这种可能，赵双喜的上线比较早就得到消息了，只是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他，选择了最后的一刻才通知他？可他为什么最后一刻才通知他呢？
3: 现在我们是在问你。
2: 哦，对对对，哎，你问什么？
4: 这次行动情报万谢是毋庸置疑的啊，但是我深信我们缉毒支队的每一个同志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大家都是老警察了，不用每一次行动都得
5: 理解理解。我就想问你，欧凡和左轮有没有离开过你的视线？
4: 我们在浴室待了那么久，那人家中途上厕所肯定会离开我的视线呀。
5: 到底有还是没有？
4: 有啊。
5: 几次？
4: 我哪知道几次，人家那是上厕所，那人家不是去生孩子。
6: 林队一直跟我在一块呢，撒泡尿都让我跟着。
7: 你能肯定吗？
6: 当然了，我一宿都没合眼。

0: 我们不会冤枉自家人，但
1: 斩草除根的决心也不会变。
0: 好，那我们就等你们的消息，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我们全力配合。

0: 森森呢？睡了。
1: 送我爸去了。
2: 爸起来了，太好了，替我谢谢爸啊。你这要出差啊？
1: 卢少华，你跟邓建立是在做减肥药吗？邓建立的尸体送到我们医院做尸检，消息都传开了，他是在化工厂吃毒，暴露了以后服毒自杀的。
0: 师傅跟师娘感情一向很好，这师娘突然没了，师傅也是一直想不开。
1: 你还在骗我？那天我去给你送药，你就是跟邓建立他们在吃毒是吗？
0: 警察今天问过我了，这事真的跟我无关。我要真有事还回得来？
1: 我就想知道你是不是跟邓建立他们一起制毒，我就想知道这个，别的我都不想听，是不是？
0: 不是，我们在做减肥药。
1: 你还说不是？做减肥药，邓建立为什么要写认罪书？你说不是制毒是吧？行，那现在跟我去找警察，跟他们说清楚，邓建立是冤枉的，你敢吗？你不是说你在做减肥药吗？药呢？拿给我看。
0: 陆晴，
1: 卢少华，我一次一次的信你，是因为我是你老婆，不是因为我是个傻子。你做这些事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一秒钟想过我和儿子？你想过我和森森以后应该怎么活吗？你背债的时候，我就告诉你没关系，咱们慢慢还。就算把这个房子卖了，咱们搬出去住，我们娘俩都跟着你。可是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你明知道这都是要掉脑袋的事儿。我就问你最后一句，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吗？
0: 老婆，我真的没跟邓建立一起制毒，而且我永远不会让你的孩子受到伤害，一定要相信我。
1: 我相信你。
0: 德清，

0: 心疼，给好。
1: 是。眼睛啊。
0: 今天早上专门为你打的。
2: 老婆。都怪兄弟不争气。害得您连西港的生意都没了。这要不是你当时给了我消息啊，我今天来在这吃饭的资格都没了。龙哥，我这条命啊，就是你给的。
0: 阿香，你是明白人，确实你了解我。
2: 来，龙哥，我敬你。
0: 我也是为了保全自己嘛。是吧？
2: 哎呀，龙哥，我到现在还在琢磨呀。都说这千里之堤可以一穴，那我这个堤到底塌在了什么地方啊？是我那不争气的弟弟背着我做生意？
0: 言不急。再往前，
2: 往前。哎呀，那就是那个骡子阿胜被书场的给插死了。
0: 还往前？
2: 还往前啊？
0: 就是你当副镇长啊？嗯？你看，这生意做的如火如荼，这官当的是平步青云，啊？什么都想要，
1: 太贪了，
0: 贪多嚼不烂啊。大强，你了解我，我这个人呢，做生意讲究诚信，做朋友讲究义气，但是你想咱们干这行最讲究的应该是谨慎小心啊。嗯，生意总有散伙的那一天。
2: 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啊？阿香，当初你找老鬼费心劳神啊，这300万我如数奉还啊。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0: 我亲弟弟已经走了，但秋叶在里待着。我现在剩下的，就是咱们兄弟这份情分，
1: 把酒喝了。

哥，我金永祥东山再起的那一天，您对我的这份好，我记下了。没事啊，

0: 哎，邓公这个这么老实的人怎么能犯罪呢？
1: 干什么呢？哎，
0: 是啊，
1: 豪哥，
0: 对，你
1: 们这个厂长让我撕的，把这包给我吧，哎。
2: 恭喜啊，少华，步步高升啊！哎，对了，你家里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呀？
3: 哎，你哥判几年？五年。
4: 小声说。
3: 没事儿，
4: 你留着看吧。
2: 这马上就要干公安了，立马就能把人捞出来，是吧？少华，你说咱俩共事这么久了，你就让我死也死个明白，到底给厂长拿了几个？
4: 六个。
2: 行，我愿赌服输，我给了三个，都是东拼西凑的，能不能要回来不知道呢。我服你，你是真舍得下本啊，怪不得罚款都交不上，全用自己身上了。
5: 陈队长，说什么呢？差不多得了。
4: 没毛病，这包烟你拿去。
2: 哎，以后别忘了回来看看我啊。
5: 跟谁拍拍搭档啊？
2: 不是你什么意思，王林？少华走了，你可还得在我手底下呢。
5: 什么我什么意思？
4: 王林，
5: 你是
4: 别说了，快干活。还有吗？
5: 没了。
2: 别看你要走了，啊，你俩天天跟灯间里鬼鬼祟祟混在一起，你以为查不到你头上啊？我就把话撂在这儿，都是早晚的事儿。邓建立哪有厂里的资源造毒品，给咱们惹一身骚，咱给他刨了我都不解恨。
1: 我让你刨，
6: 干嘛让开？
7: 你看看这怎么回事？
8: 你收收我钱不办事儿，你把我过来时候给我拖出来！
7: 这怎么走了？别乱说话！站着，放他清静一下。
8: 别给我拽上头了！
7: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4: 把东西拿去！
8: 我举报你！
2: 你说别说，走了！
8: 拿东西！
7: 拿什么东西？走！来，放松一下。

0: 说说吧，你们什么仇什么怨？
1: 卢所，我们去砸他们家玻璃，确实不占理，不反省。但卢少东他自己让我们多装几个箱子，说出事算他的。现在可倒好，赶上严查，你赔底裤都不剩，媳妇都跑。
2: 是啊，现在原工资都发不下来了。你，
3: 哎，强棒，你在屋里等我一会儿啊。
0: 卢少东带你们挣钱，挣钱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呢？啊，现在生意赔了，你们就砸他地家玻璃。
4: 辉说呀，你得理解我们呀，现在他们家就剩少华了，不找他找谁呀？
5: 他哥欠你的钱，砸他地家玻璃，你说你们这事儿上哪说理？没劲，你办的行吗？对吗？我告诉你，你们再这么干，就在这儿给我蹲个十天半个月，听见了吗？
6: 辉说啊，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那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卢少东，可是那背后……

0: 何总，我们哥几个遇到错了，以后肯定不管了，你放我们走呗。
1: 对啊，
2: 小周，你看着他们，再蹲两个小时。
0: 何总，
3: 我
1: 闭嘴，
3: 闭嘴，
1: 是不是？
4: 够威武的呀！
5: 哎，你来找我啥事儿来着？啊？
4: 邓金丽两口子事儿，这案子结了吗？
5: 结了。亲戚都在外省呢，不愿意回来处理丧事。你跟那个街道签个交接书，妥善火化吧。
4: 行，知道了。哦，这事儿我还得跟少华说一声。少华说要送这两口子最后一程呢。
5: 你跟陆少华发小啊？
4: 啊，
5: 了解他。
6: 这人我太了解了，我们从小一块长大几十年了，人家从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而且还是个热心肠的人，谁找他帮忙他都帮。
5: 看来你的忙他没少帮啊。
4: 我俩发小嘛，你看啊，这事儿发生在他们厂，我真的认真的琢磨了一下，但我认为卢少华和邓经理不是一路人，他们家条件好，不会为了一两百万这事儿冒这么大的风险。再说刘少华有老婆孩子，孩子还挺小。
5: 辉子，你跟西岗有钱的人交了朋友，这一两百万在你眼里都不是大数了。
4: 我说的不是我的眼里，是人家有钱人的眼里。
5: 刘少东、刘少华俩兄弟谁说话管用，了解吗？
4: 人家俩兄弟的事我哪能知道呀？
5: 你不是刚说你跟刘少华是发小了，又不了解了？
4: 你到底啥意思吗？啊，你。那要不然是这，我请你们吃个饭，一块儿坐到一起认识一下，交个朋友，互相了解一下，行吗？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5: 辉子，抛开你俩的关系，你作为警察，一旦给卢少华打保票，
4: 我敢。为什么不敢？你到死在上的你信了。

0: 还记得我吗，
1: 新镇长？
0: 我们在王辉那儿见过。
1: 少华，你记性真好。那我就看这武功了，啊！

0: 拔了胡歌，我打算回西岗。
1: 我也回去。
0: 你也回去？
1: 哦，
0: 上级安排任务了。
1: 我想上海的警服退休。

0: 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当毒贩比当警察时间长啊，我再干个一年半载也就到头了。
1: 你来几年啊？
0: 七年了哥。
1: 七年？别呀，你这么多年的宝贵经验要回去怎么也得干个支队长什么的。
0: 干啥的支队长？我就回西岗，我就过我的潇洒的日子了。哎，他肺上了，气胸，干不了大活，能混个文职就不错了。
1: 哎呀，可惜了你这七年的宝贵经验，得做个指指点点的领导啊。
0: 啥都不做了，回去喝喝茶，钓钓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面朝大海，啊，春暖花开。
0: 要是菊花愿意跟我一起回去，哎，
2: 领个证，再置办个新房，趁着还年轻，把娃娃给收了，
1: 先生了再说呗，你们早晚能团聚。
0: 哎。你这个主意好，你都把那说害羞这是。哎，你要是退休了，想干个啥啊？
1: 我退休早呢，我还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呢，没想过退休的事儿。
0: 你想想呗。聊聊吧，
1: 真没想过。我还是想想眼前的事儿吧，想想你这七年怎么熬过来的。
0: 我这七年跟过了一天一样。
1: 哎，我写本书啊，就写你李百川的七年之痒。
0: 七年哪有痒，光疼了。对，来来来，扇子，
1: 你这扇子怎么又换了一把？啊，老换扇子，你怎么开扇子店呢？
0: 我跟菊花做的，
1: 做的，自己做的。
3: 这字谁写的呀？云山谁啊？
0: 李百川，字云山啊。
1: 呦，呦呦呦呦，给我也做一把吧，再写个扇面。
0: 行，等这次拔了五颗，亲手给你做一把。以及时间地点，给我消息。我先走。

0: 林贵，您是还在怀疑陆少华吗？邓建立那边都已经认了，犯罪事实也都交代得很清楚。
1: 捉刀人的故事你听过吗？
0: 没有。
1: 曹操自封王之后啊，有一次为了震慑前来参拜的匈奴使者，找了个替身替他坐在龙椅上。其实啊，他就是觉得自己身材矮小，相貌不够伟岸，自己呢挎着刀站在旁边。这使者参拜完之后啊，他派人去打听，使者说话了，魏王确实是风雅多彩威武，可在他旁边这个挎刀的侍卫啊，更有帝王之威。
0: 您的意思是卢少华通过走私认识了老鬼，走私出事以后就让自己的哥哥卢少东去顶罪，在老鬼那里接触到了冰毒以后，又拉师父邓建立入伙制毒，并且和赵双喜谈成了交易，可是没想到交易那天出了意外，卢少华故技重施，让自己的师父邓建立替自己顶罪。哎，那也不对啊，交易那天陆少华没有出现。
2: 俺侄子死了。
0: 什么？
2: 文贵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0: 小华，一直跟你做生意的那个招商喜啊，他北京金是我的亲弟弟，可他说你手头的货特别好，宁肯更名改姓也要跟你在一起做生意。
1: 金领导找我到底什么事儿？直说吧。
0: 这么多年我在西港啊，一直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赵长喜，一条是大邱，现在是一个死了一个被抓。虽说我弟弟死了，我相信咱们俩能把这个缘分给续上。
1: 你说那个被抓的叫大邱的，知道我吗？
0: 知道。双喜说你是治病的高手，我当时出于好奇张大邱调查过你。
1: 你不怕这个叫大邱的把我们两个供出来
0: 啊？这个你放心，大邱很聪明，他要是不说在里头待几年也就出来了，有是有何的，要是把咱俩撂了，他出来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1: 这是蹲几年的事吗？
0: 事在人为，我已经安排人在上面运作了，如果大邱在里面有任何风吹草动，我第一时间会知道，明白吗？
1: 太冒险了。
0: 守华，咱们做的就是掉脑袋的生意，富贵险中求，我认为钱能解决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你看看这儿啊，这200万你先拿着，先把外边的债给平了。你只要跟我合作，你放心，我会让你赚到这一辈子你都赚不到的钱。
1: 还是10公斤300万。
0: 野心能不能再大点？
1: 现在麻黄素管制我考不到，得你来解决。

这个你不用管，麻黄素我来解决，在哪儿制毒，你来定。 行，那这就算成交。

谢谢。对，微笑啊，微笑的，开了。哎，行，好，给我们放低一点点，看着镜头。哎，笑，对，就这样啊。好，再来一张。好，把酒精放下。对，两个人跨着啊。对，微笑啊，微笑。

0: 我做的事跟你没关系，什么都不知道。
1: 明白。
0: 孩子，将来就不喜欢你了。

0: 接下来的工作怎么开展啊？什么怎么开展？这纪委的态度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我们是清白的，该怎么开展就怎么开展呗。老谭啊，我是说，纪委来调查的事实啊，已经发生了，队伍里肯定会产生相互怀疑的氛围。
1: 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处理不好，耽误工作；要处理好了，那万一是咱们的掉以轻心呢？
0: 老吴，我刚才不是冲着你啊！
1: 我明白，这件事情啊，不是件坏事。有句老话这么说的：“清者自清。”
2: 浊者自浊，
3: 酒后自现。李队，要不你再去争取争取，多给几天呗。
4: 反正给压力了，说上面催得紧，大邱啊需要固定证据，然后要移交检察院跟法院。
5: 啊？这大邱可什么都没说了，就这么轻易给交上去了。他的上限呢？
6: 就是啊，咱都盯这么长时间了，别这么随随便便放过他们吧。
2: 这大邱，咱们都挖到底了，老家是江北的，父母早就死了，也没什么兄弟姐妹。他现在就是个孤儿啊，再说了，咱们什么办法都用啊，他油盐不进呐。
3: 哎，我想起一个事儿啊，你说咱们抓捕大邱那天，他为什么要开枪打死周双喜啊？
2: 娜娜，我审娜娜的时候，娜娜交代了，赵双喜逼他吸毒，他扭头就告诉大邱这事儿了。 正常，大邱烈性格那肯定干他呀，因为一个女人杀人。邓经理家属，
7: 哎，在。
2: 好，你快点啊！我马上下班了，今天最后一波了。

好，该做的工作我们会做到位的。纪委那边说，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抓捕赵忠喜的行动人员，包括支队的其他人员，暂时没有重点怀疑的对象。老谭啊，你觉得？

0: 一个人忙着呢。
1: 你找我？
0: 这是证券里欠你钱的账本，我感觉交给你合适。

0: 听说师傅自杀前写了张认罪书啊，能跟我说说怎么写的吗？
1: 可以啊，大概是事情都是他干的，愧对国家，愧对单位。他那套房子留给你，说是报答你这些年对他的帮助。你先忙。
0: 我想不明白，我师父为什么要制毒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自杀？想不明白。

0: 好多本分的一个人啊，多好的一个人啊，最后落到这么个下场。
1: 人啊，太难捉弄了。一个人的善还好估摸，这要恶起来，那就没边没底线了。一个人要是沾了毒，这辈子就交代了，没有任何意义了。
0: 人死了就这么一把棍儿。
1: 你是聪明人，这话是说给活人听的。你师父制毒的，他现在死了，好事。他的恶不值得你同情。
0: 谢谢啊，这么大老远把账本给我送过来。

0: 你态度很好啊，也很配合我们。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已经找到了大邱藏匿的东西。你这些都应该能够减刑。
1: 我其实挺恨我自己走这条路的。该说的我也都说了，我的罪应该挺重的吧？
0: 不轻，但是还有希望啊。你在大邱多少年了？
2: 从他出来开始，5、6年了吧？
0: 5、6年，他只有你一个女人吗？你什么意思？这么长时间了，他也不缺钱，这男人哪有不好色的呀？大秋这个人，平时除了打打游戏、喝喝酒，女人嘛，跟我在一起之后就没了。他对我挺专一的。
2: 那之前呢？没有，没听他说过。对，对了，是我一个女人，我也不知道算不算。
0: 你说，
2: 刚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他喝多了，回来睡觉的时候就一直喊着一个名字，叫什么美心，我就吃醋了。
0: 第二天一早，他醒酒了，我就问他，他支支吾吾不肯说。等我逼问他，他才承认是他以前老家的一个小相好。
3: 那之后他还提过他吗？
2: 没有，就那一次。
4: 这外面不问亲家。
5: 大叔。
6: 这两位从外地来的公安，找你了解点事儿。阿姨，
7: 顾美心在吗？
8: 是。
6: 老顾，配合点啊。
7: 又吧，阿姨。顾美心是你女儿吧？我们过来就是了解点情况，没事的。她早就跟我们脱离关系了。 我这个女人，从小就不听话的，脾气倔得很，后来还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玩在一起。你们多久没联系了？至少5、6年了。
6: 你是当妈的，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吧？2、3年前，有人说在红阳市见过她，但是我们真的不清楚她在哪里。
9: 您的女儿没事啊，您放心，我们如果找到她，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啊，走了，走了，走了。
10: 老顾，你给我啥事儿呀？
9: 大少，你先走啊。5万啊，谢谢阿姐。大东6万。谢谢阿东，尾号8万啊，辛苦啊，尾号啊。

0: 车里边画完了。
1: 上一次也在这儿答应大家伙了，搞个答谢宴。哎呀，谁能想啊，我侄子也死了。咱就红事儿当白事儿办呗，补偿大家伙。
2: 华哥，当时家里有事没去成，不好意思啊。
3: 华哥不会在这事儿上挑理，是吧？
2: 哎，对对对，哥几个，
4: 华哥只要答应咱们的事儿，那绝对心里边都有底儿的呀，是不是？
5: 是
1: 吧？是你说的吗？啊，我怎么记得是老魏说的呀？
2: 哎，是我说的。你看华哥这记性，
3: 对，
2: 没问题啊。
3: 对对对，
6: 华哥。大人不计小人过，之前是我做的不对，我给你道歉。哥，敬你。
1: 我不喝酒。王林，你替我喝一杯吧。
0: 哥，我不跟他们喝，一个个变脸变得跟孙子一样。
1: 怎么说话呢？啊？毕竟咱们欠人家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那怎么的？还要杀我全家啊？
7: 那几个字谁写的？

0: 发了吧？
1: 华哥，还有我的呢，我的还没发呢。
0: 我记得是派出所欠条在你那儿了。
1: 哎，在我这儿。

0: 35，不差你们。你慢慢吃啊，菜都点完了，有事先走了。那八哥慢走啊，慢走。三宝，把欠的账先还上。
1: 谢谢哥，
0: 敢玩命吗？
1: 敢，哥。
0: 家里面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以后就跟着哥干。
1: 上去。

哥，是按你要求找的。原来这是一个鱼塘，现在都荒废好几年了。这方圆十里我全看了，别说人了，连狗都没有。往这儿走，后边就是海。

0: 就这儿。哥，你刚才说那断头路是不是不太吉利啊？这天我再出去找找。
1: 不找了，就这儿了。
2: 三宝，
3: 哎，
2: 这是我要的设备和一些原料，从外地分批采购，找个名目，一定要小心啊！
3: 放心，哥。
0: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啥东风？
0: 我也不知道啥东风，我就是感慨一下。
4: 王总，能听见吗？
5: 能听见，王总。
4: 你在哪儿呢？
5: 我在你那儿。
4: 哎，你欠我那500万啥时候给呀？
5: 哎呀，我欠着啊。
4: 你走远点，我得听听啊。
5: 是啊，听得见吗，王总？
4: 哎，这信号挺好，行。
5: 挺好，挺好。
4: 哎，
5: 王总，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4: 可以，可以。
5: 车来了。
4: 哎呀，

0: 强啊。
1: 哎，好好干啊，以后挣的钱呢别忘了你翔哥。
0: 哎，好嘞，强哥。

0: 了。
1: 哎呀，少华，这地儿可真偏，
2: 你是怎么找的啊？
1: 哎呦，我跟你说，专业就是专业啊，这个太专业了，这个。
3: 这麻黄素现在管得这么严，从哪儿搞这么多？
1: 立腾那儿啊，有个兄弟开个小药厂，干不下去了，我把这库存都给倒上来。
3: 王林。
1: 喂，哎，大哥，啊，方便，您说，啊，孟汉秋，汉族的那个汉，啊，小胖了，好，那这样吧，大哥，一会儿过去找你去吧，好吧，啊，你先忙，哎，好，大哥，哎。
3: 就之前那个被抓那个叫
4: 大邱的，
3: 在里面怎么样？
4: 一个字都没撂，啊，
1: 要判了，这不一直忙活这事儿吗？哎，
4: 放心，放一百，啊，
3: 那你先忙去吧。啊，
5: 王林，送一下。
4: 哎，啊，以后你就不用再来这儿了。等成品做好了，我让王林亲自给你送过去。
1: 那行，那你辛苦了啊！哎，你先忙着，走吧，兄弟，你把那个大盘给我打开，走。

0: 你怎么这么突然啊？我不也是突然来的吗？打算去哪儿？
1: 你有些日子没来了啊。单位上事儿太多了。
0: 回完美吗？那边不会再有菊花发廊了。那你这边有没有剩下的对头发啊有助于发量生长的东西给我留点呗？
1: 那是给你的。什么呀？这个。
0: 什么？之前我跟阿文一起做的扇子，想送给你，但是他一直没有想好写什么样的扇面。
2: 回去，壶火茶，调调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好好休息一下，放个假，歇有十天八天，一路平安。
1: 保重，宁强峰。

0: 家对毒品的管理规定，为谋取非法利益，制造并向他人贩卖毒品，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1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制造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孟汉修杀害共犯邵章锦将以故意犯罪。
1: 我们这是小的，那些大的一个都抓不到。放了，
2: 干什么呀？快走！
3: 戒毒所正式揭牌成立，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郭长红和西港市公安局局长陈清泉等相关领导出席揭幕仪式，并发表讲话。
4: 戒毒所的建立，等于是填补了之前我们的强制
5: 戒毒所的工作
4: 部分。这样一来呢，也使许多吸毒人员可以尽快、尽可能的远离毒品，恢复健康，回归社会。
6: 这么乱就不知道收拾一下了，
4: 啊！真需要我们调动全社会的所有的积极力量，来一起配合完成。要通过防、戒、教这几个方面的工作，齐头并进，来

0: 你找的谁啊？
1: 小李啊。
0: 啊，郭局啊。
1: 你上回让我找的那个叫顾美心的，我找着了，在我们这边的一个厂子上班呢。
0: 真的吗？

0: 哎呀，我这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得先走了啊。
1: 行行行，
0: 魏总，哎呀，麻烦您了。
1: 哎呦呦，不麻烦，瞧您说的，我送您。
0: 好，
1: 哎，少华来了，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我先介绍镇长啊，这是咱们南田镇的金副镇长，这是我发小叫龙少华，他在化工厂保卫科副科长。
2: 金镇长
0: 啊，你好你好，
2: 幸会啊。
0: 那行，你们有事你们先聊着
1: 啊。好了好了好了，镇长，那您慢走。
0: 好好好好，
2: 不错不错不错。哎哎，这会所现在了不得了，镇长都得托你办事了。
1: 嗨，能托我办什么事儿啊？这不是阿胜走了吗？现在正跟咱商量这阿胜奶奶后续的事情呢。
2: 你是个好官啊，这事还亲自办，
1: 人不错，好领导。
2: 啊，给你带的。
1: 嘿，我这一年敬贺你的茶了啊。少华，你哥那事儿我在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太好弄，这又是涉毒又是海关的，我都打听了。
2: 我哥肯定跟毒不沾边，我找你啊不是让你帮忙捞他，你就帮我打听打听他什么时候能调回海关那边处理，我心里有个底。
1: 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不还是牵扯到人命吗？
2: 不是人命跟我哥更没关系了，他从婚礼上没带走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有个同学刚调到缉毒这边，可人家刚调来我就去麻烦人家，这不太合适吧？你说呢？
2: 哎，你呀、啊、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怪你们家苏丽天天看不上你。
1: 那你这话说的，那这所长你来当呗啊？
2: 我要调到公安肯定比你强，我还用你帮忙？
1: 你瞧你话说的，你要调到公安那我求着你办事呗，行不？
2: 办事肯定比你强啊，这忙能帮吗？帮我哥把药带进去，他胃不好，我怕他犯病。
1: 这事行，没问题。哎呦，是这吧，我过两天请我那个同学吃个饭，我帮你打听着，行了吧？
2: 这才是我辉哥嘛。
3: 睡着了，
4: 你这上着班呢，坐着呢。
3: 没事儿，哥，你给我介绍这个工作真特别好，这个老板娘对我也特别好，让我带着萌萌。现在我自己能赚钱了，这个咖啡我请你喝，
4: 挺好。嗯。小云，这段日子你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东西拿回去。这奶粉，这衣服给毛毛的，等我让他试试。这是妈去世的时候留给我的。不让我告诉你，你戴上肯定好看。
3: 哥，你要去哪儿啊？
4: 有一大老板，人挺看得起我的，说要带我出去做生意。这不，妈妈也大了吗？以后用钱的地方多。
3: 那你啥时候走啊？

0: 而且走的挺突然的，我这心里没着没落的。你还不放心我呀？还怕我回不来？没事啊，等我那边安顿好了，第一时间告诉你们。要那男的再来找麻烦，第一时间告诉我，听见吗？
1: 走了。
2: 哎，哥，你先叫毛毛再走吧。

0: 在哪儿啊？
1: 哟，你好，丽蕾，
0: 辛苦了啊，
1: 在楼上，
0: 走吧，
1: 哎。
0: 那个，他这儿现在什么情况啊？
1: 顾美欣这个人吧，生活比较简单，这么多年一直在工厂上班，一个人拉扯孩子也挺不容易的，七八年了，一直在这住着。
0: 七八年了，
1: 对对对，
0: 这中间没有什么人经常过来找过他，
1: 都是一些工厂的人。嗯，哟，小秋，写作业呢？你妈妈呢？
2: 在里边呢。
1: 行，写吧。
3: 顾美欣，我们是西港公安的，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孟汉秋你熟吧？他犯了点事儿，可能会判死刑。我们了解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次来呢，希望你能配合一下，因为他还有很多问题没有交代清楚。

0: 走，我以后还要带我儿子去补习班。
1: 希望你能配合我们一下。
0: 我不认识他。
2: 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不愿做的事情。这次来只是想跟你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1: 让小秋
2: 见他父亲最后一眼。还有，我们去过你父母家，你母亲很想你。

0: 嘿，都是我爱吃的啊！凤梨进口的，你买的，够下本的呀！哼，
1: 我受人之托，
0: 受人之托，我父母死得早，我无儿无女，无亲无故，你受谁之托啊？
1: 见见你就知道。进来吧。你怎么来了？进来。
2: 对吧？大点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以反身修德，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无凭不卑，无往不咎。君子以剑。

0: 好长。
1: 够了，你特别棒。
2: 你几岁了？
0: 八岁。
2: 八岁。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叔叔。
2: 你叫什么呀？
0: 顾念秋。
2: 走啊，带走。
3: 顾念秋，
4: 自强不息，好少年。
5: 再见。

0: 没想到自己还有个儿子吧？像你吗？谁？他？你觉得像？我也觉得不像。头发比你多，前途比你光明。小杨说说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1: 现在上二年级了，前段时间期中考试，语文考了98，数学考了100，班上老师同学对他都挺好的，没有因为是单亲家庭而受到影响。从小，顾美星就跟他说，他爸是个消防员，有一次出任务的时候牺牲了，是英雄。
0: 那不挺好的吗？挺好的。哎，你说现在的孩子记忆力怎么那么好啊？比我们那会儿真是强多了。我记得我那会儿记那首“床前明月光”就4句话，我花费了1个寒假才记住。哎呀，那记忆力！哎，刚孩子念的那句是“最大而不可解”。 怎么理解呢？我个人理解啊，有的罪啊，就一次，必遭惩罚。它不是积累的问题，关键

0: 是不可解。谁不可解？内心不可解。谁的内心不可解？这孩子今天见了你这么一个叔叔，他回去心里不琢磨吗？
1: 你想说什么？我明白。什么解不解的呀？啊，我是要下地狱的人，那怎么能再要一个呢？你说是不是？
0: 明白。你是在乎这江湖上的名号，是吧？替人死扛，这日后提起李大秋，够爷们儿，够仗义。都什么人在乎你提起你呀？不是你解不解脱，是孩子怎么看你？
2: 他才八岁，他懂得什么呀？
0: 你错了。你以为呢？八岁的孩子，
3: 我儿子九岁，比顾念秋大一岁。
0: 前些年我做卧底的时候，整天不着家，见不到孩子呀。那时候他四岁半，整天问他妈：“我爸是谁？我爸是干什么的？”他妈说：“你爸是警察。”哦，警察。打那以后，老喜欢戴大盖帽了。见人就敬礼，上了小学，同学们老欺负他，为什么呀？因为我这个爸爸从来就没在学校出现过。更可气的是，同学们都说他爸是杀人犯。
1: 他信了，
0: 信了好长时间。
1: 那你这当爹的也不太合格啊，你说是吧？
0: 是不合格。我有时间管他吗？都是你们这帮毒贩害得我整天整天不着家。

昨天儿子回来了，我早早就下班了，我去菜市场买鱼、买肉、买虾、买鸡，想给他做几道他喜欢吃的菜，结果就这样了。不是我厨艺不行，一年就见他三次，三次面。

0: 大秋，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担心你儿子未来走上你这条道吗？
1: 我不担心。你干脆背多好，君子背挺好。
0: 你是不担心记忆力吧？8岁孩子记忆力能说明未来他什么都好，能说明他走上正道，你真不担心？哎，万一这姑娘求觉得你这个当爸的替人扛死罪，仗义，够爷们儿，她说不定真以为你是英雄呢。想过了没有？

0: 你我都是当爸的，是不是应该告诉孩子什么是对错，什么是善恶？我有机会，你也有。
1: 我可以走了吗？

0: 我没机会了。
1: 报告审判长，庭审准备已完毕，可以开庭。
2: 全体坐下。请法警将被告人孟汉秋押上法庭，并解除谢惧。
1: 被告人叫什么名字？孟汉秋。是否在十天之前收到西岗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起诉书副本？
3: 收到了。
1: 那么起诉书中载明的你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以及户籍所在地住址是否正确？正确。
3: 今天依法对西岗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孟汉秋，贩卖毒品故意杀人一案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
4: 宝哥，饭买回来了，赶紧吃点吧。赶紧的。
3: 你们先吃吧。趁路加满油了吗？
4: 加满了。
3: 我一会儿出去一趟。
5: 哥，你我陪你不？不用了，再过几个小时结晶了，你们这儿看着点儿。
3: 好嘞。
5: 下面，请公诉人举证。1995年5月25日，孟汉秋经中间人介绍认识了商人廖体仪，双方约定进行下值2,800,000的海洛因毒品交易。
3: 同年7月12日，孟汉秋将职工分的毒品。你觉得行吗？你出的主意你问我。你觉得行吗？
5: 7月23日晚，孟汉秋主动联系廖体仪。
3: 二踢脚甭吐了，我给你试试呗。双方发生交易后，廖体仪、廖体仪在。
5: 赵双喜交易的十公斤冰毒，你是否知情？不知情。那是谁让你杀害赵双喜的？没人让我杀的，
3: 我就是看得不顺眼，早想干的了。根据你之前的供述，
5: 你与廖启明进行的毒品交易没有其他人参与，现在是否有新的补充？没有，现在。
3: 当庭宣判，
2: 全体起立。现在当庭宣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2条、第172条第2款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犯制造。

被告人莫寒秋，刚才的判决你是否听清楚了？是否要上诉？被告人莫寒秋，你是否要上诉？

0: 喂，王林，叫上三宝，收拾东西走。
1: 少华，
0: 我都跟你说，
1: 真的是你啊！哎呦，太好了！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这不快调到市局了吗？过来学习学习。你呢？
1: 啊，我来复印个资料。
0: 那行，那你忙去吧。
1: 哎，别，你捎我一段，你捎我一段啊！哎呀，我坐公交车来的。哎呦，挤得我呀，倒了两次车呢。哎，你上来呀，走啊！哎，你上来。
0: 去哪儿啊？啊，
1: 你就把我放到南环的入口，我就下了。哎呀，我还说我怎么回去呢？哎呀，现在复印资料的人也挺多。三宝，收拾东西走。

0: 亲自去。
1: 好，你说谁？
2: 卢少华。
3: 出发。
4: 哎，要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事儿，我告诉你自个儿挖坑。
5: 明白，明白。
3: 对，秋官，

0: 邓公，你说人多好，人品也正，这你说他能制毒？这云县为了钱，哎，你电话，你电话。哎呦，
1: 喂，
2: 小华，大邱都了了，现在我们都被通缉了，你得赶紧离开西口。
1: 好，我知道了，不就填个表格，签个字吗？我已经往回走了，嗯。
0: 转岗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就差填个表格，签个字了。
0: 等你转过来，咱就是同事了。我回头让那个系统里的哥们儿到我家，咱一块儿吃个火锅啊。

0: 么了？有事儿啊？
1: 所里的事儿。我用一下。
0: 嫂子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他不回来了。
0: 刘先生说要去你们家吃饭呢。
1: 不回来了，我俩离了。我用一下你电话啊。
0: 干什么？
1: 我给所里回个电话，我用一下你电话。
0: 离了也好，你们两个闹了这么多年了，都给对方留一条活路呗。你说呢？

0: 喂，我王辉。啊，我现在在庐山华车站呢。
1: 我们快到翠微路了啊，你一会儿就到翠微路来接我。
0: 少华，少华，你干什么？少华，少华。

0: 就这儿吃吧。
1: 这池塘这么大，鱼肯定肥呀、啊。
0: 吃吧。老板在吗？有人吗？老板，我们在吃饭呢。老板，有人吗？老板，老板在吗？走。大壮，哎，那边怎么样？
2: 没人，没人，
0: 没人啊。

0: 坐船跑了。
1: 那能去哪儿啊？
0: 这下不好找了。

喂喂，怎么样？好，好。去医院做。走。

近日，西港市警方在本地破获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制贩毒案，这里就是警方破获的制毒窝点。案件嫌疑人之一名为卢少华，男，35岁，西港市南田镇人，原为西港化工厂保卫科副科长。本次案件中的冰毒就是由卢少华亲自制作而成。据悉，卢少华在抓捕过程中从西港乘快艇潜逃，现警方已对他发布通缉令。对于提供重要线索的举报人和检举揭发的有功人，公安机关予以保护和奖励。

0: 得好好看看，尤其是下面咱夹层。
1: 房子房子柜什么都没有。
0: 好，先物文件整理一下带回去。

病人目前醒过来概率不大，再继续住院呢也没什么意义。如果你们想出院的话呢，这两天就是准备一下。好，有什么需要就随时联系我。

0: 多了，不用再整了。
1: 怎么就不用整了呀？平时都没见你穿过警服。哎，好像上次见你穿还是报道那天吧？
0: 是。
1: 还是穿警服好看。
0: 是吧？
1: 多了。
2: 好了吗，两位警察同志？
1: 好了。
0: 正了吧？
2: 正，特别的正。看镜头啊，看我，三二一，哎呀，真棒！我们再来一张啊。
0: 好，
2: 准备好，三二一，哎呀，真幸福，祝福你们，
0: 谢谢。
3: 宝宝，妈妈要去检查了，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知道吗？
4: 主任老师，医生怎么说？谢谢医生。
5: 嗯，没事。
6: 王佩玲，
5: 哎，
6: 进。
5: 就你一个人来的？
3: 嗯。

0: 我们这些人是不是死了都活该啊？
1: 你是毒贩？
0: 是，我是毒贩，肯定死了活该。但是你说我还是真为这金永祥死，我就不知道我那儿子今后他怎么看我。不过怎么说还是得谢谢你，在我临走前见到了我的儿子，值了。

0: 赶紧把这个晶体啊送到省林化验。
1: 好，
0: 我在这等你结果啊。
2: 我这儿有一个东西，不光能让人年轻貌美，还能让人返老还童。
3: 我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希望后人能以我为鉴，要见你绝笔。
4: 一旦对林少华打过票，
5: 我敢。为什么不敢？

吹过沉默，竟低声划破黑夜的轮廓，兄弟的呼喊留在风中，追逐的脚步停不住。你曾说不会走回头路，但黑暗太深抓住了你的脚步。我们曾经并肩作战，如今却各在两端。

0: 阿龙啊，辛苦你喽，让你这么还跑一趟皖北。
1: 康叔，你这说哪儿的话，入乡随俗嘛。但是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这次来啊，心里还真是没底，就想康叔能不能跟我说说啊，到底怎么回事，让我心里踏实踏实。
0: 现在呢，皖北都是周老板说了算的哦，所以你等一下见到他，不管他说啥子都听着，哎，不管他给你啥子你都接住
1: 哦，
0: 记得这笔生意必须要谈成，这是你的机会。
1: 康叔，我都是您带出来的，周老板也是您引荐我认识的，我还信不过你吗？不舒服啊？
0: 没事没事，没得事。
2: 康叔，
0: 好，哎，阿龙，记住啊，周老板可不是一个轻易求人的人。
1: 好，知道。我晓得了。

0: 好久没见，你看，杀鱼就是杀鱼。你别看他小，年轻，你看这些老弱病残的，日子都绕着他走啊！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哎呀，陆哥，我叫你过来啊，是想让你看一看。来，大侠。
1: 这两份哪个好？早饭你知道我不碰这个东西。啊，如果目测的话，我觉得，你看，这两个比，还是这个，纯度更高一些。
0: 你看，就没碰过冰的人，啊，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好。这个。
1: 我发誓，我真不做这个生意。你真知道，龙哥，不用那么紧张啊！现在啊，皖北已经不是谈兵色变的时代了，啊！啊，这道从哪儿来的？
0: 哎呦，不知道。
2: 你们那儿？
0: 哦，
1: 我们那儿啊，龙哥，你现在在
0: 你们那儿也算是个龙头了。
1: 我也就不麻烦你这，我这哪敢冲你这么用钱？
0: 我知道你圈子里朋友多，你就帮我打听打听，做这个病毒背后的制毒师是谁？哎，这应该难不倒龙哥啊！
1: 这没名没姓的，把周老板吩咐了，那就大海捞针我也得把他找出来啊！
0: 要不我不白来了吗？
1: 好，嗯，特别好。

0: 哎呀！龙哥，欢迎欢迎！
1: 念家，
2: 哎，
1: 这啥球地方这是？
2: 你们干净，里面特别干净，
1: 换了几次地方了？哎呀！

0: 四分。如果他们不插油，他们
1: 来来来来，峰哥峰哥，
0: 走走
1: 走走走。
2: 杨哥师，这不能把人也抹擦成泥吗？
3: 那全是人一好几回来，让我们见识你嘛。哎，
1: 慢一点，哎，留神脚底下啊。哎，峰哥，哎，哎，弟兄们慢一点啊。哎，到这边，哎。
0: 停了吧！哎
1: 呀，刚才没问题，裤子备好了，东哥就在上面等着你呢。哎，东哥，人到了，东哥，哎呀，冯哥，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老大，东哥。东哥，这就是我给你提供的南川来的冯哥。
0: 来来来，先输个课，再聊正事。
4: 冯老板，我听说你满口的金牙呀，
0: 都他妈谣传。
4: 南川是个好地方啊，我的兄弟也不少。怎么听说前段时间被人点了进去了？
0: 我是只点了进一次，南川公安局就是个风景牙的长板斧，杀他个七进七出都不是个事。
5: 你这说啥呢
0: 念劲儿？哎，这么大事儿没跟东哥说？哎
1: 呀哎呀，怪我，忘记了忘记了，冯哥在南川黑白两道通吃，人是进去了，把钱一丢，当嫖娼放出来了。
4: 嫖娼？我这个人做事啊，想要知根知底儿，还是咱们求个安心。
0: 东哥的意思啊，还是他妈的信不过啊？
1: 不会，东哥，信得过，绝对信得过。
4: 眼镜啊，眼神不好，看什么东西呢？他看得不透，看不到里面去。我还是不信你了。

0: 好货比燕呐，试一口吧。
1: 通哥的货，不用撕，不用。
0: 就一口，咱们就是朋友了。

0: 龙哥，我做生意的时候玩你的，
1: 生意做完了，东哥喜欢，咱换个地方好好玩。
2: 既然上我船了，那就得按我规矩办。不弄一口，生意没得做，恐怕船也下不了吧。
1: 干求啥呢？干求啥呢？吓死人了，真是的。按东哥的意思，

0: 够硬了。我靠我
1: 人不行啊，
2: 冯老板，冯老板，
3: 我在。
1: 近几年同行说的太多了，理解理解呀。
4: 我跟我来这套，冯哥，我的地你也擦了，粉我也洗了，接下来，按按说，行不行？
5: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4: 行啊。哥翻倍，
1: 60公斤，背好货，我再来，
4: 我再来。
5: 哎，不，别走啊，怎么？哎，
4: 你他妈说了不算，你他妈说了不算，叫那个龙哥出来给我骗骗。
5: 行了，龙哥就在这儿了。

0: 我就是龙哥，龙哥就是我。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龙哥还有个秘密呢。哎哎
0: 哎，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2: 走走走，跟紧点，快点来，咱后面咱们跟紧了啊。
3: 脑袋都把掉色了都，快点，
2: 快点！哎哎，林队，
4: 我跟林队说句话。
0: 林队，刚才还可以吧？不，全部都是微信呀。
5: 哎，你也算是戴罪立功了啊！快走，
4: 走。林队，我先走了啊。
5: 这是第四个龙哥了吧？
0: 西港俩，东港一个。年初我在西川抓的那个大金牙，
5: 我们不会一直走背字的啊！
3: 收队。

0: 两个季度，全市共查获毒品犯罪案件200余起，其中缴获海洛因337公斤，鸦片100公斤，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常说那个冰毒，304公斤，还有一些这个可卡因和大麻。破案总量和缴获毒品的数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4%和23.6%。其中缴获冰毒的数量即将超过传统的毒品海洛因。
1: 当前我们冰毒都快赶上海洛因了。
0: 所面临的这个社会环境正在不断发生改变，涉毒犯罪的国际化。
1: 你二队新调来那几个还行啊？行啊，算上三节课，都成12罗汉了。前路漫漫呀，咱们走吧，他们接着走，到此取长。刑责将至。
0: 制犯者这个手段更加多变，毒品的产量不断提高，纯度不断提高，品种。

人本性怎么能改呢？改不了。辉子，是不是？改不了。哎。

0: 我们单位领导答复了，辉子算工伤，疗养院环境我去看了，不错。那个有24小时护工，这个搓背的、按摩的都有。我跟哥几个隔三差五的去照顾他，绝对不会让他孤单的，放心吧你。
1: 3个小时就要换次药，每天关节热敷2次，按摩2次，身边24小时都离不开人。我这么唱也挺好的，人少点一样爽。

0: 些人天生就是抓毒贩的，有些人天生就该在舞台上唱。
1: 该走了啊。

0: 事跟我说。
1: 行，我们管事儿的，
2: 大家都过来了，管事儿的过来了。
0: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来，您说，
2: 听听管事儿怎么说。
0: 您说，
2: 我问你，这个事儿你说了能算吗？
0: 我说了算，你跟我说，别着急，您说。
2: 行，行。你看，这就是你们厂子的水堵死我们村的鱼，这事儿必须得赔钱。
3: 赔钱！赔钱！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4: 凭什么说我们堵死？你有什么证据啊？
2: 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在这逼逼逼逼逼的？
4: 别动！
0: 别动！
2: 我告诉你，你们厂子到我们村以后，我们村里就没有消停过，堵死鱼就是证据。今天必须赔钱！
0: 兄弟，这样，那个，你先把人撤了，你跟我去办公室好好商量一下，好吧？
2: 商量个屁呀，厂长！今天要是不赔钱，厂子给你罢工！
5: 罢！
2: 罢！

0: 查清楚怎么回事了吗？
1: 这几天闹三耗子，把咱们的排污管道给扰坏了。
0: 行，知道了。

0: 胡广平，又是你小子，你是打算二进宫是不是啊？
1: 蔡社长，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嘛？你人民警，你人民警察，你得向着人民呀，你得站在老百姓这边吧。他们厂子喷出来的污水毒死了我们村的鱼，你说这应不应该赔钱？大家伙说是不是呀？
2: 是的，
0: 赔钱，就算是也不能闹事，安静。乡亲们，乡亲们，大家保持冷静啊！听我说，我是区里面环保局的科长，啊，我来到这儿，大家就不用害怕了。一定要相信政府，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啊，厂子里谁负责啊？
3: 我负责。
0: 你是厂长啊？
4: 我是长宁派出所的，我姓蔡。啊，怎么称呼？
5: 我叫李木清，
4: 李厂长。这位是我们环保局的刘副科长。
5: 刘副科长，
0: 你好，
5: 你好，你好。
4: 我记得你们这儿原来是个饮料厂吧？
5: 是，去年刚转过来。
4: 不是本地人，什么地儿的？
5: 东港的。
4: 哦，东南省。
0: 嗯。你们这边这个环保许可证办了没？
5: 办了。还有，啊，这上个月的检测报告，环保局发的。我们所有的污水都经过过滤的，全都符合国家的排放标准。
6: 法定代表人吴艳平。
0: 哎，我看各项指标都达标啊，怎么出的问题啊？
5: 哎呀，这是我们的疏忽。最近不是下大雨吗？山上闹洪灾，那山耗子全都出来了，把我们那个污水处理器那个管线给啃了。回头把那个管线都给我拿铁皮包上啊！哎，
4: 你们做生意的，这要出了什么问题？群众有点情绪很正常，该赔钱赔钱，是不是？事情闹大了不好，
5: 一定赔，一定赔。
4: 那成，刘科长，你们先忙着，那头我再去看看啊。
0: 行，
4: 来，
0: 好嘞，
5: 慢走啊。哎，邱主任，送一下。
7: 好，厂长。
0: 哎呀，你看我既然来都来了。要不带我到厂子里面转一转？
5: 行，没问题
0: 啊。来，
5: 行。
8: 会不会是好香啊？是不是？我们这么可爱，我们这么可爱，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呀？你说我们像谁呀？
9: 你说他长得像谁啊？
8: 像杨威。
9: 你还想当他干妈呢？说你是来看孩子的呀，你还是来凑显摆的呀？
8: 我不是刚好回西港参加一个稿件评比的活动吗？
9: 我看你就是顺便来看我的吧。
8: 我就是顺便来看你的。我来看我干儿子的，是不是？他对你好吗？你看认真一点。我那些获奖的都在后头呢。哎，快快！
9: 不是，你喜欢吗？
8: 快快！叮叮叮叮！
10: 哎，师姐。
8: 呀。
10: 什么时候来的？
8: 刚到。
10: 好久不见了。
8: 是啊。这儿子长得真像你。
10: 是吧？
11: 什么时候你也生一个？
9: 杨威，你看，
8: 我不着急。

0: 本庭宣布，
1: 现在开庭。
2: 家事无小事，
0: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3: 这人就是个骗子。
2: 庭内见人心，
4: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5: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6: 谢谢你，陈法官。
2: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7: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2: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1: 谢谢你们，谢谢娘。哎呦，喝上了多么苦啊！你看他喝的美的，嗯，多好！你看看乖乖，你看看，
2: 给咱妮子起个么名字吧。
3: 俺看呐，小丫头喝羊奶就叫羊丫吧。
2: 羊丫，羊丫好，
1: 怪顺嘴的羊丫。
4: 咱以后就叫羊丫了啊！羊丫喝羊奶，哎呦，你看，哎呦，热的，你看，喝的，你看。<笑>俺听长春传回来的消息说，小鬼子的野心很大，战线拉得很长，也越发猖狂。但俺们的抗日武装，趁着小鬼子调离部队主力，发起了局部反攻。 听到打了胜仗，俺们心里痛快，真希望小鬼子的气数赶紧尽了吧。转眼又到了该给小鬼子割麦的时候了。
5: 咱这麦子不能再喂到小鬼子嘴里了。你咋了？你轻着点，别吓着孩子。
4: 俺听说。 替咱打小鬼子的八路军游击队困在山里，饿着肚子，咱却把这么好的麦子喂到鬼子嘴里，让这帮畜生吃了咱的麦，还欺负咱。俺一想到这傻条死在咱眼前，俺就恨不得把那帮畜生给剁了。
2: 这么些年不都这样？谁想把自己的麦子交出去啊？那小鬼子要是没了粮食，咱们全村人都别活了。
3: 咱这一把岁数了，拼了也就拼了。那咱这帮孩子咋办？要么，
4: 咱让全村人连夜跑吧，咱把麦子全割了带走，带不走的一把火烧了，咋样？
3: 冯大脚，你真是年纪大了你啊，还全村跑？就不说你能跑，那老的病的。 他们咋跑？远的不说，就拿那铁头娘来说，傻条没了以后，这病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你让他咋跑？
4: 俺这不是着急吗？
3: 俺知道你是着急，俺也着急。这全村的人啊，肯定都动过这跑的心思。要能跑的，早就跑了。 你倒是提醒俺了，你刚刚跟俺说，咱拿火把麦子烧了是不？
4: 嗯。
3: 俺觉得可行。你是不是有啥招啊？你快说。咱不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都能听着吗？说哪哪哪的麦子又让天火给燎了，这火借着风势一刮起来，救都救不了，那麦子一转眼的功夫就烧没了，这全村的妇女就只有哭的份儿了。俺刚刚就想。
6: 要不，咱把这麦穗儿自己收了，藏起来，把麦秆烧了，咱就跟小鬼子说，是被那天火燎的，你看行不？你不是也见过那天火吗？
4: 俺确实见过。有一年，下庄刘老四他们家有一片麦子，不知咋的突然就着了，俺们去铺麦火，越铺越旺，
6: 先收麦穗儿，再烧麦秆，就说是天火烧的。
4: 大乔，这法子太好了，俺咋就没想到这样了？
7: 俺媳妇想出来的。
4: 是大乔跟俺一起想出来的，俺们就是觉得这麦子死活也不能进小鬼子嘴里。
7: 这年年这时候都有天火烧麦的事儿，不新鲜。到时候俺们咬死就说是天火烧麦，他们也不懂这庄稼地里的事儿。
4: 这收回来的所有粮食，咱就留一点口粮，剩下的咱全给八路军游击队，他们吃饱了。 才有力气打小鬼子。二叔，咱就烧那片最大的麦田，80多亩那片，咱还不能全收，咱得收一大半，烧小半，这样鬼子才会相信是天火。
7: 那80亩旁边就是鬼子留给宁学祥的地，他也种了50亩麦子，跟这片地只隔着一条路。要是天火最好把那50亩也烧了，这样才像。
8: 薛师叔，那宁学祥的地不是俺们说烧就能烧的。 他那700多亩地。

0: 他已经被鬼子农场占了600亩，就给他留了100多亩地，他看得跟眼珠子似的。那50亩麦子地，是他全家的口粮。
1: 俺去说，俺去劝我哥。二叔，这次让俺去吧。俺爹现在恨那小鬼子，恨得牙痒痒。俺哥也在外面打小鬼子呢。这次俺去说的话，兴许他会同意。
2: 秀秀，你去说是最好了。
3: 咱要是决定要干，就得快。
2: 后天就是芒种，每年芒种后，小鬼子都来看咱们晒麦收麦，在这之前就把麦割好藏好。
0: 李军和费双保家的地瓜窖子都很大，也够隐蔽，而且里边还有火炕，我们还可以在里边烧火炕麦子。
2: 还有，让家明他们小哥几个在山上放哨，一旦发现鬼子伪军还有保长的影子，赶紧回来报信。
3: 嗯，
0: 这鬼子一旦来了。
2: 俺就组织所有妇女一起哭麦。这回干下来，小鬼子信了也就信了；要是不信，也许咱真的就是黄泉路上的接班人。俺老了，这一腔子血，随时撒给小鬼子也不亏。可你们，二叔。
0: 俺这一腔子血，也他娘的给小鬼子备着呢。俺只要想到小鬼子吃不上咱的麦，就算去黄泉路上也是笑着去的。就算去黄泉路上，俺要多带几个鬼子垫背，俺早就想过那些鬼子的皮。好了，都别说这些了，咱都得好好的。老天爷保着咱呢。
2: 对对，没事的，没事的。
0: 铁头，把这一把也磨一磨。
4: 娘，您这次就别去了。
0: 不行，这一次俺必须去。

俺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俺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二，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俺宁秀秀没有爹。走吧。

0: 我是有事儿跟你说，跟别回屋，有啥事咱回屋说去啊。
1: 俺要说的事跟粮食有关，就在这说吧。
0: 好，就在这说。 这些个粮顿子都空了，也有些年没装满了。这天上的小日本啊，把俺的地呀都给霸占了，就给俺留了那么一丢丢。你知道爹这辈子最怕啥吗？爹最怕这粮仓里边说话有回声啊！
2: 秀秀，秀秀。
0: 知道这是为啥？说明粮墩子空了，这再提醒爹，赶紧把它装满，装满了才有好日子，装满了这日子才踏实，才有奔头。俺不是为了俺自己，俺其实就是为了咱宁家人。 为了所有姓宁的子孙后代，俺能吃几粒粮食，俺老了吃的不多了，但是俺还是想把这些粮顿子装满了，装满了，俺困觉就踏实，俺就敢在梦里和你娘叫板。
1: 俺就敢跟你娘说，俺没让俺的子孙饿着。都这个时候了，您就别跟俺提俺娘了。俺就是想和你说说俺的心思。您的心思俺明白。您这粮顿子囤得满不满？ 也别算上俺，俺离开宁家十几年，没吃过您一粒粮，俺也活得好好的。
0: 你十几年没进家门，今天没进大门，就是来跟俺说这个。
1: 俺今天不是来跟您说这个的，俺要说的事比这个重要。
0: 秀儿。
3: 你记着，你不管说啥，爹都答应。大脚，人到的差不多了，开脸吧。
4: 开脸！等一等，二叔，大脚，每年都是芒种的时候开脸。
3: 咱都要祭拜天地，今天就算是咱的芒种，图个吉利，还是你带着大伙儿开个脸，请天马头，封大脚，开脸，跪，拜天地。
5: 祭拜祖先！芒种日，小心火烛，多进水源；芒种日，弯腰割麦，丰收连连。
3: 鼓声声，把人唤。岁岁丰收，麦稻田。石榴花开，麦少黄。
6: 麦稻时节，农人忙。
3: 镰刀稳，割麦穿。
6: 大人忙，
3: 入谷仓。纪念勤劳，不守法。
6: 合力归
3: 堂，
6: 为儿娘。
3: 多留麦秆，少留。
1: 头，开脸，
2: 开脸，开脸，
1: 啥？你再说一遍，你们要收小鬼子农场的麦子，还要收一半烧一半。
4: 俺就是来告诉您，您的50亩麦子离小鬼子的麦田最近，要是您同意，俺们连你的麦子一起收一起烧，您还能留点口粮。俺们就跟小鬼子说是同一片天火给了。
1: 不能动俺麦子啊，不能动。当初小鬼子征了俺600亩地，就给俺剩了100亩，俺就今年这50亩麦子长得好，你们要是收了，那是多大的损失啊！当初小鬼子征俺地的时候说了，不抢俺麦子，俺跟刘保长那儿也使了银子，他也保俺地，保俺粮。
4: 那是往年，今年不一样了，俺们的80多亩麦子已经烧了，小鬼子一准盯上你的地，到时候你一粒粮都收不着。小鬼子吃了你的麦子，还要在你头上拉屎。
1: 这主意谁出的？太出了！
4: 这主意就是俺出的，也是俺主动要求来劝您的。
1: 你糊涂啊，糊涂啊！现在麦子正在灌浆的时期，啊，你现在收，那就是损失啊，至少损失一半，你知道吗？你们还要收一半，烧一半。你说俺怎么把俺的粮顿子填满呢？糟蹋粮食啊，真是糟蹋粮食啊！俺要是由着你们来，俺都对不起等着入粮的粮顿子。俺要由着你们来，俺的心得疼死啊，秀啊！这事俺真不能由着你们胡来。大姐呢？俺找大姐说理去。
4: 您找谁说理都没用。大脚跟二叔已经带着全村的人在割麦子了。
1: 俺这辈子也没这么糟蹋过麦子。你嫁人了啊？你是外姓人，俺可把俺老祖宗怪罪。
4: 那俺就告诉你，这老祖宗为啥要怪罪你，就是因为你把俺们宁家的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那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把麦子烧了，小鬼子一粒都捞不着，您就是俺们宁家的英雄。就为这，咱老祖宗还能怪罪您吗？俺今天来劝您，就是希望您能答应。您要是同意烧麦子，俺们连你的一起烧，您还能留点。您要是不同意，你一粒粮食都留不着。
1: 不能动俺的麦子，不能动。你走走走走走走吧，不能动俺的粮食。
4: 那你就等着老祖宗怪你。

0: 在机场多留麦秆少留头，来，宁可带着麦子留啊，也多留麦秆，多留麦秆少留头，肚子再多留，再多留，这边有客，快走了，留头，慢点。
1: 可乐，你歇会儿，俺盯着。
2: 啊，行。

0: 你歇会儿，你告诉大家，把地上掉的麦穗都捡起来。来几个人，帮俺把地上的麦穗捡一捡。
1: 队长，喝点水吧。哎，
2: 大嫂，喝水吗？
3: 哎，很不渴。

0: 那俺就告诉你，这老祖宗为啥要怪罪你，就是因为你把俺们宁家的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等着这麦子烧了，咱得让小鬼子看出来咱心疼。
1: 咋心疼啊？
0: 咋心疼？这烧天火都见过吧？
2: 见过。
0: 一年的辛苦全白费了。等小鬼子来了呀，咱就得哭。
3: 行，麦都割完了。
0: 再等等，等中午最热的时候，咱就烧麦。
3: 还有啊。这地上的麦粒啊，要都捡干净，不要让鬼子看出破绽来。
4: 放心吧，村长。
5: 放心，村长。
6: 哎，快点！哎，咱大家伙麻利点啊！来，抓紧！
7: 小心点，快点！哎，
6: 快点，快点！
7: 慢手，慢手。
6: 哎，快！
7: 小心点，快点啊！
6: 哎，
7: 好，抓紧了啊！哎，快点，快点！哎，往里，往里啊！
0: 时间到了。

0: 这真熟了，是，他们真给收了。筐子，哎，走，咱走。
1: 你走慢。
0: 干活的人都累了，俺给张罗嬷嬷送去。走啊，快点，走。
1: 哎，真说了，啥事都不敢商量啊。
2: 是不是也得去呀？大伙儿，都仔细点儿，把地上麦穗都捡起来，别让鬼子发现了。还有，再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没烧尽的麦秆儿，
3: 尽量都捡干净了啊！
4: 老爷们儿，东西歇着吧，就让俺们来。
2: 来，
4: 还有谁没有嬷嬷？

0: 小鬼子提起来了。
1: 夏明，快回地里报信。嗯。好吧，你们几个盯着。何云，快回村里报信。嗯。回去帮忙。
2: 把东西收好，准备回来。
0: 还有碗吗？
3: 都收拾好了啊，都拿好，别落下哈。哎呦，把筐子拿好了。
4: 可惜喽，可惜喽。
0: 落到小鬼子手里就不可惜了。
4: 俺说的是这地啊，可惜喽，可惜喽。
0: 爹，
2: 咋了？
0: 娘，小鬼子来了，小鬼子来了，
5: 来了好几辆车来了。
2: 俺赶紧回去把轿铺收好。
0: 你自己注意啊。哎，
2: 走。
0: 大家伙儿，准备哭麦。
6: 把他们身上脸上都涂黑了啊，
0: 准备
6: 把他
0: 准备起来，
6: 把脸身上都涂黑了。
0: 银子，你回吧，这是俺们全村的事儿，俺爹俺娘都在呢，俺为啥回啊？
7: 一起哭
8: 啊。大家伙快点把脸涂黑啊，把头涂黑，
6: 把头涂上，
8: 都涂上。
4: 二弟啊，咋回事啊？这是啊，这日本子不得几天才来割麦子，咋提前来了？哎呀，是不是你们把地收了？哎呀，这麻烦大了，
1: 哥，来不及想那么多了，把脸涂黑，哭起来，哭起来，哭起来，
0: 俺的麦子呀！
4: 赶紧的，赶紧的，去回去。沏茶，拿桌椅。哦，
3: 好。
1: 大将に今年の仕事量か
9: 麦の収穫は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だ。
1: 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ただいま責任者の副隊長にお調べいたします。
6: 頑張れ頑張れ。
1: 让他们快，都别哭
6: 了，你
1: 们都赶上来。
10: 是，
1: 来，工队长，团长叫来。
10: 好，
11: 快点快点，都快点。
1: 三连队长要你们把情况好好说明一下。
12: 采取行动，采取行动。这事儿啊，您交给封队长。
1: 不，你有
12: 他可是这个村的人，他一定能把这个事儿给您调查个清楚。
1: 得给他，我下边的是吧？
13: 封一员，您放心，
14: 关心他在，
13: 俺一定把事情调查清楚。
14: 看看他自己就下边给。
13: 把您地里的粮食还给你。
14: 하타나로사쿠모츠오开始的是吧？
12: 太君，这边请。
1: 我现在到走，
12: 这边请。来，这边凉了。冯队长，辛苦辛苦辛苦！
13: 他娘的，把事儿都往俺身上推啊！哎，
12: 不是，你熟啊，熟人好说话。来，看看，这不都是熟人吗？
15: 狗日的，披着黄皮当了汉奸了！
2: 诸位乡亲，你们都看到了，封立伟队长可是你们土生土长的天牛庙人士。正因如此，封队长主动请缨来管你们天牛庙的收粮任务。
13: 我后面就把嘴给我闭
2: 上。但今天。你们啊，真是能给封队长脸上贴金呐！宁有瑞，你说说到底咋回事？
16: 刘国长，
17: 宁学瑞，
16: 老村长，没错。这种时候你最愿意出头了，来吧，说说吧，这是咋回事啊？ 还能咋回事啊，封队长？天干物燥，咋就着起来了呢？俺们见到烟就跑过来救火，到这的时候火已经着起来了，开始刮的是东风，后来呢

0: 安丰又起，根本救不了啊！刘某长，你也是抓户人，这天火年年都有，搁谁也救不了啊！
1: 又跟俺胡说八道，咋就你们这块烧起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
1: 俺据说天火年年都有，但人家皇军信不信？
3: 坚决
1: 看你们的造化了。
4: 坚决，
3: 快走！快点！
1: 冯队长，你说呢？
4: 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你们可真能起要求啊！天火，哼，亏你们想得出来，这老的小的今天都凑齐了，一会儿俺就去看看。如果发现你们城隍，今天天牛庙村可就要斩草除根了。

0: ちょっと待って、ちょっと待って。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 森田队长已经汇报给田村大佐，今日提前收割定满载而归，我们的车必须都装满麦子。啊，外面不是还有麦子吗？都割呀。
1: 说什么呢？
0: 装满了。
1: 这可是给俺留的狗粮田，那是他们答应的，他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2: 收好了，还都带，
0: 从那边开始割。
3: 是是是。
4: 哥，你的粮食不放啊？
5: 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老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啊，风水轮流转。当年跑了的小腻歪，如今回来看管你们。俺治不了你们，但是有人能治得了。天火烧麦子的事儿先放一放，不是还有没烧的麦子吗？看见这辆卡车了吧？这辆卡车今天是一定要装满麦子才能回去的。乡里乡亲呢，我劝大家一句，赶紧把没烧的麦子割了装车，
6: 就从后面的那片开始割。
7: 走
8: 走，对，什么事情？站
1: 住！不能割，不能割，不能割，不能割。
4: 哪里啊？啊，
0: 那个南面道头，你听说？
1: 刘保长，你说句话呀！
3: 不是，
1: 刘保长，那是俺的麦子，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
3: 俺知道，
1: 俺都献出去600亩了，说话得算话呀！
3: 这个时候，你让俺咋帮你呀？
1: 你使了银钱呢？啊，你说的你能保俺？
3: 这事别往外说呀！
5: 你他娘的收人钱了！
3: 不是，你听俺说，
0: 你听俺说，可都到那时。
5: 今天是皇帝开恩，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1: 太君，这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太君，
3: 我去，
1: 谢谢太君，阿里嘎多，阿里嘎多。
3: 俺去求情还不行吗？俺去跟他说，俺去跟他求情。副队长，等会儿啊。太君，那块地不能割呀，那块地是宁学祥的。
0: 宁学祥，
3: 当初藤田大佐亲口答应留给宁学祥。求你了，求你了，太君。
0: 人都打，人都移动啊！
9: 快，快点！
10: 干嘛，队
9: 长？
10: 队长！
11: 你们对一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算什么本事？活该你们大南小国积贫积弱，永世不得翻身，不得好死！
0: 站住！站住！
12: 副总，
13: 站住！
12: 悪口を言ってるそうです。
1: 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哥，安

现在火着起来了，天火，救火呀！

0: 天下。本当に天下なんですか。
1: お兄、あの二人を訴えろ。俺がしほれは欲しいです。彼と俺と約束したよ。もし俺の車はしほれを足りないとか、仕事が終わりだな。すべての彼の責任だよ。
2: 冯队长，那人队长说了，他不管停火不停火的，要的只是粮食。今天的车必须得装满了，要是装满粮食交不了差，就唯你是问。
3: 崔队长，您放心吧，我保证把您的卡车装满粮食。
2: 不好关系，我再干一次。
1: 有了妈的，我来了库洛马尼，你担心的哟。
2: 快喽，
1: 好。
2: 今晚之前必须装满，知道吗？
1: 嗨。

0: 麦子藏起来了吧？这是被镰刀割过的麦穗吗？麦是你们割了之后又点的火吧？哎，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
1: 俺告诉你，那是救火的时候割的，再不割，全村的麦顺着风就烧完了。
2: 他娘的，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嘴硬！我哪去？
0: 俺知道你骨头硬，不怕死，但是今天因为你这张嘴，全村人的性命都得搭上。你以为你不是俺哥？哎呦，杀了你！
1: 雷文，
0: 我现在就崩了你这个牛奶便是娘的东西！
1: 走，
3: 走你了，你疯了！他是你亲弟弟，
0: 俺没疯。 你们怎么治死俺爹？怎么饿死俺娘？你们是不是都忘了？俺娘和俺爹的命，你们人人都有份儿。爹，娘，你们在天有灵，睁眼看看吧。兄弟们今天给你们个公道。
4: 放你一马，不要作孽。
5: 你爹当年的死跟乡亲们没有关系。
6: 你不要像你爹一样！你他娘的还敢提俺爹！让！
7: 村长！
6: 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

0: 你当年被马氏屠村，你比你爹更胜一筹，给日本人当刀，让你妈！
1: 见骨头，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把他放过来，快！
2: 可以大爷，
1: 在哪儿啊？
2: 要是他哪儿了？
1: 俺有两个条件：第一，把全村的人全放了；第二，让俺把俺弟抬回家去。
0: 我们去！
3: 俺爸跟俺讲条件。

0: 小兔崽子，把你疯狂的！你要不答应俺条件，一粒粮食你也带不走。
1: 一粒粮食我都带不走。
2: 行，我答应你条件，但是俺只能答应一半儿。先把这个半死不活的放了，
0: 其他人的命
2: 得用粮食量了。
3: 阿叔，
4: 阿叔，
3: 阿叔，阿叔，
4: 阿叔，
3: 快抬门板，救人，快救人！
2: 冲冲冲冲冲！
0: 这二弟呀，你可挺住了啊！你不能比你哥先走啊！
5: 哥，我怕是要先走一步了。俺乡亲们死不丢人，哥，那辈子俺们还做兄弟。哥，
6: 爹，
5: 爹，我疼。
6: 爹，
5: 我留下来呀，爹。
3: 二叔，
5: 错人，
6: 真的，爹。爹，你不能留啊！你说的话俺都听，俺都听，俺什么都听，爹。爹，
7: 去看。抬你们。
4: 走。
3: 留下。

0: 队长，这下子怎么办？
1: 聂卫队长，俺求求你了，把他放了吧。
2: 放了？你还打伤了俺一个弟兄吧？今天你就是碰见俺了，县大队正好缺人，以后你就跟着俺吃皇粮吧。带走。
3: 俺不去。
0: 东西，
3: 东西，
0: 东西，
3: 俺不去。往你们，往你们这座是个畜生。
2: 你还给别人讲情呢？皇军的事办完了，现在该算算咱们俩的账了吧？
1: 俺已经让你拉走了俺所有的粮食，俺答应你的俺做了，跟你再无账可算。
2: 俺家的地契呢？俺家的地契在哪儿呢？俺自己找。
1: 俺弟的死是你弄死的，俺记住了，俺记住了。
0: 手他娘的给我听好了，冯队长说了，谁要是能说出到底是谁烧的麦子，就饶你们几个一条狗命，要是不说，那就让你们尝尝这天火的滋味吧。
3: 打回来。
0: 太君，
3: 你们的心甘情愿，冯队长、宋亮、开路，你们要是没招，
0: 火
3: 给他！

0: 俺封家人都是讲理的人，不是俺家的地契，不要。
1: 换俺地契。
2: 扔。
1: 换俺地契。
0: 还。

0: 还给你。滚！老东西，
1: 凯越，
0: 脑子这么小，俺今天也让你尝尝这父子离别的滋味。
1: 凯越，别打娘，
2: 别
1: 打娘，
2: 别动！
1: 凯越，凯越，凯越，凯越，凯越，把人放下！凯越，凯越，凯越。
3: 不打算说是吗？你们是真想尝尝天火的滋味啊？嗯，
4: 队长来了，队长，
1: 姐夫，可玉，姐夫，
2: 不用，
1: 姐，
2: 不用，
1: 可玉，
2: 给
1: 我，
2: 我说是吧？
1: 你要干什么？
2: 俺就把这个崽子放到火里边烤一烤。等到他长大了，再来找俺报仇。
1: 可以，可以，可以。
5: 俺知道，聂伟，
6: 俺知道，聂伟，俺知道谁烧的，俺告诉你。
1: 可以不怕，放下孩子。

0: 俺哥说没说，这啥时候回来看爹？
1: 俺哥忙着呢，他带着俺姐夫他们去打鬼子了。您别急，您先好好喝药，把身体养好了，咱们一起等俺哥回来，好不？
2: 好，俺听你的，何有？
3: 就听儿子的。
2: 给你爹擦擦嘴来。

0: 俺这一辈子混的，混到现在啊，连明天下锅的米都没有。你说可接回来，拿啥给他吃啊？这咋了？不就是全家人的一口饭吗？俺就不信了，凑不到嘴里。别这穷的日子俺都过过。 俺反而觉得现在挺好，一身轻松，啥也不想。你也别多想，听到不？越凹躁身体越不容易好。银子，爷，你姥爷，爷，哎呦，老爷，哎呦，爹，快进来，
1: 来看看他。
0: 嗯，好多了。俺爹来了。哎呦，哎，可玉。
1: 给老爷办座，好嘞。这回可是伤得不轻。
2: 爹，
1: 您坐。好好的养养吧。你累也不分分时候啊，没粮食给你了，以后啊也没粮食给你了。你闺女、你外孙现在都养不起了。 要不你把他们娘俩带回去吧？说啥呢你？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话呀？俺今天不是来找你要粮的，俺是给你送粮的。可月，去门口，把那粮食扛起来，让你爹看看，让他心里踏实踏实。哈哈。
3: 来，俺帮你。哎，来来来来，哎，这得有三五十斤了吧？我得有了，来来来来来。哎，哎，哎，我跟你说呀，这些年俺一直吃你的救济，藏了个心眼儿，把粮食偷偷的藏起来不少。 再加上这次分的，现在俺家呀，大妹儿、小妞儿，他们都嫁人了，人口少了，吃的不多了，俺就给你送过来了。
1: 你，哎，你给俺送粮。哎。
0: 说啥来着？啊，
4: 给你跟俺儿办口饭还不容易？这下好了，可金回来也能有吃的了。嗯，哟，你看你爹，咋的？
1: 错了，整错了。
0: 你看看你爹啊，哭了。
5: 等我。 长春河岸割他们的队伍端了鬼子的据点，粮食也抢回来了。别走！这之后，说是部队的翻边战术，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计划。八路军队伍又成功的端了鬼子的几十个据点。
6: 走！找到腻歪了吗？
7: 没找到啊。
5: 天牛庙村和周围的一些村子。 也终于脱离了鬼子的掌控，只是逆位一直没有找到。自这以后，俺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打胜仗的好消息。俺们知道这天就快亮了，虽然还有国民党想着要占地盘，但老百姓的心不在他们一方。就像杜先生说的，共产党就是要给老百姓打下这天下。 就是要让老百姓，让俺们锄地户子，过上安稳的日子。

0: 不好了。哎，
1: 也算你小子有良心，你咋知道俺在这儿的？俺用的这招叫灯下黑，这个时候俺要是朝县城跑，肯定得要

0: 准备投奔日本人的时候，被发现你就跑了回来。
1: 你咋知道？谁跟你说的？
0: 那天喝多了，跟俺说的，你都忘了。
1: 哼，你呀，替那个方大脚挡了一枪，你帮着外人，你气死我了。赶紧进城吧，咱不在这个村待了。
0: 哥，你好好的，俺等你回来。
1: 等俺回来？啥意思啊？
2: 你他娘的，
1: 你出卖你哥，俺做鬼都饶不了你。
3: 轮不到你做鬼，绑了。
4: 小鬼子的农场不存在了，大脚领着乡亲们种下粮食，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送到八路军游击队，土地又按原样回到乡亲们的手里。俺哥说，山东省行政委员会为俺们制定了安家计划，给俺们发农具、发种子，还牵来了牛马等大牲口。爹的土地还回来了，但爹的病也更重了。这天，爹突然让俺们带着他去看看田地。
5: 大姐，
6: 哎，
5: 俺爹的灵得很，地里的粪不够，粪发酵的也不好，容易烧根子。
6: 瞒不过您啊，这牲口都被小鬼子给抢了，这沤粪也还没到功夫。
5: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小鬼子这些年把地活活够呛，这地只能种麦子、花生。咱们接过来啊，得花插着种，这样才能保地保粮。
6: 知道了，爹。
7: 你瞧你爹这人，在家里本来都说不出话了，这一到地头，病就好了大半。停下吧，歇一歇。还行吗？
5: 得劲儿。
7: 是。
5: 正好啊，都给俺种上了啊。你说共产党啊，不计酬劳给俺种地，连馍都没吃俺一口。
1: 是啊，这种地的时候，其中一位首长说了，不管是谁的地，都一视同仁，就是要对咱老百姓使劲的好。
7: 咱回吧，日头落了就该凉了。
5: 俺不回。俺想再看看，俺还想喝秀秀拉拉呱。
8: 老小孩似的，
7: 那俺先回去拌饭，俺等你回来。
5: 秀儿，
9: 哎，
5: 让爹靠会儿。
9: 哎。
5: 你说你一次一次的蹦迪，爹呢不搅味儿，一次一次跟你置气，秀儿啊，
9: 哎，
5: 爹想你。爹都懂了，
9: 嗯，
5: 你哥来信也跟俺说，俺是民主政府团结的人，别心里热乎乎的。你哥还说，让俺给佃户建筑，给密

0: 爹就干大事。小婉。 爹要献地，献地。来，秀秀，俺给你留了食物，就是存心录入金旁的食物。你这还记着呢，不要。 他就给是你的，俺还给银子可玉娘俩留了15，给你哥小川子留了30。这地啊，够吃够用就行了，剩下的这600多亩，秀儿就替爹。
1: 交给民主政府吧。
2: 爹，
1: 爹，哥回来了。
2: 看看，谁来了？
1: 谁来了？
2: 这是谁呀？
1: 谁呀？
2: 爹。
3: 谁来了？谁来了？儿子回来了。哥，哎，爹说了，要献地。真的假的？啊？真的假的？啊？<笑>你老爹说糊涂。好样的，爹！你献的地呀，要都是分给锄地户子们，咱们天牛庙村啊，就真的做到。
1: 耕者有其田了，
0: 那大声干啥？这
1: 怕你听不见吗？
0: 真怂啊！咱呀，回家呀，还是转转。
1: 回去吧。
0: 俺不回去。我不回去。俺不回去。秀儿啊，
1: 哎，
0: 俺想上那儿去。
1: 上那儿去？
0: 山顶。俺想去那儿，站得高。
4: 看得远，
0: 俺推你好不好，爹？哎哎，大军，哎，
1: 你推，
0: 他推俺不放心。俺扶着您，您放心吧。走，走了。啊！我会要带着苏苏跑脚去了哈，兵荒马乱。 银钱不那么好赚，等他回来，大脚啊，哎，好好教他种地，还有你哥，也好好教教他。大玩小鬼子，还得好好种地，不是？你心里有地。
4: 我爹才会对你好。哎，小小，哎，跟着你哥，带着你妹他们，像你和大爵一样，好好过日子。
1: 好，爹，俺们好好过日子。

知道他走的没啥遗憾，尤其是献了地之后，都说父女连心，安详俺是看懂了爹，俺能感觉到

0: 到他的肩头都轻了，扛了一辈子土地的重担，患得患失，最终爹想明白了这土地真正的意义和他最好的去处。俺们最终还是对爹瞒下了苏苏的死。爹走之后已经是根据地重要领导的杜春林杜先生回来了，他带领山东省行政委员会把爹的地、费家的地还有几个大户县的地都分给了村里没地或者地少的人家。半年后，我们村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带领下成立了村公所，长春和俺哥带着工作组驻扎在村里。按照文典的遗愿，村公所就设立在费家，俺哥也在和全家商量后留了一部分房给银子和可玉，剩下的房献给了村里，
1: 当选
0: 成了村农救会和自卫团所在地。
1: 封自勇同志当选天牛庙村村长。
2: 民兵队长的候选人是牛天秀、孙长江、李宏达。妇女队长候选人是宁秀秀、牛春花。
0: 俺爹走了已经半年多了，也就带着可玉悄没声的过日子，也不跟俺们来往。俺知道你是怕麻烦大家，俺爹留给你的地你怕自己种不了，也不让可玉去上学。俺帮你打听过了，县初中下个月开始考试，到时候你送他去，考上了可以住校，到时候他一走你就好好打算打算自己的日子。
3: 儿子都能去上学了，俺就好没事的在家里种田等他呗，自己还有啥好打算的。
0: 按礼数来说，俺其实该叫你一声小娘呢，俺都没叫过。俺叫的话你敢答应吗？
3: 俺答应的话你敢叫吗？
0: 娘。
3: 哎，
0: 你咋还真答应啊，小娘。
3: 哎，大闺女。
0: 小娘。
3: 大闺女，
0: 给俺发压岁钱。小娘，
3: 谢谢秀。
0: 你占俺便宜。按常理来说，你嫁给俺爹，俺其实最不该来劝你，但俺还是想跟你说，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你得找个你自己的活法。你还这么年轻，别把自己标成宁学祥的寡妇，三十多岁守寡守到老。银子，
3: 哎，
0: 听俺一句，你得活在眼下，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你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3: 把以后的每天活成俺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0: 嗯，
3: 我成费银子就是俺自个儿自己的日子。
0: 嗯，
4: 驾驾，嘿嘿嘿，驾，哈哈哈
5: 哈。慢着点啊。
4: 好，
6: 俺行。
5: 这么
6: 你们慢点哈，大家伙儿歇一会儿吧。
4: 啊，
6: 来喝点水了。
4: 哦，好了，来来
6: 来，喝水了。
4: 来来来，喝水喝水，
6: 来喝水。

0: 辛苦啊，
1: 没事。
0: 大家娘，
2: 真是差不少啊。
0: 俺不喝。
3: 还有啊，
2: 铁童，来喝水。
0: 等会儿，俺把这点地犁完了。
4: 年轻时，俺怨恨着土地，可渐渐的，俺觉得俺和俺爹。俺公爹、大脚和千千万万锄地户子一样，依恋着他。土地不说话，不管俺怨他还是恋他，照样默默长出庄稼，滋养俺们，滋养着万物，天长地久，生生不息。1964年9月，山东特大洪涝灾害，
2: 把湿衣服脱了就着凉。
0: 俺去地瓜田里抬水了，这雨呀、一下就是七八天。老匣子说明后两天还有雨，再不排，这地瓜都得沤在田里了。
2: 不去哪儿啊？你先把饭吃了。
0: 树高发大水了，俺得去看看，不能让这水倒灌进田里。你吃吧啊，不用等啊，一会儿就回来。
2: 外面这雨这么大，路都看不清楚，给老眼风花的注意点啊。
0: 我行吧，媳妇儿。村里的路俺闭着眼都能走，照顾好孩子们。
2: 这多大了还照顾？
0: 再大也是俺的孩牙子。走了啊。
4: 俺的大脚那天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他带人护住了堤坝，保住了农田。他这个老生产队长却被滔天的洪水卷走了。

1986年春，改革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宁家大院以及天牛庙村保存完好的错落相邻的民宅被辟为天牛庙村民风民俗纪念馆。天牛庙的镇村之宝天牛，经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鉴定为千年陨石，它也成为民俗纪念馆浓墨重彩的一个特殊展品，向游人展出。

在不知多少回就这样踏进这扇门，就这样走在院里的青石板路上，在梦里俺能闻到每天到后晌就泛起的牛膻气混着青草的气息。

0: 俺又能听到俺娘呼唤俺们三个孩儿回家吃饭的声音。
1: 苏苏，可今儿啊，你们都上哪儿疯去了？快回屋吃饭了。
0: 在梦里，俺看见俺家粮仓的门开了，爹笑呵呵地站在粮。

0: 仓的门口，
1: 真好，粮食满坑满谷，墩子里又装满了。
0: 粮食墩子里流淌着金子一样的麦子，在梦里俺永远都是十二三岁没定亲的样子。

0: 跟爹回家。秀啊，你爹太老了，糊涂了，这不就是咱的家吗？哦哦，秀啊，娘给你熬好了身子粥，还热乎着呢。
1: 走吧，秀又要睡觉了，走走走。

0: 吃的，你吃吧，姐。姐，你不是让哥走了？
1: 温柔两个人的归途，岁月有
0: 这有了地呢，你看把你爹洗的。
2: 那地是爹娘面，一日见三面。俺带着小独角下地去了。哎哎哎

我不认识俺妈，谁都有老的时候。把手给我，俺带你去地里看看。

0: 就是咱家的地，种着自己的地真好，踏实。
1: 是啊，年年这样，春种秋收，
0: 永远这样，
1: 愿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同频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放音乐盛典，以音乐之名自然生长，自由

0: 复多奇，吹我罗长叹。
1: 谁在这装神弄鬼？

0: 起，
1: 要杀我？
2: 住口！我乃长安县尉，今日必斩杀妖孽，为民除害。Yeah!

0: 盛大的王朝，正如没人不热爱伟大的长安。看，一切祥和明媚，繁华如梦。
1: 越是花团锦簇，它的阴影便越深幽难测。绚烂的大唐就像面镜子，一面歌舞升平，而另一面鬼影幢幢。
2: 大胆！
1: 这可不是我说的，此乃恩师狄公语录。
0: 我知道你是狄仁杰弟子，记住，以后少在本将军面前炫耀。你听着，前任长安县尉武大起莫名溺死，我去现场勘察过，有诸多诡异蹊跷之处。你若真有本事，就尽快查明真相，别让武县尉死得不明不白。
1: 廖二人，
0: 此乃你职责之所在，本将军会监督于你。
1: 廖二人，
3: 宋禅，你家没落，我父亲却仍要履行婚约，你可不许辜负我姐姐，
4: 否则我绝不轻饶。
5: 玉林，不得无礼。
6: 无妨，窦公子，迎娶尊。

0: 姐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如何敢辜负？天色不早了，我带人先走。你要先走？好你个宋禅，你就这么对我姐姐？
1: 玉林，按大唐习俗，把新娘子接出家门，新郎官不能一直陪着，需先行返回新房。
0: 对，在那里迎接新娘。
1: 规矩啊。那走吧。
0: 从二，先行一步了。
2: 路途尚远，公子当心。多谢。撤。咦，这么大的太阳，怎么打起雷来了？

0: 玉林，怎么回事？姐，别怕，有弟弟在，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1: 爸，惊了，还不快去追！哦

0: 你怎么才来？
1: 我的马，慢。
2: 县尉，
1: 验尸。

0: 是。中郎将已经验过尸了。此话何意？裹尸之红布被人揭开过。
1: 这是僧人们发现的。不揭开红布，他们又怎么知道是一具尸体？
0: 既如此，为何又把红布裹好？莫非中郎将是想试探我？我倒是没有这份闲心。查案之要，首先在于掌握死者的原初之态。 这个后园虽未必是其遇害的地方，但肆意翻动尸体会大大的妨碍验尸之效。此地乃我长安县所辖，发生命案，本县尉若查不出元凶，自会上报大理寺。而金吾卫负责的是护从天子，警巡长安。中郎将。
1: 你越权了吧？你说的没错，但长安县难道不正位于京城之中吗？这一年来，京城此类命案频发，本将军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命案的背后真凶，企图危害朝廷，甚至是当今天子，难道我不敢查？
0: 此类命案频发，下官今日到任，为何没有看见旧案卷宗呢？
1: 那是你们长安县的事，问本将军问得着吗？

0: 好好验尸查案，别顶着嫡传弟子的名号，丢了狄公的脸。
1: 走，
2: 是。
0: 死者着喜袍，应该是个新娘。来，把他放过来。方向就是那开路神。方向原为殷纣王殿前大将，出征时的先锋，后来被传说演化为丧葬驱鬼时的开路神，按大唐礼制。
1: 四品官员之上才可适用方向，寻常百姓不可善用。即面具深陷死者肌肤，与人脸已合为一体，凶手杀人之手段可谓诡异可怕。
3: 小五，明日一早赶紧去打听。 又是谁家丢了新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应该是去年的7月初，也就是1年前。是。
4: 庄郎将，您是想当大理寺卿吧？不想。
3: 不想。
4: 那您怎么一听到有命案的时候，就两眼放光啊？胡说！哎，你小子是肉皮三姐吧你？你相敬息怒，我不再多嘴还不行吗？
5: 亥时已到，巡夜去。
6: 是。
5: 苏县尉，老夫先敬你一杯。哎呦，使不得，使不得。
6: 裴国官居吏部侍郎，却请一个刚刚到任的县尉，这酒在下真的不敢喝呀。
5: 苏县尉，何出此言呢？初春时，公主有五宫县，在驿馆丢了一个香莲，你可记得？记得，
6: 我当夜就将盗贼抓捕归案。
5: 哎，所以呀，你明白了？哈哈。
4: 原来苏县尉是公主引荐入京的，怪不得裴侍郎要亲自宴请，让下官也跟着沾光了。好了好了，苏县尉请。
2: 父亲，父亲，我就要嫁给萧郎，您整天关着我也没用。诸君见笑了，小女的疯病又犯了。我没疯。
4: 就请父亲送我去西域，与萧郎完婚吧。还说没疯，萧京已经战死沙场，死了。那我就与他拜堂成亲，求父亲成全。
2: 侍郎是怎么照顾小姐的？还不赶快扶她下去！快扶下去！救我！萧郎！
3: 小五，去附近找到施主，其余人随我捉贼。
7: 是。

0: 裴侍郎，请留步。
1: 裴侍郎是想请我们喝长安红茶吧？

0: 正是。
1: 我听说这茶贵得很呐、铜钱那是绝对买不来的，三锭银子只能买一两茶，有时候还得用金子呢。
0: 哎，我可是用自己的积蓄买的，我今日啊主要是为了请苏县尉，你们两个人是跟着沾光。
1: 那是是是。
2: 来去，走。
3: 将军，施主找到了。
4: 你的？
5: 啊，是啊，多谢将军。
4: 大唐市面上只流通铜钱，你这金饼一般官员都没有，想想什么时候漏的富被飞贼盯上，以后好长记性。
5: 那一定是在东市买长安红茶时。
4: 长安红茶
5: 啊，
4: 你买到了吗？
5: 没有啊，没想到这鲜茶在长安也是千金难求啊。
4: 放肆！谁说这是鲜茶？
5: 我在洛阳早已听说京城盛行长安红茶，达官贵人竞相购买，圣人公主都在享用，所以我才
4: 胡说。

0: 这茶呀，原料稀缺，制法独特，老年人喝了筋骨自舒，精神矍铄，青壮年饮之呢，则阳气四溢，精气无限呐、据说常饮啊，还可登临仙境，与神人共舞啊。
1: 我也听说了，没想到今晚竟还有如此口福啊。
2: 来来来，苏县尉您先请。
3: 多谢裴侍郎了。

0: 苏倩啊，如此幽静的小院儿，这是哪儿啊？
1: 这是长安县为您准备的寓所，就是之前那个死了的县尉住过的。我听说这个武大奇力大过人，曾戍边立过军功，正值壮年就溺亡于此。这处寓所不吉利啊！
0: 凡害怕不吉利的，皆因深陷迷雾，一旦水落石出，恐怕只会惊讶，真相其实离我们很近。
2: 苏县尉，
0: 哎呀，
1: 袁县令，您怎么来了？
2: 哎呀，我是担心你啊，昨日啊，你可把我给吓坏了。
0: 我一见那茶的颜色呀，这脑袋里就一阵翻江倒海。实不相瞒，无名从小就晕血。
2: 晕血
0: 啊？
2: 苏兄可是狄公弟子啊，我听说。
0: 哎，坊间传说不一定实，可无名晕血一点都不虚，让县令见笑了。
2: 如此说来，那你在武功县仍能屡破奇案，那就更是奇才呀。
0: 运气而已。哦，对了，金吾卫的卢将军说这一年来京城频发新娘失踪案，我想看看旧案卷宗。
2: 哎，别提了，前任县尉武大奇意外身亡，这雍州府、大理寺、金吾卫是轮番来人，他的住处、办公之所都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呢，所有卷宗皆被抄走，至今无人归还。
0: 哦，原来如此。钟郎将，昨夜我见到你了。
3: 在哪儿？
0: 在一幅画上。吏部裴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你可认识？
3: 不认识。
0: 哎，钟郎将，你这是刻意隐瞒，

0: 昨夜那具女尸，你查清楚了没有？正在查。新娘出阁之日失踪，继而被杀抛尸。类似案件一年来时有发生。你身为长安县尉，不抓紧查案，竟去攀权富贵，还看什么话？急了？那说明你一定认识细菌小姐。哎，说说说说，你跟细菌小姐之间无聊。
1: 狄公一世英明，怎么收了你这样的徒弟？那新娘子姓窦，今无畏也令其家人去认尸了。多谢钟郎将。
2: 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
0: 死者窦从昨日出嫁，那新郎住在明德门外15里的镇子上，窦从所乘之马车行驶至半路，马惊后失踪。
1: 认过是郎，
0: 面目虽已无法辨认，但耳后的红痣和腰间的胎记都对上了。
2: 你可是新来的县尉？
1: 正是。
2: 你一定要给小女伸冤报仇啊！
1: 老人家，快请起，请起。
3: 凶手就是宋山。
1: 这位是
2: 犬子窦玉林。
3: 我一直在家等候新娘，如何成了凶手？你若不扔下我姐姐先行，她怎么会惨死？
4: 此乃大唐的风俗。
3: 什么风俗？一定是你的诡计！
4: 你，
1: 窦玉林，听你家下人说新娘的马惊了，你并未去追，那你去哪儿了？
3: 这与我姐姐的死没关系。
1: 回答本官。
3: 我和闷脚去了。
1: 你姐姐嫁给宋柴，你不高兴？
3: 当然，都怪我爹。我姐姐就不应该嫁给这个败类。
4: 你，
3: 苏县尉，就算宋柴不是直接凶手，也一定与我姐姐的死脱不了干系，请县尉明察。
1: 你先出去。
4: 哼，你，
3: 苏县尉，从儿他真的死了。我以为是窦玉林从中作梗，把他姐姐又带了回去。
1: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3: 我父母双亡，家道中落，窦家早有悔婚之意，特别是窦玉林屡次出言不逊，若不是岳父大人做出，从而又对我情真意切，哪有昨日之婚事？苏县尉，你一定要抓到凶手，为我娘子报仇啊！
1: 本官知道了。
3: 苏县尉，请。
0: 县尉，
1: 命宋禅每日辰时来一次县县，报告他的行踪。
5: 您这是？
1: 我怕他畏罪潜逃。
5: 不可能吧？他是新郎。
1: 此人是赌徒，绝不可信。
6: 没抓人，看来苏无名并未怀疑宋禅。
7: 这个蠢货，宋柴是个赌徒，绝不可信。
6: 将军怎么知道他是赌徒？
7: 我早上赶到这里，他还没回家。长安宵禁，夜不归宿者为酒鬼赌徒耳。可他并未饮酒，应该是去赌了。你看他家徒四壁，也印证了这一点。
8: 是你啊，
7: 小弟刚在赌坊。

0: 我看见兄台鸿运当头，可否指点一二？指点？哼，我也是走了三年的背运，这才翻过身来。哎，兄台，哎，小弟也想翻身，可是没有本钱，想请教兄台，怎样才能弄到本钱？
1: 站住了！看你这相貌，应该也有些家世吧？啊，
2: 落魄了？
1: 那不怕，只要有家世，就可以娶房好媳妇儿，本钱不就来了吗？
0: 兄台何意？小弟不太懂，还望明示。
3: 哎呀，你说你这，老子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1: 哎，兄弟，你替我挡一挡。
3: 本钱，我借给你，你去吧。哎哎哎，
2: 别跑！站住！站住！你给老子站住！
3: 总裁，你发财了，是不是找了更好的主？把那个女人卖了大价钱，所以才诓我们的。
2: 不是，这是我赢的。
3: 就你，家底都输光了，啥时候赢过？哼，跟他废什么话，动手！拿来吧你，不行，拿来。
2: 啊！你，我救不了你！今五位中郎将在此，两人还不束手就擒？
3: 就你还中郎将？你不就是宋柴的同伙吗？你！
2: 宋晨，站住！什么人？宵禁十分胆敢犯业！站住！犯宵禁者诛族，否则射杀！
1: 这是我赢的，谁也别想抢！
2: 剑下留人！

0: 再的妨碍我办案，我要去状告你。
1: 你一个小小的长安县尉，到哪儿去状告本将军？
0: 我到公主那儿去告你。
1: 你什么时候攀上了公主？
0: 你管不着。
1: 苏无名怎么也会在？莫非他早也知道那宋差是赌徒，一直在暗中监视？

0: 此人被金吾卫射杀，我亲眼所见，你不用在这装模作样的掩饰了。我只找到这支致命之箭，却没有发现空矢之箭。中郎将，不该给我个解释吗？
1: 解释什么？如果我没记错，陆羽犯宵禁之人，金吾卫应首先空衔警告。若其仍急走，则射其脚下再行警告，还不停步，才有权当场射杀。请问，射死宋柴，金吾卫用了几箭？ 此人与斗女案关系重大，我本欲生擒，可是却被金吾卫直接射杀。

0: 这是何意？
1: 苏明，你小小长安县尉，竟敢指责金无畏！
2: 娄将军威风，想必是。

0: 这是何等兔从，此乃堂堂长安县县，岂是尔等武夫逞凶之地？还不退下！
1: 退下！射杀宋柴，今吾为确有不同，但情急之下，并非故意为之，你也不用抓住这点事大做文章吧。苏大仙威，哼！宋柴是赌徒。
0: 你也有所察觉。当时我发现此人右手食指和中指生茧，便推断他的拇指指肚也应该有老茧。只有常年沉迷于赌方的老赌徒，这三个手指上才会生出老茧。
1: 既如此，你身为长安县尉，为何不把他抓起来审问？
0: 此人虽有嫌疑，但绝非凶手。我本欲顺藤摸瓜。
2: 那两个持刀行凶的贼人，你可审了？正要审。饶命了，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宋柴
3: 早就带我们去验过货，
2: 我们才出了那么大的价钱。
0: 验货是何意？
2: 我二人就是陈发子，宋柴对我们看的豆荚小姐确实如花似玉啊！
4: 本打算返到东都赚上一笔，没想到被宋柴给骗了呀！说好的送信的队伍一走就去他家立令人呢，没成想折腾成了一夜，新娘根本就没进门啊！
5: 县尉。
4: 这斗丛的尸体也该存入冰室了吧？不急，你看，周身上下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你不觉得奇怪吗？还真是一点臭味都没有，
5: 何止不臭？ 香气至今未消，是凶手用了防腐的香料。这香料很特别，我从来没有闻到过这种味道。长安城天子脚下，果真是无奇不有。
6: 这就是我们西市属下的长安西市。 东西两市都有二百二十户，因达官显贵多聚于东府，府那边相对更为规整，且多手工之意。西市则花卉杂陈，是无商集聚之地。从西域乃至更遥远的地方过来的香料、珠宝以及各种珍稀之物，都集中于此。说起来，我大唐本土香料不多。
7: 西市所收多阴郁之香，诸如苏和、安溪、黑城、青木、紫藤，这里应有尽有啊！来来来，这家香店在西市上多有些名气。县尉。
4: 这可是西市最后一家香店了，我看你依旧不满意啊！实不相瞒，我在寻一种防止尸体腐烂的香料。啊，县尉说笑了，世上哪有如此香料啊？
7: 当然有，没有我就不来寻了。看来县尉是在查案。
4: 西市上肯定没有，除非什么？县尉所说的那种香，除非在鬼市上。所以，那地方去一次，伤一份阳气，还是能不去就不去吧。

0: 阳城的那辆马车找到了，在明洞门外三十五里的一个村子。
1: 北邙，长安县那边也得到了消息，要不要等苏县尉一起啊？等他做甚？
2: 为了赌博，竟连自己的新婚妻子都卖，真是人心叵测呀！
3: 可惜啊，
2: 宋柴犯了宵禁，已被金吾卫射杀了。
3: 杀得好。
1: 苏县尉才刚上任，就迫死悬案，袁某要为你请功。哎，此案的真相绝非如此简单。宋柴虽可恶，但他并不是凶手。
3: 哦，
1: 刚刚得到消息，新娘的马车已经找到了，相信定能据此查出重要线索。

0: 将军，您要治罪，就治我一个人吧。
1: 您何罪之有？
0: 啊，把那匹马的肉分给大伙吃了，那都是我的主意。
1: 套车送新娘的马一定是精挑细选，就算你们不用，也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为何要杀了吃肉？
0: 将军，那马它不是我们杀的呀！发现这辆车的时候，马就已经死了。
2: 怎么死的？
0: 好像是累死的，浑身都是汗。
2: 不是汗，是血。
1: 马身上到底是汗，还是血？

0: 苏明，你在干什么？这水不深，淤泥也不多，前任县尉武大起居然溺亡于此，着实蹊跷。 我在水中试图体会他弥留之际的感觉，哎，你简直就是个疯子！中郎将还真点醒了我，武大起当时一定处于疯癫状态，否则怎么会在这里溺亡呢？
1: 上来，赶紧上来，我有事要与你说。
2: 汗血，莫非是有人在马上动了手脚？当
3: 然，都怪我爹，我姐姐就不应该嫁给这个败类。
2: 荆阳斗宗的弟弟，窦玉林。啊，请。卢将军，苏县尉。
4: 是否抓住了凶手？
5: 窦玉林何在？公子，公子，您看这，
2: 玉林近日悲伤过度，夜夜哭泣，应是睡着了。
5: 早上我来过，看着公子喝了一碗粥。
2: 把门撞开。
5: 啊！

0: 彤彤，菲菲，
1: 坏人，他就是那个强奸犯。
0: 快跑！
2: 石锡志。
3: 出来吧，逃不掉的。
2: 你不要一错再错，警察很快就来了。
0: 他在放火。
4: 你这大火之后跟变了个人似的。
2: 变什么变？
4: 这不是谈恋爱吗？
2: 谈什么恋爱呀？你以为跟开小说似的那么容易？哼，
5: 你俩的故事在我们单位都听说了啊。英雄救美。跟沈谢之干嘛了？
2: 跟沈谢之有什么关系？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哎呦，我那么能干嘛呀？我们俩最多互相帮助呗，为人民服务。哎，行啊，你看我就知道我们家没我扫地做饭不行吧。这就是淘米做饭。
6: 之前你俩一起去那郊外去找当事人，结果在郊外迷路了，你俩冻了一晚上。之后，当事人在医院情绪失控，又是你挺身而出救了他。这才过了多久啊？你俩又共赴火海了？
7: 他提供了舒婷女儿的下落。
6: 就算啊，所有巧合都是命运随机安排。那我就想问问你，经历了这么多随机安排，又一起走出了生死劫难之后，你跟那姑娘的关系就一点没有改变？
7: 普通朋友。
6: 我怎么那么不信？
7: 爱行不行？
8: 喂，丁女士。
9: 你上了庭，连当事人都认不出来，怎么当律师的？
8: 哎，不好意思，丁女士，你别这么激动啊。确实没认出来是我的疏忽，但是您之前也没跟我说过你有个双胞胎妹妹啊。
9: 现在是你的疏忽，你来怪我是不是？你现在怪我，指责我是不是？
8: 您这个案子要是没有我的话，
9: 你
8: 喂，喂，
10: 不亲不亲啊！
8: 要不是因为我，她老公早把她财产夺走了。再说了，我之前为了他案子能提前开庭，我做了多少努力啊！
10: 别哭，别哭。
9: 我才不气呢，我要化气氛为食欲。
8: 服务员，点单。
11: 得了吧，奶奶生病的药钱被我吃了，我能受得起啊？
12: 再说了，你前两天不是还说过两天奶奶过生日呢吗？你不回家了？
8: 你刚才这么说的话，我是回不去了。

0: 公子，公子，啊！
1: 儿啊！
0: 主人，主人，
2: 先把尔木家扶出去，也不许老夫人进来。
0: 是，慢点，慢点。

0: 在喉上喝过粥，凶手应该走了不久。顾庄，快追！是。
1: 中郎将也看出他不是自杀了。
2: 自缢之人，眼闭而唇开，翼在喉上，舌抵齿，翼在喉下，舌多出，而他还有手。 自缢之人应该双手紧握，而他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先被掐死后被吊起来的。
0: 小五，把窦家人全部叫出来问话。

0: 马夫何在？
1: 在。套车的马可是公子自己选的，还亲自喂了，又亲自赶车送的亲，与小人无关呐。这么说，你是看见什么了？
0: 那是我和往日一样，按时去喂马，发现公子在给马喝水的桶里加东西，我又不敢多问。
2: 这几日，窦玉林有没有什么反常之处？小姐失踪那日，她半夜才回来，还喝的大醉。哎哎，
3: 公子，你怎么才回来呀？她喝成这样，
2: 闪开！
3: 哎哎，哪里出了错？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2: 那之后呢？他可曾出过家门？去过哪儿？见过哪些人？
0: 公子是个好人，是个大好人呐！

0: 将军，后院墙头有被踩碎的瓦片，凶手早无踪影。
1: 你不走吗？
2: 哦，将军先行，我还有点小事。刚才前排最左边的那个小丫头叫什么？
3: 哦，灵儿。县尉，
2: 你去吧。哎，你就是灵儿吧？我叫苏无名，是长安县县尉。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4: 公子肯定是被阴石狼害死的，请苏县尉替他报仇啊！
2: 阴石狼。
5: 阴石狼，那个新娘子的弟弟。
6: 多谢仙长提醒及时，我才办完事，金吾卫就到了，好悬呐！那个蠢货看不上姐夫，让我帮他解锁姐姐。他哪知道我们正需要新娘？
5: 选新娘子，还是那条老路比较安全。
6: 是。
5: 你又麻烦了。金吾卫中郎将刘凌风是太子的亲信。此人最近盯上了长安红茶，你可要好好提防。
6: 哼，哪儿来的无名小卒？县长，您真是太抬举他了。
1: 你还真挺厉害的，一眼便看出那个丫鬟和窦玉林有私情。
2: 窦玉林早就知道宋禅是赌徒，不想让姐姐往火坑里跳，怎奈窦从非要坚持履行婚约。无奈之下，窦玉林打听到鬼市有一个叫阴尸狼的无所不能，便携重金前往求助。
1: 可这个阴尸狼收了钱之后，却掳走杀害了窦从，有杀窦玉林灭口。
2: 现在只能说这个阴尸狼嫌疑最大，探查案情在一切未水落石出之前最忌讳说毋庸置疑的话。看来鬼市是非去不可喽。
1: 鱼，鬼市上牛鬼蛇神，危机四伏，一介书生敢去吗？
2: 你这叫什么话？我苏明乃长安县尉，手底下还是有些精兵强将的，区区鬼市，本县尉有何不敢去的？哼，就

0: 禀县尉，我媳妇儿马上就要生了，上回就难产险些丢了命，这回请了最好的接生婆，我得在家看着。
1: 我眼睛不好使，一到夜里我就啥也看不见。
2: 苏县尉。

0: 我不敢去，不敢。
1: 连个借口都不找吗？
0: 实不相瞒，五县外曾带我等多次前往鬼市追踪逃犯，还在那里击杀过数名亡命之徒。可回来后不久，五县外就跟着了魔一样，所以说您都知道。
2: 这么说，你们都不愿意跟我去？我就是问问，那种地方我也不会去的。

0: 您在干什么？过来帮忙，杀了人，又使用香料，让死者的尸体不朽。哼，这实在是太蹊跷了。反正也要去鬼市。 就顺道去找寻一下这香料的来路。你要去鬼市，带多少人？谁不带？我一个人去。县尉，
1: 你怎么跟来了？
0: 听说这里常有鬼怪出没，老奴不放心呐。这世上哪有什么鬼怪？ 长安城乃前隋宇文恺结合城中六道高坡，运用乾卦六爻之象所设计。九二之位在天子所居的宫城，九三之位则是大臣办公直宿的皇城。而非常尊贵的九五之位，建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那知隋末玄都观旁边的洼地，竟越陷越深，成为一个地下世界。 至我大唐以来，宵禁森严，一些无家可归之人做晚间生意的买卖人便聚集于此，俗称鬼市。

0: 逃犯、杀人越货之辈、穷凶极恶之人，您可要小心呐。
1: 没什么好怕的，当年我追随恩师狄公之时来过多次，

1: 你没事吧？
2: 没事。他刚才喊什么呢？鬼。

0: 如果有，我愿意用银子来买，金子也是可以商量的。我真没有。先生，听你刚才的意思，长安红茶你也钱买到过，好喝吗？我哪买得起啊？我是拿到东市去卖。哦，这买卖很好做吧？那要看你能不能拿到正宗的货，达官贵人都好此茶，价钱好得很。
1: 拿下。
2: 是。
1: 无所不能殷十郎，哎呀，敢挂这么大的招牌！
2: 我一个人进去，你在外面找地方休息。
1: 那可不行，我被县尉带路。

0: 你不是在英式郎这里买过红茶吗？看看是哪一个。你若认准了，我便不治你倒卖红茶，谋取暴利之罪。好，这也看不清啊。放下来。
1: 苏显微，哎，周郎家又见面了，你快把我们放下来吧。
2: 你在这儿捣什么乱呢？
1: 哎，你这叫什么话？窦从遇害，窦雨林之死，这殷世郎都有极大的嫌疑。本官是来查案的，怎么能说是捣乱呢？
2: 那你查出来什么了吗？
1: 暂时还没有。
0: 苏明啊，你身为长安县尉，抓不到凶手也就罢了，还破坏了我们给奸人设下的圈套，你是废物吗你？你
1: 小吴，
0: 不得无礼。今日去窦家，我还真对你刮目相看。现在想来，不过是比我会察言观色而已。你就跟狄仁杰学了这些啊？我看你还是上去好好看我怎么捉拿真凶吧。嗯。
1: 那个庄郎将，还是把我们放下来吧，我还能坚持。可是我那个仆人他上了岁数，老这么吊着他吃不消啊。
2: 拉起来！
3: 把我放下来！放下来！
1: 放下来！
2: 你们太不像话了，竟敢如此对待长安县尉！县尉也算是个官嘛，连会抓耗子的猫都不如。 还拿自己当老虎？
3: 这
2: 老虎，胡说，哪儿来的老虎？
3: 好像是真的是老虎吗？

了。

你朕给诛杀！

0: 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老虎皮， 苏明，你是如何看出来的？你听说过这世上有这么大的老虎吗？若真有，那长安鬼市早就白骨成堆了，哪还能见到一个活人？
1: 我堂堂精武卫中郎将，竟被妖人用幻术所骗。快去把萧武还有茶贩子追回来。
2: 是，
3: 等等。
2: 中郎将，我刚才之所以不让你跳窗，就是因为刚才那两个跳窗户的人恐怕凶多吉少了。
0: 你说什么？
2: 妖人使用幻术，就是逼着你们向窗户外跳。

0: 是我，必有人操控此树，有人肯定就在附近。搜查，
1: 是。

0: 十一娘见过仙长。
1: 从明日起，想买长安红茶，就得拜倒在十一娘的裙下了。

0: 小薇，窦家的人来了，在县县等着要见您。
1: 这么早，什么事儿啊？
0: 他们把灵儿绑了，说是偷东西。
1: 我没有偷东西。
0: 那这赃物从何而来？
1: 那是公子留下的红茶。
0: 是长安红茶吗？
2: 窦玉林也喝长安红茶，他不喝，他说在伊势郎那里买到了些正宗的，想带到洛阳去卖高价，把赚到的钱留给小姐。和我，
3: 苏千，
2: 哎，
3: 给他送吧。是，
2: 苏千伟，贼子交给你处置，我想。
3: 带回从儿的尸首，让他姐弟二人入土为安。
2: 老人家，真凶尚未找到，尸体暂时不能让您带走。至于灵儿嘛，
3: 你回避。
2: 啊，是。
3: 你说什么？犬子玉林竟做出这种事？
2: 他是受了奸人的蒙骗。 所用之药物，昨夜我也在鬼市阴尸郎处找到了。那是岭南的一种草药，牛马食之一个时辰后即颠奔不停，最后出汗如血而毙命，故称汗血粉。当马车行至约定位置时，窦玉林调整了马头方向，并促成马进。
3: 窦玉林的原意是想请阴尸郎半路将窦从劫走，带去东都小住，等您气儿消了再回来。可没想到，阴尸郎是个奸人，令郎亲手将自己的姐姐送入了虎口。早知如此，我又何必坚持这桩婚事啊？还不如听了玉林的悔婚算了。
2: 是我害死了这一双儿女啊！
3: 老人家姐，在窦玉林的计划中，同去洛阳的还有灵儿。灵儿，这又为何？
2: 灵儿也并没有偷东西，她只是想找到窦玉林留给她的长安红茶。她知道那茶值钱，想卖掉后自己抚养孩子。
3: 养孩子？她一个丫鬟。
2: 窦玉林许诺要带你一起去洛阳，这又是为什么呢？你好大的胆子，
1: 苏千伟，这不能怪我。公子得知小姐一定要嫁给那赌徒，心中郁闷，夜夜饮酒，之后就……
3: 我明白了。 不争气的儿子，确实对那小丫头。
2: 老人家，那就把灵儿接回去，好生对待吧。她怀的毕竟是窦家的骨肉。

0: 这是什么茶？
1: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长安红茶。
0: 哎，打扫这屋子的时候，我好像也见过这茶。
1: 果真如此，茶呢？在哪儿？

0: 是了，
1: 小姐今日怎么样？
0: 不好啊，几番一轻声都被拦下来了，真怕这一时疏忽就……
1: 我知道了。

0: 大人，就请放我喜出长安去寻萧郎吧。
1: 是。喜鹊，我知道你对萧将军一往情深，但是他早已战死沙场，人死不能复生，难道你要去寻他的鬼魂不成？
2: 昨夜我见到了萧郎，他没有死。
1: 你那是在梦里见到的，大唐的战报岂能有错？

0: 小郎，小郎，好了，喜君，为父今日特意给你带了一壶茶。 这可是好茶，喝了它可以减轻你的痛苦啊！你怎么如此不知好歹？这是长安红茶，连公主殿下都在喝，真是暴殄天物！我只想嫁给萧郎，请父亲成全。
1: 长安县尉苏明拜见裴侍郎。苏县尉，坐吧。
0: 谢裴侍郎。有什么事吗？
1: 裴公精神不佳，可是没有睡好。
0: 老夫已是知命之年。 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这喜君就是我的命根子。他疯疯癫癫的，非要嫁给已经过世的萧将军。难道我这堂堂的吏部侍郎，答应女儿的冥婚不成？昨晚我喝了整整一壶长安红茶，也不得安寝。
1: 恕无名斗胆直言，长安红茶还是不要再喝了。
0: 这长安红茶乃是茶中极品，连公主殿下都在喝，我为什么不能喝呀？我怀疑此茶中含有违禁之物，是否继续饮用，还请裴公三思。<笑>我想起来了，那日你喝醉之后，将上好的红茶看成了血，把自己吓晕了。
1: 你总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就妄自推断吧？裴公饮茶之后可曾入过幻境？您可以不必回答。吴明今日登门，就是特意来提醒此事，并非为了报答提携之恩，只是因为恩师狄公曾对我说：“裴侍郎厚德而博学，是朝廷之。”
0: 栋梁，裴公请留步。嗯。哦，对了，上次见到喜君小姐画的萧将军像，真是惟妙惟肖。想必裴侍郎对这位萧将军一定很熟悉吧？小的时候见过几次，后来萧尚书告老还乡，我就没再见了。
1: 那喜君小姐是靠想象画的画，
0: 哦，那倒不是。萧将军进京练声，在长安停了两日，但是并未来拜见我，也许是军务繁忙。喜君却背着我在外面设了酒宴，被他践行。我大唐人人年少，处处五蕴，况且他正值豆蔻年华，又与萧将军有婚约，两情相悦，我就。 没多过问，
1: 明白了。
2: 走。

0: 是我被咬人幻术所骗，是我害死了小五。宋明，你是来笑话我的？我被骗了，你却能识破？看来狄公当年收你为徒，距我于千里之外，一点错都没有。我是废物。
1: 我就是废物，我是名副其实的废物。
2: 庄良将，不必自暴自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1: 屁话！
2: 庄良将，庄良将，息怒！哎，息怒！哎，给你讲个有趣的事儿。
1: 苏某略费周折就查到，明威将军萧伯昭是你表兄。你查这个干什么？
0: 好奇而已。听说萧将军身高八尺，手使一条亮银枪，两军交战之时，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胡说！
1: 他如果有这般武艺，怎么可能命丧西域？他使的是双锏，身高不足七尺。看来我猜的没错。裴侍郎之女裴喜君画的人，并非萧将军，而是中郎将你。
0: 苏明，你身为长安县尉。 放下命案不查，却在这戏弄本将军，不阁下你的头颅，更待何时？
2: 急了，看来是真的。
3: 何事？
4: 太子口谕，命将军觐见。

0: 6个月前，太仆卿贺兰灭明；3个月前，我义都尉李不弃；1个月前，雍州司马孙修均莫名自杀。卢凌峰，你查出什么端倪没有？
1: 此三人都一直在偷偷饮用一种茶，
0: 长安红茶。是。 就在昨夜，国子博士崔东旺，那个号称诗书双绝的崔博士，正五品官，也是因为长安红茶喝的是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还不知悔改，说喝了茶能看到仙人的召唤，结果不如取江而亡。长安红茶实为妖茶。
2: 你怎么这么确定？
0: 末将曾潜入鬼市，查到了贩卖长安红茶的阴市狼蛛，不想竟中了妖人布下的陷阱，被幻术蒙蔽，险些丧了性命。
2: 茶是好饮品，虽在我大唐流行不久，但据我所知，茶已经有不少人在喝，可现在竟有妖人借茶惑众，以致满朝昏昏。
0: 刘凌峰，我命你协同京师茶盟彻查长安红茶。
1: 末将领命。
0: 酒还是少喝些吧。
1: 多谢殿下提醒，末将谨记。
0: 去吧，多加小心。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哦，周郎将回来了。哎呀，哎，未与将军告别，我怎能自行离开？
1: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0: 长安县找不到的旧案卷宗，你这儿却有不少。虽然记载未必详实，但对探案是有帮助的。
1: 这些并不是公文卷宗，而是我自己的记录而已。
0: 看出来了，上面还有一些你对案情的假设和分析，有的非常好，有的嘛就是无稽之谈了。
2: 苏明，这里可不是你的长安县县，你可以走了。
0: 庄郎将，我不能走。记得我初来长安的时候，你对我说，我的前任武县尉。
2: 死得蹊跷。最近我查到了，武县尉生前也一直在喝长安红茶。
0: 好了，红茶一案，区区县尉不用管了，专心去查你的新娘命案吧。每个月都有新娘失踪，再这么下去，长安的百姓都不敢嫁女了。命案当然要查，可我就是觉得这长安红茶颇有来头。哎。
2: 要不咱们联手吧，
1: 苏明，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太子殿下命我彻查长安红茶案，
0: 你掺和什么？出去，别等着我轰你走啊！
2: 你这里记载的十分清楚，新娘失踪始于一年之前，而长安红茶也是一年前出现在市面上的。
0: 失踪新娘几乎每月一个，而长安红茶也是每个月和每个月价格不同，这里面也许有必然的联系。你再不走，别怪我不客气了。
3: 好，我走。庄郎将，县尉。 您这是在？哎，真是有心之人啊！您说的是谁呀？卢凌风，那个中郎将啊，一身的傲气，看着就让人害怕。
0: 哎，可不能以貌取人啊！新娘失踪案。 长安县并无卷宗，可在卢凌风那里却记录得一清二楚。至今为止，已发现四具尸体，分别在长安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我怀疑凶手抛尸是故意要让人发现，刺杀戮也是在完成某种仪式。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画的那几个地方还能找到尸体，当然没有那么简单，需要仔细搜查，甚至是挖地三尺。

0: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1: 现在开庭，
2: 以法厘清烟火百态。
3: 谢谢你，陈法官。
2: 以情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来，
1: 本县尉敬大家一杯。与万年县的协查文书我已经写好，诸位吃饱喝足就可以去干正事了。
0: 你随便画个地儿，就说能挖出尸体，那万一没有，不是白受累？我媳妇儿真的快生了，
1: 生孩子是大事儿。
2: 我眼神不好，这活儿恐怕干不了啊。
1: 眼睛不好得早治啊，
2: 若忙了，就算请神医，也无力回天了。
3: 我胆儿小，其实也不是我胆儿小，主要是我上有老母。
1: 哦，还得孝敬老母呢。好，那孝敬老母得需要钱吧？
3: 啊，
1: 你医治眼睛也需要钱吧？
3: 是。
1: 你多往家里带钱回去，你媳妇儿一高兴，准保能顺利生产。
4: 还给钱呢？给多少钱啊？
5: 是啊，
4: 多少钱呢？
5: 多少钱？
4: 多少钱？
5: 是不是？
1: 说说说。时至今日，还有八名新娘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虽然有人出了重金，我也怕你们嫌麻烦，要不就……
6: 苏县尉，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没什么好麻烦的。
7: 就是，多谢县尉宽待，我们一定尽力。
8: 对，我们一定尽力。
1: 那就有劳诸位了，我就在此静候佳音。
6: 出来，走，走，走，
9: 走，走，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
10: 来了这么多金吾卫，原来长安红茶是妖茶呀！
11: 妖人借茶惑众，致数人死亡，私藏贩卖，以重罪论处。
12: 禀中郎将，此人长期在酒楼贩卖长安红茶，有多人见证。
13: 立下金吾谕，待供出，查到来路金满家，再行定罪。
6: 走，
14: 饶命啊！走，不只是做了小买卖，禀将军。
15: 我们在东西两市的存货都被抄了，听说还查出了好多卖假货的，真是好笑。这个卢凌风要是活着，我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的行踪已查清，县长，您发个话吧。

0: 参见县长。你们俩睡了太久，也该活动活动了。朝廷上下都在议论，查事本不归禁无卫官，你又添什么乱？
1: 启禀大将军，此事并非魔想，自作主张。

你想说是太子殿下的指示？有手谕吗？今日在朝堂上，天子。

我们的大好前程，末将无悔。 天子脸上不好看，到时候谁也保不了你的性命。案可以查，就别再动用金吾卫了。

0: 苏县尉真乃神人也，纸上谈兵，便能找到实体掩埋之处。之前我听说他是狄公的弟子，现在看不假呀。
1: 说好的给钱，也不是合适兑现，要不问问。
0: 为什么问？没看在眼里吗？狄公弟子还能差咱们几个钱？
2: 以后大伙儿都好好跟着县尉办差，别再偷懒了。
0: 苏县尉，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啊！袁县令，您怎么来了？听说了，听说了。苏县尉得狄公真传，神机妙算，竟将这些尸首都找到了。元勋可有线索？
3: 找到这些尸体，实属偶然。至于凶手，尚无头绪，
0: 已经很了不起了。苏县尉见此大功。 飞黄腾达，指日可待，指日可待呀！苏县尉，我有要事相商，请随我来。哎，这金吾卫抓起茶贩子来了，结果抓多了，金吾玉管不下，送了很多人到长安县来，当如何处置啊？
4: 您是在问我？是啊，你跟随狄公多年，比我有见识啊。放了吧，
0: 此事金吾卫当属越权。再说金吾玉可不小，与此案相关的要犯，不应该送到咱们长安县来啊。哦，对对对。
5: 不过我听说抓人的那个卢将军是太子殿下的人，这么做不会得罪太子吧？我听说公主殿下也在喝长安红茶，长安县若小题大做，恐怕会得罪公主殿下吧？啊！多谢苏县尉提醒。
6: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7: 中郎将，大将军不准动兵，咱们今夜如何突袭鬼师，彻查妖查源头，
8: 只得作罢。
6: 我三人愿追随中郎将，
7: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此事容我从长计议。
6: 还有一事，长安县那边挺有趣的，那个苏无名好像真的有什么神通。
4: 什么意思？他在地图上胡乱一画，捕快们就挖出了8具尸体，据说都是失踪的新娘。中郎将早。
9: 中郎将印堂发黑，想必是一夜未睡啊。
4: 还会看相？说，你是怎么推断出那8具尸体位置的？可是狄仁杰传了你什么绝学？
9: 哪有什么绝学，只是觉得此案蹊跷，便找了几本民间流传的志怪杂编翻看。 看着看着就猜出了一些端倪，中郎将若不嫌弃，也可以拿回去看看，挺有意思的。哦，我忘了，中郎将乃范阳卢氏出身，士族大。

0: 大家对这些东西肯定是不屑一顾。我倒要瞧瞧这上面到底记载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渴了，倒碗水来。
1: 中郎将来了，岂能以水代口？
0: 我有好茶。哦，三锭银子才能买一两的长安红茶。
1: 这个私藏妖茶，你哪来的银子买的？
0: 中郎将，这是我的寓所，就算你要兴师问罪，也得让我体面一点吧。看来中郎将是没喝过长安红茶。
2: 当然没喝过。
0: 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都不知道长安红茶是什么，这案你怎么查？

0: 哎呀，这传红茶很贵的，待会儿中郎将得付我钱啊。
1: 我没喝。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你说口渴，我是专门给你泡的茶，你不喝也得付我钱。
1: 你穷疯了吧？
0: 你说的对，无名确实穷，关键是还欠了钱。
1: 可是买长安红茶欠下的
0: 啊？那倒不是，总之反正是欠了钱。中郎将俸禄多，你一个人又花不了，先匀给我点，我有急用。哎，
2: 县尉，真给啊？
0: 我苏无名岂是言而无信之人，把这吊钱诸位平分吧。
2: 太多了，这个呀，您一个月的俸禄我们不敢分呐。
0: 这些钱对我来说的确很多，但对中郎将来说九牛一毛。
3: 中郎将可是大名鼎鼎的卢凌风将军。
0: 然也。
4: 这么说钱是卢将军赏的？
0: 然也。
5: 秦无畏高高在上，卢将军又是太子亲信，怎么能赏我呢？莫非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0: 然也。
6: 报，
7: 长安县尉苏无名求见。
1: 让他进来。
7: 是。

0: 长安县尉苏明见过中郎将。
1: 怎么，嫌我钱给少了，又来讨要啊？
0: 非也，我是来送兵的。
1: 送兵？
0: 啊，
1: 我金吾卫兵多将广，
0: 但若要彻查鬼事，中郎将现在恐怕调不动兵了。
1: 苏明，你在我身边安插了奸细。
0: 中郎将已率大军查抄东西两市，接下来就应该是鬼市，可迟迟未动，难道不是因为无兵可用？
1: 好，就算被你猜中了吧。但是你又哪来的兵送啊？
0: 长安县捕手一十九名，愿听中郎将调遣。其实吧，加上我正好凑二十整，可我一介书生去了，恐成中郎将的累赘。

0: 少点钱呀！常惠子，常惠子，金辉在查红茶，马上就过来了。
1: 快走吧，把红茶送到后门运走。
0: 哎，别，咱们价钱都谈的差不多了，我不再还价了还不行吗？你赶紧把茶卖给我吧。
2: 哎呀，姐俩金辉来了，我得要脑袋。
0: 别走，我再加些钱还不行吗？
3: 哎，别走。

0: 这是茶好喝，便心生好奇。
1: 全都捆了！
2: 是！别！卢家军往开一点！我们都是丢枪族。
3: 您查红茶为何不与金无畏一结啊？为什么要和他们一起？可保平安无事啊！哼，这鬼市有那么吓人吗？长安红茶是卢将军要查的，而新娘失踪案才是长安县的当务之急。这香料来路成谜，东西两市。
4: 都无蛛丝马迹，若鬼市再查不到线索，那就真是见鬼了。哎，
0: 将军，你不护从天子，景巡长安到这儿多管闲事了吧？不管了又怎样？
4: 一两茶三锭银，你贩茶半年有余，卖了多少茶，可曾赋税朝廷？哼，鬼市获利，无关赋税，这可是长安的规矩。再说了，你抄我有何本事？我的茶也是真金白银买的，有本事你去抄十一娘啊！

0: 明明进了这条巷子，怎么全不见了？
1: 那两人射箭的样子，不像是毛贼流寇，倒像是军中高手。我们需多加小心。啊，
0: 刚才那个茶贩子说让我们去查谁？
1: 好像是十一郎。
0: 不。

0: 别着急走啊！今日是我十一娘的生日，来的都是有缘人，我请大家喝茶，长安红茶，鲜明味美，贵客可以尽情享用。
1: 哎，主人，咱们还是赶紧走吧，要是被金乌尾抓了，
2: 有什么呀？
1: 红茶一口胜过神仙，何况随便喝，
2: 你滚出去！

0: 客官，我这儿啊，可都是好香，女人闻了离不开你的奇香。
1: 还有这种香？啊，
2: 县尉，这人咱们见过，那日偷鸡险些被剁了手，是个惯犯。

0: 哎，我鸡呢？嘿，你个偷鸡贼！哎呀，
1: 你说谁是偷鸡贼？
0: 我好像见过你。怎么回事啊？
1: 他可能是闻到了这个的味道。

0: 这世上竟有这么大的店铺，千娇百媚十一娘，这才几天呢，竟然就换了招牌。我们声势浩大，这里竟然歌舞升平。
1: 有诈！
0: 萧武命丧于此，多加小心。
2: 老贾，今日咱们跟着金乌卫出来，可够威风的。
1: 是，
0: 可不，有些年没这么神气了。
1: 老罗，老刘。 咱们不能光痛快，也得立功。钟郎将，让我们打回头阵，如何？兄弟们，让妖叉惑众者见识见识咱们长安县的厉害。
3: 好，
1: 走。
0: 嘿，
1: 钟郎将，
3: 如此正好，一探虚实。

0: 贵客请。
1: 这是什么？
0: 饮中极品长安红茶。
1: 放肆！我们就是来查抄红茶的。
2: 哟，你们这些穷差杂役，有机会喝上一口长安红茶已是福分，却还推三阻四，莫非是想直接升仙？
1: 你就是十一娘？
0: 是又怎样？
3: 千娇百媚的，
1: 我踢死你！妖叉惑众，还不束手就擒？
2: 口气倒是不小，别吓着客人。
4: 呀，你目中无人呐！
1: 谁敢无影走？
2: 走不走，由不得你们说了算。
1: 给我上！

0: 你们闲杂人等，退后！
1: 别啊，庄老家，还是大伙一起上吧。
0: 一群废物，都给我推出去！
2: 听卢将军的，
3: 对对对，听卢将军的，
2: 快撤！

0: 只怕长安县的那些人死在这儿，不好交代吧？方相，
1: 参见县长。魑魅魍魉杀人害命，都是红茶，荼毒市民。本将军今天就要手刃了你的恶贼！
0: 你不看看你身在何处，居然还敢口出狂言！范阳卢氏。
1: 果然骄傲得很呐！你认识我？你到底是何人？
0: 猜呀，猜到了也没用，反正你也没办法活着离开这儿了。我这二位勇士有金刚不破之身，你领死吧！
1: 此地诡异，空有埋伏，中郎将先撤，郭庄断后。金吾卫何在？
2: 在。
1: 随我诛杀妖邪，赴鱼丸抗战，立斩！
3: 是。

0: 你怎么还追到这儿来了？
1: 哎，冰冰，先生，等一等，我不是鬼，我是来和你交朋友的。
0: 我才不信你的鬼话呢！哎。

0: 来呀！本将军在此，等你来战。
1: 你是我隆中之寿，叫嚣何用？
0: 十一娘，你在这里帮我数一数，中郎将到死，可以挡住多少箭？

0: 重阳将，重阳将，快随我从地洞里跑！
1: 放心，别让他们从地洞逃走。
0: 走！
1: 给我追！
0: 哎，冷凝凤，你这没事吧？
2: 你这书生来此所甚？
0: 我这儿可不安全，你们俩跟着我跑啊！快走！

0: 进来呀！好了好了，现在可以随便大声说话了，没人听得见。哎，不对不对，中箭的留下，你必须离开。
1: 太监书上，出去便是送死。
0: 但是他留下来，我害怕呀！你没见我浑身发抖吗？要出去，反正不怕你，我这命是你挨了一剑救出来的，你肯定不会杀我，你就别吓唬人了。他就不一样了，他非人鬼也。
1: 可是因为我身上的味道，你看，他承认了吧？世上哪有鬼在我胡言？哎呦，我原来也不信有鬼，但他浑身的返魂香的味道，由不得我不信呐！哎呦，你说的可是这个的味道？这可是裹着新娘尸体的红布。 正是，尸身多日不腐，我一直在查此巷，也正因如此，才与中郎将又在鬼市相遇。在下长安县尉苏明，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0: 你是县尉？对啊。
2: 我本姓费，没有名字，只是平生好吃鸡，所以鬼市上的人都管我叫费鸡师。你们要觉得不难听啊，就凑合叫吧。
1: 无名想请教费先生，这返魂香的来历是……
0: 哟，忘了，为了救我，你中了一箭，我帮你把箭头取出来。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0: 追兵在外，你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呀。
1: 费先生通晓医术，郑郎将，这
0: 其实中一箭也不一定就丢了性命，关键是怕那个箭头上有毒啊。那些阴损之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1: 哎呀，费先生的话中郎将可以不用全听，毕竟他这个人整日在鬼市里偷鸡摸狗的，他的话能信吗？
0: 嘿，你刚才还跟我请教返魂香的来历呢，怎么现在就看不起我？
1: 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重要吗？就凭你能知道那香的来历？
0: 我怎么不知道？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西施署后院种的那些奇花异草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可以去问问西施令康元礼。
1: 不要以为你能说出西施令的姓名，中郎将就信你。
2: 西施署后院确实有奇花异草。苏明，你就不要用激将法了，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费骑士，本将军信你，你就帮我取这箭头吧。
3: 哎呀，果然用毒了，这下麻烦了，这就不是取箭头那么简单了。哎呀，这我们谈谈吧。
2: 谈什么？
0: 你看，你虽然为我中了箭，但其实也不全是为我，对吧？可现在我却要真真切切救你性命，你不能不报答我吧？
2: 怎么报答？
3: 老朽嘴馋，最爱吃鸡，中郎将能否许我每天一只？管酒最好。
1: 我许你。
0: 去，你獐头鼠目，面露狡黠，不可信。
3: 中郎将仪表堂堂，慷慨正义，比一言九鼎。
2: 好，一天一只鸡，管不管酒看本将军的心情。动手吧。
0: 好，有点性子，我喜欢。
4: 鬼市都搜遍了，也没有找到卢凌峰和苏无名。天亮之后，我们可就无能为力了。
5: 无妨，天亮之后，也就是卢凌峰毒发之时，这个人以后没法跟我们作对了。
4: 可是仙茶存货都被他抄了，还有半个多月呢，那些上瘾的达官贵人等不起啊。
5: 那你就放出消息，说本月十八有一批特制的极品提前上市，只能以金来预定。至于价钱嘛，这次可以多涨一些。
4: 莫非这一切早在仙长的计划之中？

0: 苏县尉，你还真是个细心之人呐！哎呀，不能再睡了，再睡，你们想要离开鬼市，就不那么容易了。朱老将，醒醒！你躲开！不可用力啊！弯了一大块肉呢。
1: 中郎将，当心！金吾卫中郎将卢林峰，谢神医救命之恩。
0: 神医二字，我可受不起。
2: 哎，受了这么重的伤，一夜之间康复如此。你就是神医，你受得起。
0: 我最讨厌

0: 别人这么叫我，苏县尉，袁县令，苏县尉。
1: 县令，哎呀，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为兄担心的很呐。
2: 夜探鬼市。

0: 彤彤，菲菲，
1: 坏人，他就是那个强奸犯。
0: 快跑！
2: 石锡志。
3: 火之后跟变了个人似的。
4: 变什么变？
3: 这不是谈恋爱吗？
4: 谈什么恋爱呀？你以为跟看小说似的那么容易？哼，
5: 你俩的故事在我们单位都听说了啊。英雄救美。跟沈谢之干嘛了？
4: 跟沈谢之有什么关系？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哎呦，我能跟他干嘛呀？我们俩最多互相帮助呗，为人民服务。你看，我就知道我们家没我扫地做饭不行吧？这就是淘米做饭。
6: 之前你俩一起去那郊外去找当事人，结果在郊外迷路了，你俩冻了一晚上。之后，当事人在医院情绪失控，又是你挺身而出救了他。这才过了多久啊？你俩又共赴火海了。
7: 他提供了舒婷女儿的下落。
6: 就算啊，所有巧合都是命运随机安排，那我就想问问你，经历了这么多随机安排，又一起走出了生死劫难之后，你跟那姑娘的关系就一点没有改变？
7: 普通朋友。
6: 我怎么那么不信？
7: 爱行不行？
8: 喂，丁女士。
9: 你上了庭，连当事人都认不出来，怎么当律师的？
8: 哎，不好意思，丁女士，你们别这么激动啊。确实没认出来是我的疏忽，但是您之前也没跟我说过您有个双胞胎妹妹啊。
9: 现在是你的疏忽，你来怪我是不是？你现在怪我，指责我是不是？
1: 您这个案子要是没有我的话，
9: 你
1: 喂，喂，
10: 不起不起啊！
1: 要不是因为我，她老公早把她财产夺走了。再说了，我之前为了他案子能提前开庭，我做了多少努力啊！
10: 别哭，别哭。
9: 我才不气呢，我要化气氛为食欲。
1: 服务员，点单。
11: 得了吧，奶奶生病的药钱被我吃了，我能受得起啊？
12: 再说了，你前两天不是还说过两天奶奶过生日呢吗？你不回家了？
1: 你刚才这么说的话，我是回不去了。

0: 哎呀，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为兄担心得很呐。
1: 夜探鬼市，
0: 怎么，难道是谬？

0: 船？
1: 在下确实自作主张，将属下19人派给了金吾卫，请县令责罚。
0: 哎，这不怪你。卢凌风是太子的亲信，他来要人，谁敢不给呀？那些人我都见到了，并无伤亡。我担心的是你。
1: 我？
0: 啊？
1: 我昨夜贪杯，睡得早了点，莫非误了什么事儿？
0: 胡说！昨夜我见长安县捕手尽数而出，便亲自来此间寻你，你根本不在呀、啊。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贤弟呀、啊，你我都兄弟相称了，你竟还瞒我？
1: 哎，小弟不敢，只是两探鬼市，案情一点进展都没有，又险些丢了性命，实在是难以启齿啊。
0: 我为长安县令多年，手下6任县尉，除5大起之外，尽皆升迁，但论才略和胆识都不及先帝。你本就是公主亲自推荐入京，办案更是不畏风险，亲力亲为，前途不可限量啊！日后还要多多提携于兄。
1: 哎，您说笑了，卑职愿意一直跟随县令，为县令马首是瞻
0: 啊。
1: 幸亏你鼾声起得晚，若再早些，我就更尴尬了。
2: 走了。
1: 嗯。
3: 我就说我不愿意留马，你还偏不让我走。现在又嫌我打呼噜，
1: 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起来跟我走，去拜访西施令。
4: 苏县尉，康令去巡视了，我去请。
1: 不用了，我在里边等他。
4: 苏县尉。
1: 老飞，
4: 苏县尉，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吧。
1: 哎，
4: 我跟您说，这
1: 后院很漂亮啊，这些花草都是康令种的。
4: 正是。哎，苏县尉，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吧。你看
1: 这里好，我就喜欢花。真香，沁人心脾。
2: 返魂香就是这花做出来的。
1: 你这么肯定？
2: 你不信我？
1: 行。可那日我跟康令提返魂香的时候，他
2: 装糊涂的。
1: 那他也可以继续装啊，毕竟口说无凭，康令也不会认啊。
2: 这还不简单？弄几只这花回去。我做出返魂香给你看。
5: 怎么把客人带到这里来了？
4: 康令，我……
1: 哎，康令息怒，这里香气扑鼻，我是闻香而来。
5: 苏县尉有何公干？啊，
1: 那日劳烦康令了，今日前来登门拜谢。
5: 客气了，走吧，到屋里说。
1: 哎，康令，你这花真香，我之前好像没有见过这种花，能否赏我2枝？
5: 这花虽种在西市署，却是替别人种的，我做不了主。
1: 什么人这么大面子，能让康令替他种花？
5: 是个商人，说了你也不认识。走吧。
1: 长安县与西市署唇齿相依，日后还请康令。
4: 康令，康令，康令，
2: 康令，抓到一个偷花的贼！
5: 什么？

0: 你不是来斗蟹的，就是来偷花的。来人，打这个贼！来，收等。
1: 康令，息怒，他不是贼。哼！这，
0: 我一眼没盯住，他就偷了花，还不是贼？
1: 我想啊，他肯定是见我爱花心切，想给我取锦之而已。
2: 苏邪为不用解释了，给我打！
0: 康令，他是我的人，放了吧。
3: 怎么康元礼，金无畏的面子都不给吗？
4: 那倒是不敢。陆大将军，幸亏你来得及时啊，要不然这辈子我再也吃不上鸡了。苏明他，
0: 混账！
1: 闯两枪。
0: 哎，这花儿可真好看，康令，送给本将军吧。

0: 又是切，又是磨，又是拿火烧，拿你这里当药房了。
1: 进来吧。你闻闻，

0: 味道相同，
1: 哎呀，这不就是一种东西吗？这个红布条就是用这种香沤制而成，只不过我这个工艺稍微粗糙了一点。你们谁要是死了，就把这个香抹在身上，可保数月不腐。学会了吧？不用谢我，走嘞。
2: 哎，先生稍等，让先生受苦了，无名给您赔罪。
1: 行了吧，苏县尉。 跟你在一起，我就要倒霉，咱们以后不要见面了。钟良家，待会儿我再给你换一次药，就告辞了。嗯，我肺积湿，还是在鬼市上能活得久一些。
2: 你一直在鬼市，又怎知康园里的后院里种的花就是返魂香的原料呢？
1: 他说的那个什么商人，不就是阴尸郎吗？
2: 你认得阴尸郎？嗨，
1: 毕竟都是混鬼市的嘛。这阴尸郎自称是鬼，他就是常年用这种香保着肉身的。哦，对了，前两天说是飞升了，也不知道又是为了骗谁。
2: 你消息很灵通啊。
1: 在鬼市住了40年，能不知道吗？其实鬼市呢，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太阳，种不了花草树木，
2: 所以阴尸郎才会去找康园里呀。这里是长安，六军把守，凡违禁物品想要运进来，何其难也。
3: 这返魂香的原料居然是在长安城内种的，那西域幻草会不会也是？
4: 西域幻草，
3: 庄郎将，苏某大胆推测，长安红茶的主要原料就是西域幻草。啊！
4: 怪不得要用金子银子去买，原来就是那个害人的玩意儿。
3: 西域幻草早在前隋就被列为违禁之物，想从外地运入长安，绝无可能。
4: 所以我怀疑是在长安城内种的，光天化日哪有地方容他种害人的毒草？我金吾卫难道是摆设不成？
2: 我们长安县就有两处很大的。

0: 空置的院子，朱雀大街那边的万年县恐怕更多更大，都是因韦后之乱被查封的。这些地方中郎将可曾带金吾卫巡查过？
1: 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在那种地方种毒草？
2: 中郎将，大将军来了。
1: 卢林伯拜见大将军。
3: 你受伤了？
1: 没有。大将军，
3: 几日之内折损三名将士，你自己还受了伤，不是在两军阵前，却在这区区鬼市。卢凌风，你可把金吾卫的脸都丢尽了。那日我对你苦口婆心，你是一句也没听进去啊。
1: 大将军，
3: 你闭嘴。从今日起，你无权调动一兵一卒，一门思过，等候处置吧。
1: 昨夜钻出洞口时，苏县尉可看清那个高高在上的所谓仙长脸上戴的是什么？
0: 方向面具。
1: 上次你说新娘失踪案始于一年前，而长安红茶也是在一年前才出现在市面上。我又仔细翻阅了记录，新娘失踪都是在月初或是月末，而每批长安红茶冒出来则是在每个月的初三到初五。由此可见，两个案子之间密不可分。
4: 哎呀，朱郎将说的这番话和刚才苏无名说的几乎一模一样啊。
0: 我只是猜测。
5: 朱郎将给出的是结论，能一样吗？再说怎么能拿我和朱郎将比呢？
4: 你
1: 狄公弟子自是比我高明，
4: 谦虚什么呢？
1: 当务之急是找到西域幻草，证实苏无名的猜测。
4: 这个他刚才也这么说。
0: 这件事儿我区区县尉，那些地方我都无权搜查，
4: 交给我。
2: 朱郎将，刚才大将军已经卸了您的兵权。
1: 就算有兵权，那些地方能轻易进去？更容易打草惊蛇。
2: 可是朱郎将您出不去啊，大将军不是让您闭门思过吗？
1: 大将军刚走，我想从正门出去当然不可能。但是他并没有让我闭窗。
4: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事儿得夜深之后才能去吧，到时候我给你把风如何？
1: 你是让我犯宵禁吗？身为金吾卫，怎可知法犯法？再说了，那些地方只有白天靠近才不会被怀疑。古庄，
2: 哎，
1: 你去把昨夜在鬼市上抓的那个温超提过来，做隐秘点，别让大将军知道。
2: 是。
0: 温超，司户参军，
1: 他居然亲自去买长安红茶，瘾不小啊。但我没问出个一二，不过他掌管婚丧嫁娶，值得好好审一审。
2: 懂了。
0: 哎呀，中郎将缜密，在下佩服。
4: 哎，我今天还没有吃到鸡呢，你带一只回来好吗？

0: 有三处可疑的院藏，我都取了一些来。我送你的那几本闲书呢？
1: 在这儿。
0: 你看，果然是次毒草。

0: 将何往？
1: 进宫禀告太子殿下。
0: 魏将主犯缉拿归案，禀告太子殿下何用？
1: 大将军霸我兵权，如何缉拿主犯？
0: 现在很多人都在传金吾卫查抄红茶，就是受了太子的指使，朝堂之上已有微词，你是想让太子殿下更加为难吗？
1: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0: 哎，这不还有我们长安县呢吗？
1: 你手下那些废物还值得一提吗？
0: 昨夜我也在贵室亲眼目睹了这19人在卢将军的率领下俨然飞舞之师。
1: 可对手我已经领教过了，手上无兵，打不赢他们。
0: 那是因为打得不准。卢将军盖世武功，力擒那装神弄鬼的仙长易如反掌，剩下那些喽啰嘛，就不让您费心了。
2: 中郎将，苏建伟，这是哪儿？
3: 中郎将，中郎将，这是谁呀？
1: 将死之人，你不必在意。费先生，何事如此慌张？
3: 你也来。我回了趟鬼市，打探到了消息。本月18，鬼市有一批特制的长安红茶上市，贵得离奇，现在就可以预定啊！银子不卖，一锭金，一两茶。
0: 一锭金，
1: 一两茶。
2: 文超去鬼市买红茶，
4: 对，他还招供买茶的钱是他的恩师您出的。
2: 哦，是这样，前几日他来我这儿说要讨杯茶喝，我说存货不多，让他去买一些，谁成想他居然去了鬼市。哦，可是苏县尉啊，上次你说这红茶里边有违禁物，那毕竟也只是你的猜测。
4: 之前是猜测，现在已证实。您请看，
2: 这里边是什么？
4: 这就是长安红茶的原料，明罗草，又称西域幻草。
2: 真的是违禁物。文超还说了什么？
4: 他说您之前喝的那些长安红茶一直都是他送的。
2: 哦，对呀，这学生孝敬老师应该不算是贿赂吧？
4: 当然不算，只是您知道温超的茶是怎么来的吗？
2: 应该是他买的呀。
4: 长安红茶的价钱您一定听说过，
0: 司户参军一个月的俸禄是多少您也一定很了解。
4: 他买得起吗？
2: 他每个月都来两次，都是在我家里教育。
4: 司户参军长户籍
0: 竟拿婚丧嫁娶的名单换长安红茶，
4: 不知朝廷。
2: 苏县尉，这可跟我没有关系啊，我要知道他的茶叶来路不正，我绝不会收啊。
4: 只是就怕太子殿下他不这么想。
2: 苏无兵，不要老拿太子殿下来吓唬我，你到底想要干什么，直说吧。
5: 我要见父亲大人，看你们谁敢拦我。
2: 侍郎，我

0: 喜君啊，有事吗？父亲，记得您说过，喝长安红茶可以减轻痛苦。我现在想喝。
1: 哦，好，好，好。哦，苏建伟，哎，小女多日茶饭不思，一心赴死，现在她好不容易说要喝红。

0: 你稍后，来来来，喜君啊，坐啊，父亲给你去煮茶。喜君，你这是干什么？
1: 父亲，您一直派人看着我，女儿寻死都不成，我只能如此了。我意已决，请为我备马。
2: 我这就前往西域去找萧郎，立刻就走。哎呀，想见萧将军，又何必跑那么远呢？
1: 你是谁？
2: 哦，禅县尉苏明见过萧景。
1: 这没你的事儿。
2: 哦，那我告辞。哎呀，可惜了。 我的还魂之术没有用武之地了。
1: 你站住！还魂之术，
2: 人间的思念在哪里，亡者的灵魂就在哪里。喜君小姐日日夜夜思念萧将军，恨不得随他而去，他的魂魄又怎么可能留在西域？
3: 苏明。
2: 我女儿的事情你并不知道原委，你少在这里插嘴。喜君小姐若是相信苏某，就请耐心等待。今夜子时，我便施展我的还魂之术，把萧将军招来，与你相见如何？我凭什么
1: 相信你？信不信我全由小姐，只是。
2: 就算是你要自刎，也不急着两个时辰吧。我见小姐面容憔悴，在下认为应立刻用膳，再梳洗打扮一番，要不然待会儿见到萧将军他，两个时辰可转瞬即逝啊。
3: What the?

0: 我要杀了你，让你死而后已，让你死而无名。
1: 什么还魂之术？你若是无法收场，害死了喜君，我就杀了你。
0: 沈浪，你刚才问我到底想干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如实禀报，没想到喜君小姐就来了。你本来就在打我女儿的主意，
1: 我是想给喜君小姐治病，治她的心病。
0: 你能治？我已经有了现成的药方，少在我这故弄玄虚。
1: 我女儿的心病是萧将军。
2: 现在萧将军已死，没有药方能够治他。裴侍郎，就等着看我的还魂之术吧。哦，还得跟您借样东西，就是那幅画，喜君小姐亲手画的《萧将军像》。

0: 这是何人所话？吏部侍郎裴坚之女裴喜君，
1: 宿命大战在即，你又替裴侍郎千金，你没事可做了吗？
0: 之前，新茶上市之，都是在新娘失踪后的第三天，而这一次所谓的特制长安红茶，将于7月18上市，之前三天是中元节。
1: 说新娘失踪就是为了制茶，那他们打的是冥婚的主意。可这二者之间到底有何关联？断案之药在于步步为营，有些疑惑，急不得。所以我刚才让你把温超放了，他已经在口供上签字画押，不想掉脑袋，他必。

0: 仙人来了，
1: 温参军一向可好？不好，上个月仙人怎么没来呀？要出嫁的新娘名单我都准备好了。你是怪我没来送茶吧？是，没有仙明的滋润，我最近都魂不守舍的。
0: 拿着吧。对了，我之前听人议论，说仙人已经飞升，离开了人间。幸好只是谣传，
2: 并非谣传，我确实飞升了。
0: 那您这是？
2: 常饮仙茶，想飞升成仙或回转人间。都轻而易举。
0: 哦，对了，仙人有何吩咐？
2: 3日之后中元节，有几家婚嫁呀？
0: 仙人说笑了，哪有那一日嫁女的？
2: 冥婚，长安有此风俗已过百年。温参军，是想故意隐瞒？
0: 不，只是，一般要冥婚的人家，都是前一日才来上报的。
2: 好，7月14子时，准备好名单，等我。
0: 是。
3: 想不下金无玉，你只能自救。
0: 如何自救？
3: 之前找过你的那位仙长，近日还会再来找你。
0: 不会吧，往常都是月末或月初啊。
3: 这次应该是月中。
4: 你说的这些跟裴小姐又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长安这么大，做冥婚的人家恐怕不少，只有让对手锁定我们为他准备的目标才能稳操胜券。而刚好喜君小姐御化上之人。
4: 你会害死他的，苏无名，我绝不允许你拿喜君当诱饵。
3: 中郎将直呼裴小姐的芳名，看来你们之间，请中郎将如实相告吧。
4: 数月前，表兄萧伯昭面圣拜明威将军，欲领兵西征。裴侍郎千金盛情设宴为其送行，可他却与歌姬纠缠，抽身乏术，居然让我冒名顶替。我一向厌恶表兄放荡，断然拒绝，怎奈他死皮赖脸。我决定见到裴小姐，便将表兄丑事和盘托出，绝不为其隐瞒。却怎料

0: 喜君小姐虽非倾国倾城，却清雅脱俗，更聪慧过人。中郎将一见到她，就不忍让她伤心。
1: 正是。
0: 席间相谈甚欢，互生情愫。
1: 没有，我是替表兄赴约，只是草草应付，何谈生情？
0: 草草应付，那刀舞的意味深长啊！
1: 多喝了几杯，舞刀助兴，也是为了感谢裴小姐的一番盛情。
0: 可如今盛。

0: 情变深情。
1: 自萧将军噩耗传来，喜君小姐已经多次自寻短见。若她真有不测，就是你卢凌风害得她香消玉殒。
2: 这件事是卢凌风有错，我现在就去侍郎府说明原委。
1: 你现在已经是战死的萧将军，若贸然出现，只会真的吓疯喜君小姐。
2: 那怎么办？
1: 将错就错，今夜你再舞一次刀，如何？

0: 这么眼熟啊？
1: 眼熟就对了，这人你认识，金吾卫中郎将刘凌风。
0: 你竟如此拙劣的偷梁换柱，那戏就看出来怎么办？
1: 偷什么梁换什么柱，那画上原本就不是萧将军，就是他卢凌风，如假包换。

0: 此为幻境，不可惊扰了萧将军。
1: 苏明净出馊主意，这舞什么刀啊？
2: 你看，伤口又裂开了吧？
3: 若有金甲护体，也不至于中这一箭。银枪在手，杀敌更费不了那么大的功夫。
2: 金甲银枪，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好了。
3: 说起来容易，金甲还好办，但这枪太长了。
2: 中郎将是在想三天以后的事儿吧？

0: 这是你干的好事，
1: 不是？你不是嫌长不好带吗？你听我说，昨天晚上我回了趟鬼市，在盗墓贼手里买了这个，
2: 好贵啊！
1: 哎哎，你看着，不着急啊。

0: 完了。你看看现在怎么样？
1: 好，你可以及时，不光会治伤啊。既然很贵，多少钱？我给你。
0: 你觉得我自己会有钱吗？
1: 那是谁的钱？
0: 当然是你的钱了。昨天我给你换药的时候，顺手把你腰间的玉牌给拿走了。你听我说，我本来想拿它换了钱，足吃足喝几个月，再也不用回来跟你冒险了。可是没想到碰见他了，我想你最近肯定用得上，所以那个钱呢，我就没舍得买鸡汁买酒喝。
1: 区区玉牌能换瓷袍，是他的福气。

0: 怎么样？
1: 太子口谕，今日政务繁忙，无暇见你。太子还说，既然大将军让你闭门思过，服从军令便是。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前日奉命搜查鬼市，遇到禁地，若非金吾卫保护，我们恐怕就回不来了。
0: 为我们断后的两名金吾卫中箭身亡了，
2: 那可是天子护卫啊！
3: 哪一个不抵得上我们这十几条贱命？
0: 让兄弟们涉险，苏某赔罪了。
2: 哎，苏建伟，您何罪之有？
0: 天子脚下，那些妖人如此猖狂，再让我们遇上，必手起刀落，要他们的狗命！
4: 就是，
0: 我等正在加紧练习扑杀之际，再有机会，绝不能给长安县丢人。
4: 三万八千说的对，我们不能白吃官饭。
0: 对，
4: 我们不能白吃官饭。
0: 诸位的豪言壮语，吾敏敬佩不已。那些妖人以漏破绽，三日内便可一网打尽。
4: 这也正是诸位兄弟建功立业之时。
5: 听苏县尉吩咐。

0: 吏部侍郎裴坚今日在朝堂治赏，指长安红茶为妖茶，历陈四大罪状，朝野震惊啊！
1: 天子降旨了吗？
0: 没有。
1: 那太子殿下又是何态度？
0: 也没听说。

0: 裴坚之女裴喜君，
1: 是啊，听说长得还不错。可是这个时候，他裴坚怎么突然给女儿办起冥婚了？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0: 我都是略知一二。裴喜君的心上人战死西域，他想的都快要发疯了。裴坚也是没办法。 不然身居高位，却给女儿办冥婚，还不让人笑掉大牙，真是天助我也！就他了。裴坚今日公然在朝堂之上诉我仙茶四大罪状，我就让他的女儿入我的极品仙茶。<笑>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因为长安红茶，我把满朝文武得罪了大半。听说公主很生气，天子也在怪我多管闲事。
1: 哎，怎么，裴侍郎后悔了？
0: 不，喜君是我的掌上明珠，只要能救他脱离苦海，我死而无憾。
1: 您爱女心切，无名必鼎力相助。
0: 我信你，因为你是狄公的弟子，今夜冥婚，你可一定要保我的喜君安然无恙。
1: 苏无名以项上人头担保，喜君小姐会毫发无损。

0: 长安冥婚要走鬼市，细菌小姐怕吗？
1: 只要能与萧郎百年好合，刀山火海无所畏惧。

0: 袁县令，袁县令，苏县尉有何公干呢？特意来陪仁兄，小卓的。哎呀，今日我没这个兴致啊。
1: 可是心头郁结。
0: 苏县尉怎么知道？仁兄放心，不是身体原因，都是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闹的。我先后跟随恩师狄公近10年，每逢7月15中元节，恩师都会感觉不适，他每必唤我陪起小卓喝点就好了。我已派下人去买酒菜，这就送过来。
1: 让苏县尉破费了，请。

1: 我乃百兽之王，这世上不可能有能吃老虎的猛兽。
2: 聪明啊！我怎么从来没这么想过？
1: 你们只管守护花轿，但否诛杀此兽。
3: 是。

0: 小心有诈。
1: 喜君小姐，你还好吧？喜君小姐，裴喜君，人呢？这俩人去哪儿了？让你们四个守轿子，怎么回事？
2: 没想到任何人接走新娘啊！
3: 是啊，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莫非有鬼？
1: 对啊，今日是中元节，莫非？ 新娘是被鬼劫走了，
4: 朱郎将，看看轿子下面，
0: 把轿子挪开。
5: 是。

0: 中了这儿，等会儿，这鬼是暗道凶险，穿上金甲护身吧。你们先回去吧。你们，再等会儿，这地道里全是机关和陷阱，你带上我有用。
1: 这意思是我们跟着下去也没用。谁说的？刚才我亲手斩杀了贼人。
2: 对呀，怎么能说我们没用呢？
3: 我去，我也去，还有我。哎呀，不行了，愚兄不胜酒力，我先睡了。
2: 扶你！哎，不用不用。哎，兄长，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啊？啊，我是说，一年之中属金叶阴气最重。当年我追随恩师之时，也是要陪伴在卧榻之旁的。啊，
3: 可我不是狄公，不敢有劳贤弟。哎。
2: 兄长，我是您的属下，您对我来说与恩师无异啊。

0: 贤弟啊，你还没走啊？今夜特意陪伴兄长，天不亮我是不会走的。哎呀，你可真客气。不睡了，走，一起喝茶去。
1: 可是长安红茶，
0: 那东西太贵了，我可没有。

0: 我来看看，这是什么？
1: 仁兄，这是什么呀？
0: 你这是
1: 血。

0: 新娘啊，恭喜今晚飞升成仙，你有话要说，我让你说。
1: 赶快把我放了，我父亲是吏部侍郎。
0: 好大的官儿，我好害怕呀。这是十一娘的绝技，一个时辰之内你无法发出声音了，但你可以一直看着我，看着你自己。
1: 仙长专心做茶，我去宰了苏无名。
0: 算了，苏无名所学极杂，甚至通阴阳之术，杀他就不用我们亲自动手了，让他顺着这儿的水流入暗河，汇入曲江喂鱼去吧。
1: 太便宜他了。

0: 香气吗？此香可令你尸身不腐，记得要存甘闻之心哦。
1: 且慢，
2: 苏明，一介书生，你们随时都可以杀了我，急什么？

长安县尉苏明见过袁县令。方向面具是为新娘子准备的吧？摘下来，今日你我坦诚相见如何？

0: 苏无名，你根本不晕血。
1: 我自幼是晕血的，后来跟随狄公学习断案之术，后来就好了。
0: 可那日在裴坚的家中，
1: 那杯茶来得突然，血腥之气确实让我有眩晕之感，我只能顺势而为，也是为了不驳裴侍郎的面子。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1: 前任县尉武大起死得莫名其妙，旧案卷宗丢失的又不可思议，勤政爱民的长安县令又怎么会如此糊涂了事？
0: 所有卷宗皆被抄走，至今无人归还。你就凭这？
1: 那日我根据奇门遁甲之术推测出一年来被害新娘尸体的方位，你急匆匆地赶来，却问了芝麻大的小事。
0: 这金无畏抓起茶贩子来了，结果抓多了，金无玉关不下，送了很多人到长安县来，当如何处置啊？
1: 您是在问我？其实你只是想试探我有没有把新娘失踪案和长安红茶联系到一起。
0: 这么说你也是胡乱猜测。

0: 这就是狄公教你的本事。
1: 那日我在鬼市涉险，袁县令很担心来看我，当时你是怎么说的来着？
0: 昨夜我见长安县捕手尽数而出，便亲自来此间寻你，你根本不在啊，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哦，那又怎么样？破绽何在？
1: 无名有个习惯，如果夜间出门就怕有贼上门，所以待我回去之时铜钱未动，屋里的香灰上只留下了一串猫的爪印。
0: 苏明，看来我真的是小看你了。
1: 其实那日在鬼市，高高在上的仙长一开口，我就确定了我的推断。
2: 奉信，别让他们从地洞逃走。
1: 因为无名自幼耳聪，识声辨人，从不出错。原来我没有当即指认你，就是为了今日此时让你原形毕露。

0: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何要自投罗网？我随狄公多年养成的习惯，凡遇鬼案必查究竟，未破谜团虽死无憾。哼哼哼，好一个虽死无憾，跟武大起活着的时候说的一模一样。
1: 武县尉。
0: 就是你用长安红茶害死的吧？那个姓武的粗中有隙，很是厉害。新娘失踪案查着查着就查到我这儿。哎，仙长也是没有办法呀。但我可没有害他，我只是赐他仙名，送他飞升罢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武县尉喝的茶和别人不一样。
2: 苏武明果然与众不同，这个你都知道。
0: 我在长安县造立口中得知，武县尉秉公执法，且身手不凡，莫名溺死前并无征兆，不是西域幻草服用过量，没有别的可以解释啊。活该，一介武夫，因为我送他的茶觉得好喝就喝个没够，连我都没想到，他会死得那么快。
3: 冲上墙！嘘，冷静。敌武人皆是训练有素的攻手，不宜正面强攻。刚才飞机时已经探清左右两侧的道路，可潜入。只是山洞狭窄，无法施展身手。但我们可以兵分三路，一队脱掉衣服，组成部队吸引敌人注意；另一队负责包抄。其余人随我趁机袭击，必将敌一举全歼。

0: 检查一下是否有人伤亡。一人中箭，其他人都好好的。
1: 老飞，
2: 哎哎，来了来了！中箭的交给我，放心。
1: 在哪儿？哎，这里是暗道尽头，且有重兵把守，一定离他们的老巢不远了。大伙仔细找一找，这面墙可有玄机？
3: 是。
1: 县长，不必与他废话了吧？吉时已到。
3: 您该制作仙茶了，这个苏无名就交给我吧。别着急，关于长安红茶的制作方法，我还有很多疑问。比如，你刚才手里拿着的那可怕的东西是做什么的？让我猜猜。我朝高宗皇帝有目眩症，当时就有御医以头顶放血的疗法治好了此病。 你不会是要装什么糊涂？你好歹也是狄公弟子，验尸的时候难道没发现吗？我见窦从尸体存放多日，却无尸斑，就已经想到他的血被放出去了。后来我又发现。
4: 他头顶上有孔，便一切了然。专害新娘，是因其有极阴之体吧？相应方位藏尸，以保冤灵不聚而返魂香护肤，才能久待面聚。今乃中元之夜，虽然皓月当空，却是一年当中的极阴之日。
3: 我用举办冥婚的侍郎家千金小姐的血，加上每一道工艺，都精雕细琢，做成这最为极品的长安红茶。一两茶，卖一锭金，也是便宜了。
4: 给死者戴上方向面具，是为了给他们的灵魂开道。
3: 是啊，我替他们想得够周到吧。 你是怕他们的亡灵回来报复你？他，再过一年半载，长安的大小官吏、皇室宗亲，都要靠我的长安红茶来续命。那个时候，我就是真正的长安之主，我怕谁？
4: 县长，莫不是那几个人都是废物？一个庐陵峰都挡不住。那堵墙由千金巨石砌成，万夫莫开呀、啊！让他们敲去吧。你去把苏无名给杀了，特制红茶等着上市。本仙长没工夫，才听他唠叨的。
3: 想做出绝世仙名，岂不知我比裴家千金更合适？ 原来你不是需要极阴之体吗？其实我才是。我看你是怕死，胡言乱语。15年前刺客给狄公下毒，朝野尽知，你不会忘了吧？
4: 等等，
3: 你知道刺客为什么没有得逞吗？那是因为当时我跟随狄公左右，每日替恩师查药。 那毒好厉害，我昏死了7天7夜。恩师召神都数位名医救我，令我服下解药后，又以宫中所存之天山奇兰熬成汤，为我沐浴全身以破毒。

温暖如春，却是这世间最阴之物。故当今天下阴气最重的，便是在下。

0: 哎呀，
1: 要说裴侍郎对我也算有提携之恩，今日我替换他女儿救他一命，也算是报恩了。来来来来，把他放下来，换上我，用我的血治你的茶。你想想，那喝上一口，你得多解恨
2: 啊！别听他废话，他就是想拖延时间。快！

0: 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在此，你还不快下跪？
1: 原来真的是你，身为县令，竟是杀害12名无辜新娘，妖查祸乱长安的元凶。
2: 齐军小姐，这个就是给你5刀之人，你放心，他武功盖世，一定能救咱们。苏明，看来裴坚诋毁长安红茶和为他女儿办冥婚都是你授意的，你小小的一个县尉，竟能操控朝廷重臣。
0: 你了不起呀！
2: 原来，苏县尉对你早有怀疑，魏戳穿你，就是想让你心服口服。你还不束手就擒？哼，笑话！你带着这些虾兵蟹将，就想让我认输？十一娘，今夜我们只能大开杀戒了。

0: 这班头众位兄弟，原来名为县令，实为醉鬼，拿下他，朝廷定会论功行赏的。等一等，难道你们就不想听听老夫的肺腑之言吗？
1: 你身居要职，竟如此无耻，我倒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唐开国，改弦易张。
0: 令我门阀不在，士族凋零啊！我原来乃帝胄之后，贵族出身，却也不得不苦考功名。10年寒窗，好不容易进士及第，在长安县做了官。我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将朱雀街以西治理得井井有条。 可上面有些人竟以我的腿有残疾为由，将我置于长安县多年，而他们自己却拿我的政绩招摇朝堂，让我成为他们加官进阶的垫脚石。如今我已过天命之年，却仍然是一个。 小小的县令，还美其名曰京县令，
2: 所以你不任命，更不惜用无辜百姓的鲜血来制造所谓的长安红茶，并高价卖出，令人上瘾置换，以控制各级官员。
0: 我的计划，谁也拦不住。陆凌峰，你已经被解除了兵权，还不知道少管闲事。
3: 为了弥补内心的不平，让那么多人为你殉葬。

0: 你就没有一丝忏悔吗？忏悔？以我的才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何不可？等我当上二十年宰相，功成身退，我再慢慢忏悔。
1: 以君之满腹力气，还想当宰相？呸！
0: 你大胆苏武明！ 今日我一定成全你，把你做成长安红茶，拿去鬼市贱卖。
2: 这怎么还露上嘴皮子了？
3: 就是，
2: 都打呀，都打！

0: 关键现场，哪有什么妖怪？对对，不要怕，那两个怪人肯定是被咱们下了药，一直在泥俑里边睡觉呢。幽离四怪，大胆！原来永龙年间，幽离族四大杀手进京行刺，正后被擒后。
1: 关入长安县狱，却不翼而飞。原来是被你。
2: 玉成大事，必早有图谋。当年为了抓捕幽离四怪，那可是调集了长安城所有的高手。如今，就靠你们这些不值一提的东西，等死吧！杀杀杀，把他们全杀了！
3: 是。
0: 幽离四怪已经被我杀了两个，你们有什么好怕的？

枪。

0: 竹狼将，我们来了，来得正好，替我合力杀贼。
1: 是。
0: 竹狼将，竹狼将，个个惊动。住手！收拾那妖女。

我要你偿命！

你也别想立功，因为佩剑之女得死。呀！

0: 西君，西君，
1: 卓郎将莫慌，他只是受了惊吓，应无大碍。

0: 长安县尉苏无名见过大将军。
1: 大将军，来人呐！
2: 在。
1: 清点尸体后，将这里所有活着的带回去问话。
0: 活着的，大将军误会了，贼人已经伏法，我和中郎将是来查案缉凶的。
1: 长安县尉苏无名，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下金吾狱候审。
3: 是。

0: 彤彤，菲菲，
1: 坏人，他就是那个强奸犯。
0: 快跑！
2: 石锡志。
3: 这大火之后跟变了个人似的。
2: 变什么变？
3: 这不是谈恋爱了？
2: 谈什么恋爱呀？你以为跟看小说似的那么容易？哼，
4: 你俩的故事在我们单位都听说了啊。英雄救美，跟沈谢之干嘛了？
2: 跟沈谢之有什么关系？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哎呦，我能跟他干嘛呀？我们俩最多互相帮助呗，为人民服务。哎，行，你看，我就知道我们家没我扫地做饭不行吧？这就是淘米做饭。
5: 之前你俩一起去那郊外去找当事人，结果在郊外迷路了，你俩冻了一晚上。之后，当事人在医院情绪失控，又是你挺身而出救了他，这才过了多久啊？你俩又共赴火海了。

0: 他提供了舒婷女儿的下落。
1: 就算啊，所有巧合都是命运随机安排，那我就想问问你，经历了这么多随机安排，又一起走出了生死劫难之后，你跟那姑娘的关系就一点没有改变？
0: 普通朋友。
1: 我怎么那么不信？
0: 爱行不行？
2: 喂，丁女士。
3: 你上了庭，连当事人都认不出来，怎么当律师的？
4: 哎，不好意思，丁女士，你们别这么激动啊。确实没认出来是我的疏忽，但是
2: 您之前也没跟我说过您有个双胞胎妹妹啊。
3: 现在是你的疏忽，你来怪我是不是？你现在怪我，指责我是不是？
2: 您这个案子要是没有我的话，
3: 你
2: 喂，喂，
5: 我记不起啊。
2: 要不是因为我，她老公早把她财产夺走了。再说了，我之前为了她案子能提前开庭，我做了多少努力啊！
5: 别哭，别哭。
6: 我才不气呢，我要化气氛为食欲。
2: 服务员，点单。
7: 得了吧，奶奶生病的药钱被我吃了，我能受得起啊？
8: 再说了，你前两天不是还说过两天奶奶过生日呢吗？你不回家了？
2: 你刚才这么说的话，我是回不去了。

0: 你醒了，
1: 萧郎，我的萧郎还活着，是萧郎救了我，
0: 是活着，但是你说的萧郎，并不是萧尚书的儿子萧伯昭，父亲。
1: 这是怎么回事啊？萧将军确实战死在了西域，你所心心念念的，本就是金吾卫中郎将陆凌风。陆凌风，西君呐，你既已渡此劫难，日后就不要再执着于此念了。
0: 陆凌风，我要见他，我要把事情的原委问清楚。听我说，
1: 见他恐怕是有些难度。
0: 卢将军何在？
1: 他被下了计。

0: 东宫舍人白山奉旨提人，
1: 公主府点军韦风华奉公主命提人。
0: 韦点军，可是鄙人先到的。
1: 这事儿哪有什么先来后到？公主的脾气是，她要见的人必须立刻见到。
0: 我也是没有办法，我可是奉命行事。
1: 难道我不是奉命行事？
0: 东宫舍人白山奉太子指令，以长安县尉苏无名宫中尉。

0: 是苏明啊？哪个？是卢凌风啊？雷电君，你是不是弄错了？公主殿下想要见的人，恐怕是苏仙人。
1: 我接的是公主口谕，错不了。我耳朵又不聋，公主要见的是你。
2: 太子殿下，没有问起我吗？
0: 苏明，太子殿下召见你，即刻随我进宫吧。

0: 中郎将，请沐浴更衣吧。
1: 我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穿不惯。可就您这身血红刺辣的，再把公主吓着，那可是罪。
0: 都出去。

0: 苏县尉是狄公弟子，是。有幸跟随恩师，数载，难怪。红茶疑惑长安一年之久，多位朝廷重臣为其所害。苏县尉到任半个月就能厘清此案，实属不易。我必上奏天子，为你请功。
1: 禀太子殿下。
0: 红茶一案，并非苏无名一人之功劳，今吾为中郎将卢凌风才是首功。卢凌风，真相即将大白之际，他杀死了罪魁元来。那元来一死，此案恐怕永远都查不清了。如此莽撞，何功之有？
2: 殿下，当时苏无名就在地宫之内，事情原委请容我
0: 下去。

0: 末将拜见公主殿下。卢凌风，你抬起头来，你站起来。
1: 转。

0: 真相。你上前来仔细看看我，儿时可曾见过我？
1: 回公主殿下，并没有。
0: 不对啊，怎么会这么想？
2: 你今年23，
1: 末将二十有五。

0: 岁数对不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1: 公主殿下何意？末将不浅。
2: 听说你以一敌四，杀了幽离四怪，这四个怪物当年祸乱京城的时候，那可是千军万马都难对付。你了不起呀！
1: 回公主殿下，卢凌风确实有幸击杀四怪，但并非以一敌四，而是有很多帮手。
2: 你上前来，我敬你一杯茶。
1: 是。

0: 到我身边来。是。
1: 我请你喝茶，长安红茶。公主，这……请。公主，这茶不能喝。
0: 怎么不能喝？你不是对人说我已成瘾，每日不喝便活不得？
1: 我……此话非末将原话。
0: 话被传来传去，就没了原本的样子。我倒是无所谓，只是这茶，今日你必须喝。恕魔将不能从命。
1: 怎么，你这是想让我喂你喝吗？中郎将，我若是喂你，你是喝还是不喝呀？ 你范阳卢氏都是这般高傲，瞧不起我。

0: 公主殿下，这不是长安红茶。天子赐给我的，难道还有假吗？只不过，这才是真正的长安红茶。那个原来用新娘之血和汨罗草做出来的玩意儿是假冒的，还打着我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你居然信了？我很伤心呐。
1: 公主殿下，卢林峰确实听信了谣言，还请公主殿下
0: 降罪。听说你被关进了金吾狱，击毙了奸人，还立了大功，却要受牢狱之苦，也真是可怜呐！快起来吧，今日我要好好犒劳卢将军。
2: 是。

0: 东宫主府的红茶，并非原来所制的妖茶。之前是我错怪公主了。东宫的金尊很美很华丽，却不是用来待客的呀。太子殿下，请你喝酒了。没有。 所以苏明现在饥肠辘辘。太子殿下都跟你说了些什么？有没有问起我？太子殿下说了很多话，但始终未提中郎将。公主府围点军到。
1: 公主守御，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拥蔽群贼，何罪之有？着金吾玉立刻放人。

0: 论功行赏。中郎将还不谢恩，
1: 魏殿军，末将有一事不解。金无玉乃金无畏所下，公主殿下手谕。
0: 怎么，你的意思是公主殿下管不着金无畏？
1: 末将不是这个意思，只是韦殿军，金无畏有金无畏的规矩。
0: 不愧是范阳卢氏，好大的架子。韦某区区点军，你刚才说的话我就不敢妄加评论了，但需一字不落禀告公主殿下，这是在下的职责，告辞了。
2: 侍郎
3: 啊，这是跟郭太医讨的方子，安神效果极佳，把它分为十副，每副分三次煎熬，给小姐服用。
2: 是。哎，侍郎，您这是？
3: 我去看看喜君。
2: 小姐，小姐她。
3: 小姐怎么了？结结巴巴的。
2: 小姐她不在家里。
3: 我不是让你们看好了她，别让她到处乱跑吗？
2: 我们是把门看好了，可小姐是从窗子出去的。还有那个薛环。
3: 薛环是谁呀？
2: 就是前几年府上买的那个小奴，一大早我就看见薛环在套车，没当回事儿，直到中午送饭时才发现小姐已经跳窗户走了。想来薛环套车定是小姐指使的。
4: 神算子，咱们等的人还真来了。小的薛环拜见中郎将。
1: 我不认识你。
4: 你不用认识我，认识我家小姐就可以了。中郎将请上车吧，我家小姐想请您叙叙旧，地方不远，就隔了两条街。
1: 你家小姐？你家小姐不可能是我的姑娘，你准是认错人了。
5: 哎，中郎将好健忘啊，若不是昨夜舍命相救，我便被那恶人害了，怎么今日就记不得我了？
1: 卢林峰，卢林峰有要事在身，先行告辞。
5: 小女裴喜君，谢过中郎将救命之恩。
1: 职责所在，不用谢，告辞。
4: 啊，站住！
1: 你这是？
4: 哼，我家小姐在这儿等了你两个时辰，好心好意设宴款待你，你怎么这么不识抬举？信不信我替我小姐收拾你？
1: 没想到还是位大侠。卢林峰确实有要事在身，改日再领教阁下的功夫。
5: 薛环，你哪里是对手啊？中郎将就有要事在身，我又怎敢阻拦？再说天长地久，你不急这一时半刻，我可以等您，等您忙完了，不管是什么时辰，请中郎将给喜君一个机会，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我已经备好了酒菜，别无他意，只不过是想敬英雄一杯，以谢大恩。
6: 中郎将，太子今日政务繁忙，无暇召见，要不您改日再来。
1: 啊，舍人有所不知，卢林峰是奉太子殿下之命密查长安红茶案，所以无论如何还请通报一声。

0: 苏无名。公主有令，让你跟我走。
1: 您是谁啊？
0: 苏无名，你忘性好大呀！半年前公主有武功，丢了香莲找你查案，那传话的不也是我吗？现如今你破了长安红茶大案，想着平步青云，就把我给忘了。
2: 韦殿军，真的是您啊？
3: 嘿，苏明老眼昏花，没看出来。
2: 您别生气啊。
0: 哼，跟我走吧。
4: 太子已回寝宫休息，周郎家就别再等了。
5: 太子殿下，可知我在此等候？
4: 知道。
5: 那他为何不见我？
4: 周郎家，你如此发问，可就让在下为难了。
6: 等等，酒。
7: 客官，马上就要宵禁了，恕小的不能卖酒给你啊。
6: 我是金吾卫中郎将，我特准你卖酒。
8: 中郎将想喝酒，怎么却忘了我家小姐的邀请？

0: 你怎么知道我想喝酒？
1: 我家小姐是神算子，就知道你不会来，所以让我跟着你。
2: 退下。
1: 哦。
2: 这杯酒，喜君敬英雄。
0: 我不是什么英雄，也不需要敬。我今日就是想喝酒。多谢小姐。
2: 好，将军想喝酒，就慢慢喝，我抚琴助兴。

0: 苏明拜见公主殿下。这一个多时辰，苏明宛如入了仙境，此刻酒足饭饱，心满意足，多谢公主盛情款待。
1: 你好大的胆子！
0: 苏明不知做错何事，还请公主明示。
1: 红茶惑众，长安城内谣言四起，都是针对我的。你既负责探查此案，为何不先帮我证明？
0: 我……
1: 你区区一个武功县尉，若不是我，你能进得了京城？怎么，狄公只教你断案，没受你知恩图报的道理吗？
0: 下官位卑言轻，更何况

0: 红茶一案早已超出了长安县尉的权限，再者谣言止于智者，能入朝为官的那都是智慧超群的谦谦君子，又有哪个会相信那妖茶跟公主有关呢？
1: 你倒是能言善辩。天子已命大理寺接手此案，为了不引起朝野恐慌，案情不予公开。至于长安红茶，今后任何人不得饮用，过往上瘾者亦不再追究。苏无名，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0: 天子英明。
1: 哼，有个叫温超的私户参军，好像也有牵连。今日早晨有人发现他在家中自缢了。
0: 竟有此事？
1: 我看更像是杀人灭口。可惜啊，天子已下旨不再追查，本来这件事情也不该我管，我也就不操心了。原来已死，虽说他只是个县令，但也是长安城里的县令，官居五品，京畿重职，好像很多人已经开始争了。苏明，你想不想坐这个位子？要是想，我就帮你要来，毕竟你是我召进京来的，今后也要为我做事，对吧？怎么，你今后不愿意为我做事？
0: 为公主做事就是为朝廷效力，为朝廷效力，苏明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好你个滑头，接着喝你的酒吧，让苏县尉把这席间所有的酒都喝了，不大醉一场，有些事恐怕你这一辈子都想不明。

敢犯业界，不睁眼，睫毛，我是你们中郎将。站住！这边，消息时分，三更半夜。 犯宵禁者驻足，否则射杀。大将军，好像是中郎将。

0: 大将军，有刺客。
1: 尔等可见刺客？
2: 没有，
3: 没看到，
4: 没看到，
5: 没看到。
6: 我只见你一人持刀夜奔，我空。

1: 你却两耳不闻，若不是有人认出你来，我这一剑……
2: 大将军神剑无敌，却雨落街边，龙鳞峰再次谢过了。
1: 将这个犯夜剑之人捕了下狱，听候处罚。
3: 是。

0: 对面可是卢将军呀，真的是中郎将啊！你不是已经被放出去了吗？怎么又？哦，我明白了，中郎将是怕我一个人在这儿孤单回来陪我呢。这深情厚谊让我怎么报答呀？
1: 住口！
0: 你饮酒了？
1: 与你何干？
0: 嘿嘿嘿。 我也喝了，在公主府上喝的，那可真是琼浆玉液啊！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这浑身上下飘着酒香，嘿嘿嘿。

0: 这么晚了，什么风把裴侍郎吹到金吾玉来了？
1: 这深夜叨扰，实属不该。可我这是奉令行事，没有办法呀。大将军深夜镇守金吾玉，莫非是知道我来，在这儿等我呢吧？
0: 那倒不是，我也是奉令而来。在这里，裴侍郎是客，您先请。
1: 那我就不客气了。苏明何在？
2: 这儿呢。
1: 苏明，你被任命为南州司马，到州里上任的告身和赤牒都已妥当，你即刻携带南下上任。接着吧。苏明，你破了大案有功，我本想将你留在京城，但是公主的意思是让你到更远的地方去历练历练。
3: 殿下真是体恤下官，那就请裴侍郎代为谢过公主，我明早就动身出京。
1: 对，公主还特意让我转告你，此番南下赴任，不用骑马，也不必坐车，走着去便可，路上正好可以想一想。
3: 想一想？想什么呀？
1: 我理解公主的意思是，你这么短的时间破了奇案，费尽了心思，这脑子肯定累坏了呀，一路上好好的走走，正好可以休养休养。
4: 太子有令，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杖责30，没收宅田，逐出长安。
2: 哎，大将军，是不是弄错了？卢将军他
4: 卢凌风身为金吾卫，却犯夜禁，太子震怒，亲口下令，如何错得了？来人，打！

0: 你把我放下来了，
1: 我起码要把你背到一个安身之处啊！
0: 不可，若彤，你把我扔出长安城，即刻回去复命，翻了，拱手成竹。
1: 自从加入金无畏，

0: 就一直跟随着钟郎将，您是什么人？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如今见此奇功，却未得赏赐，还遭着无妄之灾。我郭庄替您鸣不平。当时那陆陶嫉贤妒能，怕您那功劳超过他，这样的大将军如何能服众？我不回去了。从今以后，不管钟郎将去哪里，我郭庄都跟随。
1: 胡说！
2: 赶紧把我放下来！我不放下来！钟郎将，钟郎将，谁在那儿？
0: 深更半夜，鬼鬼祟祟，我已经发现你了，还不出来受死？
2: 出来！
3: 现在就去割下你的脑袋！哎哎哎哎，别动手，别动！我不找你，我找他。老飞，
0: 原来是你，你怎么在这儿？嘿，
3: 你还好意思问我呢？你答应过我的，一天一只鸡，这两天我饿得前胸都贴后背了。鸡呢？鸡呢？
0: 什么鸡？你给我滚一边去！
3: 罗凌峰，你说话不算数啊！你出身名门，却言而无信。我原本以为这一辈子天天有鸡吃，再也不会挨饿了。嘿，没想到你居然是个骗子！你欺诈于我，我一定要把这件事传遍天下。哎呀，哎呀，好你个陆凌峰，你不但言而无信，你还放狗咬人！
0: 你说谁是狗？
3: 胡说，此人对我有恩，别为难他了。可是他也太无赖了，他难道看不到您身受重伤吗？身受我没看见啊，要不然我能跟你们俩出城吗？反正我就是要吃鸡。哎，你长这么大个子，又没有受伤，闲着没事你就不能给我找一只鸡来吃啊？不吃鸡我就没力气，没力气我怎么治伤啊我？
0: 会医术，快给钟郎将治伤！哎呀，刚才是谁要割我舌头，又要割我脑袋的？喝吧。先生，请速为钟郎将治伤，一只鸡翅吧，我这就帮您弄来。
3: 哼，这还差不多。
0: 老费，你别费事了，我不想治了。你
3: 受这么重的伤，流这么多血，要是不治，你是小命不保啊！
0: 老费，
3: 我就是不想要这条命了。嘿，那怎么行啊？你要是不要命了，谁管我吃鸡呀？再说了，你力斩幽离四怪。 又杀了罪大恶极的袁来，是立了功的，把有功之人打成这样，那肯定是被人算计了。我要是没看错，你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不想报仇吗？想报仇就得治伤。不治伤的话，明年今日，你这硕大的身躯就会变成这荒山野岭的野花之肥。

对不起，这么晚了还去处理公务，真是辛苦了。女儿给您捶捶背。 怎么啦？父亲生我气了？

0: 父亲，你看我画的像不像？我与中郎将的婚事，请父亲大人成全。婚事？嗯，你们可有婚约啊？
1: 没有。
0: 没有婚约，谈什么婚事？
1: 忘了他吧。
0: 为什么？父亲，我这条命是中郎将救下来的，我想我们的婚事。
2: 也必定会传为长安城的佳话。
3: 细君呐，哪里还有什么中郎将？卢凌风已经被削去官职，没收了田产，逐出了长安。
4: 看你这幅画，昨天应该是你请他喝的酒吧？
2: 女儿设宴，报答中郎将的救命之恩。
4: 那就对了，他今天这样是被你所害。 我想卢凌风啊，一定不想再见你了，你也不用再见他了，想见也见不着了。从今天起，你不许离开自己的房间，每天在房间里好好的读书、弹琴、作画。过些时日，我再找个媒人，给你再物色一个如意郎君。父亲。
5: 把后面的窗子全都钉死，日夜派人看守。是。侍郎，这小奴要不要打断他的腿？
4: 他听喜君的话，也算是忠心。他放他下来吧。我记得他还习过几日武。
5: 对，跟府上的门客学了点拳脚。
4: 那今后。
6: 就让他专门保护喜君吧。小迎新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武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 更有部分特色营只同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迎新各大校区。

0: 庄郎将，昨夜为我治伤，老费也累坏了，让他再睡会儿吧。顾庄，我知道你昨夜说的是气话，你出身寒门，能够加入金吾卫，是光宗耀祖之事，怎可随意丢了官职？你是个忠勇之人，将来有了机会，也许会建功立业。
1: 庄郎将哪里的话？
0: 这个我可不敢想，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以后别再叫我中郎将了。从今往后，你我便以兄弟相称。顾庄兄弟，昨夜你背我出京，一路辛苦了。如林峰，再次谢过。
2: 中郎将，您这是折煞我也。
0: 好兄弟，起来。
2: 你快回去吧。中郎将准备去哪儿？将来若是大将军后悔了。
0: 我们去哪儿找您啊？没有我官职的，是太子殿下；主我出城的，也是太子殿下，跟陆通没有关系。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可心。 今后我恐怕只能流落江湖了。
2: 我知道您身上没有盘缠，这是我和兄弟们凑的。您带上。

0: 秦叔啊，您看此花花形奇异，好像此前从未见过啊。
1: 是没见过，您的书上也没记过，我这就给您研墨啊。哎，
2: 你好大的胆子！
3: 十一娘，
4: 正是索你命的十一娘。你刚刚说喜欢这里的花草，好啊，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0: 你我之间的过节，跟我的老仆武官放他先走如何？
2: 司马，您说什么？
1: 秦叔，听我的，快跑！
2: 跑什么？他一个妇人能把你我怎样？我可是有道的，你赶紧滚开，不然的话休怪老夫刀下无情。
4: 老东西，看你对姓苏的挺忠心的，我成全你，让你陪他一起死。
2: 秦叔，
0: 你执意行凶，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之前在鬼市作恶，号称无所不能的阴石狼，也是阁下吧？
5: 是又怎样？

起，我都给我，你快跑！啊！

我现在就手刃了他，替您报仇！我从小学医，只为填饱肚子，后流落江湖扮人扮鬼，直至遇到了仙长。他不仅拿我当人看，更是对我器重有加，让我在鬼市上逍遥快活。他还说过。 若能靠长安红茶建功立业，就奏明圣人封我为鬼市之王。但这一切都被你苏无名给毁了，你拿命来！

陆凌风，你受伤了，正好，县长，你的仇人全都到了，我一并把他们杀了，祭奠你的亡灵。

0: 这个人的易容术也太厉害了，这才是他本来的面目。看上去比我还老十几岁呢。妖人，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1: 苏明，你干什么？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

0: 乱兰风，你要干什么？我记得了，这昨夜你劝我留着这条命，找到栽赃陷害我的小人报仇。如今仇人就在我的面前。苏无名，我已经帮你葬了苏谦，等杀了你之后，我会在他的坟旁边给你也挖个坑立个碑。
1: 你等会儿，是这个苏无名，我碰着他我就倒霉，可是说他栽赃陷害你，这。
2: 这不像啊！
3: 我无功获罪，而他呢？从区区八品县尉，只升南州司马，这是长哪有这样的道理？
0: 陷害我的小人除了他，还能有谁？唉，难
2: 怪恩师狄公不收你为徒。
0: 死到临头还敢羞辱我，苏明，苏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倒是解释解释啊！
2: 他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看，同查一个案子，为什么他被削去官职，逐出长安，而你却升官发财？为什么呀？这世上有很多让人想不明白的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早晚会显露的。这也是恩师狄公语录。长安红茶一案。
4: 背后恐怕还有很多真相，我们没有查清楚。若那个殷侍郎不死，或许还能……唉，可惜喽。
2: 殷侍郎，他都跟你说什么了？若能抗查长安红茶建功立业，就奏明项羽尊我为威势之王。妖人的话不可信，也不可。 不信，但你没有必要知道。若你认定我是因为构陷你才得到的这个南州司马，大可立即动手杀了我。若非如此，你倒是可以跟我到南州上任。你这话什么意思？否则，你就只能捂着屁股回老家了。 可问题是，你庐陵峰出身名门，这样回去，族人会耻笑你的。顾明，
4: 你怎么又来了？
2: 休得花言巧语，我知道你就是怕死。我怕不怕死是我的事儿，跟你无关。我只是觉得你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可以。 一枪刺死我，但以后呢？不但会有更浓重的迷雾包围着你，更会有很多不明真相者以为你杀我是出于什么阴谋。若如此，你一辈子都洗脱不清啊！

0: 我可以不杀你，但我不会跟你走。难道你真的要浪迹于江湖？
1: 不能说。

0: 你得挣钱养活自己。
1: 卢林峰，
0: 还有，你答应老费每天给他一只鸡吃，可你却要一走了之，这不行吧？无信不立啊，我的中郎将。
2: 哎，对呀，卢林峰，你可得讲信用啊，一天一只鸡，不得含糊。
1: 我这遭遇真跟你没关系。
0: 你觉得呢？鉴于你以前是金乌卫的中郎将，随我南下，我也不亏待你，让你做我的私人参军如何？
1: 私人参军？
0: 别愣着了，帮我背上书籍。哎，你这私人参军啊，不白干。我从我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给你，至于多少嘛，路上商量。哦，我忘了，你身上有伤。那这样，我先替你背着，啊，等你伤好了再换你背。
2: 哎，
1: 小小书籍算什么？身上有伤，有妨。
0: 蒙中郎将不弃，愿随我南下，苏明谢过了。
1: 从今往后，这世上再无中郎将卢林峰，日后你叫我卢参军便可。
0: 你说了算。
2: 哎，这就算商量妥了？
3: 还没跟他谈钱吧？他一个月到底给你多少啊？够不够给我买鸡翅啊？哎。

0: 我说前面两个，你们真打算走到南州啊？
1: 不准骑马，不准坐车，不走怎么去啊？
0: 可是就这么走下去，还没到南州呢，脚脖子就磨到膝盖了。
2: 我说你怎么这么啰嗦啊？这句话你每天都要重复个三四遍。
0: 你还嫌我啰嗦？我可是三天没吃上鸡了。
1: 是两天半，前天的驿馆里根本就没有鸡，昨天店家卖完了，今天你能不能吃上得看你的运气。

0: 小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睡不着啊，你陪我聊聊天吧。
0: 好啊，小姐。就是我不知道跟您聊什么。
1: 就聊聊你吧。我记得你九岁那年，是我让府上的老仆把你买回来的。
0: 对对对，小姐，当时那么多人，您怎么就选上我了？
1: 我会作画，你知道吧？
0: 当然了，这府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您画龙如龙，画凤似凤，画人那更叫一个像。
1: 想学作画，就得先会看相。那日一见你，我就知道不是平凡之辈。
0: 我都卖身为奴了，还有什么平凡不平凡的？不过我娘活着的时候曾说，我薛家祖上也是很了不起的，还出了一个大将军。
1: 哎呀，徐环，你莫不是薛仁贵的后人？
0: 薛仁贵是谁啊？
1: 哎呀，你连自己的老祖宗都不知道。你年纪轻轻，老唉声叹气的做什么？秀华，我问你啊，想不想像你祖上一样，做一个征战沙场的大将军？

0: 我当然想了。
1: 可是，我就是您家里的一个小家丁。
2: 家丁怕什么？早晚能恢复祖上的荣光。但是呢，你必须得勇敢。
1: 勇敢？怎么才算勇敢？
2: 凡能成大事者，都敢于冒险。比如，你敢不敢和我一起逃出长安？
0: 小姐，这
2: 不敢就算了，你也可以去找我父亲告密，跟他要赏钱。

0: 哎，伙计，有没有见到跟我们同行的那个老头？什么老头？腰间别个葫芦，邋里邋遢的，乞丐的样子。哦，他呀，您说的是费吉师吧？你怎么知道他名字？
1: 是费翁告诉我的呀。
0: 费翁？
1: 是，费翁一大早就起来了，让我帮他到集市上买一匹快马。 要先行一步。哦，对了，他还留下封书信，就在我柜上呢。走，
0: 找到老费了吗？走了，还买了马，没看出来，他还挺有钱。
2: 他有钱？
1: 摸摸你身上的钱袋子还在吗？
0: 这混账东西！
1: 这是费翁留下的信。
0: 什么费翁？
3: 他就是个贼。罗林凤，费某垂垂老矣，每日步行的辛劳，我实在是受不了啊！我带上了些银钱，估计够吃上几个月的鸡了。若钱花没了，我还没死，定再回来向你讨要。就此别过，若有缘分，江湖再会吧。
1: 这个混账东西，留下这几个字就不算偷了吗？
4: 哎呀，好了，赶紧收拾东西，该赶路了。

0: 不对呀，这意图上没有标注这个驿馆啊，
1: 或是私家逆旅，大雨将至，但住无妨。
2: 有人吗？开门！什么人？
3: 叩我大门，却问我是谁？我们是南下赴任的。
1: 眼下大雨将至，我们想在这儿住一夜。这里住不了人。你，哎呀，按意图上的标注，下一个驿馆在十里之外呢。这牌匾上分明写着甘棠驿，就一定是官家驿馆。而且看他的穿着，明明就是个异族，有什么理由拒我们于门外呢？
3: 二位的话我都听到了，这里原本的确是官驿，可是现在已经废弃了，新驿在十里之外，二位进去那里投宿吧。
1: 马上就要大雨瓢泼，你不让我们住，非要打发我们走？我说了，此驿已废，那你这个驿卒又如何留在这里？
3: 18年前来甘棠。

0: 一族一族的。三年前这里废弃，无处可去，便以此为家，不可吗？
1: 你既然曾经做过一族，这风雨之夜就该引朝廷命官入住。此役废与不废，都是官家之所。若再推三阻四，当心我杖罚于你。
0: 非要住，那有些话我得说在前头。这驿馆不干净。
1: 别废话了，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开门！
1: 自这一关废弃，我一直住在厢房，这厅门

0: 是还真看不出二位谁是差，谁是官了。
1: 既然这个驿馆已经废弃了，那我们二人来投诉是不是得掏钱啊？
0: 你看这些都不用。我看出来了，你是主，他是仆。敢问上官怎么称呼？
1: 我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无名，这位是我的私人参军。
0: 原来无职无位，自己给自己封的官啊，还张嘴就要杖责于人，哪来那么大的威风？我刘十八毕竟做过几年义卒，懂规矩。那自封的参军说得很对，这里确实是官家之所，所以这钱我就不收了，免得有人告上去，让我因此获罪呀。
1: 既然你不收钱，那总得让我们填饱肚子吧。
0: 这驿馆虽废，我还储有粮食和青菜，二位稍等会儿，我这就去做饭。
1: 有劳了。哎，对了，你的手指是怎么回事？
0: 被野狗咬掉了，
2: 真是岂有此理！
1: 哼，要我说，人家挑你眼挑的没错，我堂堂司马都没做呢，你先坐那儿了，这合规矩吗？不过这个刘十八还真挺奇怪的，他看上去不像是个异族。

0: 九十八，这个驿馆里除了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人？这驿馆只住了我一个，哪儿还有别的什么人？
1: 不可能！我刚刚在外面，明显看到有个人影。
2: 我看你是饿晕了，再不吃饭，连鬼影都能看见。
0: 哎，刘十八，你不一起吃吗？
2: 我吃过了，现在要去喂鸡。等等，既然有鸡，为什么不杀一只来吃？
0: 鸡是留着下蛋的。可我在这个菜团子里根本没有看到一丝鸡的。怎么咸素啊？那你可以选择不吃啊。
2: 刘十八，
0: 你看，酥丝嘛，不是吃的很香吗？
2: 嗯，是挺香的。你们吃过饭后，到右厢房的第一间去休息，那个无大，上月还有云游僧人借宿于此，多些人气。你这驿馆里就没有上房吗？驿馆有上房两间，怎么了？
0: 既然有上房，为何不让我们住？这是何意？右上房。
2: 我刚才说驿馆不干净，指的就是那里。
0: 苏司马敢住吗？即使如此，不是还有左上房可以住吗？左上房也不能住。按照大唐驿馆规矩，上房只限五品以上的官员来住。如果我没记错，南州属于下州，司马还不够品级。当然了。
2: 如果是崔卢李正四姓的在职官员，那便可以住。这驿馆已经废弃，你还如此绕舌。不过，你既然懂大唐的规矩，那就赶紧把左上房收拾出来吧。我乃范阳卢氏卢凌风，可诸否？你是范阳卢氏出身，
0: 怎么，不像吗？
3: 难怪呀，但你是苏司马的随从，并不是在职官员，即便姓卢，也不能住。
0: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3: 哎，行了行了，不争了，厢房就厢房呗，有什么呀？不是说那厢房挺大的吗？
0: 还是苏司马通情达理。
2: 记住了，除了右厢房的第一间，其他的都不能住。这小小的一族，竟然如此狗眼看人低！
3: 哎呀，快尝尝这菜团子吧，真的还不错。
2: 什么破玩意儿，亏你咽得下去！
3: 我可不比你生下来就锦衣玉食，我小时候没少吃这个。哎，你背了一天书籍不饿吗？我再饿，也不会吃刘十八做的东西。哎，所谓明士当旷达不羁，像阮籍那样。 既能在司马昭面前旁若无人，又能醉倒在美妇人脚下而心无他念，一个异族对你不够恭顺，有什么可生气的？我已落魄成了你的私人参军，还算什么名士？

0: 哎，这后窗户是封死的，这我就放心了。
1: 虽然你探破过诸多案子，但你毕竟是个书生，还真是胆小。
0: 这驿馆里有鬼，小心点为好。
1: 你怎么就会信刘十八的满嘴胡言？

0: 那个刘十八跟咱们说，正厅已经锁了好几年了，可是咱们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桌子很干净，上面没有灰尘。如果不是人打扫的，那就只能是鬼了。哎，我怕你饥肠辘辘睡不着，就帮你带了一个菜团子回来，吃了吧。
1: 真要为了面子饿肚子，快起来吃吧！我不看你不就不丢面子了吗？
2: 根本不饿，那你这么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折腾什么呢？
1: 我是因为跟另外一个男人睡在同一床榻之上，才难以入寝的。这个刘十八，偌大的驿馆，只给我们一间房住。
2: 你就全当他是好意呗。万一别的屋里真的闹鬼呢？谁？站住！刘十八，你竟然跑过来偷听！
3: 倒是没有，我是看呀，司马一路辛劳，想问问，要不要烧桶热水烫烫脚？
4: 你会有这么好心？那干嘛不提一桶现成的热水来伺候？
3: 哎，这司马若是休息了，那这热水不就白烧了吗？难道上山砍柴不花力气啊？好了，司马已经睡了，那热水定是不用了，就早点休息吧。

0: 你在外面跟谁说话呢？还能有谁？刘十八呗。啊？
1: 偷听我们说话，被我发现了，
0: 怒言必息的，给自己找台阶下。哎，你这一惊一乍的，折腾够了没有？赶紧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呢。
1: 别的屋闹鬼，哼，我卢林峰才不信呢。

0: 甘棠驿，
1: 这什么鬼地方，竟如此残破。咱别住了，继续赶路吧。
0: 嗯，虽残破，但毕竟是个驿馆，住上一晚也无妨。
1: 哎，那可不行，

0: 你是何等身份，怎么能住这种地方？
1: 这驿馆虽然破旧，但这人是新的呀，我等不及了。
0: 住，咱就住这儿。
2: 来人呐！来人！快点来人！我们有人了！快点来人！快来人啊！快点开门！
3: 你们这儿谁主事啊？啊，
4: 这里就我一人。
3: 那赶紧把上房腾出来，立刻给我们家于都尉备酒备饭。啊！
4: 禀上官，此驿已荒废，不能住人了。
5: 再荒废也是歇脚的地方，本官没那么大架子，就这儿了。
4: 上官，真的不能住。
3: 赶紧，
4: 您还是另寻他处。
3: 车马上放这儿啊。
2: 老实点。
1: 我看这废驿不像有其他人住，你先去给他找间厢房。
3: 明白。
4: 进去。
6: 对，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1: 下去吧。你并不喊叫，还是很懂事的嘛。荒驿生春色，月光照美人。我虽行伍，但随口所吟的还不错吧。啊，
7: 厘清烟火百态，
8: 谢谢你，陈法官。
7: 疫情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9: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位贵宾，欢迎莅临月瑶新品发布会，在下月瑶新品主理人。今日我们将发布一款清净匠心的全新力作——月瑶清佑海棠试丸，一丸揽尽大唐气象。如此大气却规整流畅，湿又均匀，釉色青中闪黄，润泽如玉，可谓世所罕见。更大尺寸演绎风雨美学，口最长处突破32厘米，是寻常碗盏的两倍。如此巨制，大而规整，难得一见，专为高端场景而生。时下宫廷茶宴流行大茶壶，用此海棠碗，盛得下，端得起，有容乃大，必成佳器。这独特的四瓣造型灵感何来？海棠试碗为唐代新兴款式，也是当今顶流。海棠寓意富贵满堂，金玉满堂。我们将这份美好凝固在四瓣花口之中。这造型还有一个秘密，它源自遥远西亚的波斯金银器。月瑶匠人博采众长，将金银器的多曲花口用青瓷演绎成东方韵味，这就是中西合璧的创新之作。九秋风露月瑶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妖烧制之际始于东汉，薪火不绝，越窑青瓷更有母亲瓷之誉，在这里创新从未停止，集千年工艺之大成，融中西美学于一体，越窑青釉海棠式碗今日首发。

0: 2026年6月28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今年上海高校毕业生预计达25.8万人，上海多措并举为青年人才提供多元化的安居方案。夏日夜晚，申城活力涌动，大众体育季燃情启幕，黄浦街区生活日激活消费潜力。南浦大桥上南路方向匝道本周末起封闭施工3个月，司机如何绕行？记者实探路线。澳门新增2个口岸启用智能通关，所有204条自助通道全面实现刷脸过关。委内瑞拉强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8人。离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刚刚签署，冲突又起，以军使用无人机和震撼弹再袭离南部。
0: 好，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今年上海高校毕业生预计达25.8万人，进入毕业季，上海正多措并举为青年人才通往人生下一站提供多元化的安居选择。从校园到社会，上海有哪些安居方案？面对人才的差异化需求，又有哪些个性化的服务？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2: 00后的欧阳王子是上海大学应届毕业生，也是一家教育科技公司的 CEO。 这个月他带着创业团队的小伙伴入住了浦东的纳市青年人才社区，他们选择的是居创一体户型，两室一厅，共100平方米，房门一关是个人空间，推门进客厅就能聊业务。
3: 所有我们对外的都要把我们整个产品的核心去体现出来，
4: 好，像洗衣机啊、冰箱、微波炉，它都是全的，关上了卧室门就好了。对，这是个套间门嘛，然后它的卫生间也是在套间里面的，生活上的一些琐事它就是更好的便利到了。
2: 居创一体是这个人才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面向青年创业人才创新推出的安居选择，最长可申请6个月免费居住，还能免费使用社区公共会议室等公共空间。
5: 我当时走那边走进来的时候，我扭头一看，哎，怎么还有个小花园一样的地方。那因为我们本身要去做整个产品的直播，那我们其实可以完全就放在外面，大家共享的一个场域的话，其实可以加深我们跟周边的团队一些连接，那也更方便我们产品的一些传播。
2: 最近社区还迎来了新变化，原本300多平方米的运营服务办公区

0: 化身为青年创业空间，提供150个免费工位，近20项创业空间服务清单，让年轻的 OPC 艺人公司或是刚从学校走出的初创企业都有了更多选择。
1: 新的一批的团队呢，主要还是以人工智能的项目为主，然后大概能占到80%，剩下有20%是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企业，应届毕业生才能占到20%到30%。我们也提供就是很多对应的一些创业服务，包括说注册公司、代理记账、人事代理，全部都是免费一体化的服务。
0: 位于嘉定区的这家人才社区马上就要全新上线，面向博士或是企业急需紧缺人才的青年人才公寓，180套房间虚位以待。
2: 我们提供的主要是一个35平的一个双户型，我们既能给青年人才提供一个私密性，又有我们的一个共享的一个空间。
0: 双户型一体套房，全装修，拎包入住，最长可享3年免费居住。走出楼栋，社区还提供了从健身到托育的多元化服务。
2: 我们室外呢也有这个篮球场，包括羽毛球场，还有我们的一个幼托的一个中心，马上就会引入一个1049平的一个商业，主要呢是我们的便利店，包括我们的这个餐饮，那还有一些娱乐设施。
0: 从面向来沪求职应届毕业生的青年驿站，到面向创业人才的零租金公寓，再到面向紧缺人才的青年人才公寓，上海正逐步释出各种房源，为青年人才提供安居保障。市人才局将会同相关部门筹集不少于10000套市级青年人才公寓，为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提供免费住宿。目前青年人才公寓第一批1000余套房源，青年驿站共5000余间房源已筹集完成，即将上线供应。青年人才可通过海聚英才通 APP 24小时线上申请。记者赵一凡报道。
3: 深城的夏日夜晚，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接续上演。昨晚外滩中央广场星光璀璨，运动热潮涌动。2026年上海大众体育季正式拉开大幕，百年南京路化身开放式全民运动场。
4: 夜幕降临，外滩中央广场星光涌动。本届体育季3位助威冠奥运冠军中天使，上海歌手黄龄，比利时在互有人高越接过证书。首届体育季以全民共享、多元融合、欢乐办赛为理念，让上海全城各处市民融运动于生活。开幕式后，专场嘉年华展演活动精彩接棒。当天，南京路步行街和外滩中央广场周边体育元素拉满，运动品牌、潮流文创摊位应有尽有，运动、打卡、消费无缝衔接，有效联动，实现沉浸式体验。2026年上海大众体育季活动周期将从6月持续至10月，在全市各大商圈地标落地不少于130场赛事与嘉年华活动，分为2大核心板块，覆盖全人群、全运动类型。未来4个月，以运动激活城市活力，用赛事串联城市美好。东方卫视记者韩琼、陆毅，上海报道。初夏时节，又到了兜马路逛市集的好时间。昨晚，都在黄埔首届街区生活日活动正式的启动，一个主会场加10个街区同时开兜，让市民游客在全民共享的街区中体验慢生活的松弛感和海派烟火气。周末的快乐就从一场家门口的市集开始。傍晚时分，新天地东台里的主题市集开市了。这里既有非遗手作、文创好物，也有互动体验、便民服务等，既适合年轻人边逛边玩，也适合亲子家庭全家出动。
5: 这边是一个套印，然后上面是一个上海滩的景象，可以锻炼动手能力，而且可以宣传上海文化。
6: 感觉比较潮吧，比较时尚。我们周末可以那个各种不同的商圈去不同的这种特殊的活动，然后去打卡，去看看不一样的东西。
4: 这个周末，从外滩到豫园，从南昌路到田子坊，黄埔区的10个街道都根据各自特点打造了专属街区的特色活动，希望以此能集中展示街区风貌，拉动街区人气，同时促消费。
7: 我们联动着淘宝闪购啊，联动着饿了么，就在我们外滩区内大概差不多100家左右的店铺，这个有个联动的优惠的一个活动。
4: 此外，各街区还串联起区域内的特色商铺、地标、党群阵地、微更新点位、口袋花园等节点，推出漫游线路，并汇总编制全域都黄埔漫游护照。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3: 超级治愈的夏季限定森林萤火虫盛宴已经开启，在青浦的岑浦村迎来了萤火虫

0: 年。随着暑假临近，这里的乡村科普游逐渐走红。
1: 这个周末，岑布村的萤火虫营地里迎来了超过5000名游客。
2: 现在是晚上8点，也是萤火虫出没的高峰期。下面我们一起进入暗区去寻找萤火虫。
1: 晚风阵阵，流萤烛光，配合着乡村夜晚的虫鸣，组成了一幅独一无二的生态画卷。星星点点，明明灭灭的流萤，让游客们惊叹连连。
3: 一闪一闪的，就有点像一盏盏小灯。
1: 岑布村内主干道每晚8点统一熄灯，最大程度还原萤火虫的自然生存场景。在萤火虫博物馆，小朋友还可以听科普志愿者讲述萤火虫栖息地的故事。萤火虫观测也拉动了乡村消费。周末晚上8点，不少餐饮店、咖啡店依旧座无虚席，服务员还在翻台。萤火虫森林周边的民宿也是一房难求。
4: 我们为了看萤火虫，在这里订了住宿，然后吃也吃了农家乐。
1: 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上海报道。
5: 暑假将至，市民的出入境需求迎来了一波小高潮。自2023年起呢，上海出入境管理部门在暑期的前夕开设了夜间办证专场。那今年呢，进一步的拓展了业务，首推出入境证件和居民身份证两证联办，方便市民出行。
1: 在浦东公安分局张江出入境接待大厅内，前来参加夜间办证专场的市民发现，出入境窗口旁同步开设了居民身份证受理窗口。这是出入境管理部门连续4年开设夜间办证专场以来，首次实现出入境证件、居民身份证两证联办，真正让市民跑一次办两事。
6: 小朋友的办证已经结束了，这个是领取回执，领取回执，下次凭这个来到我们这里领取身份证，大概是7个工作日。
1: 前后不到10分钟，林女士一家就带着女儿完成了从拍照、相关信息填报、指纹录入等一系列办证手续。
7: 非常快，而且很方便嘛，而且不用预约，正好就是我们的那个港澳通行证到期了嘛，然后就想来换证，然后顺便小朋友出去旅游有身份证的话比较方便，所以就过来一起办身份证了。
1: 自6月6日起，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每周最后一个受理接待日的17点至20点轮动布点，分批推出夜间办证专场，以应对暑期前办证高峰。东方卫视记者陆毅，上海报道。
0: 越车南下，下月将扩展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预约人数远超限额，希望香港界做好配套。他还表示，政策实施至今只有零星违规个案，整体运作畅顺。
1: 越车南下，7月25日起将扩展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名额则倍增到200个。香港特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预约入境的车辆申请已超过15000宗，超额3倍，其中60%来自新增城市。
8: 咁嚟紧咧，我哋都会用呢一啲嘅数据，同埋由啲佢哋嘅我哋嘅调查所得咧，就希望同业界进一步去推广，鼓励咧佢哋自驾游嘅时候嚟到香港咧，就系留宿同埋系消费，最好系购物啦，去食嘢啊，或者去啲景点啊咁。咁所以喺酒店嗰度咧，都希望业界可以多啲推出一啲套房。咁啊，增加佢哋嗰個喺留港消費同埋住宿，咁亦都係會帶嚟一啲比較高端嘅消費嘅客群嘅。
1: 粵車南下實施半年來，有超過6700车次入境香港市區，整體運作暢順。對於近期有懷疑跨境私家車司機行車時違規，陳美寶表示，警方已跟進相關個案。
8: 雙手離開個態，可能佢係啟動咗一啲自動駕駛嘅模式。個案咧都係比較零星嘅。咁我哋都有一個既定嘅程序啦，同埋個機制啦。會如果係查得到佢係違反咗嗰個管理辦法嘅行政規定，或者係違反咗啲法律嘅規定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同廣東有關嘅當局咧，就係會跟翻個機制嗰度咧。可能如果個情況係嚴重，我哋會暫停佢嘅入境呢一個粵車南下嘅資格，直至到咧係個事情咧係跟進完畢、調查完畢。
1: 陳美寶還表示，在進一步擴展粵車南下的同時，會在車輛查驗階段向內地司機教導香港道路交通等信息。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2周举办军营开放活动。那这个周末开放的是石岗和新围军营，供预约市民免费参观。
9: 直升机在空中列阵，示范超低空飞行及悬停等动作。

0: 又模拟快速兵力输送。军营开放活动吸引大批香港市民来到现场，不少都是一家老小。
1: 今日嘅风咧系比较唔稳定嘅，低空风切变系比较多，对我哋整体嘅飞行操作咧系带嚟咗一定嘅挑战。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作为人生嚟讲咧系一件比较值得自豪同埋好感恩嘅事。
2: 香港市民还是非常热情的，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青少年，这个他们的这种热情也是我们这个完成工作的源源不断的一个动力。
0: 除了直升机表演，现场还有无人机、刺杀操、军乐队和枪械仪仗表演等。自1997年以来，驻香港部队先后举办了36次军营开放，累计接待95万多名香港市民入营参观。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这个周末开始，青茂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正式应用智能通关。澳门所有合作查验口岸共204条自助通道全面实现刷脸通关。
4: 在澳门青茂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周五起开始应用人脸识别通关，无需出示证件。
5: 咁我哋嘅设备咧就会读取面容嘅信息。咁核对成功之后咧，就会打开第一对闸门噶啦。
6: 第一次同意咗之后就 OK 噶啦，系啊，方便。不过都要全身带嘅，因为有时万一失灵啊乜嘢，咁你都有证件过关可以行人工啊嘛。
4: 14至17岁未成年人在办理人脸识别通关时，则需要取得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同意。连同横琴口岸在内，目前澳门所有合作查验口岸共204条自主通道，都可以使用刷脸通关。警方称，横琴口岸智能通关的登记人数已超31万，青茂及港珠澳大桥口岸自五月中试行至今，累计有18万人登记，且使用人次还在持续增长。
7: 年满14周岁符合条件的澳门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同埋内地居民，而需要在任意一条的合作查验自我通道登记智能通关之后，就可以在我们3个口岸的合作查验自我通道去使用查面通关。
4: 警方提醒，刷脸通关的市民游客仍然需要携带实体证件，以便在必要时接受核查。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8: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那这个周末呢，北方的暑热升级，西北、华北、黄淮等地高温成片，华南地区随着雨带北上，本月底呢高温也将会增多，需要注意防暑。
4: 受到高空脊的控制，这个周末北方暑热升级，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有高温天气。北方高温以干热性为主，但河北南部、河南等地稍显闷热，需要注意防暑。而在南方，华南的高温也将再度发展，海南、广东、福建多地都有高温天气，局地高温天甚至将延续至7月初。与北方相比，华南地区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公众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外出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适时补水，谨防中暑。
8: 海南本周遭遇了连续的高温天气，从21号开始到26号，海南省气象局已经连续6天发布高温预警。
9: 此次高温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两大特点。6月12号至25号，海南共有17个市县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澄迈、昌江等地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0天以上，还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10: 如6月24日，定安县40.1摄氏度突破当地年最高气温记录，澄迈县41.1摄氏度突破了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
9: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海南部分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目前，海南的早稻、芒果、莲雾等作物处于采收期。气象专家建议，农作物可以选在清晨或傍晚灌溉，增加土壤湿度，调节田间小气候。采收的水果要尽快转移到阴凉处或者遇冷入库。
3: 降雨方面，昨天南方的降雨有所减弱，主要出现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今明两天，南方雨带北台，主雨带逐渐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带来较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多阵雨和雷雨天气。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重庆、贵州等地雨势将有所增强。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

0: 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广西、云南等地未来三天降雨仍然频繁，当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华北、东北雷雨频发，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携带雨具，遇短时强降雨及时躲避。23号起，贵州省平塘县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平塘县新建村唯一的对外出山主干道被洪水淹没，交通中断。眼下村里的蜂塘里进入了集中成熟、集中上市销售的关键期，当地干部联动消防救援力量，紧急开辟了水上运输通道，抢运鲜果。
1: 新建村地处低洼河谷，两侧环山，这条通村公路是村内蜂塘里外运的唯一通道。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村内3公里低洼路段被洪水淹没，积水最深达10余米。全村500余亩蜂塘里正值采摘旺季，鲜果陆路外运通道完全中断，40余户种植户面临鲜果滞销、腐烂损耗的难题。为解决果农燃眉之急，当地政府协调塘边镇消防救援队到场支援，救援人员使用皮划艇、冲锋舟搭建水上运输通道，分批转运蜂塘里鲜果出山。
2: 每天我们运输20多趟，一共运输了4000多斤，给群众挽回了40000多元的财产。接下来我们还会给群众运输，直到洪水消退。
1: 截至目前，当地降雨已停，但道路积水尚未完全退去。当地工作人员持续逐户摸排果农鲜果滞留情况，统筹做好抢收、后勤保障等应急抢运工作。
0: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委内瑞拉强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8人。离美三方框架协议刚刚签署，冲突又起，以军使用无人机和震撼弹再袭离南部。
0: 昨天，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能力。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了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另外，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了数次的爆炸声。一名军方的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了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此前呢，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的多地发动了空袭。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声明说，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声明同时呼吁海湾南岸国家遵循睦邻友好原则，履行国际法规定义务，防止其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
3: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
0: 这份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公告指出，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还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报道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
3: 在黎巴嫩

0: 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
1: 据黎通社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有一架以军无人机在该地区泰布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强震。本次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最新的数据显示，死亡人数已经升至了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多段目击者发布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画面。
3: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中，地震导致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惊慌失措。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多名机场工作人员紧急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
0: 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多家超市。地震发生时，他正与家人在车上亲历了这惊魂的一刻。记者通过电话对他进行了采访。
4: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十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一楼二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三楼已经到了一楼这里。
5: 地震发生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
4: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地送到加拉加斯去了。
2: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叫做拉梅达的男子的家人被困在了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在被困了20多个小时后，他的家人获救了。
6: 根据拉梅达家人被困时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们被困在坍塌的天花板和家具形成的狭小空间内。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拉梅达的家人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7: El rescate de mi familia se concretó ayer a eso de las 8 de la noche. Habrían pasado unas 25, 26 horas desde el terrible sismo.Toneladas de concreto los mantenían confinados en un espacio reducido, pero gracias a Dios pudieron salir con vida.

0: Más fuerte fue cuando estamos llegando a los pisos bajos, que estamos presenciando cómo las estructuras empiezan a agrietar.
1: 雷利告诉记者，他刚刚从救灾物资集散点领取了食物，受地震影响，他家中的冰箱已经损坏，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食物。
0: Dentro de las ayudas que me estaban preguntando que necesitaba, yo estaba solicitando mayormente la comida. Me regalaron un poquito, me regalaron unas arepas para mí, para mi mamá. Y bueno, yo de lo que yo recibí también quise compartir con gente que necesitaba.
2: 我们相信，在委内瑞拉人民的坚强自救和国际社会的积极援助下，当地民众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恢复正常生活。
3: 委内瑞拉遭遇了强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量的人员被困，至今救援工作还在争分夺秒地进行中。那么当地在救援安置工作与灾后重建方面有哪些难点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本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加上本身当地基础设施条件就不太好，所以后续的救援面临重重困难。首先，当地交通条件薄弱，物资运输效率低下。由于首都机场受到损毁，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造成了中断，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现场，救援人员也难以及时抵达灾区，开展有效救援。第二，当地水电通讯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和通讯信号中断，会造成指挥系统物资调运和统筹困难。另外，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灾区的防疫卫生压力。第三，当地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到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等储备匮乏，多家医院已无法正常接诊，对重伤患者的救治保障不足。第四，当地民居大多由老百姓自建，抗震性能较差，再加上余震频发，废墟作业容易造成二次坍塌，再加上委内瑞拉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大量灾区民众得不到妥善安置。另外，在资金方面，将来灾后恢复重建的缺口也比较巨大。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这遭到美方强烈反对。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多次威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关税报复。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企业的数字服务税。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上海电视节后劲儿十足，玉兰花开抓马街限时空降临港，集中多部参赛作品打造影视嘉年华。小区进行美丽家园改造，拆除脚手架时数米长钢管直接扔下，噪音扰民，隐患重重。
5: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早上的7:38，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4: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作为上海浦东南路龙阳路节点改建工程的第一步，南浦大桥浦东南路下匝道昨天0点起封闭施工，预计将持续到9月底。施工会对周边交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司机要如何绕行？我们来看报道。
7: 上午9点，记者乘车从浦西经南浦大桥驶往浦东，下桥后沿途多处设置了提示标牌，提醒司机浦东南路上南路方向下匝道处于封闭状态。而在快速路主线和下匝道的交界处已经拉起了施工隔离路障，水泥搅拌车、挖掘机等大型器械都已入场开展施工作业。上南路方向匝道封闭后，车辆需要走陆家嘴方向下匝道下桥，为方便车辆下桥后往临沂路等周边路网绕行，交警部门调整了交通组织方案，车辆下桥后可直接右转进入浦澳路。
8: 我觉得肯定方便，我都绕一大圈才过来。

0: 外在普建路南侧临时设置的路口还增设了两根专用的掉头车道。交警介绍，施工首日受匝道封闭影响，浦东南路主线车流量有所增加，周边路段短时通行压力增大，不过整体情况平稳有序。
1: 我们可以看到，在影响最大的是浦南普建这个路口，那么往左转弯是唐桥新路，那么唐桥新路呢是一条支小道路，所以左转弯排队的车流量可能会比较高一点，专门配置了3名警力。
0: 交警提醒，周一早晚高峰期间，南浦大桥及浦东南路车流量较大，途经该区域的市民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记者李恩婵、翟玉森报道。
2: 近日，家住上海虹口区建设新村小区的居民反映，最近的小区是正在进行美丽家园的改造项目，但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呢，施工团队暴力施工，尤其是在拆除脚手架的时候，直接将数米长的钢管从高空扔下，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那对此呢，记者来到了小区一探究竟。
3: 就是我们小区的楼的外侧搭起来的架是钢管，他们就把钢管直接从3楼往下丢，然后就会砸到地上，就很响嘛。外面的那个声音吵的，我测了之后最高分贝能到90，一下一下的，真的人很烦躁，然后特别特别吵，咣咣一下一下的。然后就小区里面老年人特别多，然后有的老人我都听到他在窗口喊，说有心脏病，然后心脏病要犯了，然后那个工人也不踩他，他是一排一排的拆，现在甚至拆的都不是我们这种。都已经非常吵了，然后关键是和工人们反映之后，他们没有回馈，他们就没有反应，他也没改进。
4: 记者查阅了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22年发布并实施的国标《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其中明确规定，脚手架在拆除作业时，应按自上而下的顺序，按部逐层进行，不应上下同时作业。同时明确严禁高空抛掷拆除后的脚手架材料与构配件。针对这一情况，施工方负责人向记者解释称，得知这一情况后，已于涉事工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再次对全场施工人员强调了现场的施工规范要求。
5: 上钢管都是从上往下传的，传到地面以后再往下放，就是放的途中就可能稍微会比较重，所以说敲到下面的钢管，钢管跟钢管之间碰触的声音会也会产生噪音比较大。
6: 就居民所拍的这段视频，可能一楼他就没有人接这个情况。
5: 因为那边是绿化带，这边就是这个我们这边也有疏忽。
6: 这块在岗前没有进行过培训吗？
5: 岗前我们也这每天晨会上面也有交代的，反正后面我们尽量再对此次事件加强管理。
4: 采访中，居委会工作人员也表示，后续会联动3架马车，从基层治理层面督促施工方落实好安全降噪等要求。
2: 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呢，是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的订单量显著的增长。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持续升级，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
8: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9: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
7: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
10: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7: 记者了解到，今年1至5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811.75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0.23%。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作

0: 工序有序推进。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
1: 今年一到五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2: 第31届上海电视节虽然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白玉兰绽放的后劲儿呢，依然在年轻的城久久回响。由上海电视节携手上海东方娱乐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玉兰花开抓马街临港嘉年华》，本周末限时空降临港莫比乌斯公园，首次将白玉兰奖的多部参赛作品集中转化为线下沉浸式的空间，打造了集 IP 打卡、非遗体验、露天放映、特色市集等于一体的影视嘉年华。走进临港莫比乌斯公园，七大影视 IP 展区围绕主题装置依次铺开，一一还原剧中经典场景，邀你一秒入戏。在热播剧《藏海传》展区，不仅有剧服主角海报和原版道具，还请来了上海工匠当场拆解鲁班锁，带着剧迷手把手地感受榫卯之间的智慧与匠心。热衷职场剧的观众则不会错过登上《新闻女王二》中主播台的机会，过一把现场播报的主持瘾。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
2: 借助 AI 换脸装置，游客还可以一键变身剧中人物，收获专属视频。夜幕降临，大草坪上，一场惠民放映会准时开启，伴着临港晚风，市民游客或站立围观，或席地而坐，告别宅家追剧的单调，沉醉于露天观影的松弛之中。东方卫视记者戴金磊上海报道。
4: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开通运营4年多，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全长近26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并连通多条高铁，可直通京沪等国内重点城市。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列车超4.3万对，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中国国家话剧院启用00后青年演员重排经典，新版话剧《青蛇》亮相申城。《青蛇》是中国当代话剧史上标杆性佳作，13年前在上海连演10场，场场售罄。此次重排，除了在舞台呈现上延续东方写意美学精髓外，更大胆启用00后新生代阵容，完成了戏剧艺术的代际交接。为解决孩子暑期看护难问题，今年暑假湖州所有义务段学校将因校制宜提供假期照看与教育服务，根据学生和家长实际情况自愿报名，实现院托近托。目前各校的托管报名通道已通过钉钉向家长开放。宁波象山今年推出住房以旧换新政策，采用托底定量方式收购100套符合条件的旧房，形成线上报名、房源认购、旧房评估、签约交付的完整服务闭环，有效破解了群众卖旧买新的流转难题。截至目前，已有67套房产完成收购，过户即移交，20套已完成收购协议签订，整体工作进度近90%。随着首批载有3万多片光伏板的新能源专列从无锡西站启程发往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保税加铁工多式联运模式正式落地无锡。此次发运的首趟光伏整列总货值超1600万元，将通过伊尔克什口岸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全程仅需15天左右。安徽首个地市级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在芜湖上线，涵盖数据资源汇聚、数据治理加工等全功能模块，可以一站式为相关领域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支撑服务。眼下，安徽在双招双引中精准发力，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招才引智模式，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经营主体培育力度。
4: 好，下面请王爽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王爽。
5: 好的，苏展，带大家进入今天的报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近日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的《构在中国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报告》。报告当中啊，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入境免签、离境退税等政策优化在促进入境消费方面的积极成效，深入阐释《构在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释放消费红利、增进文明互鉴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新华时评的文章就指出啊，购在中国品牌的推出不仅仅激活中国消费市场，更为全球服务贸易繁荣提供宝贵的中国机遇。海外游客将高性价比的优质商品、便捷舒适的消费服务、独具魅力的东方文化带回本土，

0: 在海外社交平台分享旅行见闻与购物体验，这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啊，有效地消解了片面标签和认知偏差，重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让世界更加相信与中国同行便是与机遇相伴，与希望同行。解放日报今天在头版刊登了报道，聚焦反向代购潮流在上海悄然成型。报道当中说，中国原创时尚品牌正在经历供给侧升级，成为新上海特产，尤其吸引了众多外籍游客反向代购。如今的中国品牌操盘手以80后、90后为主，他们具备国际视野和更高的艺术审美，推动了品牌形象的国际化，也提升了门店空间的情绪价值。依托成熟完善的中国制造产业链，本土品牌生产成本更具优势。业内人士认为，本土品牌未来将面临几道关口，一是能否持续地提供好产品与好体验，二是能否从单一品类向更多生活方式场景延伸。那最关键的是修炼好品牌内功，建立清晰的价值观与品牌叙事，与消费者达成精神共鸣，从而构建起品牌的溢价空间。如何解决外卖取餐送餐最后一公里的城市治理难题？文汇报的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积极探索的基层样本。报道当中说啊，上海闵行区的虹桥镇万象城是总体量达53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商业综合体。据闪购平台提供的数据，平均每天约有3000份外卖从万象城发出，由取餐引起的纠纷经常发生，临时停放的电瓶车数量早就远超周边道路负荷。针对于此，虹桥派出所与商场的物业以及外卖平台协商，决定推广取送分离的模式。在商场内有专门的取餐员，将各商户打包好的餐品送到指定的取餐点，接单骑手无需挨家去取餐，减少了因为赶时间而引发的横冲直撞、违规停放。取送分离的模式下，每一单可为骑手节约大约50分钟的时间，涉及取餐的纠纷显著减少。经济日报今天用一个整版对今年的618的消费情况进行了盘点。作为年终消费的重要节点，今年618期间各平台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实物消费迭代出新，服务消费强势崛起，个性化需求持续释放。纵观整个618期间的消费趋势，市场结构迭代的逻辑越来越清晰了。从 AI 智能好物全民普及，到养老养宠美妆电竞细分赛道精准破局，大众消费兼顾个性化喜好、实用性需求与情感价值，全品类实物消费深耕精细化赛道，适配全年龄段、多元化圈层需求。而与此同时呢，便民到家服务全面赋能消费升级，补齐民生场景消费短板，便捷化、专业化服务成为消费新增量。整体而言，智能化、精细化、便民化成为当下消费的三大核心关键词，消费越发的贴合人本需求，兼顾悦己体验、生活刚需与服务效率。在近日举办的微博电影之夜活动上，星光熠熠的颁奖礼变成了大型求职现场，求职的有头部甚至顶流演员，引发网友们的热议。工人日报的评论就说啊，随着现在啊这个影视圈的这个一些现象啊，市场走向的成熟，国民审美旨趣不断的提升，内容为王越发的成为共识了。那进入 AI 时代，新技术也在重塑影视制作的各个环节，市场的变化对演员的素养和基本功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顶流们要想戏约不断，公开争取是个办法，但是呢，比喊话更加重要的是要转变思路，打磨演技，体验生活，努力的去修炼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形成足以对抗 AI 的不可替代性。在多重因素的交织之下，影视行业加速洗牌，这不是什么行业寒冬，而是去伪存真、大浪淘沙。唯有真诚最为动人，我们乐见更多的匠心之作成为顶流，更多的心怀敬畏、精益求精的演员走到台前。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时间交还给苏展。
1: 好的，王爽。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 近日呢，有市民焦急地求助民警，称自己在搬家时啊，一块装有

0: 7块黄金的包裹不见了，那价值呢是高达250万元。那到底是自己遗失了，还是被人拿走了呢？上海浦东警方立即前往了这位市民家中，巡线追踪。
1: 6月11号，浦东公安分局汇源派出所接到一起报警求助。居民钱先生称，自己暂住在惠南镇的一个小区内，准备搬家到崇明，一直在打包搬运行李。当天早些时候，突然发现一个装有7块黄金的包裹凭空消失，总价值高达250万元。巨额财产突然没了踪影，钱先生慌了神，赶紧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一边调阅梳理公共视频，一边驱车近百公里去到钱先生在崇明的新家。
2: 他报案的时候呢，他说他的东西都是装在一些包裹里面，所有的包裹大概都是这样一个大小。这样包裹呢，我们后来去到崇明的时候，他发现他家里面大概有40-50个这样的包裹，然后花纹基本上也都一致。
1: 一番查找后，一个蓝色包裹引起民警的注意，赶忙招呼钱先生查看，果然黄金失而复得，钱先生激动不已，连连道谢。
3: 幸亏你们及时赶到，那赶到的时候呢，那个我一摸一个铜在我心里一大块石头落地了，那天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今年的初夏，上海临港新片区的一处工地啊，工人老张称呢，自己从曲臂车上摔下，执意要求住院索赔高额的赔偿。那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呢，负责人无奈的报警。调查的过程当中呢，老张的说辞是滴水不漏，而一旁的同伴老杨更是配合默契，把工伤索赔的流程是说得头头是道，连措辞呢都像是提前备好的台词。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报道。
4: 接连出现的反常举动让民警心生疑虑，随即展开调查。终于，一段视频画面让真相水落石出。老张在曲臂车上左顾右盼，确认周围没人后，自己主动跳下了作业平台。随后，同伙工人老杨将其扶起，送往医院。这与老张描述的所谓踩空摔落完全不符。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根本不是两人第一次耍这样的花招。早在几个月前的海南，他们就用几乎一样的套路向工地负责人施压，每人索要了10000元。这次更是狮子大开口，想要借着一场假工伤索赔30万元。6月9号，民警在辖区的一家宾馆内将两人抓捕归案。犯罪嫌疑人对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两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0: 日前，诸暨的一名男子因为自己的外卖多次被盗，心生不平衡，于是是偷走了高校学生的夜宵外卖。目前呢，这名男子因盗窃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事发当晚9点半，学生小廖下课后去取餐时，却发现外卖员放置的餐品不见踪影。不甘心的小廖第二天上午再次返回现场寻找无果，气愤之下随即前往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警方了解到，这个外卖放置点设置在学院东两门，日常摆放着大量师生外卖，人员流动频繁。民警联系涉事外卖员核实配送时间、放置点位等关键信息，同时调取周边全程监控录像，逐帧梳理画面线索，很快便锁定了盗窃外卖的可疑人员。
5: 其实这个嫌疑人我们也判断了一下，因为他拿这个外卖的时候明显是拿起来看了看上面，看了上面的名字，他明显是知道不是自己的，而且他在那边其实是左顾右盼，犹豫了挺久的，然后之后他拿着这份外卖直接走到路边就打开来吃掉了。
0: 经查，嫌疑人吕某过往多次有外卖被他人偷走的经历，非但没有通过合法途径维权，反而滋生了扭曲的报复心理，认为他人可以偷自己的外卖，自己偷一次别人的外卖也无关紧要。正是抱着这种错误的侥幸心理，吕某便以身试法盗取了学生外卖。目前吕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6: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石岗和新围军营举办开放活动。高考、中考相继结束，毕业消费持续升温，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热销。北方多地暑热升级，华南高温卷土重来，海南已经连续6天发布高温预警。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高考志愿规划师立人设、造身份，志愿填报咨询背后暗藏陷阱。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